0: 西亚金雄爸爸翁哥，数月节、玉会节、彩霞节、方玉节、坤辉同学会儿节、守春节、国中大哥、淑华节、彩珠妈妈、月贺节，谢谢大家，明贵大哥。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华啦。
2: 来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哦，
2: 发咯。
3: 嘿嘿嘿，
2: 真欢喜，真欢喜，
3: 真欢喜。哦，真紧呢。
2: 我明仔要去桃园。
3: 啊，
2: 哦，你明仔要拜六嘛？哈？
3: 要去倒佚佗？
2: 敢那要去桃园？
3: 敢那要去桃园？
2: 好像是去桃园呐。
3: 赏花。
2: 我被说好像有，我唔知呢，我。
3: 桃园，
2: 哎，桃园
3: 最近有什么花？
2: 有一个，唔记得，有一个
3: 湖头，湖什么山吗？
2: 什么湖？我唔知呢。我嘛无咧管要去倒。
3: 啊，所以你嘛唔知，干啥桃园啊？过来都唔知。
2: 对啊，我无甲插啊，费滴。我那歌唱班的旅游啦，你也袂当无去嘛。啊，落同学排要去倒，你就是人搞就好啊嘛，唔免想伤济。哦，
3: 对了，对了，对啦，老师你。知影去坐车，
2: 去坐车时间集合伫倒位嘛？啊，等下去你甲车顶游览车把你载落去啊嘛。嗯。啊，到遐位置拢，迄游览小姐都负责一切嘛。
3: 哦。哎，你若明仔载去，也阁还好，应该。
2: 该落雨。
3: 不会。
2: 不会的啦。
3: 我听你讲是过来比较炎热的。
2: 明天热了吗？
3: 差不多啊，一共差不多没。
2: 哦，好。
3: 对啊，哦，应该不太会下雨啦，应该现在还有有些地方还有在下雨啦。
2: 对哦。
3: 哎，啊，明天开始应该就会好天气。
2: 我有一天，我有一届去佚佗啊，去到也是往北，嗯，然后呢，因为算安排迄个山嘛，背山的行程，嗯，结果才爬去你个顶头，走上去而已，都还没有到达最高点，嗯，下大雨，下大雨呢，
3: 下大雨，
2: 嚯，
3: 啊，有几好爽。
2: 都嘛，大概嘛拢无咋。啊，拄好我都刚好随身携带一把小阳伞。哦。我一阳伞，两个人，你该想阮两个人，钱会落嘛？钱袂落。哎，水吼，哦，他那个山上下大雨之后，你迄山路有无？瞬间成像一条小河呢。对，所以你得行时，你就要伞旁边，你知无？伊个水一直冲嘛，你鞋也惊澹嘛。嗯。啊，两个人是嘛，你咪就歹行。
3: 对。
2: 我跟你讲，差不多嘛是拢。感觉头啦，头无澹吧，这边后边背包什么，规身躯拢澹了了。嗯，哦，啊，就安尼紧嘞，想讲我翻头了，紧行落来。嗯，啊，我看阮位学生有无，拢嘛无扎。
3: 哇，啊，无边要无上扎吗？
2: 没有，他那个就树嘛，树荫啊，但是迄雨足大呀。
3: 无凉亭啊，是啥拢无。
2: 没有，然后大家拢翻头落来的时阵，嗯，就是到下面的时候，刚好一个店家，啊，大家拢咪伫咧。咧相互啦，啊，大家规身躯拢澹到咯，
3: 一定澹的啊！
2: 啊，拄啊好，迄当阵山脚敢一搭一个迄个发财啊车，咧卖迄运动服装。哦，
3: 啊，就生意真好。
2: 好，拢为办的啦，
3: 啊，你好啦。
2: 规定拢走去甲买运动服装啦。
3: 诶，发财啊车叫天公伯啊落的啦。
2: 伊可能去求神明拜拜。
3: 你若像这种哦，有当时啊，你感觉讲生意好歹，唔知影你个看。啊，买来知影讲。就我这群人，我要去爬山。哦，啊，大落大雨。
2: 对。
3: 啊，你若看，大家个拢无走，我嘛是好天气嘛，
2: 对啊，
3: 是好天气嘛。
2: 对啊。
3: 啊，你知影讲爬到一半，讲落大雨。
2: 落大雨啊。

0: 哇，你就唔敢过背起，换成咱
1: 那么敢过去啊？没办法，不是，因为他那个山路，它是像泥土的路嘛。啊，你落大雨，哎，冲刷落来，就已经形成那小水沟哦。啊，就水一直流落，一直流落。咱拢穿布的，你想，头一点嘛惊鞋啊湿，对不？啊，佫惊讲湿到，对不？大家嘛往回走，啊，往回走落来的时阵，大家拢先去避雨嘛，就是，但是已经大家拢湿了了啊啦，迄包包嘛拢内底拢滴水啊啦，吼，然后就是啊，闪到雨棚较细的时阵，啊，大家才要落来，因为。我们是跟游览车约的时间，约一个早，问的是红背一早起，所以游览车伊是不是爱先去找山路，伊就去找所在休困嘛。然后时间到了，他才要来接我们，所以我嘛爱伫迄个所在咧闪雨棚。啊，咧闪雨棚的时阵，我看到一台咧卖运动服装，运动服装还不便宜呢。安
0: 尼哦。
1: 对啊，然后就是。
0: 我来看你拢淡啊，个起价，
1: 起价哦，要甲抬价。
0: 抬不来哦，
1: 抬不来。真正诶，
0: 生意人，
1: 伊讲伊不二价啦，
0: 规身躯拢冻起啊，我哪要互你抬？啊，你唔讲，无我干嘛来啊？买内裤，内裤伊嘛做不到爱冻我，
1: 拢冻嘛。结果吼，两个就底下就拢买嘛，买，然后衫换好啊，对不？因为夏天的嘛，你甲看起来好不？衫嘛搁冻的。这是无拢规个哇！你换好衫淡，就是你讲来衫来裤拢淡对无？来衫来裤，佮衫外套的衫嘛硬佮淡去，所以拢有迄个来衫来裤形状造出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不是讲明仔好天？
0: 无啦，不山顶才歹讲，就反正你也无话，内衫内裤无解冻，你叫你咱拍就对啊。
1: 我人今嘛是我多拍哟。
0: 嘿，是淡的啦，嘿落遐够大条，那外衣都淡啊，内衫内裤一定拢淡。
1: 不是，迄淡家吼是用船的，安尼就是一直滴水，就是规个拢淡的。那你咧洗衫安尼嘛？
0: 淡起啊！
1: 哦，因为你无换袂使，你无换吼，你上车冷气吹落吼，会感冒，对不？咱是不是规身躯都哪咧落雨咧？啊，你上游览车是不是拢吹冷气？啊，大家规定伫遐，你休啊，敢有可能阁清气？啊，唔着规嘛，真拢淡。
0: 那来三下个可能淡去，无换嘛是无啥好咧。
1: 有啦，带三下个较细命嘛。
0: 未来这滴，一直来这滴是寒气。我靠，烧了这滴。
1: 所以打起你有点起来时候嘛是干嘛个零零
0: 零零啦，哎呦嘿，我讲的穿这单片哦，内裤那毛我是过几天还是，
1: 啊你别那换啦，你衫我都买，你临时临了带衫内裤嘛无得换，啊无来脱起来卖穿，
0: 卖讲你无啦，卖卖穿啦，卖讲你要坐去买啦，我看你明仔跟你那个讲内衫内裤咋结束。想早就输啊！哎呀，不会真正规个人来生来看了，淡季你都无换，真正是
1: 也是。嘛，感觉足艰苦啦。
0: 真的啦，
1: 啊，不过就是没办法。
0: 就干那个外表，这衫，你若换新的，也阁袂感觉干那打打安尼啦。但是内底就是
1: 足黑啦。
0: 哎，那个有烫的，你讲就是。
1: 足怪叫，
0: 足怪叫。
1: 不是，人我是掺阮两个各有一支小雨伞。
0: 哦，你两个男较还好啦。
1: 阮两个男的算较还好，问题是大家拢无雨伞，遐你着看，因为佫有一个，伊着真正规个拢担架足严重的啦。
0: 足严重。
1: 足严重的啊，你着知。
0: 无啦，你来像我咧担架，你要买衫，你来买较深、迄深色的无？
1: 哎，伊着伊啊，佮伊爱伊的穿的 size。
0: 啊，对啦，啊，迄个用啊，你着排讲。
1: 系啊。
0: 啊，嘛是讲阮明仔载值班，嘿
1: 哦。对啊。
0: 嘛是值班。
1: 嘿，嘛是值班啊。
0: 你个是明仔载一定有人早来，真要可以。大家惊到啊！大家惊到，应该大家你个看检查，大家惊拢早好散啦。哦。
1: 都做好笑，就难搞啦，大家好，一个做难得的。
0: 对啦，
1: 是难得的经验，规些人甲担到落啊。
0: 其实嘛是哩，足趣味。
1: 足趣味的，你我甲你讲，你去到佚佗拢袂记哩哦，足耍足侪所在拢袂记，敢会想会记你家己担搞，担到大家安尼，规班大家安尼担到落啦，嘿，啊大家就去担甲买衫啦。
0: 哦，阿伯阿讲生意上好，阿伯阿讲卖店都要规年当天都会量啦。哦，规年当天只要卖量多，恁你讲出一片都搞袂起。
1: 有可能哦。
0: 哎，有啊，只要你拄到这种临时的，你都。

0: 法度。啊，你规身躯你嘛无可能佚佗，讲搁炸衫去换，不可能。
1: 对啦，不会啊。
0: 不太可能。啊，你像我咧，你规拢淡季，一定要真的就是要换。
1: 就没办法，因为你足艰苦，你规个衫黏条的喎。
0: 规拢黏滴肉。
1: 黏滴肉，啊，搁寒。
0: 啊，你一定寒。
1: 因为伊迄个所在搁阴天啦，落雨，你是不是？山顶是咪寒？
0: 寒啦，
1: 你著伫遐已经寒到要死啊！你看到有衫咧卖，你著要进去遐买。
0: 无怪，搞不好佫甲恁起价。哦，
1: 要甲落，要甲抬价，一领都抬袂落来。
0: 对啊，
1: 100块嘛，
0: 伊看恁伫遐咧米哦，打去行过来，伊就知影，即可能卖要卖啊。
1: 无，根本就无打去，是咱咧南搞，大家当啊，就南北开去。
0: 对啊，伊看恁伫遐咧米哦，伊就知影啦，伊就开始，即开始来起价，一头啊起200。
1: 伊拢照顶头的标价卖啊啦，
0: 安尼哦，
1: 伊迄衫有标价。
0: 你唔知哪一看你行来，标价都拢盖过啊。
1: 啊唔得，伊真正伊阵好拢伊设计。
0: 200嘛，伊边仔再搁给扣落。
1: 伊迄什么200？
0: 500-600哦。
1: 不止哦。
0: 破千哦。
1: 对。
0: 啊，还有铂金给恁起怎么办？哎呦，一边去游览唔对安尼，哦，安尼车子几足贵呢？
1: 哦，车子老师是免钱，问题是佫加开两输三的钱。
0: 你冇开？
1: 啊，我冇换啦，我嘛是淡啦。
0: 啊，你来衫来挂无淡，你还佮人换？
1: 啊，我衫淡啦，衫嘛是有染着，一半淡的，你感觉嘛艰苦。
0: 你染有无？
1: 阮翁我叫阮翁我叫伊换，伊敢若唔知要买，我袂记得。
0: 啊，你染无换啦，感冒？敢是？伊敢是感冒？
1: 我袂记得呢。
0: 有啊，你甲我讲过啊。
1: 感冒哟。
0: 对啊，
1: 应该是。我有甲讲我要买啊，伊敢那换一件上衣啊，尔啦。
0: 感冒来，伊讲无早去我还是啥？
1: 嘿啦，反正就是，到尾硬死叫伊换衫啦，伊就啊买有买一件衫，又买一件上衣啦。嘿，啊我是就是哦，规身躯拢换掉啊。哇，嘿啦。
0: 袂要紧啦，还着难得的经验啦。
1: 嘿啊。
0: 啊，像这哦，这都做生意阿伯也赚着。
1: 难怪不是阿伯啊！
0: 啊，你少年啊！
1: 少年啊！
0: 哎，我少年巧哦，
1: 巧啊！
0: 哎呦，哎呀，看这，这等下应该落雨，今日白，
1: 有可能哦，伊知影，因为伊较知影迄山顶的天气安那。
0: 那附近的人就较了解啦，
1: 对，
0: 比较懂啊，这山顶这个。
1: 对，因为迄个所在拢完全嘛无什么，无什么店面嘛，
0: 无
1: 店
0: 家，嘛唔知，
1: 我唔知什么山。
0: 就都唔知，
1: 我唔知啊，我就拢。
0: 即个规定学生设计哦，甲即个老师买去，嘛唔知。
1: 学生有跟个老师买去。
0: 我俩都唔知啦。
1: 没啊，
0: 哦，所以都说行李都要谈掉啦。
1: 对啦，
0: 你讲这嘛。
1: 行李偌好咧，迄搭咧吼，敢若阮哩班咧，真正迄规台车共要买一半。
0: 你可能即种个，那拄着阮即口罩，行李我真好做。
1: 哦，恁的人嘛侪。
0: 我一边哦，去个女娲娘娘，女娲娘娘个庙，宜兰庙。
1: 宜兰。
0: 宜兰。
1: 我敢若是哦。
0: 阮去住伫遐。
1: 嘿，
0: 住伫遐，啊，阿母对住伫遐，啊，外口吼，拄好一摊咧卖咸酥鸡。
1: 哦，
0: 好，阮去阿娘叫阮烧料去。
1: 哟，
0: 一摊阿伯叫阮，
1: 全部
0: 一口罩样个烧料。
1: 买完就对啊。
0: 啊，过我全部那个买完去，
1: 过
0: 人个买去，阿伯笑伊
1: 欢喜。
0: 哦，讲今日好，阿伯较早登去休困，
1: 快
0: 归去。啊，阮一口罩了中正俩，阮一口罩了中正，
1: 啊，
0: 佫拄好
1: 咸酥鸡嘛，
0: 啊，佫人侪。在车头一台游览车来40几个人嘛，40-50个，啊，但是啊，暗时啊，你住伫遐，伊也庙的嘛，庙附近也没有什么吃的啊，
1: 对，
0: 啊，就干阿爹庙订一担咸酥鸡，
1: 哦，
0: 啊，就干来当买一担，
1: 嘿，
0: 哦，啊，就做一份甲买买起来，
1: 嘿，
0: 哦，阿伯欢喜个，
1: 一定的啦，
0: 对，啊，这做生意，做生意啊，这艰苦啦，做生意艰苦啦，
1: 对啦，
0: 即咱家己嘛捌摆过夜市啊，吼，
1: 对，
0: 来看天食饭哦，
1: 对啊，
0: 有阵时哦，要排上，他们在落，
1: 落，嘿。
0: 啊，唔排，我讲，
1: 减碳，
0: 佮来到位啊，
1: 对，
0: 你知无？
1: 嘿，
0: 啊，有阵时排落去哦，人就马上来收这个租金嘛。
1: 哦，
0: 你排一边都300-400
1: 行人嘛。对，清洁费，
0: 清洁费拢爱，
1: 拢爱付。
0: 哎，排落就爱300-400行人。
1: 嘿，
0: 啊，过一下你讲好落来啊，啊，好落来，紧收收起来啊，紧收收起来。
1: 嘿，
0: 还有阵时要去哦，干那清洁费有人安尼，啊，落好收收起来，无买得，佮等来。
1: 去付钱
0: 的，去付钱的，
1: 嘿，
0: 去付钱的，所以。排夜市的人哦，真的很辛苦，
1: 对，
0: 就辛苦哎。
1: 对，
0: 包括你摆菜市啊嘛，同款。
1: 哦，
0: 还有当时哦，要摆啊唔摆，你菜市啊，那家己有邻有人咧邻街同桌头前落街，然后要通炸是啊，佫还好。啊，有的拢摆伫路边
1: 啊。哦，对。
0: 摆路边的。
1: 对。
0: 哦，哎，真正是第一落落去，像我讲落去菜市啊，
1: 王
0: 正经，遐做生意的咩啦，够人，一定上是人有够侪。
1: 对啊。
0: 哎，一落雨落去哦，你甲看。菜市啊，大家拢摆好啊。
1: 嘿，
0: 落雨落去，你知要去菜市的人就少。
1: 嘿，
0: 啊，你看遐担啊，跩米的啊，跩鸡虾，
1: 嘛
0: 是伫遐腾腾腾。 到人，无啥有人，嘿，那是兼有够侪人的人。

0: 哦，所以排夜市啊，排市市场啊，都很辛苦啦。哦，独立你家己讲店面啊，店面嘛，赶快只要一道好生意，一定就是卡牌。
1: 好、哦、对啦，一定的啦，人不爱出门啊嘛。
0: 咱家己做过生意，咱唔知。那落雨，规工底下咧看雨啦，我们都不当时安尼啊。
1: 对啊。
0: 啊，马路上啦、啊，街道上啦、啊，那有啥人？一两个人安尼啊尔。
1: 嘿、
0: 哦。啊，所以有阵时咧看天吃饭啊，就是很辛苦。
1: 对啦。
0: 哦，这就无法度啦。哦，这、嗯。所以我们在下讲，哦，有当时啊，你像咱家己摆过夜市啊啦，摆个早餐店啊，用餐车排过早餐店啊，
1: 有
0: 当时啊，看人咧摆，哦，咱拢感觉心拢酸酸，也看到那个心拢酸酸，想到咱以前嘛是安尼咧摆，咧等人客来的时阵哦，
1: 啊，那个
0: 好天好天有生意是啊，不要紧哦，哇，啊，那歹天无生意，底下咧酒咧等人客的时阵哦，哦。心情起来是傻逼兮，
1: 对
0: 哦，起来就傻逼兮哦。而且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再回头看人家在走我们以前过的路，我们都会觉得心酸酸的。哦，因为马格格的讲哦，你看老少年人啊，像我那样有认真的在排夜市啊，吼，啥给减减减减到几起，哦，啊，少年人啊，无去做派就袂歹啊呢。
1: 哦，
0: 无做派，伊个感官讲摆夜市啊，哦，那个很辛苦啊，你底下个搬刀啊、搬椅啊，哦，摆夜市排路边哦。哎，少年人那边安尼做算不错哦，哎，算未歹啊。无有人即摆少年人那边甲你做这個，大家慢慢来做，请你爬咧爬咧，要来做寡妇啦，要来创啥吼？那边甲你做这种比较辛苦的工作很少。啊，包括咱个古代时看一寡大剃头的啦，啊，一寡做油餐的，所以等下年轻人，我就觉得哦，这算还蛮不错的啦。
1: 无
0: 迄种较辛苦的工作。
1: 对啊。
0: 哦，工顶啊，哦，外口哎，起厝的啥，一些年轻人，我觉得那个都真的是，不错，
1: 做迄算人别人买走，
0: 拢别人买走，
1: 一定是大波，拢买危，有当下危险嘛。厝内底家长买反对嘛，所以如果领导经济呐袂歹，你袂让囡仔去做迄种工作。
0: 对，有时大人讲，你慢去做。
1: 啊，有当时啊话就是家境无好，啊去做迄一工的工钱较济啦，所以就爱去拼迄啦。所以囡仔呐乖，有当时就是去做迄种较辛苦的工作。
0: 哎，啊，无你一般少年人呐，敢要去做迄？
1: 对啦，一般一定唔肯啊。
0: 你看一寡大学生，大部分毕业就是做保险。不然就是卖车、业务，
1: 还
0: 有种请啊巴黎巴黎，
1: 哦，對對
0: 對啊、到处去跟人家喝下午茶、谈保险啊，喝啊高饼又麻烦。你看一般都这样啊，
1: 嗯，
0: 哎呀，啊那人家做尾差再不跳槽嘛，一般一开始就是这样。你搞了快戏，我今天得不去做，较艰苦的，尤其是现在大学哦，大学生，基本上囡仔无当工钱，全部去做一寡较辛苦的工
1: 作，辛苦的
0: 工作很少，就少，有啦，除了打工，打过咧上课的时间，
1: 对啦，
0: 有闲。哎，嘛爱看囡仔咧，
1: 系啊，
0: 有诶有闲嘛，爱去打工咧。
1: 哦，对啊，
0: 伊固定甲阿爸阿母啊提生活费啊，啊租金啥话，套房诶租金拢阿爸阿母啊咧出，咧学费拢阿爸咧，阿爸阿母啊咧出生活费拢一个固定偌济，一万啊偌济咧提。伊有诶有当时啊课，有当时一礼拜都无几节课爱修，
1: 嘿，
0: 伊嘛伫遐拢溜咧。真的啊，嘛是真正拢溜咩嘛，打电动，然后甲朋友佚佗啥，也不会去打工啊。
1: 对啦，
0: 哦，所以那天因为我住校区嘛，我宏观性我就住在那边，每天生活买东西就在那一条街，吃的什么的，都看得到很多嘛。哦，阿丽呢，看到一年轻人哦，还蛮不错的，有的在打工，
1: 对，
0: 哦，就轻轻做，有的是讲有点蒙谈，
1: 嗯，
0: 还是讲无得看，看一寡生活费，还是讲无讲你有家己想要买啥物物件，至少讲你额外你自己去赚。自己去买，
1: 对
0: 哦，就人生百态看很多，就这样。阿伟今天的酷伟瑞就是酷伟瑞，哦，他就不要去打工，他就不要去打工的很多。有一个甚至吼，阿爸阿母有钱哦，阿做有人做套房，做迄三千的，阿伟就刚忙甲想个做雅房，便所伫外口的，
1: 好对哦。
0: 嘿，阿伟就讲，哎，我要做啥个？便所伫内底
1: 套房，
0: 套房的，嘿，阿伟的国家种，我真正是在迄个云林的迄个
1: 嘛。
0: 一直做规定的，
1: 嘿，做规则，
0: 套厅的嘛，
1: 嘿，
0: 二楼中租啦。
1: 哦，
0: 我讲哇，你一个店唔就是打篮球、打排球的，
1: 嘿，
0: 你一个人来做啊大间，
1: 嘿，
0: 人个套房安尼三，迄个时阵三五千，伊就爱做高清的。
1: 哦，
0: 啊厝的啊老是大是老母在伫厝咧做手工，
1: 嘿，有的吼，有的孩子就是安尼爱面子无，打肿脸充胖子，啊，要好。在外面要表現像這
0: 樣，啊，就是都名牌，跟朋友的同學嘛，
1: 嗯，
0: 年輕人都知道一些品牌嘛，
1: 對，
0: 哦，可能也穿著都很帥，
1: 所以其實我都跟我兒子說，

0: 我讲吼，为什么需要带那些名牌？你对自己没自信嘛？
1: 啊、
0: 所以你需要靠名牌来装饰你，跟他哦，我今仔日就是爱靠这种物件在，我凸显的你。啊，不过你今仔日你家己呢，感觉你就有内在，你就有、啊、你就会自信嘛。你今仔穿个一件短裤，穿个有无就阿臭的，你出去你嘛袂感觉会惊人看你无。
1: 对啊。
0: 因为你自己有自信，要把自己经营成名牌啦。
1: 对啦。
0: 就是按你爱个，你爱安尼哦，唔是讲。靠迄个装饰，我拢出门来拍名牌，敢那早袂去用看无。嗯，嘿
2: 呀、啊，年轻人真的这样
0: 哎，很多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2: 啊，都是看在眼里。
0: 对啊，
2: 真的，你看你穿啥，讲真的都是、名牌，拢是大牌跟小牌安尼的，可是都有牌的，
0: 都有牌有牌
2: 都有牌，
0: 对，
2: 真正有的较高档的，较贵，啊有的较中档的，
0: 对，
2: 啊有的较下档的，真的哈、啊，我个看啊大。部分都是有名牌、
0: 啊、所以真的呢，你像阮早囝啊，有啥物名牌，拢知呢。我马上搞不清楚，他因为因的同学很多，他们就都会，大家就等下咧讲名牌啦。
1: 对。
0: 我讲啊，这是啥物啊？这也名牌？
1: 对。
0: 啊，咱也捌看过。哎
2: 呀，啊，这搞的这啥货啦？哦，一大堆啦，搞一大堆一鸟的。对面还有个网络嘛，唔知。哎。你嘛知讲啊？嘿，这搞的啥？啊，一只鸟的啥？
0: 对啊。
2: 啊，都唔知，都唔知。啊，一只星星的是啥？我就这嘛，
0: 嘿，
2: 我们都不知道，
0: 对，
2: 我们都不知道。哇，嘿，有阵时啊要买吼，真正贵三三啦。嘿，哦，你那有阵时啊讲有的是真正搞咧签鞋啊嘛，爱名牌吼。
0: 嘿，
2: 哦，名牌你来讲，敢那爱迪达还是阿古哈哦，即卖是较普通。哦，迄位甚至搞咧有酷奇啦，吼。
0: 哦，哦，迄种名牌足贵诶，贵了白。
2: 你啥位啦？
0: 哦，那个太贵了。
2: 哦，
0: 迄种
2: 那
0: 迄种高级诶啦。
2: 对啊，啊，你看真的很多，啊，佮有的甚至。真的开名车的啦，学大学生嘛，尾出屋嘛，我都拢开名车来，很多啊，我遇到很多哦，我起码是在是大学生嘛，我伫阮附近的，结果这边介实在了，我这边来厝的提物件，我是啥，开遍路，鸟尾，买下一厝的有会开啊，会开上下个的啊，啊你看看，
0: 对啊，
2: 然后桥都买桥底边开遍路的，我你个看，所以吼年轻人有当时吼，迄个观念，
0: 对。
2: 就是
0: 不要让孩子有那种坐享其成啊！你啊，你按时阵，他例如伊即马读册啊，你啊，伊就开一个面露诶，伊临工伊趁钱，你若无都互伊面露诶，啊，伊敢伊搁塞白车就塞袂落，
2: 塞袂袂啊？
0: 对
2: 啊，伊真塞袂落啊！你即马大学就会开面露诶，后边伊搁出社会去，等下伊开得久，伊想要搁开搁较好。
0: 对啊，
2: 伊就对啊面露以上诶嘛。
0: 对啊，
2: 伊无咧面下面露以下伊就。他看不起眼哦，
0: 对，
2: 我不骗你，这会养成这个习惯，
0: 对哦，
2: 这渐渐养成这个习惯哦，啊，所以我们家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对囡仔哦，莫想个醒啊，
0: 对哦，就是不要让他生活物质、物质
2: 给的，那想要啥你就爱什么好伊，什么想要啥就什么好伊，
0: 对哦，
2: 莫，来有才调爱叫伊家谈，你自己想要，你要想办法，你自己去赚钱，
0: 对啊，自己赚，
2: 对，你自己去赚，哦，你自己去赚，啊，你有办法，等下伊家己去谈，要谈那个不会等下时，伊要付出偌侪劳力，你知无？
0: 嘿。
2: 啊，伊就知影讲，哦，辛苦，
0: 对，
2: 趁钱辛苦。
0: 卖讲啥啦，干那要骑车就好啊啦。
2: 哦，
0: 遐消磨，你的车的消磨，对不？你看那个，很多人是养不起的。
2: 你的面如果一年嘛，拢啊一二十万，挂保险。
0: 就恐怖，嘿啊！
2: 你挂保险一年拢啊，同期本来保养拢啊一二十万，
0: 嘿啊！
2: 你看看，啊一二十万，咱就使入咱的保险嘛，
0: 对不对？嘿，
2: 咱的保险，咱的保险嘛，免到一二十万。
0: 对
2: 不？啊！你看迄饲一只车，你去看，
0: 浪费。所以讲，迄就是人家讲，人做生意人真正有需要诶。
2: 嗯。
0: 哦，就是可能开，当然经济比较好就开那个。啊，你啊阿伯高迄个程度，你本身就是你都阿伯话都赚够迄个钱诶，其实最好你就不要去享受这种东西啦。
2: 对啊。哎，有当时爱面轮啊，靠有当时拢卡来讲无保险安尼啊。
0: 嘿。
2: 哇，保险十几万嘛，你讲是啊？保险十几万。
0: 伊要看伊车的价值
2: 啦，对对对
0: 对，对啊，那跟车子的价格有关系啊。
2: 一年保养十万，那是就说，哎呦，一年保养车的保养十万，我还使两块人身的保险、意外险啊、医疗险啊，
0: 很多险啊，
2: 要六三年
0: 啊。
2: 哦，我你看，哎，车一年十万，你甲看，啊，换一只电工要四万。
0: 哦，对啊。
2: 够下面啊，哦，什么大区迄种，哎，
0: 哦，
2: 我换一只电工，讲要四万、三万、四万，
0: 嗯，
2: 惊多人，
0: 对啊。
2: 哦，所以 无法度啦。你知影咱若较有钱的吼，有较钱，你家己算算的感觉 OK 的话 ，OK 的话，你若要对你自己好一点，你家己辛苦赚的啦。
0: 对啊。
2: 你若讲无我家己辛苦赚来啊，我想，我就一世人，我就想讲要开一边啊，这卖一台这来开。啊，你若敢算算，也过会好，也过会付得起啦。
0: 对。
2: 安尼你就去买。
0: 对。
2: 那你就去买。
0: 对。哎，
2: 哦，啊，若真正算，若跌跌的若无吼。某个什么啊？某个贷款掉不了量啦，真艰苦，真艰苦，哦，买开一个开始咧痛啊，开始咧立贷款的时候，哦，
0: 哎呀，
2: 哎呀，那无几年啊，我嘛是还阁卖掉，
0: 对不？
2: 少年的就是安尼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年轻人嘛爱怕嘛，买去，过来后边咧贷款时，我有咧上班嘛，有咧做工课，那咧立贷款的有阵时啊咧加咧摊的时阵。哦，冻袂掉啊嘛，
0: 嘿，
2: 你怎么办？卖掉啊，
0: 哦，
2: 卖掉啊，哦，所以拢了去，哦，所以，无错，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子，甲人有啥较无啥搞，袂想遐济啦，即马少年人做代志袂想遐济，
0: 嗯，
2: 当下伊欢喜，
0: 伊要享受啊啦，先享受就
2: 搁讲啊，想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的代志啦，伊现住时会当享受就享受啦。我慘味啊！今年已經享受了後半年貸款也未起就未掉啊！
0: 我這個
2: 想法啦啦，因攏安尼啦，啊，咱是想有夠遠的，咱想啊有夠遠的，想啊到即馬一台車嘛唔敢買落去，想六七年啊，騎都快騎六七年，咱嘛想六七年嘛唔敢買，啊，你來看哦，所以吼差真多，什麼種人攏有啦。OK 啦，好啦，時間的關係，那麼進入咱的。啊，生活知识王哦，
0: 来，
2: 要讲的来，这健康的问题啦吼。来，二十八岁这个查甫人严重的肝发炎啦。
0: 哦，
2: 来，医生啊点名，有一项这个蔬菜啊，每天吃，你逐天加吃，哦，四礼拜这个激素啊将近哦三成。
0: 哦，
2: 好来，十字花科的蔬菜啊，唔然会当防癌嘛，佫会当降低这个肝发炎的这个激素。哦，这个加医科医生伊分享哦。青花野鸟，哎，就迄间，
0: 就迄间迄个啊，
2: 够人咧卖这哈？
0: 我唔知呢，这够人安尼，就要卖啊哈？伊也无
2: 种个
0: 几
2: 丛，
0: 嘿啊，
2: 够有影，够人咧，哎，平常这时段，然后青花野鸟，你菜市啊，敢买贵？那买贵，你再打电话甲我用者。哦，青花野鸟哦，
0: 嘿，
2: 属于这个十字花科的芽鸟啦，
0: 嘿，
2: 哦，伊其中这个萝卜硫素的含量真够高，
0: 嘿。
2: 伊会当活化这个抗氧化这个路径，一名这个二十八岁这个查甫人，原本这个肝脏严重发炎，每天吃25克的青花野苗
0: 哦，
2: 四礼拜这个肝发炎的指数哦下降了将近这个三成。二十八岁肝炎嘛吼，你个看治疗一段时间了啊，骨卡关哦。哦，伊这营养师分享哦，伊讲个哦，一名二十八岁这个男子肝真严重。这个胰岛素阻抗啊，治疗嘛有一段时间啦啦。
0: 哦，
2: 进一步啊，哦，来到目前的这个水平后变卡关，
0: 哇，
2: 就卡掉的，冻掉的哦。可以用这个药物都用上了，
0: 对，
2: 也当用这个药好吃啊，哦，拢已经好吃了哦。为了啊，不再增加其他身体这个负担啦，为着不爱再增加其他身体负担啦，因此伊决定啊，在这个治疗的当中啊，哦。加入这个青花野苗，
0: 哦，
2: 这是一种啊萝卜硫素含量真够高的十字花科的这个芽苗。
0: 嗯、
2: 哦，研究认定啊，对于这个活化抗氧化这个路径啊，有明显的这个进展。哦，每一天啊吃25克，哦，这个蔬菜啊，四礼拜肝指数降到三成。哦，有讲到哦。这两环境每天吃的25克的青花野苗，
0: 对，
2: 一打成汁，
0: 哦，
2: 一个怕心接
0: 哦。哦，怕做假，
2: 或生吃都可以，生吃嘛会当。安尼哦，哦，可能以前当咧补的时阵，以前可能无补农药款。
0: 唔知呢，我冇看过。
2: 再问看卖
0: 啊，
2: 再问看卖。哦，并无饮食的限制哦，无限制哦，青蛙也不用因此失去弹性。四礼拜啊，鸟，这个肝发炎的指数哦，为95降来。67%
0: 哦
2: 降幅将近三成哦，以及话吼，这个缓价空腹啊，胰岛素啊，为也是人
0: 够管的呢，
2: 15.9降至12.1
0: 哦，15.9够管的，
2: 阿你嘛加
0: 12.1嘛阿个加管，
2: 阿嘛阿个加管哦，降了将近24%啊，
0: 对，
2: 李家这个糖化血色素啊，一样维持在5.6啦
0: 哦。哦，糖化血色素维持在5.6
2: 哦，这意味着这个 血糖、啊、控制良好。嘿，哦，最后这个啊，营养师伊分享哦，伊讲到吼，来老师来，肝发炎的激素甲胰岛素一起下降，
0: 对，
2: 因为食这个青花野苗哦，
0: 对，哦，
2: 在这个基准上啊，

0: 哦，是合理的这个现象啦。
1: 对。
0: 啊，这个肝脏的脂肪啊，减少会带动这个胰岛素阻抗的改善。哦。哎呦。哦，因此啊，本次哦，这刚才这个变化，伊认为啊，不全是巧合。不过啊，伊嘛提到了吼，这是一个啊，一个案件啊，不能代表什么。

0: 疗愈低甲，像讲出一个人糖分嘛，啊，你就是食了在控制，可是无一定无搁穿起来尔。你讲真正要搁降落来，有的也是没有办法。
1: 对，
0: 因为跟你的生活的饮食啊习惯，你吃的物件，跟你困哦睡眠品质压力，其实都息息相关啊。所以你真正人要健康吼，你吃的物件一定要健康，然后睡眠要充足，
1: 对，
0: 还要加上运动，嗯，这三项啦，真正来其实你身体健康嘛，不一定会什么破病，不一定会吃药啊。
1: 对对，你免疫力，你两种
0: 加啦，整个身体的
1: 然后免疫力都提升嘛，
0: 对，
1: 对不？啊，所以你在讲，你管你有什么病症，哦，起码有等你吃药啊，
0: 对。
1: 我觉得除了吃药要固定吃的，已经高代了，固定加一剂药，你也可以一方面从饮食。哦，药也是医生在控制，在控制有人吃的。
0: 对，
1: 啊，那饮食是咱家己在控制，
0: 对，
1: 我们自己在控制的。医生控制药有人吃，啊，咱日常生活当中，咱吃三顿，有咱家己爱知影讲，哦，咱会生多吃一寡好的物件，
0: 对，
1: 好，来让咱的身体哦提升咱的免疫力，
0: 对，
1: 哦，双重的辅助，让你的身体能够恢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才是真的。无医生摕药给你吃，啊，你嘛赶快来去酒啦、烟啦，赶快来去饮啦，暗时也唔困啊，宵夜伫吃啦、青的啦、啥话伫吃啦。
0: 哎，你敢知影？有可能就是说吼，我们这一代跟年纪大一点点的，还是讲再小一点点的吼，这一代那个时候，咱的生活习惯，嗯，反而是比较没那么好。你敢知影？最近我昨看有一篇报道哦、喔。伊讲吼，有一间公司在上班呐，因的公司内底成员差不多拢30岁，然后呢，伊讲伊上班入去的时阵吼，就是从8点多，大家你就会听到一阵敲蛋声，弄咧弄迄个两卡的声，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30岁的，他们都知道要吃健要养生呢。
1: 对，
0: 伊讲大家拢食那个什么白煮蛋，
1: 白煮蛋，
0: 大家拢吹蛋，你知无？去公司吹蛋啦，啊，无就泡蛋白粉，讲规定就是都在咧敲蛋的声来，讲大家敲食蛋，然后配咖啡安尼。他说对，所以其实你看有在上班的上班族，现在年轻人那种。因为要健身嘛，你起码健，打个健身抬头，少年人要身体能够用嘛。然后他们去健身房告人，弄会跟你讲，你爱吃啥吃啥。那些健身教练都会讲。所以讲，其实等到行出来哦，那些人现在饮食已经都在调整了。不过就是讲，喂，我吃一世人。你吃，你讲啊，我不吃这個，我不要吃啊。
1: 冻袂起，
0: 等到改袂起来。
1: 改袂起来。
0: 所以讲，为了身体要好，真的你要改变饮食啊。
1: 要改啦，要改啦，
0: 真的要改。
1: 哎呀，爱改啦。
0: 我那看伊规工早起无闲加无闲去啥，连咪变黑，连咪变黑。哦，真无闲。
1: 无闲规工点钟，走来走去。
0: 我是好加载，阮阿母啊。
1: 走来走去。
0: 阮阿母啊，拢偌早就起来呢。
1: 嘿，那走来走去。
0: 4点外5点。起来就开始准备，准备弄一个啥猪导铃，
1: 啊猪导铃，
0: 然后吹看今仔吹南瓜，啊不但是要吹番薯这样，他就每天早上很早的行程，然后我要出门，伊拢甲我穿好，然后就关咧就出来，
1: 之
0: 后你看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
1: 宝啊，够好个，你看，所以莫那嫌阿爸母，现在讲真个，嘿有阵时啊加甲咱哦，十盒那加甲咱。听一两工啊，哦，那么继续足轻松
0: 的。继续开哦，
1: 继续开哦。咱哦十项烦的代志，阿母啊，那甲咱解决一两项啊，那么继续轻松。
0: 啊，无你看我看伊逐工透早，哦，足无用。
1: 我是为着要用空迄个，看不懂。
0: 我知，伊就等下
1: 安尼。看不懂啊，我阁要甲空两遍嘛。
0: 哦。
1: 我就是要空，我要加空两遍，啊，看不懂食，啊，看不懂怎么我讲，哎，今晚唔得安尼，我阁摕胖的来呢。先甲烫烫的皮甲理掉，我摕落胖的，胖我油嘛。我吃一个胖的啦，啊胖的油，啊这个倒起，啊倒起，啊这落滚，安尼滚开嚼啦，
0: 哦，
1: 安尼滚开嚼啦，没啦没啦，啊你来感觉讲个健康物件，你来猛食，你就感觉食到，不食到心理嘛安慰，讲啊健康嘅，
0: 就是你爱家己骨力啦，
1: 对，
0: 你要勤劳啦，你也不咧创啥，你营养，你爱骨力，对你食嘅物件，食健康食营养诶，
1: 对，
0: 嘿，唔是卖凊彩食，卖讲食迄凊剩落来。
1: 哦，
0: 拢食迄无营养。
1: 啊，你若讲咧春咧，咧时大同唔敢断掉
0: 了。对啊，例如说前一天晚上，哦煮春咧，然后隔天透早了，佮拢食迄，其实完全没营养的呢。
1: 唔好啦，
0: 对啊。
1: 还有阵时啊，佮保存不当，佮有当生菌，你都唔知。
0: 对。
1: 啊，生菌啊，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个肝肿啊，愈来愈严重呢。我袂咧骗。该食偌济，咱食偌济。啊，若真正食袂完，喷汤哦，提喷汤哦，猪食啦，狗食、鸡食啦，啥话，迄个尽量提，卖滴啊。
0: 对了，吃不完，我觉得现在就不要，因为天气啦、困啊，什么东西都多。

0: 你看我迄工咧翻白，啊，较慢慢嘛，较早嘛拢安尼啊，是啊，咱来甲咱食迄两块安尼疼甲哦，迄啥毒素，
1: 对不？
0: 嘿啊，
1: 起码哦，这个是
0: 变质去啊，对，足恐怖的，嘿啊。嗯，
1: 啊，所以伊们当然哦，爱食较轻的啦。吃个青青安尼买来食食就好。
0: 对啦，对。
1: 妈咧炖炖炖炖炖个炖，哎，炖炖炖啊，食袂完的哦，像即摆啦，卖个芹啊，这时阵爸爸妈妈同学芹，啊，恁都上过头，唔甘啦，欠啦，我知啦，把去嘿嘿，卖食卖食卖食。哦 ，OK。
0: 对家己身体较好，对家己较好一点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哦，啊，卖浪费，哦，卖浪费，啊，对，有影真正都食袂落啊，咱就摕去分汤袂要紧。
0: 对。
1: 哦，咱唔是挑滴讲唔爱食，哦，咱唔是挑滴要甲煮足介济啊，才要来摕蛋扔掉。唔是，啊，咱就真正毛尽量食，啊，都食袂完，规家都食袂完，剩咧几点点啊，卖个停啊，卖个停啊。哦 ，OK， 好，来来来，时间来过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谢谢景龙大哥大嫂、方玉姐、文采大哥、巩俐姐、月女姐、素月姐、星鱼姐、玉花姐、金熊爸爸、阿秋季啊、春菊姐、守春姐、月女姐、阿段阿段妈妈、秀儿姐、秉瑶大哥大嫂、樱花姐、金珠姐、巩俐姐、龙武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金宝大哥，谢谢大家哦。淑慧姐。

谢谢月琴姐、秀珠姐、金玉姐、定方大哥、阿纯妈妈，谢谢大家，金珠姐谢谢，慧文姐谢谢哦。

0: 谢谢海童大哥大嫂，谢谢姚慧姐，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你的秋梅姐，谢谢你刚做这样，谢谢荣武大哥大嫂，谢谢姚慧姐，感谢你巩俐阿姐，谢谢玉嫂妈妈，谢谢明纯大哥大嫂，谢谢金马大哥大嫂，谢谢秀儿姐，感谢你桂霞姐，谢谢哦。
1: 真刺激，本来想要听一个，还没听到，你就唱完了。

0: 方玉洁、慧玲姐、秀儿姐、美琴姐、丽琴姐、月儿妈妈、韩笑妈妈、美琴姐、简爱妈妈、婉玲姐、樱花姐、巩俐姐、志成大哥、丽君姐、秀座妈妈、婉玲姐，谢谢大家。茂彤大哥，抖音一定爱开哦。阿花啦，足恐怖的，我昨做无用，完全无听。我有阿花啦，阿花也要唱。
1: 我嘛无足熟个呀。
0: 你无熟吗？

0: 觉再也不是做位足奇怪的，你也足奇怪，无法度。
1: 没啦，那个还好。
0: 啊，这首还好。
1: 你来搁听两遍来对足厉害啊！
0: 我著再去行一个看这首。
1: 不要紧啦。
0: 无紧，我想讲有你啦，我也袂惊。
1: 无啦，因为你的勇气。
0: 勇气，我本来就是上大就是勇气啊，无啥就是敢勇气。

0: 拜。
1: 哦，哇，就我那底下抖音搞几条我都袂晓。辞志杰、乔真杰、守春杰、秀儿杰、秉瑶大哥、大嫂、曹毅大哥、高梅杰、惠儿杰、碧双杰、美丽杰，谢谢大家。
2: 好嘞，谢谢，
1: 谢谢大家啦，
2: 感谢感谢啊，真个什么都无啦，勇气从
1: 这样啦，勇气真正，我嘞什么都是我唔惊啦，所以对啊，
2: 再去咧聊天对歌，我想他今天来对歌呢，
1: 拢无唱，
2: 我想
1: 我完全不要唱了，
2: 出来时阵看到我，啊后来一阵我不要唱哦，我不要唱，啊不要唱，林刚才唱啦，免啦，倒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因为对张大师的歌就这一首，这样算好学的，他比较困难。嗯，
2: 啊，那你那是
1: 就难的嘿吼，哦，可能无多啦，因为你还没背起，还没到来吼，沙无啦。
2: 这条较一中
1: 啦，嘿，这条
2: 拢
1: 又正常正常啊，较好哩啊。
2: 啊，条拢无正常，
1: 哈哈哈哈哈，都正常
2: 正常吼。OK OK， 来来来，我拜个拜来
1: 啊，绕口令，
2: 绕口令，连你也绕个来哟，
1: 嘿哦，
2: 这固定班的先搞起，
1: 哎哟。
2: 固定班呀，
1: 我已经在准备啊，咱题目播出来啊。
2: 是妈妈啦，吼，来题目先讲。
1: 系啊，哎，铺出来给因看一下，无题目因无多练啊。
2: 老师来。
1: 哎呦，
2: 玻璃杯带，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玻璃杯，玻璃杯倒进白开水，就成了装了白开水的玻璃杯，装了白开水的玻璃杯倒进了白开水，白开水倒进了装了白开水的玻璃杯。
1: 哦。应该还行哦、喔，
2: 应该还行哦、喔。我第一遍看到了，
1: 系啊，
2: 我算练慢的是。
1: 哦，我你就拢练到你呢。
2: 哎，这个当毛为着我设计，
1: 嘿，
2: 练我的脑，
1: 练的脑。
2: 哦，安尼哦。
1: 啊，无你真正练到体突突无？哦，啊，即卖哦，紧哦，
2: 紧哦，我来，
1: 来来，
2: 哦，紧嘞，
1: 拢练到阿花啦。
2: 固定，
1: 你切起哩啦，切起哩。
2: 固定班底啊，
1: 来，
2: 芝芝妈妈啦。
1: 哎，芝芝姐哦，
2: 明姐，大娘，明姐，
3: 我嘛真咧练我的脑
1: 啦。安尼哦，天
3: 哪，资深的人爱练。
1: 你有看到阿花进步足济吼？
3: 有啊，阿花啦。古早真正对伫迄个城安的边啊嘛吼，哦，迄阵做秘书的啊，哦，啊伊今嘛独当一面，
2: 安尼哦，谢谢，
3: 今嘛进步够侪，
1: 安尼哦，
2: 谢谢，感谢，
1: 无啦，我是讲伊念念这绕口令进步足侪，
3: 啊伊也毋捌对头念到尾啊，
1: 伊进前有念拢念足久的，念袂完，
2: 进前念袂完，
1: 念袂完，
3: 练练看，
1: 好来来来。
3: 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玻璃杯，玻璃杯倒进白开水，就成了装白开水的玻璃杯。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哦哦，这个比较不会咬舌头。
2: 对，这十只妈妈都不会咬，
1: 厉害呀，很用心吗？
3: 可以的，帮别人哦。
1: 谢谢谢谢，好好，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2: 来，王林杰来，
1: 王林杰，
4: 哎，阿妈，小金
1: 好，哎，你好，
4: 我叫阿冰，
1: 哎，
2: 来，
4: 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玻璃杯，玻璃杯倒进白开水，就成了装白开水的玻璃杯，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装玻，啊，白开水倒进装。

0: 的杯。耶、yeah! ！
1: 赞赞赞赞赞赞！
2: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拜拜。
1: 来，第三位，
2: 来，敬意大哥大嫂。
3: 哎、欸，阿辉老师，祝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认你一下看看。
2: 好，来来来。
3: 哎，阿恩来，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玻璃杯，玻璃杯倒进白开水，就成了装白开水的玻璃杯，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哦，
2: 哎、欸，厉害哦，不错不错，第一次挑战。
1: 好，谢谢。又 OK， 好，来来来来来，好，来金玉姐，我卡起来，我带你玩的摇。
2: 邱慧姐，
1: 哎，
4: 两位好，
2: 你好，
1: 你好，
4: 好，开始了，
2: 好，
4: 好，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玻璃杯，玻璃杯倒进白开水，就成了装白开水的玻璃杯，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倒进白开水的玻璃杯。哦，
2: 厉害哦，不错哦，哎、
1: okay, okay, 欸，哦 ，OK，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幸福大哥大嫂，阿弟我卡钱了，幸福大哥大嫂，我来，
5: 金玉姐，回来开机会了，
2: 哎，你好，
5: 嗨，淑静妹妹好，
2: 嗨，你好，
5: 来人了喽，开机了，
2: 来来，
5: 好来。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玻璃杯，玻璃杯倒进白开水，就成了装白开水的玻璃杯，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倒进白开水，白开水倒进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哇，
6: 真厉害，真叫够厉害。
5: 还好啦，还好啦。
1: 够啦，你啦，
5: 怎么样？哎呦，你中国，你带头去在古雅中国呢？哎呦呀！嘿，啊，我是纯粹来人呐。啊，不过吼，这支电话刚提起来的时阵吼，哎，我那会紧张嘞。
6: 安尼啊，
5: 安尼。会紧张，真的会紧张。
6: 安尼啊，
5: 跟我私底下念。的那个速度又不太一样，因为紧张啊，我会紧张。我们老人家容易紧张，紧张不好。
6: 会紧张啦，拢无看到啦。
5: 他真的会紧张啊，看到两尊在那里，真的会紧张。哎呦，平安快乐
6: 啊！好，谢谢谢谢，平安快乐，谢谢你，拜拜。
1: 幸福大哥大嫂，带运动啊，安尼无错
6: 啊。啊，要来运动啊，
1: 运动来咧，站起来。

0: 声音，好来了。起码八个正都不要八，因为头前八无对。
1: 哎，头前爱八才知哦，才不要八啦。
2: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
0: 导演给一下，音轨拢走。

线，哦耶！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要不只靠音乐。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全身只剩

0: 来边呢？
1: 我唔知呢，那有啦。到底是有遮悬还是无遐悬？我也是讲足悬的。
0: 来边呢？阿仔，学运动就好啊，参与啊。
1: 好啦。

0: 啊，你够真高呢，你有去跳过？
1: 我
0: 真系
1: 阿爸
0: 啦，真高花，真高花，
1: 对呀，爸夫啦，爸爸夫，
2: 哦，你这样讲一整爸夫，
0: 哎，今天的真好吃，今晚好卡吃啊。

0: 我的爸，一点都不会嘞。好啊，我的爸。没有。哎呦，你爸真好听嘞。
1: 真的吗？
0: 爸爸爸爸爸呀！爸爸爸爸呀！爸，
1: 听你做阿爸痛啊！你个看麦啊！啊，今麦在做痛，你个看麦。我他妈你爸啦！丽君姐，你快看哦，伊个下摆是一个，因为伊想要买衫。
0: 真好看，好看，布料很好。

0: 可以穿安尼好看咧。
1: 安尼哦，拄好敢袂输灰输的咧。
0: 对。
1: 那刚好下面这个横条，跟我的裤子侧面的横条颜色好搭。哎，
0: 港珠的。
1: 无啦，羡慕港。
0: 是噶，哎啦，哎，俺哥好看，我安尼个就少年，运动风。
1: 我本来就少年啊。对。啊。

0: 这些辞职节比你要大哥大少啊？
1: 那我在挑一款哦。
0: 金玉节、碧霜节，叫应该有在挑啊。春菊节、惠灵节。
1: 好嘞，谢谢。有啦，拢在挑了，这
0: 个我
1: 先照着。
0: 系啊。
1: OK， 好，啊，逐工来挑一个，当真当真哈。
0: 真好。
1: OK， 好，来，咱时间的关系哦，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婶哦，起码讲正经的哦，就是些人哦，有这个重大一些疾病的哦，尤其是一些肿瘤啦、一些癌症啊，很多哦。现在的生物科技啊，哦，即卖生物科技非常非常发达，哦啊，讲真个好啦。啊，你若相信咱大力电视台话哦，这种物件会当做一个参考，哦。啊，什么款的好物件，拢搁做一个详细介绍。来，上个阿婆啦，阿静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元，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卖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到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4: 每天是不是都没用到没时间通照顾自己，我都喝贺枣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贺枣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都好，让自己一点时间把身体照顾好，贺枣黄芪饮。
5: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核藻素的海藻。
6: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ラ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中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は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ー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5: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核藻酸、昆布多糖或核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7: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它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5: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核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核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8: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刚刚都来了，去

0: 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啊，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鹤藻，结果就喝了20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哎，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因为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1-2公分大。啊，晚上都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什么，哎，怎么也好了。
1: 我接受后早进。差不多伫要到4年，3年我要到4年。我民国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嘿无？啊，到尾的时阵食这的时阵，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怎规个拢一退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吼，啊，你啊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的人哦，化工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啊。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干斑呐，就是一点乌乌的干斑，啊，即摆拢好啊。因为我长期性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的，啊，啉的时候哦，有脂肪粒，像鸡卵遐咧，啊，即摆消啊真。我本来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的时候已经600、600破表啊，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了。啊，检查起来的时候哦，抽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的呀，每项拢红的啦，都是红字啊。啊，今嘛慢慢改善，现在剩下几个红字啊，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开心呐。安尼落来的时候，我今嘛糖化血色素控落来到超过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啊很好啊，啊说我胰岛素无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啦，发烧啊。现在，好像3年没有看过感冒。我今嘛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家，阮妈妈、阮爸，进拢84跟85岁，进唔爱看感冒啊。啊，今嘛我周边嘛足侪人有咧食，食了拢袂歹，改善真侪。
2: 这个鹤藻吃了真的好有效，
3: 真的很有效啊！
2: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我送2盒给他吃，他吃了也说很好。
4: 啊，你吃了安怎？
5: 没办啊，
4: 真安怎没办？你当甲大家讲一下无？
5: 没，因为我有化疗过。
4: 你讲，嘿，你讲。
6: 这支产品这5年内底有甲买过这支产品的人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啊，伊救足侪人的命，哦，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啊，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100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给你处理。啊，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哈。因为这个鹤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啥？ 伊有这个褐藻糖胶加褐藻素，也当改善着咱腰椎功能。所以足

对糖尿病人吃这个产品，吃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的人怎药也免吃，有的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个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吼，会当啊，这个在帮助咱啊，这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哦，这咱工商的余大哥应该做清楚的吼。这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这慢性病，尤其是这个当哦，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的这个表现，这是咱的这个媒体已经讲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这癌症，这个做癌症保健的新观念，这伫个咱的媒体顶管，拢已经爆料个爆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唔是要抬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甲伊阻断，卖互伊供应血管，互癌细胞，癌细胞也自然的凋亡，伊自然就家己都无去啊。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时阵得淋巴癌，三个剩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即个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到剩7，哦，食100罐，食100罐吼。许小姐口腔癌的朋友分流消去，啉10罐了后，糖分200几，降到剩100。即马2-3天啉一罐，所以即免逐天啉嘛。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啊，持续咧啉，看到因查孙啊讲，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阿丽达，我都在用，阁会起好多摆，哦，伊嘛开始对咧咧食，哦，啊，即苏小姐7.9，刚刚食40罐剩6.6，糖分112哈，即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即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阁有即个改变腹股沟淋巴弄生癌。一天吃一罐，2-3天吃一摆尔，体力足好诶。陈小姐嘛是吼，大肠癌108年，啉到即阵，啉到本来癌指数降2万，即卖吼降到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诶。王小姐是安尼，因翁是四肢无力，哦，然后即个做肌酸磷化酶指数悬到4000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咱诶褐藻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天啉一罐，啉免2年啊。医生都无药啊，好医啊，人伊啉免2年啊，怎好起来？哦，这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啊，这逐工啉一罐，这因为咱啉袂起啦吼。哦，这本来爱食两粒变排便的药啊，即摆嘛免啦。还佫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工一罐嘛蛮好啊。糖化血色素于大哥8.5，啉50罐了剩6.5，哦，6点多吼。黄小姐是有机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啉，治疗了继续啉，效果佫较好。糖尿病这个妈杨妈妈，哦，糖尿病杨妈妈，啉完了哦，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哦，医生讲，红斑性狼疮的患者，食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33岁这位吼，食完了哦，伊讲伊本来啦，拢食类固醇甲消炎药啊，即摆拢唔免啦，哦，这个嘛是50几岁，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即摆嘛一天食2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的，食4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哈。咱的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的，世界的专利哦。这表面上日本的特别的岩藻糖，伊的那就海底灵芝感官，为什么伊会贵？贵在啥？贵在伊的萃取的专利。咱的褐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褐藻糖胶，这种褐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给咱减少着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好过后，免疫调节好过后，预防肾脏肿瘤好过后，抗病毒好过后，抗发炎好过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跟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哈、哦。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物啊，人要食，要手术进行认真食，甲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食，防止复发甲转移哈、哦。尤其是这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物啊。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保养诶，哦，这拢是咱诶、这个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哦，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褐藻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这个做歹物啊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哦，做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寡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个产品啊。有这么多国家的认证，里面无西药无化学的这种东西，让你可以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10罐2800，一罐280块，一罐280块，40罐，一罐2800，四盒多一万千二。但是今天的小七升级，因为数量无多，真正卖完就无了。四盒

0: 今天买细组的四啊，11,200，我算你6,000多，只算算你1,500。啊，那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0,800，10,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08块。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的，买买大组的，一摆买300罐的，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300罐原价要84,000块，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仔定岗注文呢，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摆过来看只哈，过来看。我即摆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甲广告时间到，咱的贺枣黄记人的代理权，咱啊就到这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个产品，私底下敲电话，我替你来争取0800-00919119。你今仔买无到，以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一定爱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时，我讲啊，家你人无你讲搁好走，因为好走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癌症的中心去啊！吼，来，我即马接，莫甲我接啊！我即马我开始接电话啊！来，你好，来，这坤荣你好，你好，你
1: 要问者，会当买两盒无？
0: 会使，两盒就算3,000，无要紧，来，59线伊买两盒，甲算3,000就好，吃袂起，咱互买会起就好哈。那2盒赶快算3,000就好，来，秀桃，你好，秀桃。
2: 哎，我买300罐的啦。
0: 你买300罐，你敢有买过？
2: 有啦。
0: 你有买过啊？你吃了安怎？
2: 吃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看，互大家知影一下。
2: 哎，我即摆你无用啦。
0: 啊，你无用哦，买大组就对啦。好啦，27,000的，我做今仔定后礼拜3箱啊。
2: 好，
0: 谢谢各位先生啊。好，拜拜。喂，你好啦，阿妹啊，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几箱啊？你要偌济？
1: 我要100罐。
0: 100罐，10,800吼。
1: 来，你。啊，但这顿是饭前爱食嘛？
0: 饭前食，空白食，
1: 空白食吼。
0: 你等我一下来，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1: 6,000
0: 来，剩6,000个下者来。玉鑫，你好，玉鑫。你要几罐嘞？
3: 买那个3,000的就好。
0: 300罐，3,000的。
3: 3,000啦。
0: 6,000的哦，你等我一下，六四串，伊是要看对单。65,60,65,65，甲下者来。阿哥啊，你好。
3: 我买3,000的
0: 就好。三千的哦，你买两盒就对啦。来65线来，伊买2盒的啦。我讲我。
4: 好嘞，谢谢0800-00919198000999来，爸爸妈妈买贺枣黄记人的，赶快打电话吼。你若想要照顾家己身体，也是讲你即马有检查到有肿瘤的。要是讲有即马有癌症咧做化疗诶，吼，爸爸妈妈吃这个真正贺枣黄芪饮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食到这个年纪来，上惊就是癌症，为什么？因为这个年纪来，讲真诶咧爆发这个癌症，大部分就是这个年纪在爆发吼。所以你啦有想要照顾家己的身体，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这贺枣黄芪可能家己一遍机会，0800-00919来，喂你好，让熊大哥大嫂你好，喂大哥你好。你好，喝枣黄芪饮哟。
5: 我是昏光。
4: 哦，你昏光哦，来，你稍等下来。喂，你好，那个李大姐，你好，李大姐。
6: 姐姐，我要叫鸵鸟精。
4: 哦，你要叫鸵鸟精哦，安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哈，来，你若有咧食，爸爸妈妈，你若有进前买过这个喝枣黄芪饮的，爸爸妈妈，今麦又搭配了满千送百的活动。哦，细组的若4盒6,000块，你马上现赚600块。啊，若中组的吼10,800，哦，你甲看马上升1,000块。啊，若大组的吼30盒27,000。马上升2,700，所以足介好诶吼！你若讲平常时老大人熬感冒诶吼，熬感冒，你喝我们的黄芪饮，保养差不多2至3天，啉一罐就会使。啊，若讲你即马有检查到倒位身体吼，身体家己拢知影，家己摸摸诶倒位哪咧检查倒位生一粒诶，爸爸妈妈你赶快喝黄芪饮吼！这个贺枣的黄芪饮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吼，所以你即马有讲真诶有拄着即个较无好诶即个病因诶吼，哦，这个病症的哦，大毛病的人可以来喝。喝看吼，你当来试看卖吼，我们这个真的开用一盒无，阿妹爸爸妈妈哦，因为龙哥讲开用一盒无，恁大家试吃吼，这要恭敬敬的，你来甘吃，你来吃足介好诶吼，来开放一盒让大家去体验吼，那无阿个唔免钱，你拢唔免惊，咱这当开两年，这毋是定定有吼，这个单价虽然有较悬淡薄，但伊效果真正有够好诶吼，你若糖分控制袂好来吃嘛就有效诶吼，那多位某咪身躯多位咧生一粒诶吼，生一粒无好诶，不管是好诶还是无好。你来喝这个贺枣黄芪饮，我跟你讲，保证。 进世界有效的吼。来，你甲看吼，来，褐藻黄芪它的功效，你看看吼，也当抑制肿瘤哦，这是起码让大家同惊。我们到这个年纪来哦，这个肿瘤咧爆发哦，同最哦，这个几率最大哦。来，也当抑制肿瘤吼，来，过来电话接起来，紧来哦，来，诱导你的癌细胞凋零。你甲看，你起码老这个癌细胞，爸爸妈妈，你赶快喝我们的。

早黄芪，他会抑制哦，也当吼也拍拍面啊，也会更吼，它等掉，它把一滴哦转移吼、哦、来，过来也当抑制这个癌血管的增生。你看看金钟列兵亚的，过来更给化疗这里副作用。你起码脑袋做化疗的吼、哦，爸爸妈妈赶快来去，它不遐你要赶快让宫颈肌的吼来，过对着这个慢性疾病啊，改善易容骨质受伤哦，这个辅助糖尿病治疗吼，更给这个血糖与血脂吼、哦，所以你有糖尿病家族病史的癌症的人。起码公斤应该就这人有这个排名啊，这个竞争哎，很多、哦、很多吼、哦。来，过来免压力较无好，定定搞感冒哎，爸爸妈妈吼，你若真的很会感冒的人，我跟你讲，我一个人客，伊真正讲，伊拢啉这两三工啉一罐，伊讲啊，我来哦，我几年唔捌感冒啊，真正超够多，会提升你的免压力吼，人自然就袂遐尼啊搞感冒。来，手术前后会当做一个保养。所以好过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啦，能共共贵啊，无较贵哦。今麦又搭配满千送百的活动，爸爸妈妈真的很便宜。那保养的两三天啉一罐，够较贵，无较贵，公斤斤的吼、哦，真的没有比较贵吼、哦。所以你看看，罹癌的人，你看这么多，你看很多啦吼、哦。来，这个手术前啊，哦，你也当啊得加上这个喝澡，也当精工，你的精流哦，缓解这个体质，控制这个并发哦，这个啊转移啦吼、哦。你看看，过来手术啊啦，你看看哦，它可以愈合裂伤。伤口的愈合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好吼，来，刷卡继续拨0800009199来，就是刚枪。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是这样，
2: 杰刚
0: 好，
2: 大家好。
0: 哎，今天你吼，一来就知道要创啥。
1: 今天，
0: 子杰老师会晓拍麻球了，
2: 是。
0: 你有穿这麻球爪？
2: 麻球爪，
0: 这个不是，这不是打麻将，不是
1: 靠手机的，
0: 活动定的吗？
1: 靠手机的，那叫做千张。
0: 千张吗？
1: 你也不给我指点一下。
2: 这叫虎皮啊，虎皮。
0: 哦，虎皮哦。
1: 叫人靠手机是个定的，唔知啊。
2: 千张跟虎皮是差不多的东西啊。哦，
1: 差不多的东西。
2: 对对对对。
1: 哎，安尼今仔日这是要改包包的嘛？包包做几回落去煎煎的。
2: 是。
1: 安尼。
0: 哎，从哪里操作起嘞？
2: 这个东西吼，
1: 鲜虾饺，
2: 对对对，哎，我们做鲜虾卷，
1: 鲜虾腐皮卷，好嘞。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鲜虾腐皮卷，所需要的食材有白虾300克，腐皮10张，绞肉300克，红萝卜、芹菜、葱，还有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糖、胡椒、香油，还有油炸油。
2: 这个东西我们并没有让它像打肉丸子打到很均匀这样，很黏，所以我们稍微把它拌开，加一点点水，对，
0: 抓进去抓进去，
2: 这边加水加油或加蛋白都可以。好，来，那它的水量呢大概在1/10左右啊，泡完水的情况呢比较就洗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材料陆陆续续给它放进来。首先是接下来红萝卜跟我们的姜，好，一根小粒进来。
1: 有那卤吧，阿古记得培养，所以来开始刷姜
2: 哦。这边麻烦小刚帮我加一点点盐巴跟糖进来。
0: 盐巴跟糖啊，
2: 是。
1: 做粗大的糖片。哇，
0: 你呢？
1: 重要的交代给你。
0: 要分糖甲盐吼，嘛是直接就困难。
1: 对啊，够量够
2: 量，足量就好了。
1: 你刚才你怎么加糖来开呀？
0: 唔知，好，因为老师也老师也给他倒款，我来，这颗粒比较大，这疼啊，
2: 对对对，那边盐比较白，
0: 嘿，好加仔，
1: 盐比较白是说，我发现
2: 青菜，
1: 增加一下香气哈，
2: 葱，
0: 哇，葱好啊，
1: 记得去腥的那个功能啊，哈，
2: 白胡椒要重一点，
0: 重一点啊，
2: 重一点，
1: 吹嘞吹嘞，现在白胡椒重了
2: 几？这个胡椒进来，虾进来，接下来我们的香油进来，它的味道整个都会。出来了，
0: 来了，香油少许，
2: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包了，
1: 好，
0: 要包了哦，
2: 是高人的。
0: 我本来以为我不能动这类物件，个可能爱先浸水。

0: 刚好。嗯。哇，好薄哦，来，对折。我们要的长度大概八公分左右，六到八公分，再往前压，往后收紧，两边压一下，这里尽量能包紧就包紧，然后抹一点点的肉泥啊，或是面糊，做个收口的动作，
1: 往前，然后再收回来，安尼嘛
0: 吼，
1: 这嘛是讲是一个闭关，小较暗的。
0: 那这边我们跟小龙换个手，
2: 哎呦，帮我包了哟。
0: 对，然后我这边同时来做煎的。
1: 好嘞，好嘞，煎下去哈，煎下去哦。
0: 少许的油就好了。煎的时候折面最后收口那一面先煎哦，
2: 卡比可以啊。
0: 腹皮，上色会非常的快，对，所以我们在顾的时候就尽量小火就好了。
1: 今仔来底无熟啊。
0: 来，我们看这个上色起来的状况是非常快的，哇！
1: 没喝，没喝。
3: 而且哈，整个这个香味四溢啊，
0: 每一面都煎得差不多了，开到大火哦。好，我们要把油逼一些出来。
1: 那请问你这当用火干唔免讲有人试看，你都有熟无啊？
3: 我干唔免试啊？是我看先听啊，留一个啊，刚一分为二嘛，
1: 为二就可以了。
0: 我也要，
3: 你也要哟。哦，好哦。我们刚没看到，
0: 那我们的鲜虾虎皮卷就完成了，
1: 成功，
3: 成功。

0: 啊，阮头我无试食嘛，我即摆开始要来食呢。
1: 尤其是即届，阁是咱这个制作单位吼最大手笔的一次，
0: 对，
1: 我们总拢无称呢。
0: 一人一卷
1: 的意思啦，哈。哎，阿听讲边啊，阁有这个辣椒酱里面。
0: 我来一个，来一个。来点嘛，来点。啊，做咱气氛有烧无？要切开啊。
1: 对。
0: 但即摆这无切开，加落去，哇，迄那个香气整个崩出来。
1: 内底这个吼，好像外酥内嫩的，外面的迄个腐皮吼，整个呢收收下下，内底呢咬下去，全部这个辣椒挂这个黑辣椒，哇。
0: 人家爱做这個。哦，中奖
1: 了！那都拿中奖。
0: OK， 好。
1: 所以呢，我们下面有这个王子哈，耳花麦，我们都搞这个外面的这个港式料理了，自己做的这个鲜虾腐皮卷也非常的好吃。
0: 对，自己做的，吃健康，吃营养，吃卫生，一定要做做看哦。解除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哦，卡拄啊电话无把握到的哦，继续卡控诉023-7-9559哦，阿华刷卡为您继续服务，然后来唱这首《50年以后》，谢谢淑珠姐、慧珠姐，谢谢你昌达大哥、桂霞姐、彩珠妈妈、郑东大哥、碧霜姐、茂彤大哥、玉花姐、墨子大哥大嫂、素清姐、秋桃妈妈、源泉大哥、秋两位秋香姐啊、秋季啊。

妈、黄妈妈、守春节、炸弹节、泽中大哥、文斌大哥、玉超妈妈、墨子大哥、大嫂、薛糖妈妈、文章大哥、玉超妈妈、玉慧姐、秋玲姐、文秀姐。

谢谢文雄大哥、德妹姐，谢妈妈、惠美姐、吴芳姐姐、碧霜姐、婉玲姐、墨子大哥大嫂、淑梅姐、春菊姐、淑媛姐、素清姐、水盆姐、德妹姐、秀丹姐、碧霜姐、知敏妈妈、李龙妈妈、林雪妈妈、淑婷姐、辛苦大哥大嫂、秀云姐、素清姐，谢谢大家。真情姐、志成大哥、丽慧姐，继续想要一首歌曲，因为无目睭。阿秋姐啊，金珠姐、碧纯姐、淑珠姐、守春姐、真情姐、志成大哥、秀珠姐、淑婷姐、张大哥、素儿姐、素清姐、林雪妈妈、严丽姐、惠梅姐、玉芝姐、碧霜姐、守春姐、金珠姐、丽慧姐，谢谢大家，韩笑妈妈。

菊姐、敏华姐、小玉姐、秀珠姐、秉瑶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碧霜姐妹、云姐、惠美姐、孙妈妈、玉慧姐、秀云姐、走春姐。

0: 妹节、锦职节、巩俐节、宝彩节、守春节、玉珍节、龙武大哥大嫂、春菊节、宝彩节，谢谢大家，美云姐。
1: 好了，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刚才大概两点钟的支持，搁未半，谢谢大家，
2: 谢谢
1: 非常非常感谢吼，哎，心情真欢喜。
2: 安那，
1: 嗯，看到外口好天气，
2: 好天啊，吼，
1: 心情就较欢喜嘛。
2: 你看，你来看会到？
1: 啊，有今日有讲啊，啊，今日有讲啊，
2: 讲今日要好天吼。
1: 哎呀，西起来无落雨就欢喜啊，你安尼讲，哎，唔免穿雨帽就感觉最欢喜。哦，哎呀，无咧穿个雨帽实在啊，踏踏地地啊，啊 ，OK 啦，啊。好天啊，好天啊，嗯，咱们但是蛮冇想热，过来但是讲要
2: 足热。昨下昼雨落真大对不？是昨天下午对不对？到了晚上就开始雨就停止了嘛。我听是安尼啦。
1: 嗯，哦，大赛不过咯，
2: 不过咯啊。
1: 我昨说减碳。
2: 哦，厉害。
1: 啊，落雨了，那么上课就嘿就停嘛。
2: 你都拢停课？
1: 因为我把上大家拢啊，先大家拢调都快。危险啦，危险啦！虽然老师嘛教出来，啊，我想我因咧较远，我老大人，但是吼，真，啊，我就想老天，我就阿无就卖上啦，卖个因跳啊，都帮人跳来跳去，嗯，啊，驾驶有停，哦，趁着，嗯，阿无即摆若阁落雨落去啊，一厝看到落雨啊，阁减碳，哎，驾驶，要上课之前就规拢雨拢停起，哦，停起，哦 ，OK， 好，来，时间到，咱们啊来抽奖咯。好啦，等下真个啦，看落去，看到你上镜内底这两通电话爱卡起来哦，
2: 哦，
1: 卡起来才有摇落去哦，哦，奖品才有送给你哦，哦，无卡起来就没有了哦，
2: 好 ，OK， 来咯，要来画哦，
1: 画落
2: 去，五、四、三、二、一，停。
1: 哦，准，
2: 好准哦，
1: 够准的啦。
2: 哦，你都知影准备，看到我的手要停来阮，一六零一八二，数额节。
1: 素娥姐，
2: 我在看
1: 嘛。素娥姐啊，
2: 婚礼
1: 来，
2: 婚礼哎，那个字要怎么念？
1: 保中
2: 什么香？保哦，保中香哦，保中香。
1: 素娥，
2: 素娥姐，
1: 我哋婚礼馆保中香的这个素娥姐啊，素娥姐啊，
2: 来哦，
1: 赶紧举起领导电话，看是不卡到空数二十三八，空三空三，还是不看到空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这两通电话，
2: 哦来了，
1: 哎，不丢鬼吧？不丢鬼啊？
2: 哎，可是他这里有写有中嘞，那可是他那里怎么没有标记到？
1: 哎 ，OK， 来素娥姐，
2: 哎，素娥姐，你的卡，你来接起来哦，嘿。哦，来呀、
1: 啊！喂，素娥姐，
3: 哎、
1: 欸，好、哦，恭喜
2: 、哦、
1: 恭喜你哦！好来，我给你登录哦，
2: 来给你登录。
3: 你好，
1: 好来，你好，
2: 你有中过一摆啊嘛？吼，
3: 对，
1: 哦，屌诶，其他屌诶，
2: 登，我，
1: 你是错，
2: 哇！
1: 哇、
2: 啊！那个什么，差一点点嘛啦！
1: 哎呀，差一点点嘛啦！啊，苏摩西奥，
2: 苏摩西
1: 奥嘛啦！
2: 哎呀，伊个伊即马才看到。
1: 电锅隔壁徛三十。
2: 哎呀，本来要电锅啊，讲安尼啦。
1: 电锅隔壁徛三十波人。
2: 哎呀，
3: 哎呀，
1: 我那是三十波人。
2: 钓到三十波人啦！等你，等你领导播，等你唱歌给你听。
1: 等你唱歌给你听。OK 啦，好，我再来，我另外来打电话给你哦。
2: 好
1: ，OK， 好，谢谢，好，谢谢，
2: 拜拜，
1: 好来 ，OK 啊，无抽到后边搁接方。

0: 继续破发声甲吹落去吼。来 ，OK， 来时间到站，阮要来落站咯哦。来，拄只那中央时间段无把握到，来这个时阵，好阿卡来电话最重要诶。我来看大力电视台钉钉诶，有你落产品表阿卡来服务诶，也是明仔，明仔阮有份哦。明仔你若看到产品表阿卡来服务诶，麻烦接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一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吼。那打电话给我，无赶紧接到，拢你桥对我稍等我一下。哦，我会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唔要赶紧哦。好 ，OK， 谢谢。来，感谢，来过来接个电话啦。
1: 外电话，外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今天是婷丽哦，婷丽服饰这件衣服。材质很好哈，啊，这里又有个这个货，很漂亮哈，啊，那个什么，明仔虽然我要去佚佗，嗯，佚佗就是上瘾嘛，等会做你卡，啊，但是伤吵无听到，我一定会电话，你免烦恼哈，佚佗就是用用在遐耍啊尔，哦，所以不用担心我在干嘛哦，就打来哦。
0: 你明仔了，你明仔了，无看伊。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无专，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首先安排这是依然五杰秀清姐点播的这首《温暖的刀》，来共同收听。拍破鼓的2338-03。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这个温暖的刀有大家吼，真真正足温暖的啊，哦，温暖，嗯，欢喜，大家拢看到遐尼啊，遐尼啊，侪人咧陪伴，足温暖的，嗯，唔管讲吼，这个天气如何，
1: 好好落雨啦，
0: 系啊，
1: 风台天弹雷公啊，
0: 嗯，我看到恁阮就欢喜，
1: 啊，家里的风啊，哎，
0: 咱就足侪这个母亲节，对不？那顶礼拜。过这个母亲节了后，就这妈妈也好啊吼，也是讲吼，就这这长辈时段，其实拢是欢喜在心啦。
1: 当然咯。
0: 哦，因为今日时阵啊，
1: 等来陪伴啦。
0: 那有的是，比如讲吼，伫外国啊吼，也是讲吼做工课比较较无闲，就无法度吼准时这个迄天母亲节回来嘛。哦啊，可是吼，我觉得一通电话，至少问候一下，哦。这个甲这个家己的亲爱的时段吼，讲一声这个母亲节快乐，其实长辈时段就欢喜啊。
1: 对啦。
0: 哦，这个欢喜就免讲遐济。
1: 他就在心里开心了啦。
0: 对啊，其实像这个母亲节哦，母亲节它算是全球性的。嗯哼。哦，嘛不是干啦咱台湾的过母亲节。
1: 全世界拢有妈妈。
0: 拢是赶快哦。
1: 对啊，拢有母亲。
0: 定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呐。嗯哼。哦，这就是每一年。每一次的这个母亲节过，哦，啊，顶一届我嘛有分享讲，为虾米讲哦，母亲节一定爱伫五月第二个礼拜，哦，这就是因为较早期啦，哦，有一个伟人嘛，哦，然后就是有一些的这个状况，啊，就刚好定掉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哦，五月第二个礼拜，但是有足侪这个像就母亲节吼，会有送花啦吼，会有一挂这个仪式啊。哦，参就，我给给你吼，前几年，有这个举办了一个活动，在这个市政府举办了一个活动，在伫个吉阿路啦，吉阿路，然后就是邀请很多的这个妈妈一起来参加，还有自己的这个小孩，
1: 小朋友也要，
0: 要做什么事呢？就是吼，准备卡烫，面烫，啊，改洗卡，然后这个。就是为了说要表达这样子的孝心呐、
1: 啊。他就成为那个羊宝宝啊，他喝奶他就是要跪着啊。
0: 哦，爱跪咧跪咧吃奶。
1: 羊啊羊就是在因为较大只，因妈妈一定是徛咧嘛。哦、啊，小朋友小羊他要喝奶，他就是要跪着啊。哦。所以他才喝得到
0: 啊。啊，万不会讲啊，啉到啉到是爸爸。
1: 没有，应该不太可能啊。他妈妈跟爸爸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对啊，所以很多很多那个，你其实其实看一些光动物啊，跟咱人类之间啊，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感恩喜多，中国喜多的那一种情境啊。
0: 像人家说哦，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可是乌鸦也是非常有那种回报那种感恩的心，
1: 因为它就是黑黑黑吗？
0: 不是，
1: 我不知道。
0: 这个乌鸦有反哺的功能哦，你想怎样？哎，这是对着，这对着时势啦，哦，然后讲乌鸦反哺嘛，啊，有的动物吼，其实拢足奇怪，像就你讲羊啊，羊啊吼一生出来，伊就要徛咧，它就会走路了，
1: 很多动物都这样
0: 啊，它眼睛就会张开来，哎，有的动物一生出来是。跟人同款啊，
1: 就要慢慢来啦。
0: 哎，豆豆啊，豆豆啊，一步一步来啊。哎，先看到伊安尼涂骹咧白，哦，啊人就是安尼嘛，吼，涂骹白，啊个七坐八坐到发硬，你看到成长大汉的迄个过程啦。嗯。哦，然后眼睛咪咪微微的这个张开，然后看着你，迄种的这个心情啦吼，可能有做过妈妈的你了，比较有这个感觉哦，手抱到那個。

0: 个小孩的那一刻，就感觉到非常的温馨哦，非常的这个温暖呐、啊、哦，跟咱第一首歌同款，温暖的刀啦、啊，哎，你就唔捌做过妈妈？
1: 我都抱阮孙啊，我都抱个爸我。
0: 啊，你敢有家饲奶？
1: 我没爱饲奶，我有摕迄奶瓶家饲啊，我唔免亲喂啊，因为亲喂是阮阿姐家饲。
0: 当然咯、喔，
1: 你也无奶，
0: 这唔是阮妈妈的奶。
1: 是我就是喂奶瓶。
0: 这无奶啊，
1: 你开玩笑，我帮伊换尿素，我搁帮伊洗屁屁。
0: 我的意思是讲，你有家己抱过，啊，家己饲过，安尼哦。
1: 那当然要有啊，哇，
0: 没有。哎、欸，你觉得很辛苦吗？
1: 当然当妈妈是辛苦的，因为阮家迄个囡仔细汉就爱哭的啦，所以我感觉做因母应该嘛真忝啦，因为阮做伊阿姨的已经足中风啊。哎、欸，讲到超爱哭的，哭到七上气，你知道吗？
0: 讲、欸、到是说，有足侪这小朋友一出世到差不多读幼稚园进前哦，会一直念妈妈。哦，无妈妈就跟他讲哦。好像全世界就没了哦，妈妈就是他唯一的全世界。
1: 我觉得每一个小孩子的个性不太一样吧。
0: 他卫生出来是就好就亲人的啦，就是什么人抱拢可以。
1: 我觉得这好像要看你怎么你的家里的状态
0: 环境啦吼。
1: 因为你陈蛙姐的朋友啊，你早见那时候抱来，我看到五个多月了吧。他随便抱他都好，我说他不在意吗？说我跟你讲，他小时候我就随便让人家抱了哦，所以他 OK。就任何谁去抱他，他不会说一定要妈妈。
0: 恰恰去接受
1: 对，他就随便让人家抱，因为毕竟到嘛有许多人嘛，就可能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哎，安一边嘛，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啊，哎，有时候他的同学啊，是讲伊的朋友去小撮的时阵，哦，好可爱哦、喔，他也会让他抱啊，就是反正他随便一个都 OK， 五个多月啊，我就说我这样子是对的，因为你才不会累熟。
0: 有的是吼，可能你差不多五六个月吼，伊就较知影看会清楚啊嘛。
1: 领狼啊，
0: 阿爷领狼啊，可是哦，认人这一回事，我在我的发现啊，但是温这两个小朋友拢是吃母奶的，都是喝母奶长大，
1: 很好啊，可是他们比较健康啊。
0: 两个这个个性哦，天差较低啊，哦，第一个就是到两岁外，阿哥无爱和爸爸抱啊，看到妈妈无伫个就开始哭啊。
1: 细汉的吗？
0: 大汉的，
1: 大汉的。
0: 啊，细汉的嘛是哦，细汉的还好。可是吼、哦，他很喜欢，很亲近爸爸。
1: 哦，那他确定肯定一定他是你上辈子的情人。
0: 啊，有的人是讲哦，小朋友吃母奶就是会黏妈妈，会皮也咪啦。哦，然后就是说要离开的时候要留下一件衣服在他的旁边，他才可以睡得安稳。哦，这不知道是有影还是
1: 无影。我正经是感觉那是囡仔偏爱
0: 的。但是我刚刚讲吼，
1: 每一个小孩子的个性
0: 真的是个性。
1: 哎，每一个小孩子的个性真的不同，那跟那个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些
0: 啊，两个拢是同款的环境，安尼大汉，对不？爸爸妈妈
1: 做的事情都一样。
0: 对啊，奇怪，那也差就这。
1: 小孩子个性，
0: 可是真的个性也差。
1: 你卖公差啊，领导的囡仔，你们家几个？我们家像我们家就三个兄弟姐妹嘛，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个性也不一样啊。从小到大，我妈就说：“哎，熊好乖，阮姐姐。”哦，他是最好带的，他就是你随便弄他，他都没有关系，他都 OK。对你随便弄他，他连假帮阿 Hugh 都可以长大，你说呢？叫北北啊，帮阿 Hugh 撒假，哎呀，没有怎样，真的啦。小时候北一假帮阿 Hugh， 然后我妈五岁睡醒都奇怪，他这囡仔那点点唧唧啊，那拢无声，给看到哎呦，要修你嘴啦，哦嗦嗦，然后才发现他拿着旁边的帮阿 Hugh 在吃，你知道吗？赶快把他挖出来，然后抱去冲水干嘛？有的没的，人家他现在也没怎样，头好壮壮啊，对不？啊，我哥细汉就较啰嗦，我有印象，我真的有印象。
0: 啰嗦，你有印象？你比伊较细，
1: 我比他小对。我小
0: 他跟你差几岁？
1: 两岁，
0: 差两岁，你有印象？
1: 因为我哥细汉就点的，他是很内向的小朋友，就他也不太会理你的那一种，伊就是较点啊，然后伊就时不时，伊就啰嗦，是因为伊时不时拢咧破病，
0: 拢咧破病。
1: 只要阮厝住无，你啊薪水，伊就拢知。对，一定会唔感冒啊，或创啥啊，带出来
0: 一定爱好，好时段较无用
1: 的。嘿，他就是一个很啰嗦的囡仔，就是只要大人啊，你啊薪水，伊谁知？就是爱跟破被穿去看医生，很奇怪，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因为常常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教育就是安尼嘛。哎，我爸爸算讲伊的脾气，我感觉无讲该我喝。只要小孩子生病啊，然后又要花钱，他就很生气。我也不知道在气什么屁。
0: 因
1: 为我们很喜欢生病嘛，奇怪
0: 哎。你卖讲这个钱哦，你讲亲兄弟，那这个家己厝内底的人啊，你讲到钱，有当下也会反目成仇、
1: 啊。没有，我拢感觉凊彩啦。反正迄，家己讲迄，那你家己诶，是大人老了啊，迄算中诶啊。啊那无

0: 我也应该啦。哦、然后他就是很勒索，然后就索性他到后来，他只要一回来点气机的时候，有没有、嗯？我就会觉得有鬼，因为我跟他差两回嘛、哦。然后但是我们年级只有差一个年级，因为我提早入学。哦。Okay, 然后我就会跑进去房间，他、啊、就看他，我就会逗弄他，哎、欸、哥哥，然后我就会闹他。然后他如果真的都一直睡觉不理我的时候，我就会去摸他的额头，看有没有发烧。嗯。然后如果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赶快跑去出，因为那阵下晡等一出，妈妈差不多拢离灶开始煮饭。哦我在找我妈，我讲妈妈妈，伊讲安怎安怎，哥哥刚刚生病啦，我讲妈我袂讲啦，我真诶你去改看，我看伊刚刚烧烧，哦，然后我妈就赶快去看小孩，你知道吗？她就啊又生病了，反正你用等下点点麦可能是个拍带边喏。
1: 真正是命嘞吼，有的人一出事就是比较较侪这个问题。
0: 就做啰嗦，伊说很足啰嗦诶啦。
1: 啊，有的人是安怎？一出事拢像参照牛同款吼，哦，拢足用的。
0: 哦，阮这就是啦，真诶，伊只破病药啊，毒咧水就好啊。
1: 嘿，不管洗冷水啊、强风啦吼，诶，拢毋捌感冒过。啊，
0: 就是不好说体质的问题嘛，然后再就是。
1: 跟北部医团哦，你也体质。诶，
0: 也是有啦，但是也是看你自己怎么样照顾。
1: 参照我以前嘛是上歹带的一个呀。
0: 啊？为什么？
1: 营养不良啊。
0: 你很容易生，你很常生病吗？
1: 营养不良啊，我是听我妈跟我说，我好像有一点点早产，然后再加上因为阮爸爸跟阮妈妈吼，跟阿公阿妈是住做伙，
0: 住在一起，
1: 阿哥大伯，哦，
0: 大家庭大家族啊，
1: 就是算大家族
0: 啊，嘿，
1: 就是有时候可能长辈的一些观念跟自己爸爸妈妈的观念不太一样，
0: 一定的啊，很正常。
1: 就开心，
0: 两个不同的家庭要结合是多困难的事啊。
1: 对啊，对啊，所以有当下吼，比较较无遐尼好过，就是小朋友哦。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是大讲的对啊。家己的这个爸爸妈妈讲的嘛对啊，
0: 爸爸不爽也受小孩，妈妈不爽也受小孩，
1: 就是
0: 什么东西呀？
1: 下面代志就是小朋友出气这样子。
0: 然后这时候你就说，哎，我也很衰呢，你我没事，我让你生出来，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呢。
1: 我嘛是听家己的这个时代甲阮讲，较早过去啊，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哦，天下父母心呐，哦，无影家己讲哦，家己的这个阿公阿妈会对家己。这个事实来苦读，
0: 做出什么？我
1: 怎可能？
0: 有啦，少数啦，就我较变态，难免。
1: 那是
0: 少数的，
1: 那是个案。我是讲吼，大部分
0: 正常的拢真少啦，
1: 拢是为着事实嘛。比如讲，即马比如讲食饭啦吼，啊小朋友哪里差，那开始讲吼是阿公阿妈带孙仔的吼，就开始吼啊买好什么，要看电视啦、配饭啦、要看手机啊，拢嘛好伊。哦，这个有时候太过宠爱就变成溺爱了，
0: 对啦，
1: 哦，这就较无好。但是有很多这个观念就是安尼啦，吼，像很多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上班了，小朋友要安怎教好时段得错啊，啊那有一寡这三代同堂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啊，但是有很多北部吼嘛无愿意讲吼家己的时段遐尼啊忝啦，
0: 对啦，
1: 哦，啊，佮有一寡这个观念上啦。哦，啊，也带去外口吼托婴，哦，让这个外面的老师来帮忙照顾。系啊，我嘛是感觉讲吼，安尼是比较较好，因为第一点，我家己的时段免遐忝嘛。
0: 啊，
1: 伊拢几岁啊？对不？伊拢已经活到这个年纪啊，伊嘛是需要享受家己的这个人生啊吼。啊，但是有诶，即个时段吼，嘛是感觉讲啊，我带孙就是足幸福的这个代志，
0: 足
1: 爱带啊，足爱带。
0: 哎，囡仔高追啊，对
1: 吧？无共啊，但是吼，即每一个即个观念甲个性吼，就是爱比较注重啦。那无吼，小朋友就三九五就这个时有这个时段嘛，跟我讲过，讲吼小朋友从小就是要教导他正确的观念。那三九这个滴啊，吼，伊那一直咧画画画画较长的时阵，伊那头前就歪去啊，你后边要来甲伊。用哦，较甜的吼，就比较较歹巧啊，哦，这个是这个观念呐。
0: 任何植物都一样啊，你像咱兰花，有诶兰花比赛有无？人伊做诶足细，先开始咧发的时阵，开始咧拔啊，有雕花啊，互伊的生出来形体量较水。
1: 对对对，就是细心呵护
0: 啊。啊，搁起码囡仔啊，嘛是废气啊。
1: 歹教？
0: 袂，毋是啦，毋是歹教。是你无才调解个，你也不能教。啊，你如果教了，人诶，得个对无？
1: 就是
0: 介入的那个太多了啦，介入关系太多了啦。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合适啦。 哦，嘿啦，你也袂卡袂爱摸的，啊袂骂，也袂安那子。你敢知影即马连迄伫咧职场上，你要引，你要定引。

0: 料，你无甲招，你马上职场霸凌诶。
1: 嘿呀、啊，
0: 啊，这是毋是做歹处理诶？你讲，
1: 即摆是人咧讲吼，人权放第一啦，哦，人权放第一，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要享受我的人权。
0: 那你要人权排第一，我 OK 啊，那麻烦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嘛。你成杀人犯赶快，你凭什么甲人讲人权？对无，你讲毒死啊？你敢有问人要死无？人伊若讲好，紧嘞，我想要死，你爱你甲毒死，那当然无话讲。伊
1: 有话要死，
0: 你有经过伊，你有经过伊的同意嘛？所以你甲毒死嘛，对吧？啊，你若无经过伊同意，你讲毒死，你敢讲人权？你太过怕伊啦。
1: 嗯，变作你家己有罪啊？
0: 对，你自己莫名其妙说，哎，人权，哎，你就是一个犯罪，你就是一个罪犯，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说人权啊？你有经过人家同意吗？没有啊。
1: 嘿，有诶，哎，你起码吼，你这里监狱里面，一些同学他其实也是都会有这种权利啦，哦，因为我有看了一部的这个连续剧，他也是在说监狱里面的这个大小事，嗯，哎，阿五郎金家喜，然后就是欠人家的人情，嗯，阿不然哦就安排几个人，你可以给因兄弟啊照顾，嗯，
0: 你根本靠绝命法官，
1: 这金家喜太厉害啊你。既然有法度安尼来偷渡啦，
0: 你那只要有口口，无虾米代志办袂到诶。
1: 哦，对啊，这真正吼，
0: 对啊，所以有的人啊，有的人
1: 无奇不有。
0: 伊那必须讲，伊那比如讲啦，伊个家世背景环境袂歹时，啊伊犯错，伊去未来底时，其实伊做好官诶啊。他只要家里面有一些政商名流关系，有没有，或是一些欧北两德，他只要有疏通的话，他在里面很好官啊，我来做阿哥咧，我跟你讲。
1: 可是也不一定是每一个监狱每一个监所都是这样啦，哦，嗯，所以不是一竿子打翻全部的所有的这个监狱的人啦，
0: 啊，
1: 午后一点五败哦，啊，像很多的这个大环境也都是这样啦，哦，有好人一定会有坏人，嗯，所以看那个比例吧，哦，来继续来听歌。
0: 来三点半派神大爱七千个 happy，
1: 哦，派神大爱就久无来听歌，无来拍婆啊，哦。
0: 这个
1: 孤山
0: 啊，唔知系来拍波未啦？唔知道。
1: 哦，孤山的雅文姐，嗯，哦，要来听《跨大海》。
0: 大家，你妈妈多少柔情，多少泪。
1: 哦，桃园的郑东大哥，哦，来安排你点播的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哦，来连转四首歌听哈，听歌。

谢谢大家的建成大哥、丽珍姐、惠美阿姐、罗家的小心姐、建明大哥、碧凤姐、林妈妈、雪晴姐。

来，鼓山的雅文姐，雅文姐点播的歌曲《看大海》，你在你起床阿未？那有在收看，把我声甲咱吹一下。谢谢丽珍姐，今仔日遐早，较有闲来拍波啊。

谢谢邦球林妈妈、金城爸爸、宝花姐、575的好朋友阿南库的翔哥、台南的徐阿姨、河边的彦明大哥、碧霜姐、进法大哥、秀港的秀月妈妈、春霞姐、月霞姐。

秀珍妈咪、慧玲姐、玉清姐、素清姐、春霞姐、齐娘娘，还有今天的生日吼，生日快乐哦！博化爸爸、钟妈妈。

0: 节情娘娘，生日快乐哦，德兄，谢谢。
1: 来，郑东大哥。

0: 秀兰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1: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跟你骗？不是，
2: 是谁？
1: 你怪了。哦，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3: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0: 哦，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播了给李明亮唱去。
3: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2: 啥话啊？
3: 对，
2: 老师你讲唱歌哦，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呢。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
3: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怎么没有红好不好？
2: 我没有讲很大声呐，我是诚实的表达。你快头前要下，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天王，
0: 一定爱看哦。
5: 好，谢谢台湾新曲博啊！哦，明天在准时给咱做收看哦。啊，这台湾新曲博愈来愈好看哦，尤其是这后边台湾音乐故事吼，介绍足侪可能平常时啊，你嘛罕得听过的歌曲，也是讲哦唱过的歌曲，包括足侪这个词曲创作人，可能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竟然做了这么多红的歌手，哎呀，对吧？这就是吼。我觉得隐藏在幕后的那些工作音乐工作人员都是非常的辛苦哦。每一首歌拢是伊的可能是为伊的心路历程呐、啊，啊，有的是别人的故事啊，然后再加油添醋啦、
6: 一定要的啊，
5: 变成是不一样的故事啊，哎呀，为人写歌跟写剧本同款的，就是有时候会天马行空。会的歌到菜都，
6: 我赶快来循环啊！搞不好常常做几回，去别个拜拜，
5: 一连蹦出了新的火花哦，
6: 不一定。像个料理同款啊，你可能感觉这项物件跟这项物件，因两个不可能是好朋友。
5: 哎呀，
6: 结果你到这回了，发现他们其实还不错吃。
5: 对对对，好，这跟大家分享哈。明天在下晡四点加六点哦，爱准时收看哦，台湾新曲盘，邀请到这位这里。大来宾哦，叫做陆秀兰小姐，她也是算，歌唱班老师啊。
6: 哦，跟她是哦。哦，在
5: 听讲在这个高雄吧，
6: 哦，
5: 南部地区，
6: 已经离开南部很久了。
5: 学生桃李满天下，哦，

0: 包括伊的老师，伊的老师听讲，迄天龙影是有讲一个数字，害我错一个啦。伊讲伊的老师啊，伊一个人啦、啊，你敢知影伊教几千个学生啊？
1: 一个同一时间吗？按着线上教学，
0: 4000多位啊！
1: 他有要求
0: 哦。哎、欸，伊讲哇，你你可能
1: 这是怎么办到的？
0: 我感觉讲吼，伊老师应该拢没休困啊哦，那一天。差不多教两三班就已经紧绷啊，哦，伊可能一礼拜拢没休困啊。
1: 足神奇呢！
0: 哎，4000多位的学生呢？
1: 啊，你迄有的是大班制的呀、啊，有的小班制的呀、啊。
0: 真的是会吓人家一跳哦。
1: 你曾经嘛有足侪很多上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好比讲，曾经阮我记得有一个老师，他也是在教有点像唱歌唱的那个啊，也会教一点乐器。然后一个是安娜，你知无？伊咧开课就是。你会当报名你很有上课，嗯啊，然后他现场在上课的当下，他是 open 的，嗯，所以伊是有直播的，就是你有报名的人，他就会给你一个连结，你就可以点进去，可以看到你现场上课的情况。
0: 啊，那无报名的人，你有连结嘛？让你去上课。
1: 就是你，他应该就是你有报名，然后也给你加工，你被安加入他的这一个系统
0: 群组啦，哦，
1: 对，你要怎么加入这个系统里面，然后我们就会在里面。开，然后你就可以，你就
0: 线上教学。
1: 哎、欸，你人免到很丢吼，啊，领导，比如讲领导有 keyboard， 有那个电子琴，我啊，他怎么弄，你就跟着怎么做，嗯，对，这样子，你这样要4000多个，那不容易，你要40000多个也可以啊。
0: 哦，对啦，嗯，
1: 就是很多方式、啊。
0: 群组多拉一些人进来，
1: 嗯，你的起改变成 open 式的、啊、开放式，然后大家就是都可以一同上课，嗯，对
0: 啊。哎、欸，可是教唱歌真的是很辛苦啊，
1: 哦、当然了，
0: 咱就这里咱顶一栋哦。就是8点到10点的，咱的发哥甲苏静，哇，伊两个嘛是桃李满天下，
1: 真的，哎
0: 呀，伫中华啦、台中啦、沿海迄带，拢两个包起啊。
1: 东京的，那教唱歌是真的很辛苦。你看，恁老师搞我教教呢，我呢，对我一碗手啊做好，我一碗滴滴啦啦。老师你辛苦了。
0: 那你学的都学到哪里？你学的物件拢学甲卡只偏啊，对吧？
1: 我就这情况，我跟你讲，啊，我依然滴滴答答，哦，
0: 无啦，无影啦，这其实吼，我就这些名师，像高雄有很多的这个名师、
1: 啊，
0: 你嘛是名师嘎出来的、
1: 啊，是啊，所以我讲我是最不长进的那一个。
0: 哎、欸，你，嗯，啊，你拢是一对一教学
1: 啊？小时候是一对一啊。
0: 哦，啊，唔免开就这钱。
1: 哦，小时候很贵呢。啊，小时候他就帮你
0: 差不多哎，
1: 我
0: 这
1: 那
0: 一堂吧，一堂课。
1: 欸、但是不能这样算呢，因为那当阵钱较短伊。
0: 哦，无你就讲你去当阵。
1: 小时候四堂课、欸，第一个月上课，老师就是不教你唱歌，他就是教你一些什么发音啊，几挂基础的物件。哦，4堂课3000块。
0: 4堂课3000块。嗯。哦，那
1: 比这个
0: 民工过10年的时阵，差不多3000块会当当做是300000块啦。
1: 我是不要，你加多少银哦？
0: 上四次课要花3000块。
1: 对，就4堂课。
0: 哇，那你、
1: 嗯、小时候贵呢？我印象中，哎、啊，对啊，那时候钱我
0: 加一堂课大概多久？
1: 应该有一个钟啦，应该有一个钟。
0: 一个小时。
1: 差不多啦，有一个钟啦。哇，
0: 嗯、一个小时4堂，那、啊、你。一堂课差不多1300多块
1: 有、啊、那个时候是这样子，4堂3000、哦。哇，
0: 对，名师也是都是出那种明星的、啊
1: 哦、有啦，他高徒蛮多的。
0: 一干就这一人的呀、
1: 啊。是啊，他很多。
0: 李老师叫做
1: 王文松啊。
0: 王文松老师。
1: 对啊，新田杜新田嘛是爷学生啊，郭天宇嘛是爷学生啊，吴俊宏嘛是啊，吴兆邦嘛是啊。嗯。
0: 因嘛拢是偶手歌了。欸、出去外面比赛。
1: 对啊、
0: 哦。我之前有听过他们的故事啊，说每次去外场比赛，以前以前啦还没发片的时候，嗯，去外场比赛，拢嘛是熟面孔。
1: 哎、欸，对啊、哦，都一样啊。
0: 对啊，因为刚一个歌唱班老师的报名系统拢是刚一张纸啦。
1: 哎、欸，我没有呢，我们记得那时候是上用小报的呢。
0: 你较早期，你明明过50-60年啊，已经差不多70-80年
1: 啊。哇，那样，因为今天啊，那时候就是场大家拢互相小报，比如讲啊，我说啊，小胖哥哥小时候，我当初小时候伊的毕设亲族啊，哦、然后伊当初就是大家有场拢会小报啊，讲、欸、哎，比如讲
0: 你毕设亲族，
1: 毕设亲族，伊当初
0: 我伊唔是长青族。
1: 无啦，我小时候我十几岁伊要安那长青啦，伊等下走一排，我跟你讲。
0: 等下给你扒了，
1: 对

0: 当阵啊，就是比如讲，你即马伫 A 场比赛对无？嗯。啊，伊的就有人有资讯啊，
1: 我做些小蜜蜂。
0: 嘿，伊是受精主的、哦，然后就做些人，哎呀，倒位，当时啊嘛，遐对经什么换替换厝也是，但倒位嘛有丢咧。
1: 替换厝啊，搁会当比赛？
0: 啊，伊当阵当咧起厝啊，时代建设的迄个时阵都咧起杯啊，啊，就很多建设都有啊，比如讲替换厝的啊，办歌唱比赛啦吼。
1: 第一名会上一栋厝了？
0: 无啦，才较歹的。
1: 替换厝要？
0: 替换厝啊，
1: 你替歌唱比赛？
0: 哎、欸，你足可爱的呢，伊安尼较免开大钱去请明星来唱歌啊。你想看嘛，若叫你办一个歌手比赛，办三天就好啊。嗯，你就已经偌济人来唱啊，对无？啊，因遐、哦、因为因遐拢接待中心，
1: 但是会唱的嘛，迄几个啊。
0: 啊，无一定。我小时候唱歌的人真的超多呢。阮曾经捌落去甲伊落车城土地公庙比赛。你敢知影？
1: 我知影土地公有咧办啊，你一定嘛有咧办、
0: 啊。儿童组哦，百几个呢，要唱啊。哦。啊，社青组、长青组、儿童组啊，三组甲社会共去共唱，要怎唱？你甲我讲。
1: 嗯，安尼总共加起来
0: 三四百、四五百的要怎唱？我、哦、咧，所以这个时阵就有一个锣伫遐，当锣就对。啊，你着去咧唱，若唱差不多两条、三条，啊，看你开一声还开三声呢。哦，那开几声的哦，拜拜，还是开三声的拜拜，
1: 叮叮叮哦，那
0: 对关。这类似，你就是曾唱个几句，初赛就是这样比啊，不然你哦啊，你阿伟那么多人怎么比？嗯嗯，小时候记忆就啊，有时候回到家都三 K 没播了，是真的。
1: 三 K 没播，
0: 真的啊，因为你如果真的要比完，回到家用三 K 没播呢。嗯嗯嗯，是因为小时候是这样子比赛的
1: 啊，但是今麦时代不同款啦吼，今麦歌手比赛嘛有啦吼，啊只是讲。可能有的举办就无讲介多啦，哦，可能就是小小的那种电区域性的比赛。
0: 我啦前阵子好像有几场大的哦，像那个谁不是那个是叮当哦，啊、叮当他好像有办歌唱比赛，就是都要唱他的歌，哦、那个我觉得就算大型的啦。
1: 哎、哦，阿哥，我这较早的这个电视台可能只有台视、中视、华视三台，嗯，哦，歌唱比赛就只有。
0: 第四台，
1: 这个第四台开始嘛，
0: 我来有五等奖星的啦，
1: 起码五就这样哦，台式的五等奖也是最早的嘛，哎呀，这期待的不赶快啦，嗯，现在爱唱歌的人很多啦，
0: 哦，
1: 你就这，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哦，有钱又有闲又有这个时间哦，然后能够去这个学唱歌。
0: 哦，跳舞比较出国啊！你像咱孙啊，就是比较出国去啊。
1: 哦，比赛比较出国。
0: 比如内地啊，比什么两岸、什么两岸海峡、什么歌啊，反正很多啦，他们的活动很多。嗯嗯嗯，
1: 这是兴趣啦吼，爱唱歌的人游玩，嗯，就爱唱歌。
0: 反正是好的啦，培养好的兴趣啊，然后嘛，身体嘛健康啊，嘛出去行交些朋友，我觉得这是很棒，比较不会老人痴呆。嗯
1: 嗯，嘿呀，去遐交朋友。
0: 嗯，去交朋友，真的。
1: 顺便拿家己的手露菜去交换，这个我做的这个泡菜，
0: 其实有很多，
1: 你做的这个小黄瓜，
0: 真的、啊，你像其实有很多一些有在
1: 互相交流，
0: 比如讲几挂社区大学上面啊，或是他们都有一些课程，有没有？还是讲有几挂黑个上面宗教的，可能是那种耶稣基督信基督教的黑，那他们有时候会有办一些那种
1: 上课
0: 的活动，比如说手作课啊，哦什么瑜伽课啊，什么课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集结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平均一个月，他们就会有一天是那种很欢乐的同乐会，就是不上课那一天，就是像你讲的，各自带各自的食物，然后大家聚餐这样。
1: 对啦，一人出一项啦，一
0: 人
1: 出
0: 一项。人安尼。
1: 哎呀，啊，大家安尼小少。食看卖别人做的物件，
0: 啥物人手艺较好啊？哦、啊，啥物人板凳做，别样做用买啊？
1: 对，
0: 啊，别样做用买啊，无别样做。
1: 我今日在烤鸭吼，迄不是我行的啊，
0: 我请隔壁头客帮我。我就只好用叫钱币啊去帮我做啊，无别样做。
1: 啊，安尼啊，啊，这蛮袂歹啦吼，至少有出一行啦。
0: 对啊，就是参与感啦，好不好？
1: 对。来，继续吼，来看透早。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就是伫咱这个时段。嗯，哦，啊，你若看中视经典台，哦，你会当看到这个台湾新客播。嗯，无同质的，甲明仔载下晡四点六点播的是无同质的吼。啊，咱来先来看卖透早十点十二点台湾新客播精彩的预告。
2: 郭天银申请性感女服装，能真欢迎，竟然是安呢。
3: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然后结果呢，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结果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
4: 啊 的。
3: 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5: 小受伤，
3: 蛮难过的，就是我。

0: 筹备那么久，
1: 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那是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识新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3: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哦，一路砍甲起身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十一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甲半暝啊一点。
4: 你是不是起身做大白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3: 最后啊，起身人终于来啊，嘿，啊唔过哦，已经是啉甲懵啊。拿到那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4: 啊，安尼误记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啊不，别，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嘿。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团，
2: 一定爱看哦。
6: 好，谢谢。搁再来讲到吼，透早十点、十二点哦，收看咱大力电视台 MOD 732台哦，你会当收看到无同款的单元，叫做《歌唱嘉年华》。
7: 嘉年华，
6: 就是爱唱歌的人齐聚一堂来，一起来互相交流音乐哦。啊，甲大家来播出，来看卖精彩的预告。
4: 欢迎收看
5: 《歌唱大联盟》。
4: 进入到第二个怎样？
7: 第二届，
4: 第二届哇！喜安老公第二届嘞，
8: 因为是从头开始啊，
4: 新的开始，分为我们的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8: 有的人哦，那是上台哦，一串，
9: 不会错呢，我蛮错呢。
8: 但是老师，我刚刚你会错呢。
9: 对啊，比我来知啊。你不要比我蹦个蹦蹦的，再个错来错。
10: 有志意，感情。有愧靠，还有有想法。
11: 阿伯讲恁是红阿婆的时阵吼，我就感觉讲恁是红阿婆，凝聚度啊都一直都在。
12: 少年夫妻老来伴那一种感觉吼，很温馨呐、啊，好像在看一部 MV。
8: 什么？开始上班了，还童工哦？对，
4: 整个拆散你的神经，
7: 拉正。哦，
13: 你也相信蛮多，很棒的歌，高音也唱得很好，觉得你是不输原唱哦。好，你给 MJ 的所在唱到真好，好像为你量身定做那种感觉。
4: 现在这个方式换我，
8: 真的很紧张，是不是？
4: 好，那我来开始抽哦，来。
6: 好，今天来收听，继续咱来听歌吼，安排连串两首歌，叫阿头严大哥吼来听《江都的话》。
7: 巴顿的素贞节，《江都》两歌。
6: 好，来两首歌曲吼，到阵来听歌。

谢谢耿华姐、许妈妈、秀丹姐、阿崔姐、银柱大哥、李梅大姐、詹鼎姑黄妈妈、怡华大姐、静法大哥、

0: 来来来，哈、哦，拜五时阵来要歌名点歌哦，要歌名点歌，要着歌名就是当来点歌。要要什么歌名咧？哦，等你音乐啦，走落去，
1: 走落去，你都家己要。
0: 嘿，你就知影这首歌，想一下，看是什么歌名。
1: 拢应该拢熟悉的啦，我感觉真内底无啥物很困难。
0: 好，来第一首歌曲，
1: 来吧，噔噔噔噔，啊不是，
0: 噔噔，知影歌名的，卡空数2338，0303237，9559。
1: 那有可能听咧噔噔噔，你就知搞骗。
0: 真的咧。那厉害！
1: 对啊，那很噔噔噔，你就知。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啊，有人卡，我先接吼，啊，听看卖看伊讲讲了对，也是唔对咧。关庙的郭庆大哥。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
1: 挂
2: 架，你挂架一早又播来。
0: 你稍等我一下，我想讲你卡下机。叫是你怎样歌名？来77线吼，77线，
1: 服务一下，服务一下。啊，已经唱出来呢，
0: 唱出来就唱出来啊。哎呀，
1: 啊唱出来电话，
0: 哎，啊咱就是调电，互恁知影。喂，素芳姐。素芳姐你好。你怎样继续歌歌名哦？
3: 你今日无咧听电话的感觉？
0: 安尼，我先来接白通吼。帮叫恁妈妈。
4: 好，叶俊阿珍，
3: 你妈妈你好。
4: 连婚啦，连婚啦。
0: 哎呀，
3: 那你真厉害。
0: 哦，厉害哦，厉害哦。你算第一个要要钓的人呢。啊，你要听？哎呀，你要听什么歌？
4: 听你的歌，合唱迄落啊。
0: 合唱的好，好，我来拜哈。
4: 新疆嘛，思念。
0: 好，思念新疆。好，好，谢谢，拜拜。来嘉义的美秀姐，
5: 好，
0: 美秀姐，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哦？
5: 知啦，
0: 知啊，
5: 反正就卡袂记咪，一个放音的我就知啊。
1: 啊，你听放音的就知啊。
5: 缘
0: 分呐，缘
1: 分哦，那搞干呢？
0: 厉害厉害，
5: 卡袂记咪，都只都头前有人。
0: 哦，啊，你表示你有当头壳啊？
5: 有啊，
1: 有啊。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客歌，
1: 客歌，
0: 客歌，
1: 哦，
0: 好啊，
5: 安尼，
0: 好，什么歌名？
5: 随在你冲啊
0: ，随在我冲，
1: 冲是冲嘛，改的冲嘛，
0: 哦，随在我冲，好，
1: 还随在你冲啊，还是冲？
0: 凊彩我唱啦，
1: 对，凊彩你冲啊，你哦，是安尼讲吗？
0: 青菜与葱嘛，葱
1: 青菜也是叫青菜。
0: 葱，水偏
1: 水偏哦，水偏你葱啊，
0: 青菜。
1: OK OK，
0: 好，好嘞，拜哈，谢谢，拜拜。
1: 随便随便你葱啊，随便你攻啊，
0: 随便你攻啊，你变做广东话啊。
1: 不是青菜你攻，想你攻吗？随便你攻啊，
0: 随便你随青菜你攻啊，攻。贡
1: 哦是贡哦，
0: 贡一支等等，
1: 所以青菜叫青菜，青菜还是叫青菜？
0: 随便，
1: 随便你
0: 都可以。
1: 贡
0: 哦，宝彩妈妈，
3: 宝彩妈妈你好。
0: 啊，妈妈你好你好，这首歌歌名叫做啥？
5: 恩温呐，
0: 恩温呐，
5: 哎，
0: 哦，恩温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听大西港之恋。
0: 大西港之恋好，后礼拜拜五给你安排。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拜拜。来，这首歌就是缘分啦，吼。
1: 你看，
0: 一直冲冲

0: 创创袂好诶，迄种诶，
1: 随便你冲啊！嗯，
0: 这是烟魂，烟魂可冲天冲家咧啊！嗯，迄冲了无好。
1: 对啊，啊，搁袂使上大，搁袂使冲上细。
0: 嘿
1: 哦，啊，你冲啊拄啊好，
0: 拄啊好，
1: 淡薄困难。
0: 来，第二首歌起来，又看麦哦，这首歌。
1: 哦，这嘛最好有在听前奏个了，又。
0: 嗯，甲这礼拜有关系，
1: 对，
0: 甲顶礼拜有关系。尖牙文老师的

0: 老师，音乐先帮我暂停。
1: 三
0: 暂停。我就唔知，我就唔相信，
1: 你拢
0: 安尼就约会到。叶明大哥，哎，你今天约到啊咧？
2: 我这条我常常听，
0: 你常常在听。
2: 我这条我很红啊。
1: 哦，那你一定会唱，对不对？
2: 哦，是的，你很听啊，这条歌很红啊。
1: 哦，真的
2: 哦。这条也爱听这条歌。哎
0: 呦，好好好，阿咧，你要听什么歌？
2: 迷你古筝啊，
1: 迷你古筝
0: 哦，迷你古筝，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好好啊，有卡的拢莫挂断哦，我来接哦，我来接哦，我就唔相信你拢知影。这是清水杨大哥。
3: 我是杨太太，我小兰。
0: 杨妈妈哦。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哦？
3: 阿母会唱哟。
0: 迄条阿未唱，你就知。
1: 我阿未唱呢。
3: 啊？
0: 我讲这歌曲就阿未唱，你就知影歌名。
3: 哦，音乐啊。
0: 哦，你很厉害耶。
1: 你平常时嘛有唱歌对不？
0: 哦。赞赞赞！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我要听唱一首故乡的歌。
0: 哦，唱一首故乡的歌。好，后礼拜。
3: 我好喜欢你们哦，你们两位，
1: 谢谢，
3: 帅哥美女，
0: 谢谢谢谢。
3: 我们每天都有收看呢。
1: 你讲你们是做大棚的感觉呢？你边有什么人？都要先生啊，跟我出面隔壁吗？
3: 出面隔壁无啦，啊，都跟我先生，啊，大家拢在看你们节目。
1: 谢谢，
3: 谢谢你们陪伴我们。
0: 杨爸爸，杨妈妈。好好好，是恁陪伴阮啦，互相互相，
3: 谢谢啦。
1: 后礼拜甲恁安排
3: 哈。我们退休了，没有工作。
1: 当主要困难都对啊，
3: 谢谢啊，谢谢
0: 你们
3: 陪伴啦。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拜，这是头段。
4: 喂，
0: 守春节。
4: 阿在哪？阿不会手。
0: 哦，这对你来讲应该是小儿科哈、
4: 哦，没有
1: 太简单嘞。
0: 哎呀哎呀，你是对人摇的，还是怎样？
4: 我知道，我有听，我这条我
0: 了解。会晓，歌好歌好安排着你的歌曲啦，安尼。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缘分比纸薄》。
0: 缘分比纸薄，合唱的歌曲。
4: 对，
0: 合唱。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4: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0: 这是中华的淑慧姐，淑慧姐，你也知影歌名哦。
5: 知啦，阿母会唱啦。
0: 啊，你是对人摇的哦。也是你真正知影。
1: 你讲我知啦，我嘛会唱唱两句啊啦。
0: 会啦，这
5: 不阿多啦，阿是真爱听啦。
0: 哦，真爱听啦。
1: 安尼就做大话工。
0: 哎呀，你足厉害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来点一首啊，米粒臭哦。
0: 米粒臭哦，好啊，好啊，好啊，后礼拜甲你唱哦。
5: 好，谢谢。
0: 好，拜拜。
5: 拜拜。
0: 这是保阳，保阳的桂兰姐，桂兰姐。你好，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0: 你敢知影这首歌歌名？
6: 阿母的心，
1: 阿母什么？
6: 阿母的心，
0: 阿母的心，
1: 我想阿母的心，哎，新的哦，新歌哦，
0: 恭喜你答错了，安尼，无影无影，讲唔对啦吼，哎，阿母的手啦，
1: 紧张啦，
0: 会紧张哦。
6: 系啊，
0: 你做啥紧张？你看阿冠会紧张？
1: 我一看伊个真会紧张，因为阮两个是查某的，袂要紧，阮两个袂紧张。你是甲查甫讲会害羞？
6: 不是啦，就算会紧张啦。
1: 哦，你今日别人听着恁咱的对话对啊，别紧，咱叫因电视转到细声。哦，
0: 别紧别紧，啊，你要听什么歌？
6: 现在啦，都给你摆啦。
0: 好啊好啊，
1: 安尼我就来安排啊。
6: 合唱的，
0: 合唱的，好，好，好。
1: 谢谢您，
6: 谢谢您，
0: 拜拜，
1: 拜。
0: 啊，其实吼，
1: 卖
0: 只古锥，较少咧上山就袂紧张啊。
1: 系啦。
0: 系啊，一回生二回熟啊，对不？系啊，就参照你含你翁第一届牵手的时阵，对不？你嘛会小可会
1: 老手手。

0: 代志，我已经袂记啊。
1: 哎，紧张啊！啊，即摆还有卡掉就电掉啊，了，对不？啊，无无无感觉。
0: 卡定是安尼。
1: 哎，牵牵较实啊啦。哦。嗯，天哪！好啦，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诶，这栋咱大家参考看卖，那有需要吼，给咱两个做支持鼓励吼。
0: 来，电话拨好通，谢谢。
1: 谢谢。
2: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4: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5: 哎，三组啦，
3: 是阿边啊，甲三组是啊，
5: 阿叫来甲食啊，
3: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5: 好食啦，
3: 真正好食吼，
6: 做孙啊，
3: 做孙的啊，
6: 哎，
3: 你有食呢？
6: 有啊，我大哥是不要啊，
3: 好啉哦，
6: 有啊，好啉，
3: 好啉哦，

哦，你啊，这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林咖啡不再只是林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这样啦，就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都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的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国家，你去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当紧实，佫会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啊？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是讲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啡因的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哦、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就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严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关种，即款咖啡吼品质好，或者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国外啦，像即个做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即种啊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即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个有真丰富的即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我当然，你若有诶较研究诶，家己买豆仔倒来饮。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诶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诶咖啡无济，哇有啦，古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着供应台湾全岛诶即个咖啡诶需求是无够诶。所以台湾诶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来，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2-3个月，2-3个月来到遮，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的味。啊，所以咱要用就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那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3次烘烤法，3摆哦，专利的技术，
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

0: 状态之下，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直接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搁敢甲你讲，就是安那，因为咱要互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啊，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八倍至十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这个这不会失去平衡，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油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大概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啥物？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给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这个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佮会当让咱的油会更来对油啊，胆固醇佮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爱胃肚肚，吃物件吃，连面都肚条都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着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伊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条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让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前食，食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啦、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000、1000、10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定岗注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予你，一摆予你炸4盒倒转去啦，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哦，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予恁有信心啊哈。这两盒。我加20包給你試吃，吃20包過了後，若沒法度排便順，若沒法度你排便的順暢，你剩的攏還我，我2000塊還你，2000塊你炸一堆倒轉去啊，攏共六十包，但是我講60个尔吼，這數量有限，抢完就無啊，直接給你吃吧哈，0800000919啦，趕緊咯，為你我加贏你哦。嘉明你好，
1: 可以，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两张个顶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哦，
0: 两组，你先买两组。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谢谢。来，60串六十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串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来三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剩下。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那边爱点讲资本吼，咱的酵素咖啡吼，咱的咖啡真正足侪人学落的啊，讲吼，这个咖啡豆啊，香啊，又个纯啊，啊个袂甜啦，啊尤其是吃完了后吼，你会巴肚汤。

0: 哎，佫会消，啊，佫好排便，这真正就好个吼。今仔日点讲注文吼，六十包，安尼六克啊，六十包吼，2000块尔尔，哦，2000块尔尔，所以电话赶紧卡。啊，佮加上吼，即个月到后个月月底吼，拢有回馈吼，拢有活动，满1000就是送100点，啊，你订一组就送200点嘛，吼吼。
1: 等下这个石川大哥大姐，
0: 哎、欸，嘿，要嘉宾吼。好，你等我一下，咱的月照姐要嘉宾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吼，食贵人吼、喔，你起来甲阮分享讲吼，这到底物件是好还是无好？无好你就讲无好，好那是讲好，甲咱学落一下，好不好？咱的秋姐大姐吗？
2: 对。
0: 嘿，要爱嘉宾吼。
3: 嘉宾嘿。
0: 好，你等我一下，应火大哥。嘿，要爱嘉宾吼。
4: 分工
0: 了。哦，分工哟，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来62线。爱分工吼，诶，新奇大姐吗？
3: 要
0: 爱嘉宾吼，好，你等我一下哦。邦桥林妈妈，啊，林妈妈才搁订卡吼，玉棉姐才搁订卡，有落雪，你一定爱电话爱卡通吼，那无吼，你错过这栋，咱今日来讲过一工尔，吼，讲过一工尔，吼，啊，哎嘛，讲过一栋尔啦，只有一栋而已，所以你明仔载，啊，搁后一栋，你又看袂着啊，所以电话赶紧卡吼，今仔日你有订的，我就帮你留。所以这个数量吼嘛是有限啦，吼数量嘛有限。电话有卡通诶，吼就是六克啊，2000块，啊个回馈200点给你吼。咱咧竹妹姐，
5: 哎你好，
0: 嘿竹妹妈妈，要爱咖啡哦。
5: 对啊。
0: 哦，我
5: 给我两组。
0: 你要两组呀？
5: 两组
0: 吼。好啊，爱用电来哈哈。好，等来一下吼，你要两组吼，590的好朋友，要爱嘉宾吼，
6: 哎，嘉宾，
0: 好，你等我一下哦，975的好朋友，要爱嘉宾吼，
6: 是，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谢谢，咱帮叫林妈妈，林妈妈再搁点卡，罗州的杰忠大哥，大嫂，哎，你好，
7: 哎，我的嘉宾，
0: 嘉宾，好，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罗州的瑞珠妈妈，
8: 我要请益生菌啦。
0: 益生菌跳，好啊，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益生菌来看有迄个组合哦。咱的这个连快阿姐，
9: 啊妈妈，
0: 啊连快妈妈哦，你好。好啊，咖啡一组，你稍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你妈妈拍摄，让你拉几下盖啊，你得爱咖啡哦。
9: 哎，啊，
0: 搁
9: 一组益生菌
0: 啊！哦，搁一组益生菌，好，啊，你妈妈，你等我一下，吼，电话卖挂掉，我转互小姐，甲你抄单。398的新朋友，要爱嘉宾哦。好，你等我一下哈，大哥，你电话小夹一下，我甲你抄资料。哦，你等我一下。咱的叶好大姐。
10: 嘿，来，
0: 一组
10: 嘉
0: 宾。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这种有足侪时段拢等足久啊，因为这嘉宾吼，有当时咱欠货，所以你今仔日吼，你有订的，你下仔啊，吼，也是讲吼，下昼啦吼，要啉一个下午茶，泡这个嘉宾来吃，真正足好诶吼。咱的彩梅姐，
11: 要一组，
0: 咖啡一组吼。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吼，你等我小夹一下哈，电话有卡通的吼，甲恁恭喜吼，因为这唔是常常咧做优惠的啦，今仔日你买两克啊，佮送两克啊，原本4克啊就爱2000块，1克啊就爱500块，但是今仔日佮加2克啊给你哦，吼，咱的碧云姐，碧云姐要爱一组咖啡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电话小夹一下。沙田埔的金叶姐，
12: 要爱
0: 嘉宾一组。好，
12: 你叫阿君加，伊就好无？
0: 哦，你等我一下哈，伊正在讲电话，你等我一下。好，来60线哦，阿君麻烦接听一下。石春大哥。
13: 在讲咖啡吼。
0: 哈？
14: 你好。
0: 咖啡了，
13: 我
0: 甲
13: 你讲啦吼。
0: 哦，你。
13: 今吼，我唔知会袂记哦。我今日在做些包准啊，我今日买无个买啊。
0: 马紧，你等我一下，来61线吼，看有啥问题。信斌大哥。你好，要爱咖啡一组吼。
15: 无啦，我唔是啦，我是马光。
0: 安尼，你等我一下啦哈，来62线，来帮我服务一下。电话有卡通吼，甲恁恭喜，因为吼，咱这每一个有足侪时段吼，其实即马吼拢改食咖啡啊。为虾米？因为咖啡吼，你日时在食，暗时啊会好困好入眠。为虾米？因为你日时精神好，会比较较无容易爱困。啊，你若困眠的这个状况，你就会等到暗时才阁困。 所以伊是会当帮助你暗时啊好困好入眠，哦啊，尤其是吼，这拢足健康诶，咱。

用到吼，这个硬加果油啦，取代中链脂肪油哦，所以食这吼、個，白里的白油会愈食愈好哦，啊，尤其是哦，增加你的饱足感。重点就是讲吼，六大分解酵素会当把你的这个食落去的饭啦、啊。哦，米粉类啦、油脂啦、蔬菜、水果啊，吼，拢甲你做一个分解，吼、哦，足健康诶。刷卡电话继续卡，吼、哦，谢谢。

较早的查甫囡仔，为着要变做会当让爸母依靠、自立自强的查甫囝，往往会离开故乡，去找找会当证明家己能力的机会。看到一骹飞身远走他乡，若拄着困难、艰苦，对故乡是更加的思念。也毋过内心的苦楚，却是讲袂出嘴。更加侪艰难，嘛出去跟家己继续甲拼落去。就是我有父母看心，上烦恼就是甲咱顾前顾后，一点一滴念大汉的妈妈。出来去介绍的歌曲，会当听出出外打拼的囡仔因的心声。孤单的月光，看起来是不是更加暗淡呢？寂寞的寒天，双方又果是更加的凄冷。期待早日甲着妈妈相会的心情，更加是出外打拼的囡仔共同的心愿。今仔。就让我们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字，妈妈，请你也保重。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刷卡电话继续给他沟通哦，23379559。奇玉姐、吴芳姐、世玉大哥、月霞姐、秀芝姐、素燕姐、芝华妈妈、徐阿姨、阿崔姐、新学大姐、新学妹妹、美琪妈妈。

等。小酒来，草路尾，平头花，红烧麻，白菜路，小酒来，甲两条路。饼皮酥，你从哪里打糖啊？米糕咱也吃，几乎有够好，才有了酸的好。面方四界拢是宝，宝皮糕，七桃。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鼓励，嘛祝贺咱的齐娘娘吼，生日快乐，
1: 哎，
0: 哎，生日快乐。啊，你点播这首歌，真正
1: 做无用的，
0: 做无用的。头先你念啥，我拢无注意听
1: 咧。我家己嘛唔知我咧念啥，迄无重要。迄一个人念真正无多啦，因为你念完。
0: 这两个人。
1: 这是两个人唱的歌，啊，一个人要念完那一些，真的很困难。
0: 啊，重点，你若一个人要唱，嘛会使，你爱去录音室。
1: 对啦，
0: 因为你手无会加调，我甲你倒好的，
1: 也用接的啦。
0: 啊，歹去的甲你倒起哩，哦，啊变全新的，拢好的。
1: 用接的。
0: 你若手现场，你叫原主唱来唱。
1: 一个人要手全部，那真的没有办法。
0: 你若叫曹雅文来唱，可能伊嘛唱到安尼266。
1: 那无懂，那个太那个很快，那个真的没办法。
0: 哦，嘿啊，头先伊有讲到，冬瓜鸭。
1: 冬瓜鸭，大米鸭米刷餐水，路边狗烤鸭子，没有继续烤炸米。
0: 哎，等下啦，你两万八，
1: 哎，你的唱歌比我们两个班啦。
0: 好，耶，冬瓜鸭，
1: 哎，
0: 大米，
1: 蚵仔米
0: 山餐，
1: 盐水啊，盐水，嘿，哦，蚵仔米山餐，盐水，个大米，
0: 轮饼搞好咖喱，麻油鸡是高炸米，哦，韩寒鸡，
1: 小番麦，
0: 番麦啊，
1: 小番麦，
0: 哦，小番麦哦。寒寒鸡烧番麦，咸酥鸡配冬瓜茶，
1: 地瓜
0: 粿，
1: 烧酒嘞臭豆腐配
0: 冰豆花，
1: 红烧麻白菜咯，烧酒鸡加油麦咯，烧酒虾加鸡油麦咯，
0: 烧酒虾加油麦咯，是烧酒鸡啊，烧酒虾，
1: 烧酒虾加油麦咯，
0: 哦，烧酒虾加油麦咯，蚵仔煎，
1: 点米索，米粉菜加打米糕，
0: 哦，你会当用上慢的这个速度啊，家己量完整。
1: 用慢的当然是没问题啊！你用紧的，你怎么懂？
0: 啊，你对我的速度好啊！
1: 哦，应该是你连把你连开，我笑把你笑死人！来，吴又进，来，你请你跟我这样做，来。
0: 当归啊，大米，蚵仔米线，
1: 掺
0: 盐水。
1: 你闹不了，你闹不了，趴去啊！
0: 当归啊，大米，蚵仔米线，掺盐水。轮饼糕
1: 好
0: 咖喱，麻油鸡是高炸米。伊还佫有因呢，因是念尔呢，
1: 因
0: 是
1: 念。小番麦、咸酥鸡配冬瓜茶，地瓜粿、烧酒嘞、臭豆腐配冰豆花。
0: 你一句一句来好无？
1: 寒寒鸡，
0: 小番麦、咸酥鸡配冬瓜茶，哦，地瓜粿、烧酒嘞、臭豆腐配冰豆花。红烧麻白菜肉，烧酒虾是加
1: 烧酒虾加油麻咯，
0: 烧酒虾加油麻咯。我这点味素、
1: 米粉菜、
0: 加大虾米糕。
1: 哦，对，
0: 啊，要用唱的啊，
1: 对，用唱的，
0: 要用唱的。
1: 你就唔知咧唱啥，后边一定袂糊，因为你如果两个这样，其实是来得及。比如说你就当归，你拿两
0: 当归阿米，我米线掺盐水。
1: 啊，那我就练轮饼糕，好加滴麻油鸡翅锅渣米，啊，你有咸鸡，
0: 小番麦，咸酥鸡配当归茶，
1: 地瓜粿烧酒嘞，臭豆腐配冰豆花。
0: 哦，红烧麻白菜肉，烧酒虾加油麻咯。
1: 蚵仔煎点味

0: 蛇鼻温差加低，当阿鼻哥嘿，对，这样子就会来得及。按、啊、你一个要念那么多，真来不及，因为你连看你都袂有啊啦。
1: 头多迄是平快车，伊头多塞是高铁呢。
0: 你那两个，安尼是。
1: 你用一般伊唱的速度。
0: 就是差不多安尼啊，安尼就是差不多的速度啊。
1: 过来一个。
0: 张开阿达米尔阿米刷长面水，准备到土卡底。没有给是古早味，韩欢子小韩妹，
1: 金手鸡配干贝，
0: 地火锅烧酒嘞，臭豆腐配皮豆花，红烧麻白菜卤，烧酒虾加蛋肉，油肉卤，蚵仔煎，鼎皮烧米粉菜加蛋阿皮糕。所以其实来不及啦，真的啦，你一个一个念一句，暂时是来得及。
1: 阿丽娜今天
0: 要念传播，你真正念袂赴。我已经试过 N 百次啊，除非你用背，你知道，你就是歌词，你全部是背在头壳里底。哎，
1: 安尼念，
0: 安尼你就有办法，哎，你才会念得顺。那不然你要看字，你真的来不及。
1: 哦，
0: 对，
1: 好，所以台湾的小吃那遐济哦，
0: 很多啦，很多啦，嗯，啊，都是好吃的啦，
1: 拢好食。
0: 你念较趣味啦，你讲我较想要听你念，你可能冬瓜啊，就米粉炒个豆皮粿，啊，中午在念啥我拢知啊。
1: 我跟你讲，我若认真个唱吼，可能。我速度差不多降20就好啊，
0: 你唱，你唱较含，啊，头前要怎唱？美丽波
1: 多是台湾，伊无遐紧啊，你头下唱足紧的。
0: 真的，他后面。
1: 哦，因为这首歌吼是曹雅雯加这
0: 陈雅兰，
1: 因两个合唱的。
0: 来了，好，是不是？好来。是不是？是差不多就这个速度。
1: 太困难了
0: 哦。很难很难。
1: 咱来抽奖啊！哦，那是抽奖较好。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0: 哦，陈明威，陈明威，
1: 熟维吗？还是玉维，还是什么维？阿尼阿维，
0: 淑伟啦，淑伟，
1: 淑伟姐，好，淑伟姐，来，淑伟姐，你伫倒位？开始卡电话啦。
0: 林干的淑伟姐。
1: 23380303，23379559。哦，我先给你摇啦。哦，因为我唔知影你会来无，啊哪会来就直接送去给你。
0: 就这行啊，那
1: 个。哦，就这行哦，哦，这行。
0: 哦，淑薇姐，淑薇姐，
1: 主要等你来。
0: 哦，淑薇姐捌钓过一次。
1: 哎呦，
0: 有一次。
1: 这叫做起锅两条。
0: 口气芬芳又清香。哎，刚没说着这条啊，哦，歪卡。怎么样呢？
1: 对啦，无遐尼啊，迄个。
0: 好了，说着。
1: 啊，那说着电锅。
0: 哦，紧卡。
1: 顶届不是坐电锅吗？啊，迄人也无来啊。
0: 对
1: 嘞。有啊。
0: 来啊来。
1: 不是商品的问题。
0: 哦，不是迄种问题。
1: 是人有在看，还是无在看呢？淑薇姐来啊。
2: 喂，
0: 淑薇姐你好。
1: 淑薇姐。
2: 喂，你好。
1: 有甲你摇啊。
2: 有甲摇啊。
1: 哎，你着起锅两条啊。
2: 好，两条
1: 哦。
0: 谢谢您。
1: 恭喜！你第二届得奖。
2: 哎，我买饼才是我。
1: 哦，好好好。
0: 给你夹过哈，谢谢您。
1: 好，谢谢淑薇姐。
2: 好，拜拜。
1: 好，拜拜。好，有买物件就顺续夹，啊，无买物件，你的奖品会放伫公司一年啊，哦，放伫公司一年啊。啊，一年内底，一年了后，你若无来领，歹势主动来向你消息啦哦，吼。
0: 啊。
1: 哎，无吼，
0: 是点数啦，
1: 是点数啦。
0: 哎，你较正经的。
1: 啊，商品是会直接甲你寄。
0: 嘿啦，唔是安尼啦，莫甲我遐寄啊，定是国家啊。
1: 记唔对啦，好啦，明天见，拜拜。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这歌词的意思，那像我是老爸，啊你是祖囝，好像是这样子吧？
1: 欸，但是这个原版是独唱的。
0: 原版是独唱的。
1: 就是
0: 这应该是你
1: 那个罗文聪自己唱的而已。
0: 对呀、啊。

0: 我写无管呢，表示伊都大拢困了了。哎、欸，起床啊！
1: 谢谢。
0: 咱等下嘛是有两条迄落，哎、欸，咁要困的我。
1: 不是，还是恁咧吹目屎。
0: 无啦，我吹目屎，吹什么目屎啦？明明做快乐的歌啊！
1: 没有，刚刚那个。
0: 今天给我出去，较袂遐差。
1: 你咧？
0: 咱清泉来讲，迄落今个给我出去，较袂遐差。
1: 伊讲好嘛，比较好食，加在已经嫁出去了嘿。因为我真的是，我跟你我原本咧讲这首歌的时阵，我想讲女生。没 feel， 你知道吗？
0: 可是我，可是我听他，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不没有那么会唱，
1: 因为是演戏呀、啊。
0: 第二，但是我听，我们在一起后置帮伊用哎，一个这样。

0: 哦，我感觉哦，我哪搞啊？我唔知是后置个插个也是迄落。马赛克，
1: 阿伯，这个是就是最。
0: 秋空云看，
1: 你还要加东西，他都没有哎。
0: 无啦，因为这是迄落我秋空云看，这是迄落的啊，这是迄落罗文聪的嘛。哎、啊，我当然我他也有加一点呐、啊。
1: 有了有了，我是说女生呐、啊，女生、
0: 啊，女生、就是、
1: 女生那个就是最单纯的声音
0: 哦，好单纯，就觉得
1: 超单纯。
0: 可是我觉得她唱的还不错啊。
1: 但是迄叫未晓抖音，然后弄个塞住，你会感觉讲哎呦强弱。
0: 对，我感觉哦，会晓唱，哎、欸，这不是迄、那、落、個，你搁会晓唱歌嘛？不一定安尼唱呢。马赛七搭，笑我哦，那马赛七搭，各样安尼，我就哦哪搞。
1: 不过对我听来，我感觉就是很简单，然后
0: 可是我
1: 明明就是也算是蛮感动的歌曲，但是我唱起来都听爱唱无 feel， 但是家己头都安尼，就是我们这样自己唱，嗯，你整个会把口淡淡的，
0: 对啊，
1: 就是会酸酸的，就是因为那我都把那个情绪加在里面，然后听他唱真的是很简单，就是觉得他在唱什么事情。
0: 不会啦，我听他唱我还觉得哦。我对他另眼相看，
1: 你就觉得说你还是演戏就好了，不要来抢我们的饭碗。
0: 不会啦，我真的觉得他唱的还不错。
1: 没啦，一些音声没败啦，
0: 因为他
1: 很干净，
0: 好干净哦，那种声音真的
1: 没有像我们这个都是那个
0: 超干麦基啊，
1: 乐个油油油的，那个真的就是没有被那个。有世俗给奴虐过的声音，
0: 对，
1: 非常单纯。
0: 对，然后就觉得哦，他唱的还
1: 不错了，是还不错啦。
0: 咦、嗯，另外一个唱的好，
1: 另外一个味道，
0: 嗯，哦，比另外一个唱的好一点。
1: 谁呀、啊？
0: 另外一个还有谁？
1: 很多个呢，很多个，
0: 只有他一个、啊。我说他们两个比，
1: 跟男生呢、啊？
0: 我没有说，是你说的。
1: 我不知道你说该跟谁比。
0: 好了，来了，蛮够公仔啊嘿，没功劳潘伟群，那私底下讲嘛，不要在这边讲。
1: 不会啊，你常常都嘛在，你都嘛在上面讲人家的坏话。
0: 本来是观，那观众的拉，那观众拉近距离，所以底下也听你在讲，啊，伊这几楼。不干我们的事、欸、他们算不干我们的事的，我们就不要乱讲、
1: 哦、对了，不干对了、嗯、
0: 不干我们的事，
1: 不干我们的事的，
0: 我
1: 们就
0: 那我底下公举被拉近距离，不是要故意要酸他们，
1: 没有哎、欸、啊真的是咱家在讲哦，哎安尼连续两天无看到咱蔡宏林阿伯哦，哎兴奋哎，张公真正有一个妈妈讲哦，阿宏林啊，我现在打电话跟你讲讲的，无我安尼两天无听到你的声呢，就不习惯。
0: 你干嘛讲出来？
1: 哎、欸，这个是好事啊！你看你的事情都不会让人家讲，这是好事哎、欸，就是代表说他真的有习惯看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看宏林。
0: 啊，伊的
1: 哎，看我算无重要，重点就是
0: 真正
1: 是阿伯尔，你知道吗？
0: 无啦，伊讲恁两个唱歌拢做好听，嗯，哎、欸，啊哥哥，很多人都喜欢听我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笑不是跟你笑一样吗？
1: 无同，
0: 怎么会不一样吗？
1: 真正无同。
0: 我感觉大家笑唔同感觉嘛。
1: 无同，无同，无为什么导播老师我都无了解用你的音效拢讲十一个，为什么阮的都无？
0: 因为
1: 你有想过什么？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如果都一样的话，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音效，然后你的就有十一个？
0: 那你会不会想说，是我把 OCG 来改？
1: 没有没有，因为你还要跟他说，哎、欸，你没有跟我要版权，你在那乱剪。
0: 不一定，没有啊，那说不定是我把 OCG 搞我改阿拐，我台上还这样讲呢。
1: 不可能啊，你这不讲白贼的。
0: 我惨毛了，我你俩尊尊过面了。
1: 我这个阿伯有什么话讲，什么话伊嘛话讲白贼的。
0: 对啊，哎呀、啊嗯，啊本来就是要。就这样子的啊！因为我讲实在，我
1: 一共白差对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几多？
0: 再多再多再多，不是？你意思讲讲讲个结论讲白差的对？我还存到多少钱呀？
1: 不啊，你还好啊？
0: 无啦，迄是因为

0: 那哪里就是歪？
1: 你喜欢？我别讲。
0: 没啊，那个哆哆哆，那个哆哆哆哆哆哆哆，其实很严重的啊。那是很严重啊，不过你平常还好啊。嗯，
1: 平常还好啦，无啦，伊个哆，我当时也是因为吼要想到底要怎么讲会比较好，所以才会哆记。
0: 对，
1: 不是，嘿呀，啊，因为我迄个平时那个偏爱的出来一种，就是很自然的，
0: 就会那个自然就会。就会
1: 像我一讲，我甲一个讲，我感觉你了吼，你最近唱了比我以前正
0: 你看我家己爆料，我无讲。
1: 哦，你最近唱了，好像退步了哦，而且感觉你没有认真，没有认真唱，所以讲你，因为我讲话拢做熟悉的，你。你听那么凶，哎呦，受不了啊！我真的受不了，受不了就讲出来，你了解不？
0: 他就一个迄个卡声的话，迄糖一定要一就动袂掉，一定爱讲出来，一无讲出来，伊就动袂掉，浑身不自在，所以他就给他讲出来，然后才跟人家讲说不好意思，我都真正较低薄，啊是为你好啦。真的，我阿伯拢为你好，啊都我都动袂掉，我甲你讲，啊你卖见怪。阿哥就是
1: 真的受不了，
0: 真的受不了，
1: 真的受不了。因为我的印象，跟那个我听到的是差很多的，
0: 不一样啊，
1: 真的差很多。
0: 其实我觉得没到那么夸张了，对啦，其实都差不多了。
1: 我带你开始塞了，你说他本来就很烂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现在没有比较好一点。
0: 我没有说他很烂，我是说其实他基本的那个
1: 基本水准。好啊，猛哥讲啊，欢迎收看《青春跑哩跑哩》。
0: 你自己要讲的，又不是我讲的，奇怪。哎，他自己提起的，我无讲哦，大家做证。是阿伯先。
1: 好啦，猛哥讲啊，猛哥讲的啊，系啊，哎喽，欢迎收看《青春跑哩跑哩》。哎，进来啦！我是王林哦。
0: 你是八卦王林，我是爱听八卦的阿叔。伊拢是我叫伊讲我听呢。
1: 无啦，伊哎，
0: 反正。搁讲了，搁讲了。
1: 好啦，好啦，伊就来爱你知咩？爱你知影三位。爱你知咩？知影伊咯。你有当亲那是咪大足很爱喝咖啡？
0: 你确定你不跟人讲？哦，无咱的代志好。
1: 那无咱的代志，咱临时落啊。哦。哎呀，今日做侪人爱啉咖啡，对不对？
0: 错一点。
1: 我们今天好像不是。
0: 不是啦，
1: 不是啦。哎，三。阿弥陀佛，你喝多喝，因为我就是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啊，今天又找到这个资料，我才要讲。哎，因为之前看到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那个生活正常的。哎。的人，他那个他超级养生，超级，反正生活正常，超级养生。结果他竟然肾丝球过滤剂只有十，就是
0: 代谢。
1: 你的无啦？
0: 肾丝球过滤剂啊？
1: 肾丝球过滤剂就是你的油脂已经排出。
0: 对，
1: 就去衰竭啊，要衰竭啊，只有十呢。属于也太离谱了。
0: 正常是
1: 正常哦，正常好像60以上就是正常。哦。嗯，像我前两天验那些120几的份。我之前还只剩99，现在啊这一次验那他应该是浮动的了。哦。一个人是浮动，反正就60以上都是正常的。嗯。哎啊，就是我就看到这个报道，这个报道就是写说，是安怎你知不？因为这个人哦。养生嘛，阿姨嘛不爱去吃外口的咖啡，用买咖啡豆当阿婆。哎哎哎，咖啡豆啊，已经迄落，已经就是，
0: 太甜。
1: 就是哎，也受潮嘛，受潮那个就不能吃了。啊，结果他伊嘛是个娃娃，个淋淋蕊。啊，长期这样下来，他的油脂甚至求过滤，因为他变动嘛，动就底下油脂。没有办法排掉，得一滴啊，个
0: 累积
1: 啊，拐到尾啊，他肾丝球过滤只有10，啊拐去哦，医生检查讲你的肾衰竭， 哦，啊，搁啊，怪个检查就是拢啉

0: 这些，因为它放太久了，它可能一次买了一大包，
1: 啊，弄个倒倒落安尼，
0: 不知道它怎么，反正伊得称买一大包啊，因为较少嘛，啊，较少你得较少伊到尾也得变做迄落，就是那个，就是越吃，因为你干不可能食足济嘛，
1: 对。
0: 啊，怪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啊，吃到尾啊，拢迄种潮湿呀，啊，可能有发霉也看无，可能也没看到还是怎样，可能有，哎、欸，有当时那个发霉，你有一点发霉，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哎、欸，对。
0: 哎、欸，啊，一个包包，个淋淋落，啊，你有记得百分之八派去的。
1: 所以你若有买迄咖啡豆转来，你。
0: 欸、保存很重要，
1: 除了你保存要用密封罐，嗯，再来就是你若不要用密封罐，你上无迄袋啊，一定要有迄假链袋。
0: 对，啊，而且上好内面能放干燥剂。
1: 系对，啊，你假链袋我教你一步，就是你若要甲封起来的时阵，我拢会假设一包嘛，
0: 哎、欸，
1: 啊，我拢会甲空气接出来，啊，我会甲迄多的那一节甲拗落。嗯，啊，把空气拢挤掉了，甲缩起来。
0: 对。
1: 啊，你起来就拿有点半真空，虽然没有办法到很真空、啊，
0: 完全真空、
1: 啊，但是至少你空气有先把它挤掉。
0: 对，卖好伊来，对我遐你遐空气，当它做坏掉就对了。
1: 對啊，你若有迄，像咱一般咱弄咖啡机有无，拢有迄咖啡豆的那个槽，咱一盖卖豆伤多。你就差不多啊，囡仔差不多啊，要用几杯哦，你就小倒一下。啊，是讲有的搁较功夫的，就是伊有一个迄落卡啦。哦，你囡仔差不多啊，啉两杯哦，好，你就卡两下。
0: 对。
1: 啊，是看你的比例哦，吼，看你的比例，伊要用偌济，就卡几下。嗯。这样是完全就是可以阻挡说刚刚阿伯讲的。怕会诶受潮啦，还是讲会发霉啦，对，
0: 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报道啊，然后又看到这个资料，所以我就想说要讲这个，哦，那个咖啡豆放错哦，也会肠毒哦，哦，三种迹象，小心喝出慢性中毒。像我讲迄个真正是慢性中毒，
1: 对，
0: 还油脂拢歹去哦。
1: 伊可能就是迄咖啡潮喝无，伤大个无，伊总可能几包罐个倒落。
0: 可能是安尼，啊，也有可能是它保存的不太好，啊，飘这个味道吼，要快丢掉哦，吼。一杯香醇的迄个乌咖啡哦，是许多人唤醒大脑的迄个晨间仪式，哦，迄爱有仪式感嘛，起码重点爱什么仪式感哦，吼，更是不少。上班族撑过午后疲劳的续命水，哦，够续命水，我家你要喝用的对啊，哦，然而哈，这份香气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健康杀手，哦，如果那个发现咖啡豆出现这种味道，哦，或是豆子颜色变得奇怪，哦，就要当心了哦，哦，我记得那个豆子啊，它是很也是有一个光泽。那光泽如果不见了，你要小心了，因为黑的油脂已经没给你保护掉的呀。哦，啊，怪了，如果豆子颜色变得奇怪，就要当心了哦，这个可能是毒素滋生的警讯哦。哦，啊，怪了，此外哦，不止咖啡会发霉哦。哦，若不小心上吐下泻，别忘了参考食物中毒的自救指南哦，一次看如何懂，为了疏解不适。哦，并预防再次食物中毒哦，哈、那那个咖啡暗藏肾脏杀手，有无？肾脏杀手，哦，这个毒素，这个念词哦，赭菊毒素，
1: 应该是啦，
0: A 耐，
1: 你读这个问这个高门好诶，
0: A 耐高温更难防哦，哈、有些咖啡哦，咖啡迷哦，为了省荷包哦，会趁一次特价的时候囤好几包，却忽略了台湾高温啊，拐个潮湿哦，哦，这种环境哦，正是霉菌最爱的温床，哦，当你的储存温度落在20到25度之间哦，20到25哦，听好，20到25之间。这个赭菊霉菌哦，便可以快速的还主啊，可以惊死人哦，20到25度的快速还主啊，今麦三十，你们的
1: 今麦青青菜拢30度嘞，
0: 今麦你的神应该变鬼啊，哎呀，哦，阿拐并释放具有强烈

0: 读讯的赭菊毒素 A 哦，哦，阿怪悄悄的污染你的每一杯咖啡哦，悄悄的哦，哦，别以为热水冲泡就能安心喝哦，事实上哦，这赭菊毒素需要在200度到300度的高温之下才可能被才可能而已哦，才可能被破坏哦，哈，即使一个咖啡豆经过高温烘焙哦，若过程中哦接触受污染的器具哦。或暴露在含有真菌孢子的空气中，嗯，哦，仍可能在包装后卷土再重来哦，哦，吓死人哦，再次滋生毒素哦，哈，赭菊毒素主要是攻击力的有机，嗯，哦，长期暴露可能导致慢性肾病或者是肾衰竭的，像我顶个他讲一个新闻这样子，嗯，他就只有死哎，哦。那么养生，而且都有在运动，什么都有呢。嗯，就那太夸张了哈，也有可能伤伤到你的肝哦，哦，增加你肝癌的风险哦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哈，将赭菊毒素哦 A 哈，赭菊毒素个 A 哦，我前面我蛮在，反正就是赭菊毒素 A 列为2B 类的致癌物哦哦，吓死哦，既可能对哈，既人类可能致癌哦，但风险尚未明确，千万不可以忽视。反正当然就是这种东西就是防就好了，不然你就去就是谁妹妹或是全家买，还是去那个死打把鼠买就好了。
1: 因为他们的
0: 因为量较侪，你知无？因为量
1: 因为轮岗一天要泡几多杯，一直换，一直倒，
0: 所以他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嗯，你不要自己。不要自己买回来，像阮家迄个节目部诶，大概拢自己泡。嗯，对啊，我就觉得好有。
1: 啊，无你像咱迄呐，安尼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就不会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一包都无这个问题。
0: 对啊，因为拢密封诶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为什么咖啡喝起来怪怪的？盘点毒素之身的三个异常迹象，哦，因此。咖啡绝非越陈越香啊，啊，它不是酒哦，酒啊，你啊，那个酒才好像越陈才越香哦，嗯，是不是这样？
1: 酒入口入口得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嗯，哦，啊，那个咖啡豆哦，摆得越久，泡出来的咖啡不仅影响风味哦，更会增加那个霉菌滋生的风险哦。以下盘点那个毒素滋生的三个异常迹象，千万别。马虎的继续喝哦，哈，第一就是风味混浊，啊，佮带有土味，嗯，佮带有霉味，嗯，啊，你啉的这啉的咧跟配掉啊，蛮个吞落啊，嗯，哦，优质的咖啡酸味哦，通常会带有柑橘，啊，无的浆果的味道，哦，有啲清甜呐，啊，无的酸度的对，嗯，哦。但受污染的豆吼会散发出一种令人不适的泥土味哦，嗯，
1: 土味咯，
0: 哦，这恐怖哦，啊，跟霉味啊，无就是会较涩，哎，哦，涩味的对啊，嗯，啊，第二就是失去迄个外观失去光泽并有粉末，哦，因为迄个本来迄有一个有一个油，我无看他要咧讲，他有那个咖啡豆的油会给他那个。包起来，嗯，哎，对，得亮亮的，有没有？嗯，哦，正常的咖啡豆表面带有自然的油光，哦，或干燥的质地。若发现豆子表面哦黄色、淡红色的包住，嗯，不以为给这么给讲呢，又看到一根
1: 深，不敢吃啊，
0: 不敢吃个深物件，你脑壳个这啊，嘿啦，哦，或那个咖啡粉哦受潮长出白毛。这一点没在借嘛，这还要遮呢，哎呀，还给我绿毛，就是白生出来有白毛，要不然绿毛，哎，反正只要长出奇怪的东西，你就不要再出了啊。
1: 啊，你那包得单调
0: 哦。哎，那包哦，你不是想
1: 讲？你不是讲啊，罐顶那罐给倒掉就好了。
0: 哎呀，因为那规个拢。
1: 伊都包在内底啊。
0: 哦，了解无？
1: 唔茫欠的。
0: 对，唔茫欠哦。上好你就是看要去生咩姨妹妹，还是全差，还是迄个全。哎，全差有两间呢，哦，
1: 有，
0: 哦，全差有两间，
1: 今麦两间拢有。
0: 哎，对啊，我就讲全差有两间，嗯，啊，无你就去死，你还要啉较好的去。
1: 死打叉叉，
0: 死打把鼠，哦，死打把鼠，你了解无哈？因为死打把鼠的我啉的较袂心悸呢，嗯， 我啉迄落生命妹妹，甲其他拢会心悸。

0: 对，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可能是他。
0: 你按、你当时买买，我连看嘛，看我安尼有差
1: 别。无啊，你那全都没心机。你个五杯台币，你买没心机？我太了解你了。好啦，身体出现哦慢性求救的讯号哦，虽然那个微量的毒素不会立即致命哦，你也不感觉啦。讲实在，无迄个啦，有可能你里啉一里啉啉啉，甲肾丝球过滤就干那杂哦。虽然那个未立即致命嘛吼，但营养师甲恁提醒哦，长期累积吼会让身体。身体疲于解毒，你就是你的身体一直在帮你解毒啦，进而影响你肝脏的代谢，
0: 对，
1: 你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跟你的荷尔蒙平衡，等于健康慢慢的透支，
0: 虽然消耗伤济呀，
1: 你也是姑姑啊，啉着一解济，那是还好啦，
0: 但是他每天都自己在家里泡，
1: 对啊，你也是。打刚里面黑的真正足恐怖哦，了解无？所以你看到有这种就是坏掉的现象，还是都丢掉就对了啦，好不好？而且你的直接去外口买就好啊，忙个底下迄落，忙个底下迄落，要感觉哦，这样比较养生个啊，比较省钱，不要省这个小钱哦。好啦，阿拐超过90%哦，会检测出体内存有霉菌毒素哦。长期暴露哦，不仅可能引发神经发炎哦，导致注意力下降哦，认知力变差，甚至会出现脑雾哦。脑雾哦，啊，不过咱无啉的脑雾啊。好啦，同时，
0: 你被以毒攻毒着了无？看会较好未啊？
1: 好啦，还同时还可能哦，伊个削弱的免疫力。NG 的行为大公开哦，三个存放的一个习惯让咖啡变成毒药水，反正后边只你个先卖讲，明仔你个礼拜开来讲，重点就是你就去你卖自己磨呢，自己磨就很有风险，你去买外面的比较没有风险，因为外面你像讲，我讲我台讲迄四间全部都是拢。每天的量都很大的嘛，所以它不可能会放到有这个问题造出来，你了解
0: 吗？他一天也要倒几包咧，
1: 对啊，那
0: 不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骨，我是意思说要骨就包，我意思要骨就包，
1: 对啊，所以那他们量比较大，你喝就算它贵一点，你也比就是贵一点，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0: 对啦，
1: 你了解啦，好啦，今天说到这里，我们礼拜来说那个NG的行为，好啦，来今天唱歌，来听歌。来哦，我看那个打睡了了呗，班长是谁呢？蚊子姐是班长，怀先副班长，跟着呢，桂玉姐、玉云姐、丁烟，还有我们春嫂姐、玉珍啊、二姑姑，还有谁呢？
0: 啊，咱春嫂妈妈，我礼拜要唱你那条，
1: 你嘛要去挂名的对？
0: 牛波啦，
1: 牛波。

0: 谢谢我爸我妈、月霞姐、美凤姐、丽雪妈妈、董董啊、汉丽爷爹、瑞东大哥、守春姐、瑞林哥、李祥姐、秀华阿妈哦，谢谢大家哦。
1: 还有美华姐哦，大家婆啊，美华姐，你的款子。感谢月霞姐、玉花姐，还有墨子大哥、大嫂、秀华妈，再来一珍啊、桂玉姐、丽雪姐、乔珍啊、怀萱啊、董董啊。

来，谢谢锦龙嫂，再来呢，红领的妈，玉春姐、丽英姐、瑞林哥、丽香姐、美华姐、董董啊，苏小姐、小美啊、丽学姐、燕明大哥、守贞姐、墨子大哥大嫂。

0: 来，现在美秀姐，刚才那燕彩姐，还有我们的守春姐、玉英姐、美香姐、美秀姐、秀梅姐，够没电了。美秀姐，刚才那个玉花姐，等下那个小花妈，感谢莫主家哥哥嫂，谢谢黄兰姐。
1: 三三
2: 哦，哎，你们礼拜三是玩什么？
1: 不跟你说
2: 哎。你不跟我说，我怎么排？
1: 不跟你说哎。
2: 你们是玩那个猜歌还是玩那个？
1: 没有，我们玩不一样的。
2: 带谁来？哦，阿乖了。
1: 哎，我连刚我嘛跟家己变。
2: 无，没有，你变这样的啦。
1: 不要紧啊，变你嘛会使。
2: 嗯。人有人搞讲迄个纸人去讲好。为着十万块，偌好看啊！
1: 你有看无？
2: 我无看，我无看到。
1: 无诚意。
2: 我伫塞车，是要看啥话？
1: 无诚意，你能看回放啊？
2: 我你讲我咧，我你们在。
1: 你可以看回放，你可以看回放，回放可以看，你那没诚意，不用讲那么多。
2: 因为有人已经有人跟我讲啊，哈，了解无？什么两亿？这几亿给你丢搞了。我都不用看，就有人会跟我讲。
1: 你没诚意，没诚意。
2: 为什么？哎了，我们执掌人家都厉害，为什么我讲伊都厉害？嘿啊，我演哦，我两个更笑甲变鬼啊！哎，伊一本正经，反正你就是老一，不管你演对几个呀，演小姐也是老苍。伊就是老苍，
1: 伊老苍，即个老苍甲老，
2: 哦，这我计也背就是安尼。
1: 好，今日
2: 好，今日即摆要啦，比手画脚，啊，怪恁来起来迄落出题目，画啥物起来出题目，金卡哦，我接第一个哈，金卡哦，
1: 因嘛超生一个，
2: 好，文子姐来，好，啊！你忙个，你忙个出你个太巴拉呀！你爱伊个出大龙仔，阿卖出巴拉。哎，
1: 要注意一点，你要唱什么？你要出什么？出过了啦！
2: 有创意一点哦。
1: 嘿，啊，真的、哦。因为那个半身头才半鬼而已。啊？
2: 嗯，什么回啊？
1: 好，有不？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过。好，
2: 几个字啊？
1: 四个字。好，
2: 四个字。
1: OK， 拜拜。
2: 四个字，好，拜拜。嗯，没有比过吗？
1: 有点忘了哎。
2: 好、哦，那个登祥大哥跟那个素龙，你在明仔载，那个等下较来，好，我来。我那又料群，你等电话底下讲，我等下谁跟你接嘛？
1: 四个字，浪費時間四个字，国语的。
2: 国语的，嗯，一种黄牛。
1: 四个字，
2: 第一个字，心。第二个字，心生泪痕。
3: 阿伯，
1: 啊，跟你塞了，
2: 啊。什么鬼啊？新的跟他心生泪痕呢？啊，无够啥？够了！啊，你的必要料，你不必要。

0: 啊，新我感觉咱新生那很一条挂呢。
1: 看我反光。
2: 出事阿伯。
1: 你是叫什么人啦？
0: 文子姐，你嘛靠创意，文子姐，后来叫接树龙啊，看伊要点做，伊要用什么？
1: 你真歹人呢！
0: 啊，你比心我就知心生泪痕呐！啊，无够，啊无心够有啥物话？心心相印哦，心心相印啊，心心相连，迄代志个啊！
1: 足烦嘞，树龙姐，
0: 我摇着了，表示你没创意。因為我基本上都搖不出來。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幾字的？
1: 五個字。
0: 五個字的國語的台語？
1: 台語的。
0: 台語的五個字哦。酒後的心聲，感情放一邊，還有什麼？
3: 酷耶。
0: 我說的都是港匪的，可是他們不出港匪的。
1: 對。
0: 小白，小白耐煩。
1: 五。
0: 台語的五個字哦。
1: 五个字，
0: 好，来第一个字，你问个第一个字，我就给列出来呢。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心，心一心，
1: 乱你了哈。
0: 心，心啊，拐个啾咪，心咪，心啾。第三个字，
3: 酷哎。
0: 啥物件阁画较大粒嘞？你画来看有呢？问号、喔、啊？无是安尼是怎？哦，秀叶姐知影呢，我等下塞
1: 落。偷听。秀叶姐，
0: 我都看无，你竟然知影？
1: 好，茶几猪猪啊，再加油，拜拜。哎、欸，他很厉害，差一点点。
0: 真的哦、喔，好，来。第三个字是什么回啦？你一个问号是什么回啦？
1: 人小姐都看会出来，我是你看不出来啦，莫吵。
0: 第四个字，第五个字，这边我哥，
2: 赵柯林，
0: 这是赵吗？袍。啊跑啊拐这是这是一、那个这是啥？这是一、那个蝴蝶结跑的，嗯、欸，蝴蝶结结跑什么喂？
1: 秀叶姐一定知道，我用跑听。秀叶姐，啊，你答对了，拜拜。
0: 想要看无？
1: 我跟你说，小姐姐这厉害，看有啊！
0: 怀轩小朋友，
4: 新买的别跑，
5: 新买卖照，
0: 新买卖照，
4: 新买的，哎，你们讲啦，
5: 新买卖照。
0: 哦，秀芳，我未跟你教吼，你们唔敢起来讲话哦，叫我干咩事哦？哦，恁两个我未跟恁两个教，你忙个忙个拢会惊到我讲话哦。你们都听到我讲话啊？
1: 是啊，
4: 台语我不会讲呐。
0: 我知道啦，我是说他们可以上，也可以打上来啊。我没跟你，我不会咬他啦，你懂吗？
4: 我不会讲台语啊。
0: 哦，好啦好啦，
1: 拜拜。啊，就只有两个人知道哦，都没有人要猜了，还是真的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照，这我照我知，啊是什有啥物卖？这是有啥物卖？我看无有啥物是卖。哈哈哈！那个守春节，
6: 新买的卖照，
1: 为什么？
0: 你为什么？
6: 啊，还有那个，啊，就看他的笔啊，伊的
1: 啊，
6: 后面是照嘛？
0: 嗯，
1: 哎，
0: 啊是，
6: 啊有一个 A 是好像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A
1: 哦。
6: 符号
1: 啊，所以你是倒起来啊？
0: 哦，你是安尼就对了。
6: 嘿，我唔
1: 倒诶，你是错拼错诶就对了。哦，好好好，
6: 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哦，黄水姐。
1: 妈妈哦，
7: 来两位好，
1: 你好，
7: 麦少。
0: 你安怎看出来？
7: 我怎么看呢、哦？
1: 嗯，
7: 第一，他
3: 比心，嗯，第二他比一个有一个蝴蝶结，第三一个问号就是麦克风，
1: 麦克风，
3: 对，而且买麦扎。

0: 去哦。
1: 好，谢谢妈妈，拜拜。
2: 感谢哦。哦，原来你是安尼的对啊。
1: 哎，叫阿诺。
2: 阿诺。
1: 阿诺。阿诺的是。
2: 阿诺，跟你赛瑞的是。
1: 所以你看无？
2: 无啦，我想讲你是画要画一个问号。
1: 嘿，问号是安尼。哦。啊，搁一点你是咧？哦。啊，所以到底
3: 看啥
1: 的？阿伯。
2: 我知影后边是走。啊，为什么爱有蝴蝶结？
1: 那个我这个是在别东西，别对嘛，老师你看着别这别东西别，所以会写国语，
2: 屁
1: 国语国语，
2: 他也是写他也是写别针呐，
1: 对啊就是别啊，我不是别走，别走啊，好呆，
2: 你是一路，
1: 救命啊，答对了，
2: 饿了饿了，哎，
1: 这个很厉害，
2: 不能再玩喽，
1: 没有要唱歌了，
2: 来饿了。生冷提得
1: 啊！谢谢
2: 哈，来听歌。
4: 哎呦，真拢少拍拍啊！啊，前天各位在看无拍拍啊？梅花姐有在看无拍拍啊？秀江姐有在看无拍拍啊？真拢少看他们掌声哦！啊，后边全单歌有看到拍拍啊？那个梅花姐，梅花姐那个粉团，拢拍拍啊？

谢谢方玉杰、秀春杰、玉花妈妈、秀花阿妈、坤辉同学、雨萱姐、秀芳姐、丽英姐、啊董董哦、亨利耶、丁耶、金美妈妈、阿碰巴尔、就派头给哦、玉凤姐、秀雅姐。

0: 谢谢守春节、美凤节、丽雪妈妈、欧爸欧妈、阿兰路野素清姐、小美姐、
1: 谢谢大家哦，
0: 还有美华姐、粉龙妈妈。

0: 秀叶姐、怀萱姐、方兰姐。嘟嘟噜噜噜噜，现在就想爱海浪好白刷。
1: 哎，拢迄个时阵的歌啊。这条那就用背山嘞，
0: 啊，不是啊，背什么？
1: 用心等待你，我带来西落。有声啦，别个笑啊！

0: 来哟、哦，谢谢，好啦，会景点，有咧看无？你礼拜有用无？好来者，你的餐服礼拜上看会使无？佮有啥物歌？啊，厦门，厦门伊就袂晓唱。
1: 阿伯袂晓。
0: 阿伯袂晓，我唔讲咩。
1: 啊，你会晓啦。
0: 我哪敢会晓？我捌唱过吗？你我兄妹上风台北站，不是调。

0: 淑敦姐，
1: 我记啊，
0: 阿姑姑，林玉姐、莫香姐、玉慧姐、秀琴姐，阿金美妈妈和玉春妈妈、清辉大哥。

谢谢春美妈妈、乔珍姐、金石姐、振兴大哥、陈妈妈、银化姐、盛佑爸爸、秀叶姐、阿段妈妈、郑辉大哥、彦明大哥、薛唐妈妈、秋爱妈妈、玉琼姐、雨萱姐、金雄大哥、美华姐，收到掌声哦！

才来唱一套。感谢银志杰，哦，陈美凤嘛来啊呢，美凤姐嘛来啊，你真正叫陈美凤哦，真正，我袂甲你骗，我看到，好像住在台北县的。桂梅姐。

0: 路，才来唱一套。来，今来点歌哦，感谢来播听。
1: 好，今麦虽然无啥时间嘛，因为我嘛要点的歌无过几条，即两三四五六六六七条就好啊。哦，来，今来迄落，今来接电话啊、哦。来，金土大哥。
2: 喂，红莲家村，
1: 你好。哎，要听什么歌啊？
2: B 段的公路。
1: B 段的公路。哦，好，迄落你要头前后边啊？
2: 拢
1: 会使，礼拜唱哦，吼，拢会使啊，礼拜唱啊，好好，拜拜，
3: 拜拜，
1: 来要躲冰凌姐哦，
4: 你们两个好，
1: 你好，
4: 点歌吗？
1: 对啊，就是现在点歌啊，不然要干嘛？
4: 好点，我想听那个心碎的抱歉，
1: 心碎的抱歉哦，好，
5: 那最后一首
1: 了，那个就那个礼拜天的最后一首哦，哈，
4: 好，谢谢，
1: 好，拜拜，
3: 拜，
1: 哎呦，秋月姐你好。
3: 秋月姐，
1: 秋月姐，听电话哟。
6: 红莲你好。
1: 哎、你好，你唱首歌来。
6: 你点一条迄落暖暖离别声。
1: 暖暖离别声哦。哎、
6: 你吼、哦、拜一拜一再搞啊，再。
1: 迄、那个暖暖离别声，我袂晓唱哦，这是合唱俩，是独唱诶。
6: 独唱诶，陈随意某的歌呢。
1: 哦，陈随意
5: 广告好晓。
1: 你会晓哟？哦，安尼就拜一唱啊。
6: 哦，好，你拜一给我唱嘿，南美，我会给你加油。
1: 好好，谢谢哈，啾咪哈，大啾咪哦，好，拜拜。
5: 琵琶聊天。
1: 琵琶上面两个王，啊拐两个鼻，啊拐一个八，了解无？
5: 美惠姐，
1: 美惠姐，
7: 我要点米酒杯，
5: 米酒杯。
7: 米
1: 酒杯。米酒杯你呐，好，我这叫成上我唱这条，好，拜拜哟，拜拜。来啊，素勇啊！
8: 喂，
1: 哎、欸，你点歌拢无得来呢？啊，你搁要点哦？
8: 点菊花台。
5: 菊花台啦。
1: 菊花台我袂要唱哦。
8: 那你要唱下一个啊？
1: 满地上夜未央，你的影子年暮暖。
5: 我不熟啦。
1: 快
5: 点，没时间喽。
1: OK， 好，先这样子啊哈，菊花台礼拜天唱哦。
8: 啊你
1: 礼拜天唱啊，你不要又没来喽哈，你每次点歌都没来哦。
8: 我已经买大台的平板了。
1: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那么今年咱的两个时间多，那这个物件吼，我们公司有三样东西，这个一定要吃一样，哦，了解不？看下去。
9: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9: 甲你欠到6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

0: 你行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日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为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啊，我糖尿病哦，啊，卡拢乌皮哦，啊，啊，食隐基酶食到今麦卡变白
3: 啊。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嘞。
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卡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今麦全翻白啊。
2: 嘿。
3: 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2: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我讲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0: 暗时较好困哦。
4: 我真袂敢听，我妈嘞。
0: 也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8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前，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只咱看到足济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足明显，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基酶，食2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

吃西药吃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吃银子面了，一天两粒，吃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百七拢降袂落来。吃银子面一天吃血压的药啊，吃到两粒拢降袂落来。吃银子面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的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工两粒面子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吼，你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面子面，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子面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子面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壁愈卡愈厚，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张大哥，张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哦，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到这缘分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诶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执行你。哦，安尼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子梅，这银子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子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棍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引起咪叫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引起咪，本地无引起咪，竟然伊遐坐轮椅哦，食引起咪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
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毒菌，这是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

0: 但我北齐啊，不是现在起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和你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隐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基美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基美、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啦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吃，一天吃一粒、吃2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好。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来。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啊。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人尔。哎，报国大哥。好，谢总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壮谢总诶，
3: 谢
0: 总，谢总来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这酒吧有效无？
0: 足有效诶，酒吧足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诶，谢总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要大壮谢总诶。好来，53线3000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壮谢总诶。好来，等我者5线来，营养师我问者来，营养师我问者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
6: 对。
0: 大壮谢总诶。
6: 谢总。
0: 好来，3000甲下者，3000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
7: 嗯嗯。
0: 大壮谢总诶。
7: 对，
0: 做事。好来，我5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甲下者，3000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壮谢总诶。
8: 大
0: 主的来，61线的来，你的庆福大哥你好。
9: 哎，
0: 大组谢总，
9: 大组
0: 我来讲，谢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8: 你讲当时要我
0: 写？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的啦，2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谢总，
10: 尹志明大组。
0: 好，6个4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壮谢总，
11: 哎，我买谢总。
0: 好，谢总，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在手上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哎，大壮谢总，好，来啦，谢总，大壮谢总，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13: 哎，
0: 大壮谢总。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4: 我是做银基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要来，军长姐，你要。
15: 哎。
0: 你大壮谢总诶。
15: 谢总诶。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要。
16: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17: 哎，我
0: 做大壮。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聊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8: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9: 大
0: 周，大周啦！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9: 我吃过两年
0: 咧。吃过两年啊？哦，那春良姐你好。
4: 哎，四十一年哈。
0: 哎，你买偌济？ 大组来，我七组来，紧甲写一个，因这数量得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2: 是。
0: 哎、欸，青青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变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剩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你好，我家人你好，慧珍姐你好。大组先走的。慧珍。
5: 喂。
0: 哎、欸，要大组先走的。好，来六十一线的线中啊，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6: 哦，一桌啦，大桌。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食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端，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左先生，
7: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9: 嘿，麻烦你。
0: 大左先生，
7: 大左，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桌小桌的，
12: 喂，
0: 要大桌小桌的，
12: 小桌啊，
0: 好来，65线3000的内底，古弟哦，
13: 大桌的，
0: 大桌的，大桌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16: 报个小桌一
0: 桌，好，小桌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16: 嘿，
0: 哎，大桌小桌的，
16: 小
0: 桌的，小桌的来6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17: 好啊，
0: 手麻
17: 有效
0: 无？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个。来，古大哥你好。
18: 好，谢谢。
0: 好，来谢总，来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6: 喂。
0: 要大哥谢总。好，来53线的3000个，来谢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赶紧请到大姐。
6: 对。
0: 大哥谢总。
6: 谢总。
0: 好，来3000个，来谢姐3000个来。喂，你好，来红油大哥，大桌小桌的，
6: 小桌
0: 好嘞，好，58线甲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嘞，小桌甲下姐3000个甲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桌小桌的，
2: 我大主啊，
0: 大主的来，61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5: 哎，
0: 大桌小桌的，
5: 大桌
0: 我讲，小桌一盒存430块，大桌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己，你好阿咪啊。
9: 你讲当时要还是？
0: 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的拜四的，2线的下一个来。瑞雄大哥你好。大桌小桌。
14: 银姊妹大桌。
0: 好，64线银姊妹大桌来，吕大姐你好。大桌小桌。
11: 哎呀，我要小桌。
0: 好，小桌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啊，办无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哎，大桌小桌，好来啦，64线大桌小桌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桌小桌。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3: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九线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5: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8: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0: 我
0: 只做大桌。因为大桌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小梅姐你好，
1: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给夏姐来，高大哥。
7: 哎，大
0: 桌的，大桌的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7: 我吃几年
0: 啊？吃几年啊？吼，来，春娘姐你好。

哎，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啊，那电话拨拨通，继续拨咱的电话，扣数23379559，我来帮你哥哥的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来哟、哦，玉华姐，玉华姐，阿、啊、嘿，阿、啊、嘿。

0: 哥、志成哥、丽君姐、圣友爸爸、以轩姐、齐君姐、木子大哥大嫂、秀华阿妈、燕明大哥、美秀姐、酷慧同学、念真姐，啊，等等啊，很厉害的耶！很多了，
1: 你懂得你蜡笔小新哦，
0: 小白，妈妈。

0: 来，谢谢丽珠姐看到掌声的吴妈妈，看到你美惠姐，看到丁爷，还有郑慈大哥、念真姐、玉琴姐、墨子大哥大嫂、秋月姐，还有我们的慧云姐、万的哥、万的嫂子、白头哥，还有我们的丁爷、玉慧姐、美惠姐，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秋月姐、慧云姐、正阳大哥、明渊大哥、郑慈大哥、燕明大哥，看到你玉慧姐624的亲朋友，感谢绣花阿妈，哎呦！你竟然要唱这条呢？扑倒也准啊！
1: 那要秋梅妈妈。

0: 谢谢秀珠姐、珍贵姐、素心姐、淑珍姐、宁愿大哥、正直大哥、珍怡姐。啊，碰宝就派头给哦，阿秀妈妈。哎，你后边莫出现这图，我会惊死。一珍姐，
1: 地居高镇的店。
0: 不是。
1: 我什么时候？
0: 我有看到预览图啊。第二代啦，梅玲姐、银智妈妈，
1: 大多的店。
0: 心比爱，阿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刚刚大家有看到中间有出现东西吗？犀牛大哥、秀叶姐、张妈妈、帽子哥、阿娥妈妈，你是跟老师讲啥？月林大哥。哎、欸，这首哪会这歹啊？那叫可怕、啊。水仙哥、淑皇大姐、吴芳妈妈、英美姐、丽斌爸爸妈妈、广健大哥、梅金姐。

0: 对。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姨，靠阮两个人的支持哟哦。
0: 你刚刚一直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1: 不知道，我就一直在看呢、啊。
0: 我说第二台啊，
1: 哦没有，
0: 因为我刚一直看到他，其实他已经预备很久都没出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一直看到他一直扑底下，一直扑底下，一直扑底下。
1: 你唱歌干哪卡认真呢？卖你把酒拢四界后边看。哎呀，你唱歌的时候，我底下我白比啊怪，伊就开始笑啊，啊奇怪呢，我你了你唱歌唱你的，你得认真唱歌，不要一直看我在干嘛。
0: 我把酒好啊。
1: 伊这鸟包你了解无？
0: 一百八十度。
1: 鸟包拢会让伊了看头前啊，像边啊嘛拢看有。
0: 一百八十度。
1: 夸张，我准备来塞落去。
0: 谢谢大家
1: 哈！感谢大家对阮大力高粱啦，
0: 老师拍下机了，拍下机了，拍下机
1: 了。老师啊，阮这栋就是伊个，只要阮两个出来，你就个紧搞伊走啊！对，哦，紧让我走，好快了，大家看到伊个名。嗯。哎，你讲得五百点吗？
0: 我就是是导灵魂的改变啊嘞！
1: 你叫我冇得导灵魂啊？
0: 你那导灵魂的改变咯？
1: 点歌啊无？凊彩有啊，无讲个认真啊，你啊
0: 咧。好，等下我理由。好，等下我理由。
1: 等下我无爱咧。
0: 等下我理由。
1: 歹人我歹做。
0: 哎，你摇电歌啦，恁歹人啦，讲安尼咧。
1: 无啦，安尼我许摇着摇着导灵魂，我咪做死啊。
0: 袂啦，袂啦。你足久无摇啊？我理由。
1: 哎，头拄仔迄条歌，我敢是迄落啊，夜江边啊。夜

0: 啦啦啦啦啦，咱两个气无同款，你是那个，你当作咧好音调，
1: 哎呀，好音啊，
0: 敢死掉？
1: 我某某唔知咧，
0: 我觉得两首好像，
1: 很像啊，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拢同曲的吧？
0: 应该是拢同曲的啊。
1: 不过我嘛是拢练了袂顺。
0: 我跟你
1: 讲，这个
0: 是算比较
1: 老啦，
0: 比较老的音啊，所以你会，你可能就
1: 没。较无遐熟，老歌，老歌真正较无遐熟啊，只是基础有，啊，不过拢唱要唱了无好。
0: 夜更边，
1: 好袂啦，我话你练，你练哦。
0: 无爱练。哎呀，五四三二一，停啊！
2: 什么
1: 所以妈妈，你已经那电话已经准备好，已经要起床

0: 有
1: 安尼
0: 就
1: 对啊。对啊，你知伊会稳定就对啊啦吼。
0: 哎呀，哦，速度真紧嘞。
1: 好，啊，伊就叫嘉纯甲你摇哈。
2: 好啊，好啊，摇来摇来。
1: 啊，你买啥？你顶个钓啥？
0: 蛤蜊。
2: 龙虾。龙虾。
0: 一定该钓蛤蜊。
1: 哦，你顶个钓蛤蜊。
0: 那我呢，我一定过练了无？
2: 啊无啊无啊未夹来咧啊！
1: 你蛤蜊也未夹去？
0: 哦，因为伊甲迄做伙啊。
1: 哦，迄落啦，迄落。
0: 伊甲迄做伙啦，
2: 顶哥哦，顶哥哦，
0: 应该钓顶哥，伊较偏顶哥啦哈。
1: 哦，恭喜哦，你叫钓钓顶哥咧。
0: 哈哈哈！哈，我吐温了。
2: 恭喜恭喜，顶哥顶哥。
1: 好啦，我呢落家顺即摆变顶哥顺啊哈，伊明仔载开始叫顶哥顺啊，免叫豆林顺啊。
0: 伊无穿顶哥链的呢。哈哈哈！哦，恭喜恭喜
1: 恭喜啊！
2: 好，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大仔，恭喜大仔。
1: 哦，拜拜。哦。
3: 我终于突破了导林了，哎，我唔讲，我头下是为电歌开始练的。
1: 那因为你每次力道又不一定。
3: 对啊，嗯，力道其实都不一样啊。
1: 哎，是因为我头段一直在电歌，你开始变电歌啦。
3: 嗯，嗨，调调调调调调调调调。
1: 你得上高模仿的就是。
3: 哎，调调调调调。嘿嘿嘿嘿嘿嘿，两个哪好呆的。
1: 好啦好啦，告诉你，等下播咧。
3: 我模仿伊那种。啊！不过伊下句我就无多，你下句笑我。
1: 哇！下句个你下句个你二姨啊，怪我，我就完全没有特色了，气死我了！什么都学，气死我。
3: 我多伊下句我无多，我无多。
1: 好 ，stop， 吵死了。0958，
3: 五八九，
1: 六四九，
3: 空九五八。
1: 我不叫，
3: 要手机哦，
1: 加卡加利用哦，哈，啊你啊记袂掉，要紧，直接卡到阮，卡到阮的小姐。
3: 我只能阿伯咧模仿你够好笑的。
1: 嗯，哈，你讲啦。
3: 只能阿伯咧模仿你够好
1: 笑。我这个死类，阿过来，迄个，你哦，像讲你啊，总讲你需要什么的，你不用一直等，你不用一直等。
3: 门蛋哪里有主要的卡搞我们的？
1: 搞门搞门哈，像刚才那个，他等刚才那个就等。等了很久很久了。
3: 对啊，一个阿伯他在偷看。
1: 是啊，臭阿伯那个偷看。好了，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

0: 秀阿伯，你们帮帮忙，啊，溜客溜到我这边来。
1: 无礼貌。
2: A few moments later。
1: 哦，少年的呀，啊，处女到底要不要啦？
0: 不要啦。

阿爸母，欢迎收看咱下晡两点时段节目。咱来台湾，咱的歌，第一首歌《康生爸爸》，咱来听子郎这条新歌吼，《坚心不移》。来，大家爱去 YouTube 吼，加拍一下《坚心不移》，加子郎多多点阅分享哦。来，谢谢康生爸爸，看你跑个虾咯。春菊姐、传林姐、锦龙大哥、大嫂。庄哥、碧柱姐、梅林姐、秀芝姐、玉兰姐、玉花姐、小熊维尼、

0: 也谢谢富足妈妈、钟哥、叶明哥，记得绿熊妈妈钟老师就要挂奖后听好，大家别去 YouTube 多多点阅哦，更新不已，感谢大家，
1: 真正好听好听，赶紧给点阅起来哦，更新不已。来，第一首歌曲，咱西屯的李玉妈妈、安排这条日本歌曲《水车姑娘》。

0: 谢谢美丽妈妈、正阳大哥、玉女妈妈、锦缺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不然就拍死。
1: 哎，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今天拜五时间由德宝、
2: 甲玉倩
1: 来共同主持，为咱陪伴大家哈，度过这个快乐星期五啦，
2: 快乐星期五，
1: 系啊，算快乐啊啦吼。
2: 你唔知我明仔要打，
1: 你明仔要去打？
2: 我顶礼拜啦，我顶礼拜啦去比那个白沙屯的马祖歌唱比赛哇。
1: 苗栗吗？
2: 对。然后有进决赛，我明天要去比决赛
1: 哦，所以第二场，
2: 嘿，对，
1: 哦，
2: 也算第二场。明天
1: 啊，冠军，
2: 明天比完就知道，
1: 冠军应该好几万哦，
2: 没有到好几万吧，
1: 应该有两万块吧，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呀，应该有啦，因为
2: 不要讲那么明显，差不多。没有，阿姆哥，气况怎样
1: 啊？不会啊，我那未跟你扣税金嘛，你惊啥？
2: 你敢不敢啊？那个这个评审五零三。
1: 哦，零三，然后因为是白沙都卖主诶嘛，主要的那个。那个女神嘛，
2: 哎，没有错。然后各位姐，另外子杰老师，
1: 子杰老师，
2: 那弓箭吉他手，你知道吗？
1: 哦，
2: 你们是评审？
1: 他一届是评，应该这个是评审哦。
2: 哎，应该不止这一次，他每次都评审，因为他有写歌啦。
1: 哎，一毛虾，哎，
2: 因为他有写那个白沙屯马祖的歌
1: 哦。
2: 嗯，
1: 所以有关于这个白沙屯的相关的一些音乐人士，都会做评审。
2: Hey, 对，
1: 做评审嘛，
2: 对对对对。
1: 哦，啊，伊是要选啥？伊要唱啥？要唱啥物？白沙屯卖歌吗？
2: 对哦，啊，可是其实里面的歌我只听过一首，就是《粉红超跑》，
1: 纯粹指定曲而已啊。
2: 对，它全部都是指定曲，
1: 哦、
2: 就是你爱跟马祖有关的歌嘛，大概有、
1: 哦、
2: 大概有十首左右。那我刚刚听过一条《粉红超跑》，纯粹我都没听过。
1: 纯粹天后驾到嘛是啊，
2: 天后驾到这条唔知有无？因为它不是每一首都有
1: 哦，
2: 对吧？那大概有七八首吧，都是我真的是完全不认识的人，那他们的歌啊，吉亚嘛点无诶，
1: 是咧吗？啊，妈祖的囡仔，妈祖敢有？妈祖的囡仔敢有？
2: 妈祖的囡仔敢若有诶款？
1: 哦，应该是有啦，因为伊嘛算妈祖的歌
2: 嘛。对
1: 吧？哦，啊，所以明天就要去哈，
2: 明天是比决赛。
1: 好，预祝你冠军呐，
2: 加油！
1: 加油啦，加油啦！因为吼，这个比赛吼，加减啦。因为有当时咱若讲，这个多拢碰到我们现在礼拜六拢有咧休困
2: 哦。对，刚好礼拜六。
1: 对，因为这种赛事吼，一般都在假日才有。
2: 六日才有。
1: 六日才有。哦啊，所以讲这加加减减吼，会使补贴一寡咱生活的这个哦。从厝内底有无惊爱吃啦，哎，
2: 稍微
1: 补贴一下，
2: 稍微多补贴，
1: 补贴一下。
2: 毕竟我感觉今嘛算时机较歹，
1: 时机较歹，对对对。
2: 然后咱的生意嘛较歹，喂，我哪不是啦？
1: 不会啦，就是讲，
2: 不是，就是讲，嘿啦，
1: 因为
2: 时机较歹，时机较歹啊，所以我想讲，哎，能够多个机会赚个外快。
1: 对啦，因为本来就一个职业了嘛，
2: 啊，
1: 当然，那你兴趣的是唱歌。啊，你也讲也是唱歌，佮额外赚到钱，
2: 欸、没有错。
1: 哎、欸，那个是另外的，
2: 哎、欸，對對對
1: 另外的一个专长、欸、啊，所以哈、喔，把专长发挥到可以有钱赚，那当然是更好啦，对不？
2: 袂歹吼。
1: 所以讲哈、喔，这加加减减，咱就有他币就去币啦。啊，我是无爱，
2: 你是无多啦，
1: 无多币。
2: 你发片歌手就不能币了，
1: 欸、这是袂当币啊。所以讲。所以我就少了很多机会啊，所以麻烦你就是多多的努力一下，
2: 努力努力，经得起来呢。德宝他还没出唱片之前，我们两个在外场比赛是遇得到的吧？
1: 我们很少遇到，
2: 很少遇到了，因为
1: 那时候你就没有比了，
2: 有
1: 一阵子你看不比啊，
2: 乌啦，
1: 有几阵嘛你看不比啦。
2: 哦，那个时候我算比较多了吧？
1: 你比较早比啦，
2: 你看旧吧，
1: 你看咋比啦？

0: 我入去时阵你较少咧比啊啦，哦，我出来时阵换你一直咧比啦。这个讲啦，
1: 无啦，就是啊，我想到啊，那个时候可能在当兵，因为我可能在这边，
0: 哦，你在当你在比赛的时候，对我在当兵。你在比赛的那个期间，
1: 你在当兵，
0: 我是阿伯踏入这个比赛的。哦，我比赛很少，我只有在短短的两年，但是我没一直比一直比，所以说我的比赛经验很少。哦，就少诶，我嘛无想介意比赛啦。
1: 嘿，是啊，
0: 其实我看无想介意比赛。
1: 你在底下顶几工是有点累，
0: 真的是耗一天的时间，
1: 对，你要耗一整天
0: 啊。但是有得奖就真的是值得，好，有得奖就真的值得啦，因为一工安尼。欸，如果拿第一名了呢，哇，那个
1: 几乎是
0: 薪水的一半至三分之一，有的薪水可能差不多啊，你若讲第一名两万，有的人薪水一个月才三万，有的人才两万，有的人才四万，所以讲迄种有一个吼，这个希望呢，抱着这个一丝的希望，
1: 没有错，跟
0: 人拼嘛，啊，你也使求进步。阿妈也是够得
1: 有
0: 得到这奖金，
1: 有机会，
0: 对，有机会。
1: 哎呀，其实我嘛想要想的啦。
0: 其实比赛都是这样啦，老师都很主观，好啊，所以讲吼，有的老师就就介意你这种声，嗯啊，伊感觉讲，哎，你的诠释方式让我很揪心，你好啊，听入心嘛，是，
1: 对，
0: 哎，我分数就提高，对啊，对，这个比赛都很主观，所以讲吼，哎，运气运气啦，
1: 这个其实很尴尬。你们
0: 为什么尴尬？
1: 我之前还有比过一场比赛。不知道，就是他们协会的人不知道，讲你看他等死我。我想用啊，你讲我拍谁去管？没有，就是因为面来讲，就是有一些歌唱协会，那他们可能他们办的歌唱比赛，他会给他的会员好成绩嘛。哦，这是现在的外场有很多比赛是这样子，
0: 会有一些保障。
1: 对，就类似这样。
0: 卖书，口音的协会收歹看啦，所以讲有一个保底的额名额啦。
1: 哎呀，阿姆哥他们的名额，哎，他们的名次又很高。哦，所以这个很尴尬啦，所以你嘛无法度啊，对吧？很
0: 这个
1: 像外场很多比赛，今嘛是慢慢的变这样，所以
0: 这个当下就是
1: 哈，越来越黑。
0: 主场优势，
1: 主场优势，
0: 那去到外国嘛是同款啊，那去到外国嘛是外国的人第一名、第二名。嘿，哦，当然这东西
1: 比较会这样，
0: 这个都是啊，小回龙安尼啦，哦啊，所以讲哦，这个我们就不要去计较，有当下。得到第三名不代表你的实力不到第一名，
1: 哎，没有错，没有错。
0: 有时候第三名偏偏都是有人看到你，你的实力，
1: 对哦，
0: 然后出品。
1: 讲我这，
0: 就这样。
1: 最近是不是？哎，是前阵子吗？不是有那个中友百货的歌唱比赛？
0: 中友百货的，我们在那。
1: 对啊，哦，他们前三名都好厉害，他们都唱国语歌啊，就是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感觉第三名应该是唱最厉害的。他应该是第一，可是这个是评审喜好啊。
0: 对，就是喜好。
1: 所以这里无阿多啊，对吧？所以你第三名不见得你比别人差啦。
0: 对，不见得。通常你看迄足侪迄发片歌手啊，早期的迄一挂张惠妹啦，什么那个曾经也是被打败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0: 人即卖你看偌清啊，已经天后啊。
1: 天后。
0: 所以说吼，不是说名次来取决于你自己的实力，而是你要一直在精进自己，才有那个实力。好人欣赏到，
1: 也才有这个机会了。
0: 对，也才有朝一日有这个机会，好人啊，那个给你提拔。所以讲吼，这个都不要灰心，每个名次呢，弄 Kiki 头都，哦，不可能每次都第一名，不可能每次都第最后一名。所以讲吼，这个就是看在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我感觉还是心态有问题。
1: 对啦，对啦。
0: 哦，你也讲我是要来这吼，要跟大家来求进步的。哎，说不定你就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反正这个名次都是，嘿啦，就主观的啦。
1: 你敢知啊？
0: 你敢啦？
1: 你敢知啊？我之前最好的大概连续几次拿第一名，公司那个月就赚了比我的薪水还要多。
0: 好啦，不要一直透露你的薪水多少好不好？你的薪水也不低啊。
1: 不多啊，
0: 不低。
1: 好，
0: 什么不多？
1: 那个不低啦，好嘞，那个不低。
0: 这个。
1: 没有啦，不是，那
0: 至少你的薪水是有法度，嘿，我无惊被要掉，
1: 哦，对吧？你安尼讲，公婆伊冇咧上班的啊。
0: 当然啦，我是讲，你也是家里的这个经济的一部分嘛，
1: 对啊，当然是这样子，
0: 嘛袂好惊要掉，无饭好食嘛。
1: 所以
0: 这个生活呢，这个薪水呢，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来源嘛，
1: 没有错，没有。
0: 啊，你啊，另外过去探一寡外的话，那个都是你自己哈，这个生立马

0: 就用心咩，啊，想要加赚寡，哎，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就是另外的。啊，不能跟我们的薪水比，
1: 好好好，
0: 懂吗？有时候外快你可能那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跟股票同款啦，有的是短期的啦，短期你就赚多啦，啊，你若放喺长期的，你就是你感觉讲啊，弄安尼无啥物，无啥物赚，无啥物赚吼，啊，所以讲这个就是个人你的角度去看，
1: 对，
0: 好不好？哎呀，
1: 卖
0: 跟你的薪水比，啊，无你也无这個薪水比。你嘛无阿多呢？
1: 无阿多，真的无阿多啦。
0: 对啊，你来加考比赛，你
1: 嘿，无阿多，真的无阿多。
0: 经济是不稳定的。
1: 对，我是很感谢有
0: 对啦，
1: 有这份工作让我
0: 对，要很感谢，要很感谢。
1: 而且储应该这边好啊。
0: 好啦，
1: 所以就嘛要多多比赛赚钱
0: 有没有？爱啦爱啦，哎，有些储较好啊，有一个自己的家是最安稳的，
1: 没有错。
0: 而且避风港都是猎刀，嗯，哦，猎储哈。
1: 安尼你要抓未？
0: 我被抓袂，我被抓，我爱有钱啊，我的白讲。
1: 你买啥？你这个薪水养家活口不是问题啊，对吧？你敢讲的哦，你敢讲的哦，
0: 是无唔对啦，是有一个稳定的啦。但是你讲要抓某爱无本呢，爱无本呢，我唔是抓某免钱呢吼。好啦，啊，这个是每个人的薪水哦，我是感觉讲每个人的薪水，当然一定每个人都是。钱无嫌少嘛，
1: 啊，会以为等
0: 下呢，钱嘛未嫌多嘛，嗯，无咧多哦，未啊，无足多啦，无足多。
1: 啊，我一个生意，那有可能？
0: 系啊，那有可能吼，系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去打拼吧，
1: 吼，
0: 自己打拼啦，吼，
1: 努力啦，努力。
0: 好，哎，这个好，我先来先来分享一下吼，我今日吼要来讲一个，这个45岁哦，那。其实这个中年人士哈，很长哦，有的人开始会吃一寡较养生。
1: 你讲我啊，对吧？我感觉我跟他这个年龄，我大概快了啦。
0: 你也快了，我也快了哦。你进我嘛，要进啦哈。所以讲，咱来重视哦。现在中年人士，好，有当时吼，咱早期的少年囡仔拢就爱吃黑油炸的啦，
1: 油炸的麦当劳，
0: 重口味啊，
1: 麦差啦哦，讲唔对，
0: 麦差啦，麦差好不好？卖差卖差，还是讲肯差
1: 肯差差几
0: 斤？啊，这个是吼，少年人都爱食这种的重口味的，
1: 也
0: 是讲吼食一寡垃圾食物。但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咧，你开始思想会开始改变，你感觉讲，哎，我现在的饮食应该要好好啊来，哦，家己的身体吼顾啊好，
1: 哦，
0: 因为40几岁啊，已经家己的无囝，像以前有家己无囝嘛
1: 吼，
0: 他就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吼无囝来设想。哎，干嘛讲？我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才有较打拼嘛。
1: 啊，你安尼讲，大家就知道我40几岁了啊。
0: 啊，
1: 你安尼讲，大家就知道我40几岁，大家本来唔知啊，大家来当作我20几岁，你知嘛？
0: 我是讲，啊，你
1: 大家知道我40几岁
0: 啊？无啦，你44点多呢？
1: 啊，你
0: 我刚45岁啦。
1: 哎呀，我这
0: 哦，哎你。我啊，你冇事啊，四开头好吧？
1: 啊，我有人唔知啊，对不？
0: 啊，我冇事啊，
1: 我大概30安尼。
0: 冇要紧啊，人拢有贵，都有这个过程。哦，不管30、40、50，拢赶快。
1: 没有错。
0: 就是哈，这个一到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那大家都爱有这个哈，这个观念，然后的开始爱注重自己的养生。
1: 没有错。
0: 哦，所以哈，讲有当时哈，那的养生。哎，想讲啊，我来食较清淡嘞，我食较少嘞，
1: 嗯，
0: 但是有当时啊，营养拢食袂着，
1: 哎，
0: 食无够，食无够吼，对身体嘛是百害，
1: 哎，真正，
0: 哦，所以讲营养够会着，啊，够养生，家己的身体嘛够会着吼，其实就是在三餐里面要去做一个调整。
1: 哦，
0: 咱吼有当时啊吼，食物件对食过头，
1: 嗯，
0: 哦，要是讲吼，有的人都偏偏有些东西都不吃，
1: 哦，
0: 啊，但是这种物件就是袂使讲吼，拢卖食。阿妈袂使讲食收济，所以讲吼，有一个有几项吼，要甲大家做分享，就是讲，你若讲吼，无食一寡深色的，深色或者深绿色的一些蔬菜，这个袂使，袂使，
1: 哎，
0: 也要吃一些绿色食物啊。
1: 啊，所以那我就是吃其他的菜，例如说我吃红萝卜啊，
0: 红萝卜
1: 还是不够，就是一定要尽量是绿色，然后深绿色嘛，拢爱。
0: 对，什么颜色都要，什么颜色都要。有的人会想讲啊，我食高丽菜，哎，高丽菜是不是青菜？是，
1: 嗯，
0: 哦，是，但是伊就是无法度去取代这个绿色蔬菜。
1: 哦，它不算深色，跟深绿色。
0: 哦，对对对，
1: 哦，
0: 球啊嘛是深色嘛，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咱就是都要均衡的饮食，哦，什么颜色都可以，但是你就是酌量，
1: 拢爱加啦，
0: 都一点点，都一点点，安尼，你都该有的一些元素吼，维生素的物件，你都会补会着。嗯，啊，佮有年岁大。有的人讲年岁大是咪， 较卖食淀粉，是不是啊？改掉，有的人就无食淀粉，你怎？

0: 你敢不敢？
1: 改掉有较咸吧？
0: 有啊，有的人，有的爸爸妈妈伊可能一天
1: 吼，
0: 无食到淀粉呢。
1: 啊，拢，
0: 但是伊食到淀
1: 粉，食菜
0: 安尼。
1: 嘿，安尼咁好。
0: 安尼无好哦。淀粉是咱的能量来源。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吼，爸爸妈妈，什么是淀粉？足侪物件。
1: 饭啊。
0: 有圆形的圆形食物的淀粉，就讲咱的地瓜啦、马铃薯啦、山药啦，哦，还是讲一个杂粮的，好薏仁啊、红豆，嘿，那个都是淀粉。但是吼，这些淀粉拢是对你有帮助的。啊，安怎是无帮助的淀粉？就是讲面包，
1: 好面包、
0: 米条、
1: 精致淀粉、
0: 面条，哦，还是讲迄种白米，哦，你米会使穿臭米嘛？臭米嘛是一个足好的一个好的那个淀粉嘛。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讲吼，爸爸妈妈淀粉爱选择好的淀粉，不是精致化的淀粉，哦，啊，这就是爱家己爱小夸去了解一下啊，那一定要就。一天都差不多要吃一个东西，一个淀粉，一点点淀粉这样子，
1: 哎，对啊，要啦，不可以都不吃的，都不吃不行，
0: 不能不吃的，
1: 营养就不均衡，
0: 对对，能量，你热量太低哈，人嘛袂堪你，
1: 对对，
0: 哦，啊，佫有就是讲，有的人说啊，肉佮卵是咪，莫食伤济，因为有的人讲卵有卵胆固醇嘛。嗯，嗯，肉有的人說，肉吃太多對身體也不好嘛，不是這樣
1: 喔，
0: 哦，也不是喔，
1: 打破迷思。
0: 其實喔，蛋黃喔，膽固醇那是好的，
1: 哎呦，
0: 好的，
1: 是好的，好大啦，好大啊，好大
0: 啊，好大，
1: 好膽固醇，
0: 好膽固醇，
1: 好膽，
0: 喔，很好的膽固醇，所以喔，咱一天喔，吃一兩粒都沒關係，喔，但沒有關係，但是你如果說，有的人刻意要吃幾個粒卵那種的，哎，就不要，
1: 哎，
0: 就先不要。
1: 那我有刚好有一个问题，因为刚好你嘛是就是会煮菜的，那你来看，假设我今天，例如说我可能就是打三四颗蛋，但是我是想要做一个那个，例如说那个
0: 炒蛋，
1: 就类似这样子啊，还是煎一个葱蛋啊？
0: 对，
1: 那我自己吃，可是
0: 吹嫩嘛是爱足侪嫩诶，
1: 对哇，啊，所以你讲安尼起来，它就好几颗，可是一个人吃刚好啊。
0: 你的
1: 啊也不能吃太多啊，
0: 也不能吃太多，
1: 这样子也很尴尬
0: 啊。什么尴尬？
1: 因为你的
0: 量卖加这的话，其实是还好。
2: 干嘛？
1: 不是啊，不是，来，你也知道，因为是讲你刚刚用一两颗蛋，你改加就感觉没什么感觉。
0: 对，
1: 有啊。啊，所以我用四五颗蛋，一天其实不要吃到这么多颗。
0: 其实我讲诶。你一个料理来讲，
1: 吼
0: 滑蛋呐，吼炒蛋呐，还是炊蛋吼，其实基本上都要打到差不多五六粒。
1: 对哇，
0: 但是五六粒这是别人够有在吃，不是干那你吃，你一个人嘛不可能吃五六粒的，两个人差，
1: 那不可能。
0: 就是这个是要取这个习惯就不行
1: 啊！天哪，那我不行了。
0: 你知道这是袂使，你都爱家己爱改掉这个习惯。你就是可以顶多两颗蛋下去做一个炒蛋，做一个料理。
1: 无，唔是只卖，但唔是你敢知？因为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姑母啊，伊拢讲一天吃一颗蛋就好。
0: 对。
1: 啊，唔过我看就是再长大一点，够有听啦。你讲，哎，蛋不要紧啊，就你食，哎，蛋不要紧。哎。啊，是多方说法，你嘛啦，对不？
0: 然后我对啦，
1: 你敢知？我讲有一摆，我就是。就是我自己就是做一个炒蛋嘛，然后大概也是放四五颗蛋，然后茶喝了，我
0: 自己加，
1: 对，然后我还吃了一颗皮蛋，
0: 不要，你这袂使，你安尼吃袂使，
1: 啊，就是唔知啊，
0: 对啦，我讲今晚，
1: 我知啊，
0: 现在你懂了，但也不能吃太多，但是你讲，较早人讲一天一粒就好啊，但是会使加两粒无紧，其实是没有影响太大啦。哦啊，所以讲你若讲食这五六粒，搁食皮蛋，
1: 贵量啊
0: ，
1: 哎呦，
0: 这个习惯要改。
1: 啊，唔过，
0: 啊，你若感觉讲迄没有饱足感，你也感觉就空虚。
1: 系啊，对啊。
0: 炒番茄嘛，番茄炒蛋，你都有营养啊。还是讲菇、金针菇切切的，落去炒蛋，
1: 唔是啊，你
0: 也可以啊。
1: 唔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冲破腮啊，我唔是啊，对吧？
0: 番茄切切的尔，炒落去。炒炒的番茄炒蛋都做好啊，番茄酱都落的都好啊。
1: 那你下次也搞
0: 没有很难呐，
1: 搞个影片，
0: 不用搞影片，那个真的很简单。
1: 对啦，那你再教我。
0: 啊，忙了就这样。
1: 忙了就这
0: 样。好啦，啊，还有就是讲油脂，哦，那油脂哈，有人讲啊，嘿油吼，油吼吃落会大颗啦，还是讲有诶胆固醇啊，油啦。我咧讲油就是爱拣好诶，较歹。
1: 哦，
0: 拣好诶。拣好的油吼，足侪，像咱一挂迄坚果类，吼一挂不饱和脂肪酸呢，有维生素 E 诶，维生素 E 就是抗老化，吼啊，所以讲吼，这种诶有好的油吼，其实 咱来去买啊，但是当然介绍会较贵一丝啊，因为好的油吼，伊的成本较贵，哦，因为这来源啊，这本来的物件就贵啊，哦，坚果本来就较贵啊，所以讲伊这籽油吼，迄量少啊，当然成本就较贵一丝啊吼，所以各位一寡什么橄榄油啊、玄米油啦吼，坚果类什么吼，迄坚果油啦吼，其实很多，而且洛梨油什么都有。但是你来去跟讲，多一种诶，哦，它的油，它的油的燃点，哦，有燃点愈低，
1: 愈无好
0: 嘛，无好，嘿，愈无好，迄油愈歹。
1: 了解。
0: 哦，啊，所以讲吼，爸爸妈妈有诶，像较早咱有一辈老一辈拢食迄猪油啊。
1: 猪油吼。
0: 猪油吼会使食，但是卖食伤济。哦，你若加一下，你爱食猪油好无要紧，你就可能一礼拜差一工，还是一两工。其他都是一寡吼，这种诶好较好的油。哦，来搭配，因为好的油，嘿，好的油会甲无好的油撮走嘛。哦哟，所以讲吼，这个猪油没有不好，但是就是不要吃太多，
1: 不要多吃，
0: 嘿，不要多吃哈。啊，这都是吼，咱有当下咱国人吼，到一个45岁以上吼，开始会欠一寡元素，就是讲钙、镁、锌，啊，佮有一寡膳食纤维，青菜食少少，哦，所以讲这胃肠吼，买。膳食纤维不够了，所以讲钙吼，钙是上咱国人呐，咱台湾吼，钙是上欠缺的，
1: 最容易缺的，
0: 因为拢无食牛奶嘛，无食一种钙片的物件嘛，钙质的物件嘛，较少，所以讲吼，这个钙很重要，因为你啊钙若无好吼，那个到45岁一定是走下坡啊，哦哟，钙的退化很快哦，
1: 会开始啊，
0: 嘿，所以爱顾钙吼，钙镁，钙甲镁是合的。
1: 哦，因
0: 是钙甲镁是很好吸收的，因是兄弟啊嘛子的，所以你讲食钙，你都爱食镁，因两个都就白，同时吸收，
1: 一起作用啊，
0: 一起作用，一起发挥最大哦。所以讲吼，团结力量大嘛，你不可能干食钙尔，你钙一个人尔，镁搁一个人尔，啊两个合起来哇，
1: 一路给生一堆足球队，
0: 哎，发挥很大，团队才会起来哈。所以讲吼，这个镁吼，够咱的心中。有的爸爸妈妈吼，你若较歹困的吼，镁嘛是爱食，
1: 有哦，镁有差，
0: 钙甲镁拢爱食，
1: 较
0: 好困。嗯，啊，这种的吼，这种的啊，锌呐，锌就是查甫人啦，哦，男生就是爱补锌呐，哦，啊，膳食纤维就免讲啊，这青菜、蔬菜吼，水果啦，哦，啊，你若讲食无够遐，你就爱看你要补充什么款的物件，哦，这拢爱顾着咱的心，咱的家己吼，这个全身上下都是安尼达到啊。养起来的哦，健康就是安尼养，慢慢每天的养起来，
1: 没有错，没有
0: 安尼，大刚再一步一步往上嘛，
1: 系啦，
0: 每一直往下嘛。安尼，但是你若讲哦，哎、欸，我已经一寡的问题出来啊，无要紧，卖灰心，因为有时候哦，你没有去照顾好自己哈，退化程度越快，你人会失足紧
1: 的。哎、欸，对哦，
0: 但是你若够，至少伊个够钱。打洞啊，
1: 维持啊，
0: 嘿，慢慢的，慢慢的，
1: 至少它可以维持，
0: 嘿，弄会掉底啊，袂讲一直老过安尼，啊，所以吼，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吼，咱有年纪，也是讲出来对这个都咧拍，要咧拍拼啊，这个
1: 建议吼，
0: 真正家提醒，哦，即个一寡营养的所在，拢爱吼，大家爱好好注意一下，哦，好，大家的身体够如用，
1: 无唔对，
0: 哦，安尼食老的时阵吼，即袂安尼规身躯安尼病痛，哦，啊，即是健康哦，吼。
1: 辛苦。
0: 啊，今日分享到这，好，那边来给他安排四首歌曲。
1: 好，来咱彰化的美云妈妈吼，那是有一天，
0: 泰山的美华妈妈东山再起，
1: 林雅的付出妈妈，你顶礼拜点的路口的灯弯然后无
0: 声音
1: 了吼，我。尽量啊，毕竟我上礼拜我要练三首歌，所以尽量
0: 哦，尽量。我五谷的春美妈妈恨你不回头，来，恁刷四首歌给做一条歌发播哈，谢谢。
1: 感谢志光妈妈、康顺爸爸、玉云姐、雅慈姐、宝爸宝妈、文娟姐、秋香姐、淑云姐、莫斯大哥大嫂、二姑姑。春梅姐、贤梅阿姨、罗莎妈妈、小熊维尼、玉花姐、丽雪妈妈、美云妈妈、孔阿丽的捧花香老惠梅姐、墨香妈妈、玉洁姐、美琼姐、齐波大哥、素琴姐、

感谢金城大哥、曹连杰、子贤大姐、吴雀妈妈、李芳姐、地柱姐、叶明哥、罗莎妈妈、地柱妈妈、陈阳哥、美妈妈、美慧姐、文娟姐、朱光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美琼姐、月里妈妈。

0: 感谢美玲姐、赵龙大哥、方玉姐、一方姐、慧萍姐、姐妹姐、钟老师、李同学、传玲姐、丽玲姐，感谢大家无量的拍摄哦，谢谢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泰山的美华妈妈，东山再起哦。

啊，谢谢罗萨妈妈、板桥英姐、丽华姐，感谢鳄梨妈妈、贤美阿姨、传英姐、水仙哥，感谢嘉华姐、正阳大哥、叶明大哥，啊，谢谢碧柱妈妈、惠美妈妈、贤美阿姨。

0: 谢谢秀智妈妈、美鱼妈妈、玉鱼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
1: 紧张紧张，来富足妈妈，你干没哈？裸靠的灯弯。谢春菊姐、太阳哥、雅慈姐、文君姐、简爱阿妈、嘉桦姐、宝爸宝妈、传玲姐、鞠躬妈妈、贤美阿姨、传玲姐、叶明大哥、玉花姐、丽玲姐、美惠姐、仁芳大姐、金波大哥、二姑姑、

谢富珠妈妈、李芳姐、吴娟姐、美玉妈妈、李华姐、康正爸爸、美慧姐、嘉宏大哥、

老师，李环姐，吉博大哥郑辉，明珠姐，丽雪妈妈，曹阿姨，方玉姐，李芳姐，富竹妈妈，传玲姐，丽姐妈妈，郑东大哥，美玲姐，丽芳姐，方玉姐。

0: 谢谢银慧姐、小玲姐，来感谢大家哦，谢谢小梅姐，
1: 谢谢，好，谢谢，来，好，一首《恨你不回头》。谢谢简爱阿妈、正统大哥、银慧姐、伊丽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嘉华姐、丽雪妈妈、富足妈妈、仁芳妈妈、雅慈妈妈、月桂妈妈、富足妈妈，哈，谢谢志光妈妈、叶明大哥、方玉姐、传玲姐。

谢曹阿姨、水仙哥、赵卢大哥，好，谢谢西伯哥、秀宇妈妈、明珠妈妈、方玉姐、雪梅妈妈，好，谢谢贤美阿姨、美琼妈妈、丽芳姐、是罗萨妈妈、传宁姐、美雪梅妈妈、康生大哥。

0: 是秀凤妈妈、秀琴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无念就歹势。
1: 哎，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嗯，哎，有几首吼是迄个新学的啦吼，路口的短

0: 转弯哦，
1: 登弯
0: 啊，登弯呐吼，
1: 就是黄飞的歌，这首歌你搞
0: 黄飞哦，
1: 嘿，黄飞，我靠，登弯，他就是平平的，他
0: 其实是登弯呐，
1: 不好学，
0: 登弯谁搞？
1: 登弯谁搞？啊，
0: 我爱恨你不回头嘛是。我有听过，但是我都不用，我头一间唱，所以讲较无恁熟悉啦吼。好啊，即马咱这个吉他，
1: 来
0: 玉线的吉他时间，今仔日吼要来带来这首好听。哦，最近明仔载听讲伊演唱会，
1: 哎呦，有影无影？
0: 因为
1: 伊还无开咧五月十一号咧，
0: 五月十一号哦，今仔无，唔是十一号啊。
1: 可以唔得，
0: 啊伊就是。这个沈文成哦，是
1: 代
0: 表哦，要来开这个演唱会嘛吼，唱一条五月十一去下播嘛吼，所以讲哦，那个台中啊，台中有些天桥嘛，我一蛮要有些人行天桥嘛吼，面顶个挂一个沈文成日，国际沈文成日，
1: 就好笑，
0: 哎，就好笑的吼，
1: 啊，
0: 这个就是代表性啦吼，大家吼，这一条歌呐唱红了后，都也。也这个纪念性的出来啊，
1: 没有说纪念性的对，
0: 就是弄安尼吼。好，阿健要安排伊的歌，来去台东，因为足侪人吼，足少去台东说佚佗
1: 啦。
0: 自从迄个，
1: 有人在去较远啦。
0: 自从咧摇来摇去迄个代志了吼，较少人去东部。嗯，哦，我来做一下台东的观光大使啊，来去台东一下哈。好，今来唱一下来去台东。
1: 嘿，捧我下吹了啊。可以进得来。

0: 来去台东，
1: 来去台东踅街啦。
2: 台东吼，其实足济好好山好水，阁好
3: 好所在。
4: 真正呢，其实台东吼算是一个不差啦。我觉得在仅次于这个花莲，花莲当然是阁较水。哦，啊，当然，这个台东吼也不输于这个花莲的一个景色。所以讲，我诶，最近吼，这个台东嘛有足济这个优惠哦。哦，住宿优惠，哎呦，有冇观光的这个资讯哈？有讲吼，你来去啊，住一天两天，弄有这个补助哦。哦，这個、住宿优惠哦，最近有哦，啊，所以吼、哦，要了解，咱大家去网络
1: 查一下。哦，
4: 啊，这资讯告诉大家，啊，你然后有闲的，行的。
1: 出去行行，多出去走走。你看台东这么好玩，
4: 这么好玩，好山好水。
1: 你可以看鲤鱼山、石虎山、
4: 毛石虎山吼。
1: 对啊，石虎山。
4: 对啦，啊去食一下旺来，哦，伊啊旺来一直是好食，食起茶旺来，即马拢有啊。哦，即马在钓时啊。哦，所以讲吼，有趁一个机会吼，即个一礼拜去行行嘛好。哦啊，即个心情开。太好啊！心情太贵
1: 了，不要都待在家里啦。
4: 对啊，不要闷在家里
1: 哈。多出去走走。
4: 好，来这个要来看咱的今天的
1: 单元，哎，
4: 周生要来加智慧哦，来请看。
1: 来，
5: 华南、华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6: 《周生有智慧》。
5: 讲什么山明海誓，讲什么永远要做伙。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7: 大家做伙来用心，
8: 让咱土佬文化变黄金。
5: 哦，对，嘿，讲咱这哦，咱今日讲的讲话啦，吼，大家拢会晓讲话嘛，吼，
7: 拢会发出声音啦，
5: 发出声音。
7: 但是讲的话不一定人爱听啦。
5: 安尼哦，
7: 啊，无话讲袂赴人听嘛。
5: 你是在讲什么人？
7: 像讲话袂赴人听。
5: 啊，讲话啦，啊，讲话是种艺术。
7: 讲话若无艺术，但是啊，得失人啊，伤过刁滴。
5: 确实有影，
7: 对不？
5: 虽然是讲实话，
7: 讲实话，等到得失人，人撇朋友走了了。
5: 拍马屁不要拍在马腿上啊！明明那出大哥哦，你三级落去哦，你红林哦。因为红林定讲伊三级落去。哎呀，
7: 三级落去。
5: 啊，所以啊，你感觉咧？
8: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讲嘴会酸，食做手袂钝，迄是啥意思？
7: 我知影啦，迄个接水讲有无？若要会酸，就爱用迄手安尼落去摸啦。
5: 哦，安尼哦，我拜托诶，我咧用脚咧拉咧，卖人讲啦啊，讲到恁爸吼，嘴手就好拍夹啦吼，这个接啊，文音啊吼，目睫毛接接，哇，接接来，哦，接接来，接接来，接接来啊，就定定来意思啦，接接来安尼吼，啊，目睫毛嘛吼，来接吼，啊，那是白话音吼，接吻，敏捷，
7: 下
5: 手做敏捷，吼，啊，这白话音吼，啊，咧讲咧哈，文音演讲，
7: 哦，
5: 演讲吼，演讲，
7: 演讲，吼，
5: 这人对这个生活吼，做讲究，做品味，做讲究，那白话音咧，哦，来讲哦。美术工啊，啊这美术工哦，举例啦，美术工哦，伊安怎做搞的咧？啊，美术工安怎吼？美术工哎，啊有人是安怎袂讲哩？
7: 嘿哦，
5: 讲伊两句都无欢喜，把花款都要做伊去，拢袂讲咧。哦，即摆囡仔真正是哦，啊有人是讲明讲。
7: 啊，明讲。
5: 卖只你讲个，啊这安那，你明讲啊，你讲几波那听拢
7: 无。听无对。
5: 哎呀，这啊有诶是讲歹势直接讲。哦。哦，较委婉诶。
7: 嘿。
5: 啊，这顺啦吼。风调雨顺，哦，六畜兴旺，
7: 哦，
5: 五谷丰收，
8: 哦，大平安，
5: 国泰民安，我你讲顺行哦，无丧，顺行哦，就顺，好啊，这个蹲头昏昏，脑顿顿，倒啊顿顿，
7: 顿顿，
5: 哦，顿顿，哦，无来嘛，吼，啊，就讲蹲刀使来手，咱这个吼，接讲嘴会顺。啊，接做手袂蹲哈，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吼，
8: 老伯啊，你用讲的五煞煞，
5: 安尼吼，啊，无咱做伙来演互恁看。
9: 哦，孟庆的啊，哦，你真正是哦，天使的化身呢，温柔婉约，体态轻柔，哦，真正是人美心更美啦。
10: 啊，船长啊，你到底是讲完啊袂啊？
9: 哦，你的优点哦。 我就算讲哦，三眠三日哦，都讲袂煞啦。
0: 啊，可我感觉你讲起来，我看老派呢。
9: 这哦，拢是我对你哦一片的真心呐。
0: 啊，唔过你讲起来，好像是阮爸较早伫迄个抄那个情书大全内底代数呢。
9: 吼，你有够内行的呢，你也知讲哦，我绝对抄出来哦。啊，
0: 我讲嘛。狗嘴怎么可能吐得出象牙、啊？
9: 哦，不过我是对内底哦，佮吐只地雕人呢。我哦是针对你的优点哦，我才敢讲出来啦。
0: 啊，你这样厉害，你为甚物不爱去写爱情小说啊？
9: 我所做一切哦，

0: 你看我听人讲吼，接讲嘴会顺，接着手袂顿，可见你一定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啦。
1: 你袂使安尼讲啊，迄是因为吼，迄阿好伊也器重我，我才来追求你啦。
0: 哦，阿你安尼讲，你是把我当作粪扫桶啊？
1: 无啦，我唔是要当作粪扫桶啦，我是要当作吼猪肉回收桶啦。
0: 啊，你讲我较好。
2: 咱不论做什么代志吼，只要经过长期的训练磨练了，自然就会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3: 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2: 没没没，你的匆匆忙忙就是无做好准备嘛。你的练了好，啊，就我都安尼吼，安尼知影无？
4: 知。所以阮老师有讲，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就是这意思。
2: 哎，无唔对，啊，像咱较早一个卖油的喎，哦，阿姨起码这个虎口，而且用一个钱啊钱当空对吧？哎，就安尼云顶安尼哦，安尼滴落，没有半滴油在外面，我那叫厉害，因为打工在停嘛。
3: 我有看过，看电影看过。哦，你，
2: 好啦，安尼知影无？
4: 知。

0: 哎，谢谢周生有智慧哦，吼，哎，大家拢认真，哎，
1: 啊，咩呢？无啊，乱射出英雄，
0: 英雄，你就看到是乱射出英雄安尼哦。好啦，还是说有当时吼，咱一拜拜哦，有这个周生有智慧，我感觉有当时吼，生活当中有一些哈，都是要靠我们的这种电视台，
1: 哎，没有错，
0: 来吸收这些哈，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一些智慧，所以讲哈，看电视，搁会使学到物件，我感觉讲这是上好的，
1: 真的真的，都靠伯乐哥了，都靠伯乐哥，如果没有他的话，
0: 伯乐哥，你
1: 专门要想吹出来，拜托，
0: 这个要找呢，没啦，这嘛是爱去
1: 吹啊，这得爱吹啊，
0: 因为无可能，我相信无可能讲伯乐哥本身就会晓啊，
1: 伊
0: 拢是爱特地
1: 爱吹啦，
0: 做功课啦，爱做功课去了解这个字的来由来，
1: 哦，
0: 安怎讲法，嘿，其实拢爱去请教，所以讲哦，这个真的是很难得，而且又是人给你传遍遍啊。哦，那得跟他看，那也要了解，安尼
1: 啊
0: 吸收进来，就是我们的哦。
1: 好
0: 啊，这个要搁要安排吼，能收过去哦，大家。
1: 南港的丽芳姐哈，你干没吼？黄昏，
0: 哎，咱万华的美惠姐高级类连刷能收过去，作为听歌，八宝啊，谢谢。
2: 谢谢美丽姐、康盛爸爸、齐博大哥、传玲姐、罗萨妈妈、玉花姐、丽轩妈妈、彩儿姐、齐博大哥、天才大哥、春金妈妈、李芳姐、狂烈跑虾喽、美惠姐、仁芳大姐、林娟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

谢谢银慧姐、淑皇大姐、聚光妈妈、秀香姐、美玲姐、传玲姐、付出妈妈、美鱼妈妈、叶明大哥、前面阿姨、莫斯大哥大嫂、慧文姐、李芳姐、慧梅姐、天才大哥、美琼姐、美丽姐。

0: 谢谢春菊姐、春菊妈妈、宝爸宝妈、文芳大姐、美惠姐、高帅大哥，谢谢，
1: 谢谢，来，高几堆，好，感谢爸爸妈妈的歌声，谢谢燕明大哥、富竹妈妈、美云妈妈、齐伯哥、谢谢正阳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感谢啊，感谢大家掌声。恁选两首歌曲吼，这个黄昏哦，黄昏哦是这个哦，算讲早期咱这代啦，应该是做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
2: 算是我们这年代
1: 很红的一首歌。
2: 这首歌那时候很红哦，
1: 就是就红诶，
2: 就红诶。
1: 嗯，啊，我这条歌一堆，嘛是咱爸爸妈妈那年代。
2: 这条歌是
1: 哇，这个是。
2: 这
1: 是红龙红的，
2: 红龙红老师的歌。
1: 伊细汉的时阵，就是唱这条歌一堆，然后吼，这个真的因为伊小小年纪哦，唱这一首，唱这条歌的时阵，
2: 哇，唱歌安尼，很澎湃安尼，
1: 嘿，很澎湃。啊，佮以前迄个哇，你那个他伊迄个高吼，好人足济，甚讲吼，有诶足济爸爸妈妈吼，唱
2: 了，
1: 唱伫家己心迄个心。因为这个是，这是在讲讲一个吼，这个歌词啦，哦歌词的心声，所以讲吼，这个红龙大哥一首诠释的吼，那首吼，哎叫咱咱叔伯爸爸妈妈那种心情，是足深的，迄其实心肝头会深吼吼，所以讲这两条吼嘛是咱当时哦是第一首黄昏是咱的年代，
2: 啊
1: 第二首是咱爸爸妈妈的年代。拢是红片一时哦，红片哦，
2: 真的，
1: 真的是红片，到现在还是红。
2: 对啊，你看这条黄昏，
1: 到内地嘛是红到一个不行。
2: 那现在不是有放一个台语版？
1: 哦，有啊有啊有啊，哎，杨靖琼，
2: 杨靖琼，
1: 哎，杨靖琼，
2: 因为这个曲太好听了。
1: 爱人去倒位啊？啊，走到哎去倒位的款？
2: 哎，倒位去啊？
1: 爱人倒位去？
2: 哦，
1: 好像也是杨靖翻唱的啦。
2: 对。
1: 好，安尼这两条歌哦，相信爸爸妈妈吼能够吼喜欢，
2: 谢谢，
1: 会唤起你们的回忆。来，今麦咱重要时阶段啊，要来支持，要来进行啊吼，要甲阮支持的哦。等下吼，这个听荣哥介绍，吼，咱 MOD 的好朋友，有当时啊吼，咱这个年会到啊吼，要是讲有的人吼，这个算讲压力大，吼啊，有当时啊，这个物件都一直在减少。
2: 对，
1: 紧就看，紧就看，有需要甲阮支持。咱这个119好朋友吼，这个吼。身体哎呀臃肿，就是靠这个物件方便，所以讲爸爸妈妈要支持的，咱刷卡给我们卡吼，等下让你支持的，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

天，大力归路灵活。这里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这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价的成分啦，吼。内底这古龙的成分啊，这不是加古龙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哭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啊吃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要吞几粒，这要吃几粒，饭前要几粒，顿下几粒，你唔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吃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条这卖有这条这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这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一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吃三天你就知影，哦，吃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吃。吃有效才给你赚钱的，吃有效才给你算钱的，可能加大力电视台才给你挂保证的，你吃的效果如果吃出来你才跟他讲、哦、吃什么效果，你现在我如果说到这些竞争你听看看，听看你有这些问题、啊、如果有那当作什么当作试验嘛，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没放油、哦、里面除了骨肉以外还有很多油溶的成分啊！你一天吃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出门，我就吃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啊？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吃，啊！你吃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未歹，咱再个偷第二盒来吃。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吃无好当退钱，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关节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惯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啊弯翘都会痛。手骨头这会疼，阿妈关节的这个癌，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做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的，甲脚头有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的受伤以外，阿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的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麻刀的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的。骨质疏松做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吃一盒，吃一组经过了，整个脚拢袂麻，走路阁有力，吼、哦，整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吃咱的哦，吃到即马走路行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吃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吃好啊，都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伊就吃了较好啊，哦，所以。
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啦，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这边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讲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死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在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用伊的脚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多咩会当出伊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身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的脂肪呀，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个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甲你固骨头，哦，顶骨甲你固用。啊，若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实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天食一条，2天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俩。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让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你得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伫个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段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就买袂到啊，吼，0800-00919，这只含2000元，啊，只含2000元，
我三盒卖你偌济，只要2100，三盒卖你3600就好。

0: 哦，一案两千一三，卖六千六哦，我卖你三千六，三千甲摕去边啊，三卖你三千六百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不要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个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得到六点杂志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六点杂志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这个时段位置，电话卡通的朋友，三千六，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让你炸六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剩六百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让你开三千六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六盒优待你三千六百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三千六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七千二对唔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六千六就好。啊，先加嘛三十个尔。啊，我讲，小组的本来是六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三千六的加一盒，六千六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先看下来看下，六盒加一盒，七盒三千六，大组的十四盒六千六，十四盒无，哦，一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啊好五分钟，互你敲电话哈，先卡先赢，即下拜无对，啊，搁买一千，搁送一百，买三。
1: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大力归路零活动吼，有捌食过拢知影讲吼，即个吼，骨碌对咱的身体非常的用，骨里边身躯吼，即个筋骨那边用，就是爱食这骨碌，吼，啊，即嘛吼，足简单嘞，用这果冻就会使啊吼，要讲把握未？爸爸妈妈叫我敲电话吼，0800009119，来许绵妈妈你好，我德宝你好。喂，妈妈你好。
2: 哎呀，叫一包迄个贴布来。
1: 贴布呀，好啊，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的支持。来，新辉姐哈，你新辉姐落去哈，佮我们卡一下哈。你好，爸爸妈妈。古老医生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拢知影讲，即个吼，这是咱古早即个吼老诶祖先的智慧。因知影讲吼，即个骨甲肉吼加起来会使合着吼，恁来合咱规身体、咱规身躯的即个吼五脏六腑啦吼，还做搭启动，启动了后吼，筋骨才会用，筋骨才会通，安尼人的气势才会好哦吼。来，吕冕妈妈你好，我德宝，嘿你好，嘿妈妈要古老灵活动吼。
2: 我要
1: 四组的吼，妈妈有捌食过这组无？
2: 唔捌。
1: 头一届吼。好，啊你来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给你做登记，你来吃看卖哦哈。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好，所以吼爸爸妈妈今仔日唔捌食过，咱四组吃看卖，因为吼你这届买。拢足会好个啦，因为即摆咱有优惠嘛，所以咱吼，你若讲吼买小组个，就搁优待300块互你；你若大组个，600块互你。所以讲吼，爸爸妈妈之前有捌食过个，赶紧来传一组啊！吼，你若讲吼，即个吼厝内底人较济，吼，要是讲吼有爸爸妈妈，要是讲你是细仔当咧请，哎，即个当咧吼拍拼即个吼阶段吼，咱个身体爱顾好，顾无好吼，有阵时啊吼，人咧崩败时阵吼，你变哪趁钱？无迄体力啦，所以吼骨碌会使顾着咱的吼精气神，而且你的筋骨也在，然后咱的吼身体就会用吼，所以讲爸爸妈妈赶紧把这组吼传起来吼，来，咱先来看，咱这个吼骨，那个新慧姐你好，嘿，新慧姐你好，嘿，我德宝，嘿，你好，
2: 我被几个小的，
1: 小组的吼，好，阿丽小蛋姐，有捌食过这组无？
2: 没有
1: 吃过哈，你稍等一下哦哈，来，好，谢谢你，谢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咱的骨肉哈，骨肉就是也吼，这个新婚吼，新婚来看一下，吼，那是用这个专利的这个 PCT2 吼，就是咱的鲑鱼，吼，咱的鲑鱼这个皮吼，能骨啊来脆脆的，所以讲吼，1600只的，好，1600只的鲑鱼，这才脆脆就一公斤了哦。所以讲吼，咱这个物件是非常的稀有，而且。这是日本来讲吼，是占率吼，市占率最高的，伊是浓度上高的吼，咱的蛋白聚糖有40%，吼，啊，佮有非变形的二型胶原蛋白嘛，40%，所以讲这是人体吼所主要的吼，咱的关节，咱的关节能骨啦吼，上重要，就是安两个即个吼成分，咱的成分吼，就是为了爱靠外在，吼，咱就爱补充。 有当时啊，身体无多吼，咱的身体机能吼无多制作，因为这速度足慢的啦。啊，你若靠一寡外来吼，一寡补充吼，咱的身体才会吸收如好吼。所以吼，这个人的臃肿就会看明显，愈来愈臃吼。所以吼，足济吼，咱台湾人吼，这个髋关节吼，足济骨折的吼，是首一第一名哦。有当时吼，咱就是吼钙质食无够。髋关节，但是就讲吼，咱这个啦，跋累吼，跋累了后吼，就是骨折，吼，所以你看一年当中有足济哦，你看已经死亡率已经达到20%，你看这纪录偌高，所以讲吼，咱的骨质疏松是大家吼，拢安尼点点，拢已经吼，已经知这個问题，但是拢无爱去注意，拢无爱去吼提升吼，这个吼骨质的密度，所以讲吼，有的人吼，这个年岁高啊。吼，食物件愈来愈少啊，无啥爱食肉，食物硬，对，开始肌少症。好，肌少症就是咱老化的这个吼衰弱的一个关键。所以爸爸妈妈，咱已经吼有这个退化的问题，咱都爱好的去吼注重这个问题，都爱来补充。好，因为你若无来补充吼，你若无食，无来顾。你安怎食啥拢无效，你就是爱先吸收啊好，吼，咱的胃肠啦，吼，咱的吼这个吼经。

0: 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谢谢。
1: 感谢感谢，来感谢爸爸们妈妈的支持。刷卡继续卡，来新庄秀美妈妈给你安排灰熊路啊，要像那种比较点像。谢谢秋爱妈妈、宝彩妈妈、雅慈妈妈、曹阿姨、二姑姑。N W 下面是

0: 郭阿姨、贵宾大哥、彩霞妈妈、丽玉姐、静怡大哥、怡华姐，感谢大家掌声，不念就拍死，谢谢。
1: 哎，振东大哥，你这样的哈，多情总为无情伤，我是大哥，也是刚练的了哈。谢谢玉慧姐、念真姐、安琪大哥、玉花姐、静怡大哥、姑姑、振东大哥，看我的朋友家了哦。墨香妈妈、李雪妈妈、燕明哥、德修小弟、秋爱妈妈、秋秋姐、依莹姐、春菊姐、丹琪大哥大姐、传玲姐、玉宝姐、

谢秀芝姐、任奶奶、兔子妈妈、美玲姐弟姐姐、慧萍姐、慧琴姐、云君姐、李同学，感谢大家哦。

0: 谢大家啦吼，感谢今天的运气未歹啦
1: 吼。
0: 好，啊，这个你甲阮做操作的电话，甲阮抄一下吼。好，来来，玉仙的电话，
1: 来玉仙的电话，0903-0905-1409-05-05-05哈。我来的 ID 咧，下卡一机0982-79783，下卡一机也可以打电话。哦，你看迄支号码，
0: 拢会使，拢机拢会使
1: 卡。扫 QR code 嘛可以哈，起码你扫 QR code， 你有任何需求、任何服务，还是唔知咩来用的，靠问，
0: 用靠问，都可以找我们哦。
1: 哈，
0: 每户超诶，咱刷卡跟客服嘛，使搞问吼，做者哦，做者问，
1: 没有错哈。
0: 方便玉线呐，是德宝，是玉林姐，拢会使搞问卡哈。来，那呢，这个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9-1-133，这是德宝电话，买使卡。

0: 内底拢是装迄保健食品，
1: 保健的啊，
0: 就侪人拢是，很多年轻人一早就是一把这样吃，
1: 你說我
0: 然后就去上班了。
1: 我一透早我拢，我透早因为我无习惯食这个早顿嘛，啊起来可能啊看电视啦吼，啊看股票各方面，我坐伫客厅就是吼一罐水啊，啊开始吼啊坐啦，啊歇啦，啊各方面啦，来补充感觉，家己。

0: 我要讲吼，我真幸福，吼、嗯，真幸福。像即摆有时咧甲妈妈咧开讲的过程当中吼，伊、嗯、常常拢讲吼，你拢免烦恼我、嗯，啊，伊对小刚，伊对我讲，你拢免甲我烦恼，吼、嗯啊，你赚的钱就是你的，吼、嗯啊，未来咧，你嘛免烦恼我的，吼、啊，我的生活各方面，因为妈妈自以前就是一个叫哦独立的一个女性啊，哦，各项代志拢会当家己来，哦，伊甚至我会当讲吼，就亲像一个吼，恶毒酷同款，哦，哎、欸，有时迄、那个撒开哦，是比查甫人要搁较查甫人哦。
1: 女汉子。
0: 嗯，真的是，真的是那个女汉子哦。嗯嗯，就这，像在高雄啦，各方面哦，就这企业家啦吼，查甫的各方面哦，拢足欣赏的对啊。哦，讲唔捌看过一个吼，迄查某囡仔吼，啊，遮尼啊，坚强的对啊。

0: 哈。好，谢谢大家哈，咱开点啊时间啊，拜个一波时啊来。给大家挨一下子拍一下招呼一下、哦啊、只说点点名、哦、点点名哈，来04233803303，哎呦，有自己身体照顾好的哈、啊，电话来个报通，哦，电话来个报通，爱记的头前有看，一定爱看到上落尾，哦，抽奖的时阵
1: 啊，这人这几天抽奖有抽到，拢无来领，拢
0: 就无彩的，咱就想要送的，啊，无来就无法度啊哈，好来。清水的西当大哥，罗州的婉玲姐，玉清妈妈，南港的康盛大哥，

来，咱的这个吼，美国吼华许吼要接应的这个 Fed 是啥？就像咱台湾的这个中央银行啊，诶，这个总裁啦，央行总裁啊，伫美国即卖由着这个华许吼要来接任啦。美国的这个央行总裁跟咱台湾的佫无啥相像，因为美国吼因的央行有独立。

0: 阿Ben的意思是说，那个马本来就好走，那只马本来就好走，阿Ben让伊走得够紧哦。哎，这吼确实出自这个宋苗王安石吼，伊上那个淳朴如江南，就是诗来滴。马本底吼，就是种足好走的动物，所以吼用快马来形容它，它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动物。所以骑马的人吼，伊会过来，伊会过载一个皮鞭哦，会较顺，还顺伊个脚掌，顺伊个脚掌，就有时候像有时候啊，男生女生也会拍屁股，有没有哈？这小姐姐，小姐姐都蛮有兴趣，对不对哈？
1: 没有，啪！
0: 当然你好胖哦，这
1: 做变态，
0: 做变态。意思就是安尼吼，快马加鞭就是讲形容讲快上加快一些。那伫个宋朝时哦，王安石有一摆伫个上兵远行的过程当中哦，有这个诗句伫个内底哦，伊讲哦，此去还自苦相忆，归时快马亦虚鞭哈，就是讲你去到遐远的所在哦，我会说思念你的。啊，你回来的时候你虽然骑马骑真紧，但是你一定爱甲顺的顺的哦，安尼上无会加些较紧些两点钟等下甲食，我就袂遐尼啊思念你。哦，那是王安石呢，伊的朋友要去江南。啊，心内依依不舍，所以买酒快马加鞭这个意思哦，就对这来延伸出来，形容讲哦，快上加快，啊，就是讲，好思念嘛，的时间会当缩短，哦，会当赶紧记住故人一面安尼吼，还了解无？
1: 哇，好暧昧哦！伊还佫想讲，想你这是跨国的恋情，你哪安尼啦？
2: 恁拢老壳壳，拢老古板呐，我是非常的欢喜喏诶。哦，
0: 不认得啦。
2: 不认得，
0: 你莫写英语会读啦，你写英语读伊就听，伊就看无，伊不要读。啊，你办安尼伤危险，你啊吼，你小退了，小退了吼。
1: 对，等下缩着阿妈棍，家己死去。
2: No。
0: 啰嗦啊，啰嗦啦。
2: 这是 fishing。哦。你哪嘛？你那是鸭。
1: 老师，友情提醒，你这鞭这么长。一会儿会出事。
2: Oh my god！ 如龙如虎，如龙如兰子。Teacher， come on， 从我来去追 Angel One， 问加够几条？老师要不要加入我们呢、啊？
0: 你先去。
2: 行了，真会啦。
0: 你先去，好，你先去。我给你一条嘞，哈，你去。
2: 拜拜。
0: 拜拜。

0: 谢谢哈，有些这正经久啊吼，看一两出来消息嘛，感觉袂歹
1: 哈。大家装查甫拢最厉害呢，你就讲你也袂装诶。
0: 唔通唔通啊！
1: 但是你这是上厉害
0: 伊唔敢叫我装啊，嘿，我无倒好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吼，镇定素春妈妈所点播的《海角信号》。
1: 好，南港的淑儿妈妈要听《一缕相思情》。
0: 竹塘吼，金枝妈妈点播的歌曲《心在故乡》。
2: 我来演查某的，敢会看一个？
3: 一定最好看的。
2: 迄个亲像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忆着我打理了往日的思慕。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唉，心情淡落落，怎样逃开心中锁？有啥物甲我放出来？叫我要如何发出？

0: 谢谢，感谢大家，林文爸爸、秋安妈妈、秋兰姨，我们也感谢仁义大哥。
1: 谢谢诉求妈妈、艳红爸爸妈妈、祥英弟弟、曹毅大哥、吉清大哥、月桂妈妈、月娇妈妈、丽云妈妈、秀梅妈妈，感谢彩云妈妈、雪球妈妈、龙灿大哥、大嫂。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边两支电话拢欢迎你来甲拨互通啊，爱听啥物歌拢免客气，免谢你哈。来，素娥妈妈，
1: 素娥妈妈，
0: 嘿，素娥妈妈你好，
2: 啊你好，你两个好，
0: 嘿，要听啥物歌？
2: 丢台湾，
1: 丢台湾哦，哦好
0: ，OK， 后礼拜五再来丢台湾啊。
2: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感谢。来，再来是韩笑妈妈。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我咧一首歌，讲我啊，我用十公
0: 分。我袂记啊，安尼啦吼。
3: 无啦。啊。我会选择游玩是你。
0: 哦。好。后礼拜五唱你听。
3: 好，麻烦恁。
0: 感谢你袂麻烦，就爱恁麻烦的嘿，哈。
3: 就是用听恁就欢喜的。
0: 谢谢你哦，拜拜啊，感谢我接电话，谢谢。来，金燕妈妈。
4: 喂，
1: 金燕妈妈。
0: 你好。
4: 小嘉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4: 心心相
0: 连，心心相连呀！好，后礼拜五来唱哈。
4: 好，
0: 感恩，谢谢。来，淑英妈妈。
5: 喂，淑英妈妈，再麻烦你唱一首《我的感情大只狗》。
1: 我的感情大只狗，晓。
5: 哎，李义军哦。
0: 好，啊，再来听看麦哈。
5: 哎，
0: 谢谢你，感谢你，好，谢谢，拜拜。来，秋衣妈妈。
6: 好，
0: 秋衣大哥你好。
6: 哎，我来点一条凤哈。
0: 好，凤哈，明阳老师的歌啊，哈。
6: 哎，
0: 好，你拜个唱你听啊。
6: 好，
0: 感恩哦，
1: 谢
0: 谢，
6: 谢谢，
0: 谢谢。哎呀，就意义的歌哦，欢舒免藏在心肝头，凤哈。上轻松哈，秀霞妈妈，
7: 秀霞妈妈，
0: 你好，你好，
8: 我们也要点歌，我被俄罗小刚哦，歌如唱如好，越来越有明星架势了，
1: 真的哈，
0: 谢谢秀霞妈妈，
8: 越来越好了哦，
0: 感谢您的支持，
8: 好，
0: 啊点一首啊，
8: 没
1: 啊，
8: 唔免你唱歌，我拢是爱听，
0: 啊你给你自白哈，
8: 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妈妈，哦，啊那专，歹势个专工，你卡起来俄罗哈，谢谢你来，一鸣大哥。
9: 我俊男美女好，
0: 你好你好，
9: 我曾经心痛啊，
1: 曾经心疼，
0: 曾经心疼吗？
9: 因为一下心痛哎，心疼啊心痛，叶倩文
1: 啊，心疼，
0: 好，曾经心疼，好，好嘞，拜个就你听哈，
9: 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哈，来，再来一位是咱的这个秀美妈妈。
10: 喂喂，
1: 秀美妈妈，
0: 你好。
10: 啊，知道了，我要听的，我唔捌讲爱你，
1: 哦，唔捌讲爱你，
0: 哦，唔捌讲爱你，罗时丰的秀哈。
10: 系对对。
0: 好 ，OK， 后日拜个秀你听，谢谢哈，
10: 拜拜，
0: 感恩感谢。好，咱准备先来接入咱每礼拜五咱重要的时间段哦。MOD 中视，包括咱大立电视台观众朋友，好好啊把握一下吼、尤其是咱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持续下去，希望有需要的啊，给咱多多支持啊，到捧场啊，给咱到照顾顾大一下，谢谢大家，
1: 謝謝
0: 感谢。
11: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 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13: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14: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了，刚老人少啊。第一拜，我吃到这个梅精啦，哈，它落了迄个感觉哦，
12: 水在，
14: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卡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这个扭了扭到头壳去，
12: 啊嘞，
14: 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了。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下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干啦，啊无未干边啊，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结。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玉子，我唔免食所有的定情药啊啦吼，
12: 啊些
14: 什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摆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12: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这个诺丽喉丹，这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讲，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呢，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进去，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简单来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青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甲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吃嘞，哦，你加剩这条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了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酵，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唔敢吃，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哦，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了这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了，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时啊。

那一车生啦，啊，这个胃肚肚啦，啊，这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呐，拢伫遐食一挂这个外送的物件，那像在甲咱的胃内底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麻烦。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干干唔加追剧看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巴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感一粒啊，一工感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感三粒，一工感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诶，新这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在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东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啊，表姐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啊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跟你讲一个道理给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了，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糜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芽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呐。咱用半年的时间，我都找到这物件，我都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即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即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层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闲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为

0: 人家无好困眠品质，困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要困，只能减一粒啊，减一粒，你发现就讲吼，暗时啊足好困，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济，感冒的人遐尼济，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啊要困醒，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二十粒，吼，一包内底二十粒。咱来这号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迄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三百是足俗个，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顿来，五包就一百粒嘛，一百粒你若一天食三粒，就拢食一个外月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着恭喜你，抢无着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五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用的交朋友来，电话家己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00块，50张了。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先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都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吃吼，食两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毋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干、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哎，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吼，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维尼我加油了，维尼好，
1: 哎，
0: 别激动，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你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54线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线，我下一个55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55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组
0: 来57线，一组啊，一人还别一组得啊，今晚你好，一组哈，好来一组来个下一个，一组个下一个。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惊咱体内累积毒素的，你一定要赶紧来吃咱上界天然的植物的这个酵素。电话耐心卡，全公司限量30组，卖完就无啊。0800-00999，来民主妈妈你好。
4: 好，
3: 美金一组来，60线一组来，机舱大哥你好。
5: 我爱你，一组。
3: 美金一组啊。好，稍等一下，看到这多人在买，赶紧电话底咧卡来。你妈妈你好。
6: 你好，你好。哎，我要买诺丽果。
3: 诺丽果好，来稍等一下哈，要爱这个吼，诺丽果的这个吼，口含定咱的美金的电话耐心卡来。926的好朋友你好。
7: 哎，
3: 美金买一组哦。
7: 哎，
3: 好，电话卖挂断来，63线甲服务一下哈，全公司限量30组卖完就无啊。来，蔡水妈妈你好。
8: 喂。
3: 哎，诺丽，那个这个美金哦。好，来电话卖挂断64线美金，来丽凤妈妈美金哦。
8: 不要一组。
3: 好，来稍等一下65线，今仔你总共炸15包倒转去，只要偌济钱？1680，母亲节活动阁回馈100块给你们，来，小慧妈妈你好。
9: 哎，
3: 要一组。好，一组来美金66线，来秀妹妈妈要爱一组哦。好，等我卖挂等67线，搞好不接来。梅子妈妈你好，
10: 我要第一组，
3: 梅金一组。好，你稍等一下，来68线搞好不接来。长龙大哥梅金哦，
11: 我要一组。
3: 好，你稍等一下，看这数量，这真正连面都无啊。你去年来，甚至你安怎，惊你的细胞产生一挂病变，即卖外面的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包括咱这个吼，身躯边啦，迄汽车啦，排废气啦，工厂排废气的污染，惊伤到恁的这个细胞的，你一定爱认真吃咱的这个美金口含锭哈，数量剩无多，恁电话爱耐心卡来。武雄大哥你好，
12: 一组，
3: 美金一组哈，来70线交服务一个，喂，你好小刚你好，来稍等一下电话搁卡位，你好，来明伟大哥一组哈。 喂，要爱一组吼、哦。
1: 你啊，苦瓜台啊。
3: 好，来，你稍等一下，来五十一线，要把种产品电话同款会当拨通，只要广告的时阵，拢会当。

0: 参加咱的活动来。秋英妈妈你好。
1: 喂，我要来
0: 一桌美金哦。好，你稍等一下五十二线哈。你若是唔知影讲哦，啊，家己这组产品买回来了吼，唔知家己爱食无？你若是说吼会接受买，敢食无的，不要紧。今仔日只要这支服务专线拨号通0800-00919，电话来甲拨通，每一个人拢开放两包。予恁做一个体验，两包食好丸，两包食好康，你的这个吼气管、脑头有加较轻松，哦，甚至你的这个吼排泄有加较顺畅，你才甲留下就好。啊，若是食完的啊，口味就袂好。不要紧，剩的拢会当提醒予咱原金吼，幸福大家哈。来，淑芳妈妈你好，
2: 我买一桌，
0: 一桌美金啊、
2: 哦。
0: 好，来稍等一下，回馈100块哈，有买就有送。有买吼，和、哦、大家今仔日吼买着赚着吼，活动一路到这个六月底吼、哦，六月底慢慢啊累积吼、哦，累积来才会点数嘞吼，会当和恁买爱买什么物件，适合用什么物件，用会着的，咱再来换就好啊。所以今仔日这了、個，你莫看这后边呢，细细小小一粒啊，小小一粒，内面偌济 SOD 一粒。50,000亿的 SOD， 这是目前市面上上界悬的这个吼、哦、超氧化歧化酶上界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惊身体有毒素，惊生头发尾，美金认真吃。来，美秀妈妈你好，
3: 我第一组，
0: 美金一组，你有吃过无？阿妹哈。
3: 我要吃
0: 过吼，酸味啊酸味，口味袂歹哈。
3: 对。
0: 好，啊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灯下54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你过去有咧食咱的诺丽果诶，这组美金吼，你来嘛来个体验看卖，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哈。尤其是美金这项物件，专门咧安怎？专门咧断咱身体当中吼三种毒素，第一种食物的毒素，搁再来咧累积伫恁血液当中的毒素，你旧年来。慢性病药啊，食偌济，吼，即个三高的药啊，食偌济，即个禁药三分毒累积伫底，累积伫咧即个血液当中，包括你所啉的即个水，水毒嘛，甲你做一个吼，吼，做一个解决来。啊，宝贵妈妈你好，
1: 哎、欸，我买一桌，
0: 一桌美金哈、
1: 哦欸，
0: 好，啊，你等下卖挂灯，稍等一下哈，电话不要挂断。所以即摆随着外面哦，空气的污染呐、啊。哦，汽车排废气的污染、工厂的污染，甚至你身躯边有人在吃薰的，这个二手烟是非常非常的毒。所以你今仔日咧，你不管你是薰嗽、打嗽、感冒嗽、讲话无声啊，甚至你三不五时吼、哦、有在参加这个歌唱班的，这组产品都会卖上好。咱红白交流站的时阵卖上好，因为遮拢是爱唱歌、长期间爱讲话的人，气管呐喉靠这组吼口含锭，哎，真正足好用，水干、水止、水干、水干，马上吼、哦、吼，即、這个吼积少冰川哈。来，国成大哥你好，
4: 买一组啊？
0: 好，买一组来56线加服务一个，数量剩无济，电话耐心卡来926的好朋友你好。
5: 好，
0: 买菜。哎，买美金哦。
5: 哎、
0: 欸，好啊！你等下卖挂灯，稍等一下。57线加服务一个，喂，你好，来后堂大哥你好。美金要爱一组哈、哦欸。好啊！你等下卖挂灯，稍等一下。58线广告时间特别到啊，套着咱这个吼、哦、广告做优惠的时阵哦，啊，这逐天用会到的物件支持捧场一个，有糖分的你嘛非常适合吃。电话耐心卡，谢谢，感谢。

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要带大家来的所在是嘉义。讲到嘉义，伊的古名其实叫做竹罗山。这个名是翻译自当地平埔族洪雅族的聚落名称。后来到了清朝管理台湾的时阵，就继续使用竹罗这个名称。但是呢，后来才发生非常有名的林爽文事件，竹罗城遭受到围攻，当时城内的居民纷纷站出来抵抗。天龙皇帝为了加奖居民因的忠义精神，就安尼将竹罗改名作嘉义。即嘛，咱大家做来去找找嘉义在地文化故事甲特色的好料的哦。第一站，咱来到嘉义车站。这座上早设立伫咧明治35年的嘉义车站，一开始是用茶所做的，不过随着旅客的人数增加，加上建筑太老的原因，伫咧昭和7年的时阵，决定进行改建，并且一直使用到今嘛，也就是咱今嘛所看到的嘉义车站。这座看起来非常典雅的古迹建筑，采用古典而且非常对称的风格建筑。在过去的年代，它可是全岛第一摩登车站的外号哦。作为全台湾第一座三铁共构的车站，嘉义车站早期除了纵贯线的铁路，同时还有糖业的铁路和林业的铁路在

0: 明史，对这就能看出来嘉义当时交通地位是多么重要。来到嘉义上界出名的是阿里山小火车，过去曾经因为风台造成小火车停驶，经过了15年的修复，终于在2024年恢复专线通车。现在旅客可以对嘉义车站坐到小火车，一路直达阿里山，这也是为了嘉义带来不少的观光的人潮哦。带去咱离开车站往东方行，来到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嘉义公园。这座公园起在明治43年，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园。这不但非常的开阔，环境清幽，更加保存真多特别的建筑和历史古物。一走入公园，就能看到一座非常高的射日塔。听说设计的灵感是来自阿里山的神木，而且结合了原住民写日神话的故事，是嘉义重要的地标之一。除了射日塔以外，今日的公园内底，佫发现有清朝遗留，用伫咧海花防御的12门鼓炮，纪念林爽文事件的胡康安济公碑，以及充满日式风情的嘉义神社遗址，气派庄严的孔子庙，啊，佮有台湾有名的画家陈澄波的纪念画架等等，伫咧这座公园内底。一世界充满了无同款时代的文化痕迹，会使讲是一座非常大的户外博物馆，嘛无过分。所以去行这么侪路，巴肚嘛差不多枵了，赶紧来看卖啊嘞！今日的美食特派员要带人去吃什么好料的嘞？
1: 来，今天你介绍的吼，就是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凉面，它位置在这个嘉雄路桥旁边的巷子里面的一间很有名的凉面店。啊，也凉面不是对，不是一般的凉面哦，它是加了这个我们嘉义的特色美乃滋，所以也看起来有点奶，有点这个麻酱的口，麻酱的颜色，然后又有点。

0: 去，哦，所以说他们都是用这种比较他抽为这个米条哦来讲购买。还是这个怀念中的滋味呢，吼，他其实说弄来讲这个美乃滋凉面，真的非常好吃，吃起来就是有那种蒜泥的蒜香，高雄盐麻酱的味道，还有这个美乃滋的这个奶香的口感，吼，非常的好吃。你拿来嘉义去头回，咱来吃看卖，吼，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美乃滋凉面，介绍恁哦。
1: 今日咱拜访了嘉义。对这个所在小可有淡薄的了解，所以去，咱会继续去找出更加在地文化哦。下一集，咱会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电话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卡。02337-9559-04-2337-9559，再来继续红沙，邀请红沙水仙。

0: 感谢大家留声拿响，陪你继续刷卡为您服务。
1: 我看是出来跳舞好啊，卖服务啊，无啦，袂使无服务一个啊，你也是卖出来好啊。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各位恁的陪伴哈。很喜欢这首歌啦，因
1: 为这
0: 歌曲好听，包括我感觉歌词嘛写了真好啦吼。世间人哦，为什么拢袂平静？哎呀，是，所以这歌曲吼。厉害的些，
1: 无比
0: 厉害的这个所在哈，好，谢谢，来让他这个旋转一下哈，我说一下，诶，秘书诶，每天哦八点半哈，那个大乐透要开奖啊，对，然后我规安尼啊，一号球主哈，二号球，今天使用的是三号球主，
1: 那个
0: 为您开奖的是，
1: 那个那也特别号你。
0: 对，咱拢跟他，这个公文都只能跟他集合你啊。
1: 对。
0: 好，谢谢，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来特别号来啊哈，五、
1: 四、三、二、一，停。
0: 新北市邦桥区秀英妈妈，好，秀英妈妈。家电处理电话后边
1: 196，
0: 196，
1: 邦桥的秀英妈妈
0: 来哦，有奖啊哦，咱这免对三号哦，咱这一号会钓就会钓啊，哦，哎，香蕉啊吼，会香细条的就香的啊，
1: 真的，哎，又没来了吗？
0: 应该不会，应该是在卡掉。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
1: 哈！
0: 啊，伫咧等这个妈妈卡起来的同时咧，哦，明仔载又过来到咱这每礼拜六啊，这个
1: 干一下，哎，
0: 对对对，我可以跟大家来啊，你当来投票啊，来看节目哈，来秀英妈妈，
1: 秀英妈妈，
0: 秀英妈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点歌好不？点歌，
2: 哇，
0: 点歌好不？
2: 好啊，
0: 好哦，安尼电哥好你哦哈，
2: 有钓的好啊，
0: 哦，有啊，电哥啊，
1: 对，电哥嘞，
2: 好，
0: 哦，对，上一年上青菜的好你哈，
2: 哦，紧的要紧，
0: 诶，不要紧啊，不要紧啊，电哥就好啊，不要咱啊，那就不要紧哦，
2: 好，
0: 好，电哥啊，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谢你，
0: 好，谢谢。感谢
1: 哇，聪明啊！
0: 也咱人的安尼简单的好，凊彩的好，电锅的好，啊，免啊免要免伤过要求啦
1: 吼。
0: 有就好啦，
1: 刚好就好，
0: 不会世间人拢袂平静。
1: 细行啊，就好啊。
0: 不会世间人拢袂平静。好啦，恭喜啦吼，点歌啦，谢谢你们哈，来陪你点歌。

0: 等你的电话，让大家都把都利用。超开心，开拢会使。空九一二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使哦。扫 QR code 买使。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年三是婷丽服饰的衣服。
1: 透明的呀、啊。好，来来，小刚的电话哦，别那个讲啊。喂，欸、你跟我讲的。来零九八三三四三一五五电话都把都利用。隔离时啊，嘛无停机服务，有需要的。做您卡来，等您的电话哦。
0: 明天见哦。
1: 无卡来，咱就先有您哈。好，明仔载十二点看节目，晚安，拜拜。
0: 拜拜。

来哦，爸爸妈妈，来哦，六点的时间够高了，来哦，你有你电视机头前无？那我好看到你哦，我声吹落去哦，那有闲的，甲手招我哦。小侦探继续观看，医生姐姐说。

谢谢王妈妈，还有这首歌，苏丽姐姐，还有苏梅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春菊姐姐、美香姐姐、叶明哥哥，还有泽明哥，以及金雄哥、佩慈姐姐、方程哥哥。

0: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1: 啊，你就算啊，
2: 算啦，一段还是两段，怪怪收长啊。
1: 是安那讲两段都怪怪嘞，
2: 两段对呀。
1: 啊，都啊，你当你听了都啊，都在过瘾嘞，是真的。谢谢。
2: 飞碟，迄什么呀？啊，唱迄收长的嘛，怪怪。
1: 长较好啊。
2: 那唱迄两段，迄大概拢两分哇，迄还好。哦哦，是啊，唱到两段三分钟啊。
1: 是的，你我皆凡人。嗯。我觉得嘞，对，
2: 对啊，本来
1: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的都是凡人。
2: 哎，百分之九十九好了啦。嗯，我们以亿的单位来算的话，超级，
1: 对，
2: 九十九。
1: 对，那所以你我拢赶快，咱拢赶快的啦。我感觉较无赶快就是，像讲马克思，嗯，有没有？
2: 对的。
1: 我觉得那个头脑到底是怎么，嗯，还是安那发猪哟，对，嗯，有好多想到遐侪咱，而且超前这么多。对啊，大家拢知道马克思像咩啦，
2: 有一寡无咧要紧的，啊，大部分的人知啦。
1: 对，
2: 系啦。
1: 阿妹，你甲介绍一下。
2: 马克思唔是就是做迄电动车迄个。
1: 对啊。
2: 啊，阿哥迄登陆月球的。
1: 对。啊，诶，伊那有这个头脑
2: 哈。阿哥要咧月球设置什么？我哥。
1: 对。
2: 阿哥要做啥？做啥？
1: 对。对啊。诶，他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诶。对啊。对啊。所以啦，迄头脑唔知，因老母唔知哪个生，可能是看时看你看风。
2: 无啦无啦，迄因老母嘛无简单啊，嘿，我有印象起来，因老母嘛。
1: 那你他有他妈妈的消息吗？
2: 没有，我好像我有印象，有看过报道。
1: 你记忆中，
2: 他妈妈从小
1: 是怎么样，是怎么培训这样的孩子的？
2: 好像就是也是带好几个孩子哦。嗯。然后也是女强人，也是蛮有能力的，嗯，好像是我印象，我有看过报道，
1: 你只有印象这些而已。
2: 就是当然是他妈妈也蛮厉害的，
1: 我妈要造就一个这样的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有给他来一些方面的启发。阿哥来的就是本身他就是有那个基因，一个是天才儿童。
2: 也不是天才，他这个人他好像不怕失败，他也失败过啊，嗯。对啊，然后好像我觉得我印象中好像也是有失败过，然后又怎样，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在哪个单位，
1: 对，
2: 然后那个单位的就是有几个都比他会赚钱还是怎样，嗯，然后到现在不一样了，
1: 对，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啊，
2: 简单也我们也不干我们，
1: 对啊，
2: 不干我们，所以台湾人，
1: 我们就是在那99.99999%的那一群人啊，所以他都有波啦，对哦，对不对？你我都一样，对，是的，只是我们的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对不对？哎呀，威狼，克林他在数理理工方面很强啊，有的人就是唱歌很强啊，对不对？可是有一个人啊。就是那个谁，张凌赫有没有？他理工方面非常强。嗯，对，你知道吗？他那个数理方面真的超级强的。
2: 没兴趣。
1: 高材生。
2: 没兴趣。
1: 为什么高材？你本身也是个帅哥啊，你为什么对帅哥没兴趣？
2: 看妈妈，
1: 就是啊，同性相斥是吗？
2: 没兴趣啊，是没兴趣。你也没追嘛，我们没有追到那个剧哦。
1: 你为什么没追啊？那个那么红哎，
2: 管他，好
1: 超级红的，而且你知道吗？我还。
2: 有追张凌赫那一出的爸爸妈妈点
1: 了牙签，
2: 看了没？那看了掉渣子。
1: 有老师牙签，
2: 干老师屁事！来看妈妈有没有追？有追张凌赫？
1: 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
2: 我看有几个。
1: 看一下有没有人追《足浴》那部片子的？对，
2: 有追的来。
1: 应该没有人追过。
2: 没有，没有，还在等，再等顶一分钟。
1: 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追。
2: 有追的来打掌声。
1: 对，
2: 可以吗？忙啊忙啊，等
1: 啊等。但我心内恨你，敢真的没有
2: 哎。你讲嘛，你甲我讲，我讲豆腐妈妈的剧情，因反正个会使甲我讲，我咧讲豆腐妈妈6月8号开戏，个两个八点档，一个小时一个，再来一个小时。
1: 你是讲咱台湾的八点档？

0: 就是他们要首创，就是双八点档，讲到豆腐妈妈的
1: 怕婆啊，祝贺姐姐呀！
0: 她不是，她不是主语，她是豆腐妈妈，练习吗？到时候要双八点档。
1: 双八点档的意思是怎样啊？八点一个整点就一个而已啊，怎么有办法变成双呢？不同台吗？
0: 安安喜是吧？安安喜那个追剧和那个
1: 我真正没在看八点档，
0: 对那些
1: 完全没有。
0: 我是他台派，所以说这种。爸爸妈妈应该在
1: 我跟你讲，我住的那边，我电视都没看，唔捌开过。
0: 我跟你讲，听你听我讲，八点档，今麦八点档，哦，就是迄两台嘛，三立甲明视嘛，哈，这两台就是安那，两点钟十五分，差不多八点档都做两个小时多，两个小时十五分，里面的剧情包含字幕什么有的没有的，就是那么长。
1: 那以前八点的不是也是有很多台同时在做吗？
0: 对的，没有。现在就是他们现在六月八开始啊，另外要用两个八点档，一个小时十五分，另外一个小时，另外一边的那个主角是什么？韩语哦，还有那个什么柯淑媛，柯淑媛你有在哈？
1: 好，我没听过。
0: 这里
1: 哎，没对尬的，
0: 还有白嘉琪，不是尬，就是他们，你看你有这。看一出了，你又看一出，哎，
1: 刚我发到安呢，你不是说同一个时间吗？一个八点十五，一个八点吗？
0: 没有啦，
1: 那就重叠的时间很多啊。
0: 不是重叠，我你听无啊，刚起来啦，通常做两点钟十五分，哎，就做一点钟十五分，换后一档做一点钟，两出无同的啦。
1: 哦，两点钟来有两出就对啦。哎，
0: 我你即个六两出就对啦。
1: 哦，即马变安尼哦，哇，安尼这样子，哇，怎么办？
0: 没怎么办，我们不是做八点的，不好意思啊，八点不要辛苦啊，谢谢。
1: 但是我觉得，除非他的剧情那个张力很大，要不然我觉得很浪费生命。
0: 哎，你慢下你讲，我觉得真侪有人在看啊。哎，那不是，我跟你讲，
1: 对，因为兴趣不同嘛。
0: 明视那一台的不卡袂拖刷，
1: 对。
0: 哎，三立也咧青菜，
1: 这么拖啊！
0: 三立也无人咧看，而且我青菜两秒，代表我的立场，乌白烟啦，拖啦，啊这青菜拍袂死啦，啊跳了吼，啊个下袂死啦，
1: 对，
0: 啊相个变相会惊，啊相个变吼，安那，
1: 哦，那个都是有一点，
0: 一个
1: 都有违常理，
0: 一个重点剧情拖了，哦怀孕哦，一个怀孕，老棒甚至怀孕，啊跟因早嫁拢有心，啊有心已经看百年。看半年啊，七八个月啊，
1: 也未生。
0: 你遐八肚拢无，是咧有心啥？啊，阮某就讲，啊，这一定漏掉的，啊，就你看，燕子妈，我看顺转台，我讲，啊，另外一台是怎样？有一个绅士，有一个竞争，要有一个结果，不会拖太久。他那个导演好像是那个什么冯凯。拍过人家拍过那个卖座电影，
1: 我在印象中有的好像是说变脸，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一模一样的脸。
0: 嘿，编剧有够好做的啦！外国电影还放假还看看就晓编啊。
1: 奇怪呢，为什么在台湾有人买单啊？
0: 就是所以说哪一种人都有。
1: 可能有的人较无聊啦，啊无聊啊，无要紧啦，免看啦。
0: 有的是安那，有的是坐在遐。
1: 啊，看
0: 亚姐，亚姐，
1: 困起安尼，反正有声陪伴的
0: 吼。啊，无就录着手机啊，啊，
1: 无对对对对，
0: 重点在啊，认真看。
1: 啊，伊咧演啥？唔知啊，无要紧，系凊彩啦。哈哈哈！啊，你嘛无要紧啦，反正就打发时间嘛，吼。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光临，来红红的
0: 一位。来，
1: 红
0: 红的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问你，你吃饭跟吃面，你喜欢哪个？你不要看标题。
0: 我。
1: 对，两个让你选一个。
0: 我
1: 你平常的主食哪一个偏多？
0: 我大部分都吃到饭，
1: 你都是吃饭，
0: 偶尔会去吃牛肉面这样而已。
1: 哦，所以你偏好白饭？
0: 大概是
1: 比较偏好白饭。好，所以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威朗就爱讲面，对，饭跟面让他选，他一定会选择面。但是我跟大家讲哈，讲面比你讲饭更加伤你的肾。对哦，因为那个是加工食品嘛，面是加工食品。它不是原型食物，好，那有不少人这些三餐哈离不开面食，威朗就爱讲面，好啊，然后呢，早餐吃吃吐司，中岛那个吃吃牛肉面，暗时的时候再来一碗拉面，不过你家呢营养师甲咱讲，好，对着这种肾脏病哈，这种慢性肾脏病的朋友来讲哦，因为面食也含有麸质，那个有脯氨酸，

0: 你甲食一碗面了后，产生的这种尿素氮的时阵哈，差不多是食一碗饭的3.5倍，就像是吃到地雷一样啊。所以呢，长期下来，你如果这样吃的话，恐怕会造成这种尿素氮的累积，对。所以讲，你的肾脏呢就会越来越贫乏，愈来愈跳，对。最后呢，可能就变成尿毒症，而且可能会产生这种慢性肾友哦，这种阻塞。所以呢，这种哈可能会造成洗肾。所以呢，慢性肾友呢，最主你的主食你一定要选饭。好，不要选面。嗯哼，一台湾有200万人诶，这种肾脏病的患者，好，差不多有100万人需要洗肾。嗯，那么医生刚刚讲，对着这种哈慢性肾脏病友来讲啊，哈，赶快是主食，加米加加崩，更加伤害你的肾。嗯哼，因为呢，这个米里底呢含有大量的这个麸质嘛，啊，还有这个麸质代谢掉啊，也产生比较多的这种尿素氮。所以医师跟咱讲，慢性肾友本来就不容易把尿素氮把它排干净，好，所以讲呢，你吃愈多面的时阵哈，面食方面的东西啦，哈，你的尿素氮的累积的越多，所以呢，你的肾脏呢，它就会越来越累，越来越贫乏，好，最后可能就是走向尿毒症。那么尿毒症呢，就是哈会皮肤痒，痒到你会抓抓个不停，而且呢你规工拢无力，而且呢你的记忆力会下降，甚至于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好，那么呢除了讲这个麸质以外呢，这个哈面粉的制品，伊阿哥还有另外两个容易被忽略掉的地雷。医师跟咱讲，这个面粉呢制作，这个哈伊内底呢有两种。有两种氨基酸，一种叫做富氨酸，一种叫做腐氨酸。然后呢，这两种酸呢，一个代谢了后，伊就会产生这种尿素氮。所以呢，营养分析显示出来，你只要你吃一碗面，所产生的尿素氮，就是吃一碗饭的3.5倍。嗯，所以咯，面喜欢吃的话，你偶尔吃就好，不要常常把它当为主食。我们主食还是以白米饭为主，因为你面都是再加工而成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说哈，尽量以白饭为主食。那么医师跟咱讲哈，这个慢性肾友哈，要让这个肾脏喘一口气，对，你记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说哈，你要多吃饭，少吃面，对。那要讲哈，到底要少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够呢？好，那然后把它分成两个阶级来建议给大家。好，所以呢，这个慢性诶，这个肾脏的早期是它肾丝球过滤率压个里高涨左右诶，这算早期。那么一礼拜差不多吃一缸，
1: 一缸的话，
0: 一缸好到两顿安尼，好都会使啊，再面食。这个还算是安全，对。但是呢，你那肾脏病已经到了晚期的时候，晚期的时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已经低于60了。嗯，对。这种的呢，慢性肾脏病的晚期的患者呢，因为肾脏功能已经下到只有好，就是3到5期的时候呢，身体在排除这些尿素氮的功能呢，就会变得比较差。好，所以呢，建议咱这个主食几乎你通通要选择白饭。好，所以有在洗肾的，好肾友，对你一定对不要再吃面食了，因为你已经在洗肾了。对，所以呢，面食的东西你不要再吃了，你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吃白饭。好，那么呢，你偶尔可以吃的话，就是面食差不多一礼拜，给给好你吃一顿到两顿，安尼就好，一礼拜。好，所以你千万不能天天吃。所以有些洗肾患者不知道，对，因为人家说这个吃米对你的肾脏也会有伤害。所以给那的时候，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或者是亲朋好友，你哪说有知道有这种肾脏方面的问题，你要跟他讲一下，因为他不可能一点看到我们的节目，但是他也不一定会知道说他面食不能吃，那么尽量少吃，他也不知道，所以你也可能可以跟他分享一下。那么医师跟他说还有一件很多肾脏友通通都会忽略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一下子大幅降低了你的热量的摄取。对， 因为你热量若无足的时阵，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去分解。

0: 解你身体的肌肉，好，那么分解它来当做你的它的燃料，对，那么结果阿内真田基哈呢，反而会让这种尿氮素哈也会冲得更快，对，所以呢，你的努力就全部白费掉了。所以功能总结来讲的时阵，就是讲哈，你吃饭哈，代谢负担比较小，你若吃面的时阵，你的尿素氮就会飙得更快。所以呢，这个慢性肾友的时阵，最主要的主食一定要选择白饭是准没错的。好，所以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啊，哈，跟家人分享一下。对，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重点，刚刚都讲跟我这个重点被忽略掉的，就是说一下子大幅的降低了你的饮食的这个热量的话，其实也很危险。好，尤其是肾脏患有哈，因为它会让你的尿素氮冲得更快，那更加的危险。好，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哈，面食跟主食到底选哪一个哈，给你们做参考。一兄弟家关心您，我送你两张券，请卡
1: 来控制，
0: 你生什么？
1: 控制，
0: 来卡点位。
2: 来，彦明哥，哦，头先看到你哈，你要听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来燕明哥看到你哦，美秀姐李雪龙啊，李小姐香香姐林七五大哥，燕明姐锁春姐，来自妈妈的妈妈美秀姐，李小姐。

0: 哎，春菊姐，那叶明哥，雅茹姐，绵绵姐，康生大哥，嘉宝哥，谢谢燕勋姐，龙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萌萌江乡，我不要再继续挂客是丽庄姐姐，你收听没有？吴秀英，谢谢丽庄姐，素丽姐，彩良哥哥，素梅姐姐，春菊姐姐，还有德金哥哥，林真姐姐，玉花姐姐，炸弹姐姐，佩姐姐姐，还有发成哥哥，秀芝姐姐，美秀姐姐，春菊姐姐，守春姐姐，曹松哥哥。

0: 谢谢冰霜姐、美秀姐姐、春菊姐姐，还有玉明哥，以及
1: 文龙哥哥、
0: 华晨哥哥，今天我们给陈阿伦丁啊、秀丽姐、秀美姐、春菊姐、丽雪姐姐，还有寿天啊。
2: 哎，
0: 来，谢谢。
2: 来，
0: 再来到咱的这个开三千的时间哦，是的，来要会到。

0: 恁去迄个彩券行买一张彩券。嗯，
1: 各位在点几首歌。啊，礼拜天才有唱哦。
0: 是的，哈、哦，来喽，来准备喽，你这个粉红奶袋你有啊、哦、哈，未来时阵不提示的话，会给你抓个 BK 出来哈、哦，三去法，人工鬼力的麦克讲啊哈，来，今天来老师给一个范围喽。
1: 来，0-999，哎、欸、哎、欸，电脑派去啊，来接电话啦，
0: 0-999。来，来先来接客啊！来，就来写丽姐姐姐。
1: 来，
2: 七八一，
0: 谢谢，感谢你。来，哥来，宋文杰。
3: 哎，
0: 宋文杰姐，
3: 阿志。
1: 哎，七八一。0-781。
0: 改掉。
3: 0-781。
0: 是的，
3: 365。
1: 365-781。
0: 谢谢，感谢你。来 ，goodbye。来，哥来，就来写丽姐姐姐。
3: 4-421-781，
0: 谢谢，感谢您。好，来，我来下一位，碧霜姐姐。
1: 碧霜姐，
0: 你好。
4: 哎，两位好。
1: 你好，
0: 姐姐好。
4: 365-781
1: 哦。4-421-781。
0: 哎。
1: 520-781。
0: 谢谢，感谢您。来，这边请新朋友。
1: 你好。
0: 您好。
1: 来504，
5: 我是金刀的秀梅啦。
1: 哦，你好，
0: 哦、秀梅姐姐啊，嗨。
5: 哎，我另外那一只在充电啦。
1: 没关系，
0: 来、哦，
5: 我猜777。
1: 777-520-777，
0: 谢谢，感谢您。来，彩良哥哥，彩良啊。
6: 哎，
0: 哥哥好。
6: 好的。
0: 多少？
6: 652-777，
0: 谢谢，感谢您。来，宋梅姐姐，
7: 喂，宋
0: 梅姐，
1: 652-777，
7: 698-777，
0: 谢谢，感谢您。起来，你好，一档哥起来哦，哈，
1: 来，佩子姐，
0: 佩子姐，佩子姐，
7: 到777，
0: 是的，
7: 阿伯的。
1: 嗯，
7: 七

0: 750
1: 701-750，
2: 谢谢，感谢你，来，凤梅姐，
3: 要
1: 来701-750，715哈，715呀，好，715-750，
2: 谢谢，感谢你，来，快来，凤梅姐，
3: 喂，
1: 来，715-750。
3: 742-750
1: 暂停，来，数字先打出来，我跟大家解释哦，来行吗？43444546474849七选一，
2: 七个号码。
1: 你卖瓜比看谁个水？
2: 卖公司。
1: 点解用个
2: 水？
1: 七又搞想好变，拢又无又个小春节咧。
2: 来，
1: 给你用笔下来哦，笔下来哦。
2: 七分之一哦，哈，
1: 你写下来。
2: 好，来接客了，来，八成哥哥。
1: 来，八成哥。
4: 747。
1: 747，换不换？
4: 不换，
1: 不换。
2: 我不换，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不换，
4: 他不换，
1: 恭喜你，
2: 恭喜你，
1: 八克，七十七没了，自己记得哦。
2: 再来，秀云姐，秀云姐，
1: 秀云姐，
3: 7748，
1: 748，换不换？
3: 不换，
1: 不换，
2: 去掉七分之二了。
1: 748听到了啊，恭喜，答错了，
2: 错了，
1: 剩下五个号码。
2: 下一位，
4: 哎，
2: 下一位，
4: 哎，来，746，
1: 746，换不换？
4: 不换，
1: 不换。
2: 为什么你要选746呢？为什么呢？我给你机会哦，
1: 换不换？
4: 不要好了，
1: 好了，
4: 有对还没有？
1: 恭喜你，
2: 答
4: 对了。
2: 对了，这样子对方怪你了。来，哥哥，你答。
1: 礼拜天，
4: 礼拜天要听安安唱《游台湾》呐。
2: OK， 好，礼拜天唱你的《游台湾》。好，谢谢。
4: 好
2: 好，
1: 拜拜。
2: 来下一题，老师给个范围喽。来，1-999，来，我请来叫班长好。
1: 来，
2: 班长好。
3: 哎，你好。
2: 来，你好。
3: 69。
1: 哇塞。
2: 469，
1: 来1-469，
2: 谢谢，感谢您，来，再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
5: 现在是哪里？
2: 1-469，
1: 1-469，
2: 四弟，
1: 469，
5: 往下，228，
2: 228，
1: 1-228，
2: 很快耶，来，佩子姐，
1: 1-228，
5: 135。
1: 135-228，
2: 谢谢，感谢您。来，这是美秀姐，
6: 又美姐，
1: 秀美姐，看无啦，无瘾啦。
6: 我猜205，对不对？
1: 135-205，
2: 谢谢，感谢您。来，过来，苏梅姐，
1: 来，苏梅姐，
3: 喂，今麦偌济？
1: 135-205。
3: 135-205哦，
2: 是的，
3: 安尼178，
1: 178-205，
2: 谢谢，感谢你，
1: 拜拜
2: 哦，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四郎姐，
7: 嗨，
2: 来，
7: 现在是多少？
1: 178-205，
7: 那
1: 180-205，
2: 谢谢，感谢您，来薛堂姐，
8: 喂，
1: 薛堂妈妈，
8: 现在是多少？
1: 180-205，
8: 180-205，
2: 是的，
8: 那我198，
1: 198，换不换？
8: 不换。
1: 哎，我这表情，我这款子，我冲啥？
2: 你不换啊？
1: 不换哦，你机会啊？
2: 这不换啊？
1: 好，198-205，暂停，
2: 不提示，
1: 来听清楚哦。
2: 198-205，
1: 9920212324，比刚刚少一个。
2: 哦，六分之一的
1: 机会。六分之一来。
2: 好，来接客了，来彩良哥哥。
1: 彩良哥。
2: 彩良哥哥。
9: 203。
2: 多少？
9: 203。
2: 换。
1: 无啥咧算啊。
2: 不。
1: 无啥咧算。203
9: 呐。
1: 彩良哥，我讲无啥咧算，你要换无？
2: 你要换无？
1: 啊，变
2: 了，
9: 变了，变了。
1: 203，203，听了，恭喜你答，错了，
2: 错了。
1: 易双姐，

0: 定义。
1: 这都无啥咧算的对吧？这闭上眼嘛，无啥咧算对吧？没有啊不？
2: 快不快？
0: 快
1: 快！
0: 不要嘿，
2: 不要这么硬嘛，勾结起来啦，换一个啦。
0: 快呀快呀！
2: 啊，你叫走我们一下子就不能玩了，就结束了啊！
3: 想太多，恭喜你答错了。答错了。
0: 低啦。
3: 来来来，答错了。
2: 来，碧华姐姐，碧华姐姐
0: 好。
3: 来
2: 来，多少？
0: 199。
3: 碧华妈妈，你是看看我，你看我那表情，你怎样？
2: 怎样？
3: 嘿，好，不换了哈。
0: 懵的，
3: 好 ，OK。懵
2: 的，换不换？
3: 啊，不换了。
0: 不换。
3: 恭喜你，对了。有啥物？嘿呀，定咧说，嘿曹爱一定会要着，因为我一头发讲198的时候，我换，还没到，我们就问他要不要换了。
2: 199，
3: 一九九，
2: 对了。
3: 来，碧华妈妈，点一首《礼拜天晴》。
0: 礼拜天那个温暖温暖的刀，
3: 温暖的刀啊，第一首啊，
0: 哦，不行啦，我还没回来啦。
3: 啊，无多爱
2: 后面
3: 倒数倒数到最后一首，
2: 最后一首，
3: 最后一首 ，OK 哈，最后一首，
2: 好，谢谢，好，拜拜，来下一题，老师给个范围喽，来喽，0999，来素梅姐姐，素梅姐。
4: 喂，哇，
2: 素梅姐，
4: 我是讲嘛，要199，
3: 哎呀，你怎么反应要抓掉？
4: 对啊，对啊，
2: 范围可以小一点，因为剩的时间不多。来，素梅姐，
3: 来，你讲，
4: 哇塞，
3: 501啊，501到999，
2: 501到999，
3: 好，谢谢，
2: 好，来，拜拜，
3: 不要紧，那你的号，
2: 过来，这边是丽姐姐，丽姐姐，
5: 501到哪里？
2: 999。
5: 嗯，是往上还往下的？
3: 就501到999啊！
2: 啊，999，
5: 因为我听没不到到底是往下还是往
3: 上。来来
2: 来
5: 啊，501哦，
2: 是
3: 到999，
5: 773到999。
2: 好，谢谢，感谢您。来，一志哥，一志哥，一志哥，
3: 来，
2: 一志大哥，
3: 一志哥，
2: 给点心肝肉丸。
6: 77。
3: 我在
6: 793，
3: 793到999，
2: 谢谢，感谢你。
3: OK，
2: 来，过来，这边请薛堂哥，哎，薛堂姐，
3: 薛堂妈妈，
7: 好好，现在是多少？
3: 793到999，
7: 8999好了，
3: 793到899，
2: 谢谢，感谢您。来，过来，碧双姐。老师是不是有感？好，对，好，来，碧双姐。
8: 793到899，
2: 是的。
3: 850，793到850，
2: 谢谢，感谢您。哎，嘉宝哥，你弄得起啊？来，志勇姐，
3: 志勇姐，
9: 我是
3: 793到850，
9: 793850，
3: 对，
2: 太屌，
3: 834，793到834，
2: 谢谢，感谢您。来，素梅姐，
4: 喂，
2: 素梅姐。
3: 834，
2: 834以下，
4: 1275，815，
2: 815以下，793到815，
3: 快了，
2: 谢谢，快了，接着，
3: 快了，
2: 佩慈姐姐，
3: 798到815，哎，好，798打出来，
2: 没有啊，要不要再一个？
3: 不用，36个，90、11、12、13、14、6个，十几个哦，
2: 十几个，好，来，丽姐姐，
3: 再一个，
5: 刚刚是什么？
3: 798到815，来再一个，
5: 8到815，
3: 看你断的准不准，来，
5: 829啊，
3: 没有啦，815以下，
5: 对，哦，815以下，
3: 对了，
5: 还来813呐。
3: 813，798到813，再一个，
2: 来，
3: 谢谢妈妈，
2: 谢谢妈妈，
7: 现在是多少？
3: 793到813，
7: 793到813，
2: 对，
7: 793到813，
3: 来，
7: 这是，810好了，
3: 810，793到810，暂停。来，六个号码，456789，六个号码来。
2: 秀云姐姐来，
3: 六个号码来。
7: 800，
3: 800，
2: 换不换？
7: 不换。
3: 恭喜你答错了，
2: 下一位。
3: 剩下五个，剩下五个，剩下五个。
2: 佩珍姐，佩珍姐姐来。
3: 佩珍姐，
2: 佩珍姐，
6: 听个到，听个到。
2: 来，七美七九三到八一零。
6: 哎，七九三个八。
3: 剩五个号码啦，钱用掉啦。
6: 七九七。
3: 七九七，换不换？他不换。
6: 没有啊。
3: 恭喜你，
2: 恭喜你，
3: 答错了。
2: 来，各位素梅姐姐，素梅姐。
8: 喂。
2: 哎
3: 哎、欸欸，十几个号码嘞，我们在干嘛？
2: 十几个吗？
3: 还没有啊，现在有吗？
2: 来，素梅姐，
3: 多少？
8: 嗨，
2: 素梅姐，
3: 801，恭喜你，答
2: 错了。
3: 可以直接打800到810，800到810，
2: 直接打
3: 800到810啊！
2: 来，秀小姐，
10: 809，
3: 809，换不换？哎，换不换？
10: 对，
3: 对对哦，不换哦，
10: 不换不换哦，
3: 是你最厉害了，恭喜你！
2: 答对的，哎，
3: 阿秀小姐，打上来，打上来，点歌。
2: 秀小姐，姐姐你答对了，
3: 你答对，
2: 809，
3: 你现在打上来还来得及，现在歌还来得及。
2: 对，
3: 哎，秀小姐，
2: 809，
3: 你卡起来，
2: 你答对了，
3: 答对了，点一首歌。
2: 你怎么下去这么快？来，姐姐，
3: 秀小姐，
2: 你答对了。
3: 哎，安明礼拜天唱，等下点什么？
10: 你上次哈，我点那个《让你的心香》，你唱不好啊，你再重唱一次。
3: 唱不好，我在广告后第一首就是《让你的心香》了。
10: 嘿，你唱不好，因为你唱得太低了啊。然后后来你又升 key 啊，所以你要重唱。
2: 哦，
3: 啊，那是导播老师把我调错了。
2: 调好
3: 啊，导播老师调错啊，广告后就要唱了呢。
10: 谢谢。
3: OK，
10: 谢
3: 谢。广告就唱啊，谢谢小姐。
2: 好，谢谢。来，接下来呢，出歌了，来赶快卡定位听歌喽。

0: 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婆乡拢收到，来继续做落去，都系继续挂叫明山哥哥。来，你做点没有？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谢谢金钟哥哥，还有德清哥哥、连中姐姐、黑桂姐姐、素梅姐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郑勇哥哥、叶明哥、登峰哥哥、文龙哥哥、方晴哥哥。

哎，秀芝妈妈，陈阿姨，天真妈妈，雅茹姐、彩儿姐，阿姨，美秀姐。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来，努力青春梦。谢谢德明哥哥、金钊大哥、德梦哥哥、宋安哥哥、发展哥哥。

0: 谢森林姐姐、阿姑呀，还有春菊姐姐、美秀姐姐，还有八成哥哥、乐君哥、
1: 正宇哥、国庆哥、
0: 美珍姐姐。
2: 来了，时间到
0: 了，兄弟，来个叫嘛，时间差不多啊，对啦，好，好啦 ，OK 啦，啊，那带你们来进行上吊啊，时间到了，赶快哦，哈，兄弟，唔好照相哦，好，这个对大家都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平常做个保养的话呢，对，也避免一些疾病找上门，对，啊，到底是什么叫好物件？啊，你家咱有那个活动，所以呢，趁这个时候赶快出手，对，
2: 任何产品都可以，
0: 对，任何产品都可以，都直接打电话上来，然后哈，那边来进行选择，洗干端喽，好，金单元，我们马上回来。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去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

0: 种。
1: 哦，真的、哦。所
0: 以今天要订两组。
1: 好，谢谢谢谢钟老师啦。
0: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1: 安那好。
0: 真正啊，当当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1: 吼。
0: 啊，搁皮肤来上啦
1: 吼。
0: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 足好诶。
0: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2: 我跟你讲，这周我食到足有心得
1: 诶。安那心得。
2: 一工食一包哦，你伫排便是小事啊。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2: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就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1: 谢谢谢谢，你食了安那？
2: 未歹。
1: 安那？
2: 哎，皮肤哦，
1: 哎，
2: 较袂过敏。
1: 哦，皮肤较袂过敏哦。
2: 啊，排便嘛，较食顺。
1: 嘛食顺哦。
2: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個、我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闭结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咧食一个闭结尔，闭结迄算阑珊咧。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阑珊咧？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咧？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好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好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若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伫咱遮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才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几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个，我这个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

0: 身心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膀胱，你遐搓搓搓搓，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出啊，那硬硬物件卖袂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等下受损的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都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等下底，等下底，等下就受损，受损了，你的等下内底菌、活菌都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等下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炸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了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2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有两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会落无？今仔日电工组文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算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两买
1: 说杀青。
0: 好，对对对，来，人啊杀青了，人啊杀青。

0: 了，请大哥了啊！金彪大哥，
1: 哎、
0: 欸，要大招小招的，
1: 小招小招的，
0: 来，请八块啦，请八块来，来龙年了，大招小招的。阿阿莲啊，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了。
1: 哎、欸，要做，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明了。要千八啊，三千的。
2: 三千。
0: 三千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2: 哟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碎了，来哪细爽大组的来，四华六，
3: 哎，没事可以。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没千八啊，三千，没千八啊，三千。三千的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你要是千八啊，三千的。
3: 哎，我不是
0: 做。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没千八啊，三。
4: 喂。您好，大家好，我是安安啦哈，是的，你那电话紧甲咱敲通哦哈，0800009119哈，0800009119来，翠英姐姐你好，翠英姐姐你好，我是安安，
5: 喂，医生，
4: 哎，你嘛要一张哈，
5: 哈，买三千的，
4: 好，我甲你留起哈，啊，你快挂断啦哈，来，等我一下啊哈，来，我一下哈，来，咱的医生姐姐你好，
6: 医生
4: 姐姐，好，我甲你拿一张哈，大张开好了哈，感谢听姐你啊，好，莫挂断啦哈。来，
5: 吴
4: 姐哈，来，咱来，
5: 哎，碧
4: 姐姐姐你好，
5: 啊，
4: 我大嫂，大嫂，好，好，阿你等我姐给你下单啊哈，来，今日满千送百，今麦就会好呀哈，来，咱来，瑞香姐姐你好，瑞香姐姐你好，
7: 嘿，
4: 好，三千给你老子做，感谢姐姐支持，莫挂断啊哈，来，吴姐哈，来，咱来，贵州姐姐你好，贵州姐，好，四周哈，给你老子做，你你看路况没哎哦，好，好，我给你个等我姐，给你好不啊哈，莫挂断啊哈，来，大嫂一看会好啊哈。来啊，这个落得起啊哈！来，这个秋花姐姐你好，秋花姐姐，
7: 我
4: 几
7: 周？
4: 好，我给你拿几周，感谢秋花姐姐啊哈，谢谢你啊哈！来，何不姐哈，来，咱的美珠姐姐你好，美珠姐，你好，
7: 哎，我买几周最多的？
4: 好的好的，给你拿开哈，感谢姐姐啊，莫管哈，何不姐哈，来，咱的秀梅姐姐你好，秀梅姐姐，
8: 哎，
4: 你好，嘿。姐姐，你买没几张哈？
8: 我要一组。
4: 好的，好的，啊，你先等我姐，多谢这个小姐讲了哈，感谢你哦哈。来，何不姐哈，来，咱的新妹姐姐你好，新妹姐姐。
6: 大姐妹。
4: 好，大张哈，给你拿几张，好，感谢新妹姐姐，谢谢你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咱胃肠一定爱顾哈，尤其讲哈，你若哈中午在顾的时阵，可能会坏菌多于好菌，啊，你若个顾的时阵，咱哈这坏菌哈，会变较少，好，好菌多于坏菌了哈。来，咱的明珠姐姐你好，明珠姐姐。
9: 我要大组的，
4: 好的，帮你留下来呀、啊、哈，你等我一下哈，尤其哈，咱这口感哦，就像优酪乳一样啊哈，所以连小朋友都喜欢了哈。来，咱来见素霞姐姐，你好，素霞姐姐，你好，
8: 喂，谢总，
4: 谢总啊哈，好，没问题，给你拿一张，你等我一下哈，来，今日大细做拢好哈，最主要恁得爱顾着身体哦哈，而且咱今麦是准备这个优惠店里给你拍高折，电话跟咱沟通哦哈。那么咱肠胃道健康的时候，才是身体最大的健康哦哈，因为咱送起来明。都要靠到我们的肠胃道，包括我们的消化，通常透过肠胃道来吸收。所以说，如果说你如果肠胃道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是包括真的是全身性的影响，全面性的影响。所以呢，爸爸妈妈这周赶紧回去，不用开多少钱。如果我们常常没听到有哪些名人又因为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包括我们熟悉这些，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些，这些名人都是因为大肠癌而走掉的。所以说现在的食安问题有些不孝的一些厂商的时阵，贪着一寡什么物件，你唔知影的时阵，咱来顾着咱的肠胃道，而且呢，肠胃道够好，唔嘛安尼哦，伊个是会当顾着咱的大脑，因为那肠胃道是咱的第二个大脑哦，所以讲吼，你若顾好的时阵吼，会当吼减少巴金森氏症的产生哦，哈，而且呢，咱们推荐给你的咱这个益生菌真的非常的棒，有很多的菌种。来，咱的美惠姐姐你好，美惠姐姐你好，嘿，姐姐好，
10: 我要四合一，
4: 好，
10: 姐妹
4: ，OK OK， 没问题哦。好，感谢你，赶紧请，谢谢你啊！哈，何不姐，来，过来，来，那接苏月姐姐，你好，苏月姐姐，你好，嘿，
6: 哦，我要引进美瑞
4: 宝珠，子珍哈，好，啊，你先等我姐，给你好，我们管哈，来，进来，爸爸妈妈推荐给你，那这里有益生菌、钙、益生脂、钙酵素哦，哈，所以是全方位的，而且不需要冷藏，你带着就可以走了哈，而且呢，帮你的好菌增加排泄，也更加的顺畅，改善你的生态虫菌虫哦，哈，而且上来调钙你也推荐了哈，那么而且呢，你知道吗？那那些益生菌有很多种，问题是你吃的益生菌到底是不是还活着的？哦，那这益生菌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胃

0: 酸哦，通过耐胃酸的阿玛吉耐高温，而且耐胆碱的，所以来到你的胃当中的时候，它的还有存活率还达到了 95%、哦、所以刚好那不是吃安慰剂，咱吃的是真正的还活着的益生菌哦。来，那红熊哥哥你好，红熊哥哥你好，嘿，几张哈？
1: 益生菌大包问
0: 你走。OK OK， 感谢哥哥哈，啊，你先等我一下，跟你好不唔好挂哈？所以讲咱的益生菌哈，咱这是来自于西班牙哈，国家级的，来第五专利的这个雷特氏B 菌了哈，我们安内哦哈，各有芽孢乳酸菌了哈，各有凝结芽孢菌了，杆菌，各有溶根菌，各有雷特氏 B 菌了哈，所以很多种菌种哦哈。等维更难看通，那三 K 啊，1800块钱，六盒只要3000块钱了哈。那么开放几 K 奥利特阳，你家呢？今晚的是满千送百的活动，电话赶快打通0800-0091-19119，谢谢大家。

来，台南的佩珍姐，还有小港的秀霞姐，吼、哦、啊，你们听这男女的心声哈、哦，来，谢谢。啊，秀霞姐，有咧看哦，今天喉咙也不太好，最近胃不好，一直胀气。

0: 来，来，义春大哥，康顺大哥，志勇姐，小明姐，秀霞姐，看到你了，啊，碧珠姐，啊，另外一个台南的慧珍姐，有没有听到？来，感谢大家发声，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哦，你爱什么物件，我紧赶快电话拢阁继续卡哦哈。我来唱歌咯，再来继续关起。泽明哥哥，啊，这嘛是要老古的歌了，唔捌唱古的歌啦，阁是二胡的歌啦。来，有影无？第一届唱。谢谢泽明哥。你是金雄哥哥，你是哥哥，收听啊，春秋姐姐，你干嘞？

0: 来，李庄杰、淑华姐、宝珠姐、一春哥、李秀姐、春菊姐，来，感谢的爸爸，谢谢，
1: 谢谢，感谢送爸爸妈妈。来，歌手吹得起哦，带你们来听众哦。来，最好这首歌可以安排的是《小桥流水》。谢谢金宇哥哥，还有赵鲁哥、彩阳哥、喜洲哥哥、嫂嫂。

姐姐、美玲姐姐，关于泽明哥哥、美玲姐姐、美秀姐姐、发成哥哥、燕娇姐姐。

0: 前一阵子的春秋姐姐，还有守春姐姐、草丛大哥、冰珠姐姐以及总哥、美英姐姐、丽丽姐姐以及泽明哥哥，还有金南姐姐、锦江妹妹、刚妮、素梅姐姐，还有春秋姐、翠丽姐、金刚哥哥、刘明哥哥。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
1: 随便你随便转，听说连三个电锅了，
0: 真的假的？
1: 两个了，有连两个电锅，对不对？
0: 真的、
1: 哦。他们轻轻转呢，他们就轻。
0: 我跟你讲，我今天没有要出来，我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1: 明天休假，他每次都这样。
0: 你干嘛直接
1: 破梗？你看你，差一点，你看轻轻转就转。
0: 我今天无甲电锅摇走，我明仔怎么来上班啊？
1: 你收到了？
0: 素人还气昏嘞，对，为什么摇出来？
1: 来给鸟上，把汤上冷汤，你看。收大了，有
0: 钱啊！你收大了啦，好，我较轻的，我再轻一点点。很难
1: 嘞，
0: 我真的说得到做得到。
1: 太轻了，
0: 我真的，我今天真的没有要出来，我真的。
1: 轻一点，
0: 礼拜六不来了。
1: 礼拜六还，礼拜六你白天不来。
0: 哎呦！
1: 哎呀，你不要想再随便断。
0: 他们是怎么摇的啦？
1: 没转到了，明天了，明天再来。
0: 他们怎么摇出来了？
1: 没关系啦，已经送了。等一下你不用抓，人家都没抓了。
0: 老师说没转到明天。
1: 27哦，27要到了，来，来，140118，
0: 谁？什么娟的？
1: 丽娟姐，一分钟开始。丢啊！哇！
0: 我明天
1: 来，
0: 要来。
1: 来，阿你卖账啊！你搁要练吗？你
0: 不练，好，
1: 你
0: 好
1: 练
0: 啊！等他上来，等他上来。什么捐的？
1: 结果他们后面他们缠胶带了。
0: 对，真的吗？
1: 缠的就好。
0: 我刚刚是一象说是从这里来的。
1: 随意
0: 讲。什么捐？你名字喊一下。
1: 有啊，丽娟姐喊啊。
0: 什么捐？
1: 丽娟啊，
0: 丽娟
1: 啊，大丽啊。
0: 大理的丽娟姐姐，大理的丽娟姐姐，我明天要不要来就看你了。大理的丽娟姐。大理的丽娟姐姐，丽娟姐姐来看到、听到的时阵，电话竟然卡空数2338，
1: 空三。
0: 是的，大理的丽娟姐姐，你不爱来哈？你不爱来，今仔会当有点歌哦，今仔会点歌哦，点歌哦，点歌哦。大理的丽娟姐姐，来关啦，来关啦，来关啦。
1: 来，你直接摇了。
0: 好来，好来，你如果十秒来的话，我还是算你摇哈。
1: 你摇十九、八、七、
0: 六。
1: 5 4 3 2 1，差一点呢。
0: 我真的明天不用来。
1: 哎，电话电话抱抱。
0: 哎，耶，我明天可以放假。
1: 哎，电话抱抱。
0: 来
1: 来来，阿志的电话。
0: 090686 26
1: 0906
0: 86 86
1: 哎，啊，五一点一来哦。你搞买物件拢会靠我，继续保持就好。
0: 是的，是的。
1: 其他别无所求，开心就好。
0: 哎，真的啦，对啊。
1: 哦，安安继续支持他的，就继续支持他。没
0: 有，对，有些都跑掉了。
1: 不要了，
0: 都跑了。
1: 就继续私底下打给哈，谢谢下面位。
0: 你们跑了，我知道哦，谁都跑掉，我都知道哦。来，安安的电话0903-965-0903-965-0903。
1: 要到底要不要想一想？
0: 要啦，还是要想啦，
1: 还想一想，
0: 花钱还是拿捏一下嘛，对不对？但是。

0: 你是要去对啊？啊，
1: 无啊，啊，阿成遐讲买一台拍麻将机啊，我来啊，猛猛两枪啊，哦，啊，你找等我，暗两桌好，知无？啊，对，我来讲，灶脚你嘛拼拼嘞，啊，涂脚垃圾干呢？床单换换嘞，袜仔洗洗，灰压压，涂脚溜溜嘞，知无？太高太贵，我出来一个，哦，回来哦，你莫我看到我拢无做，看拢无做哦，我都。
0: 你着安怎？
1: 我都吼，叫起来家己做，你唔敢袂晓忝，哈？安尼嘛。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哦，暗时好。
0: 来第一首歌曲，一张美梦，三夹三夹的红单子啊，大眼大眼的素清者啊，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世界名曲《一张美梦》。普瓜车零四二三三八。

0: 谢谢，欢迎收看我老爷虎女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点名04-2338
1: 0303，来哦，点名喽。
0: 你拍婆啊，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就真闹热，有当时啊就较无声婆啊声，
1: 不
0: 知是安怎。
1: 可能即几天大家明仔载要出去耍了、哦，是吗？
0: 方先姐、国靖哥、
1: 方玉杰、
0: 春福大哥、
1: 恩琪阿姨、梅玲姐、雅欣妈妈、维栋哥、
0: 维栋大哥、
1: 对，维栋哥、康盛爸爸、
0: 丽芳姐、
1: 秀英姐、
0: 啊，来彩慧姐、
1: 秀美阿姨、
0: 益智大哥、
1: 文文大哥、
0: 桂春姐、
1: 明辉哥、
0: 慧珠姐、
1: 秋年爸爸、
0: 富竹妈妈，哎呀，咱的建林姐姐，好，咱的。有兰姐啊，果兰姐啊，
1: 美丽姐、嗯，
0: 哎呦，林娇姐，
1: 啊，291伦哥，
0: 016的新朋友，秋燕姐，玉宝姐，
1: 优妹妈妈，玉宝妈妈，
0: 啊，雷文姐啊，银化姐，好、啊，燕腾大哥，

0: 景雀姐，
1: 景雀姐，北区的秀英姐，梅林，梅林姐，
0: 亲自妈妈，
1: 哎呀，
0: 来哦，还有没有啊？
1: 哦，金英姐，金英姐，老爷，
0: 金英姐跟老爷，彩绘妈妈，罗萨妈妈，碧珠姐，慧文姐，
1: 慧文姐，慧文姐，
0: 有吗？还有吗？歌舞博，
1: 好，武皇美丽姐，
0: 世昌大哥，
1: 志兴大哥，
0: 有吗？还有吗？
1: 美珠，美珠姐，
0: 嗯，美珠姐，来哦，五度假没有练到的有没有？刚我没练到哎。有吗？有吗？
1: 好，纯蜜啊，纯蜜姐啊，
0: 纯美姐啊，
1: 嘉宝姐
0: 啊，嘉宝姐啊，嘉宝姐，俊正大哥，还有大嫂，
1: 好，
0: 好，
1: 谢谢，这个我今嘛
0: 啊，桂花姐，
1: 桂花姐，我今嘛打工哈，每天有一种这个有一种现象让我觉得很不错。
0: 什么现象？
1: 因为在西亚都可以健身房嘛，
0: 是，
1: 在家可以健身房啊，看到早上去运动的都是年长
0: 哦，都是年长，
1: 都是年长了。
0: 嗯，
1: 秀玲姐，秀玲姐，我看到这很凶加很凶加厚呢，我觉得这个现象哈，就是大家慢慢的这个健康的意识抬头，
0: 对，
1: 你看嘛，讲哎，真的，人家说要活就要动，
0: 是哦，
1: 加减加减运动，无论是迄个七十外岁，七十多岁，一直到这个，我是不敢问年龄啦。
0: 嗯，
1: 可能我看迄个，看迄个皮的迄个腰痕吼，应该是差不多八毛将近八十岁的。
0: 嗯哼哼，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其实我爸爸过滴咧那段期间，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想法，我想讲吼，要来传爸爸去健身房。
0: 嘿，
1: 唔是。重点不是运动，
0: 嗯，
1: 是去啊，洗身躯，去啊，吹一下这个蒸汽，
0: 哦，
1: 去啊，烤箱一下，享受一下这个类似三温暖那种感觉。
0: 啊，那一间健身房嘛是就丰富的哦。
1: 但是后来发现安全的问题
0: 啊，是
1: 安全的问题，因为哦，许多人那种所在有比较滑一点，
0: 嗯，
1: 走路吼，
0: 较骨啦，
1: 嗯，
0: 头卡较骨，
1: 尤其是浴室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对于长辈，坦白讲是非常，有当时啊，我咧走路，我就感觉有一点担心咧，
0: 嗯，
1: 因为咱其他细嘛是拢脱过来嘛，吼，拢无穿啊，啊拢用囡仔安美啊，
0: 给他最重要的地方安美，
1: 安美对不对？
0: 安美对，
1: 安美，
0: 安美。你这个人家 low 的骨头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人是去弄掉。
1: 啊，囡仔 on 嘞嘛，囡仔 on 嘞，阿你走路吼，路安尼小心翼翼，小因为头壳
0: 很滑啦，
1: 真的会滑
0: 嘞。嗯，
1: 啊，不啊，啊，算了，打消这个念头好了，因为这个是大人上惊的就是滑倒了，
0: 是
1: 最担心的就是跌倒了。
0: 嗯，
1: 啊，底下我嘛最希望讲咱的阿爸阿母啊，恁如果来讲有时间的话吼，阿King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多多少少的运动，
0: 嗯，
1: 好，请为了要这，为了要这原子习惯啊，原子习惯，基本册都讲啊，就是从积沙成塔一种概念，你都，比如讲，讲到第一，好，你今日第一对吧？第一啊，明仔第两个，后日第三个，啊，你一讲加一个，你就不会感觉到痛苦，
0: 嗯嗯嗯，
1: 对吧？啊，你敢想哦？365公里的哇，365，哎，这个对你的身体绝对有帮助的，
0: 是，
1: 绝对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啊，这个，这就是一个观念啦，一个观念嘛。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有开始都不嫌晚。
0: 嗯，
1: 好，在这里勉励大家。
0: 对啊，就是孟婷去上课哈，老师也是有教，其实七大人哈拉筋很重要，坐着就可以拉筋了。对，啊，那是观众朋友，你有想说哈，哎，啊，我的这一块点心怎么样拉筋，方便又不会瘦。

0: 受伤，你再跟孟婷讲，啊，孟婷再整合资料，孟婷给他传给你，啊，不然你就打电话孟婷给你教。好、哦，谢谢。
1: 那要给恁教，恁啊，恁啊，要人要教伊吼，有哪会使？人教伊去给伊教，看人看人有伊会给你教，给你教哈。
0: 可以，谢谢谢谢。
1: 来，生来快乐学堂，
0: 快乐学堂
1: 来了。今天的快乐学堂啊，
0: 好，
1: 一个字，
0: 这个字有点复杂。
1: 一号。五号，
0: 好，一个小尾巴。
1: 好了，那一样就是二一二五。
0: 哎，都有呢，都有一点点。
1: 这样子看起来，三号闪一下，好，可以，可以。
0: 哎，这是什么？
1: 它是。他现在很出奇，这个字像是一种动物，
0: 鸟吗？
1: 翱翔在天空中，
0: 老鹰吗？
1: 不行吗？
0: 哦，你是说像鸟还是像老鹰的字？
1: 老鹰，老鹰
0: 啊，老鹰啊，哦，有有有，
1: 不行哈、
0: 哦，对，
1: 但是也另外也像一个字，
0: 像哪个字？
1: 憋山的憋，
0: 憋山的憋，
1: 憋
0: 哦，
1: 憋哈。来，二号可以打开。四号，六号，十一，
0: 没，
1: 十六。
0: 一边要再看，阿得偷几片安尼啊？嗯。这样子。
1: 二十二号闪一下，好，好盖起来，
0: 盖起来，
1: 盖起来好了。
0: 这样能开哪里呢？
1: 二十三号这个怕亏，你看像不像憋？
0: 啊？
1: 二三二三，
0: 它空空的。
1: 二三，看看啊，二二二二。像不像鳖？
0: 有啦有啦，痞痞子的痞算吗？
1: 痞子的痞，痞子的痞变得像。哦，痞。啊、哦，也是有。
0: 我就大概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1: 哦、有一点点。
0: 但它确切长相我记不起来。
1: 痞子的痞，这也是一种病。
0: 对，
1: 来十号，好，可以。嗯，十五号闪一下，好，可以了。哎，
0: 嗯，康算吗？健康的康。
1: 康，嗯，不行。
0: 哦、oh, ，那不像，
1: 看不像。来翻一下七号看看。哎呦，好，七号。
0: 这一撇这么长一撇。
1: 二十。再一次，好，可以。
0: 这也不是店面的店了吧？
1: 庸。
0: 庸哦，
1: 庸
0: 哦，庸超像的哎。
1: 嗯，好，那二十二号可以开。
0: 感觉他就是庸啊，感觉他就是庸啊。
1: 十七号闪一下看看，
0: 越来越像庸。
1: 再闪一次，好，可以。
0: 他越来越像庸了。
1: 来啊、哦！

0: 好啦，十二号可以啦。
1: 嗯，那就剩中啦。
0: 那就剩那一年啦。
1: 嗯。安哥伊啊，他还是长得很像庸啊。
0: 还是很像啊。
1: 对啊。
0: 还是很像。来啊，要邀的好朋友，电话再卡哦。
1: 他也不像广嘛，对不对？广播的广。对啊。
0: 广不像。十九号闪一下，一下就好。
1: 啊，破案了，破案了，破案了啦！
0: 十九号再闪两下。
1: 啊！哎、破案了哦。
0: 瘸。
1: 哦，瘸。哎、欸，嗯，可是，
0: 瘸不太像。
1: 对，露馅太多了。
0: 十八号再三下，
1: 哎呦！
0: 好，那二三二四可以开了，二三二四可以打开了。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来哟、哦、来哟、哦，有没有人吃到？知道？
0: 八号闪一下，
1: 哎呦，哎呦，这杯破完了、啊，今天
0: 再闪两下。
1: 哎呦哎呦、
0: 啊！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了
1: 啊！来，我接电话喽。
0: 哎呦，那呢，泽明，泽明大哥，
1: 哥哥，
0: 啊，
2: 豆腐
0: 虎，豆腐为虎哈，
1: 豆虎、哦。
0: OK， 好、哦、，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那呢，明川大哥，
1: 明川哥。
3: 豆腐
0: 的虎哈，哦，较接来了哦，嘿，较接来了哦，安尼老爷金玉姐，
1: 老爷金玉姐，
4: 哟，腐败的腐，
0: 腐败的腐啊，
4: 腐败的政府的腐，
0: 好，
4: 平安快乐，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嘞，方仙姐，
1: 方仙姐，
4: 腐败的腐，
0: 哦，今仔日有较慢一丝啊哦，
4: 没有，
0: 你敢有做早卡？
4: 我较早卡，你拢无听。
0: 安尼哦，你做早卡吼？
4: 是啊。
0: 啊，歹势歹势，啊，无咱搁顶升一届。哈
1: 哈哈！搁顶升一
0: 届。哦，谢谢哈，好，拜拜。
4: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那秋爱阿姐。
1: 妈妈。
5: 天啊，你好，梦玲好。
1: 妈妈哦。
5: 我想哭。
0: 啊。
5: 他刚才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是不是人家讲说一点地很到南洋，南洋的人天天吃肉，我就想到说，
0: 哦，好，好，
5: 对，
0: 好，
1: 哎呦，谢谢妈妈，
0: 拜拜，读书哦哈，咱来秀芬姐啊，
1: 秀芬姐。
6: 哎，那个孟云小姐，她闽东叫的呢，
0: 哎呦，
6: 豆腐一虎啦，
1: 啊，豆腐一虎，
0: 豆腐一虎哈。
1: 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7: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个英娇阿姐，
1: 英娇姐，
9: 虎啦，
0: 虎哈，
1: 虎，
0: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哦，谢谢，
0: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没错，就是我们的
1: 豆虎的虎，
0: 你把讲过臭豆腐不？
1: 有，
0: 举例，你心目中臭豆腐第一名，
1: 就是一定要在南部买，然后很小颗。
0: 南恁遐恁高雄南部遐，
1: 我拢食细粒的，因为我来到台中，发现台中的臭豆腐好大颗，啊，为什么中都要挖一个坑，啊、然后拢要甲泡在鸡里面。
0: 啊，恁高雄拢切一块一块安尼哦。
1: 系啊，我就是一大块，啊，还会再把它切两刀，啊，就变成一大块，伊就会变四小块。
0: 啊，是剪好切，还是切好剪？
1: 它就是会一直。像季节一个切切的，一个落一个回炸吧。
0: 安尼，
1: 我们是小颗的。
0: 哦，细的，假算较细的就对了。
1: 嘿，就是像那个骰子牛安尼吧，细的细的，对，方块小方块这样子。
0: 台中的臭豆腐你捌食过无？
1: 有啊，阿姆哥就是不习惯。
0: 厉害。
1: 我还是介意阮南部的小豆腐。
0: 哦啊、你唔捌去学咱台中的臭豆腐，有名的臭豆腐，我心目中第一名的臭豆腐。
1: 是啊个。
0: 吼、哦，真正你也食到一间豆腐了，阿娘喂，这个简直是人间美味，因为迄豆腐吼、哦，我比喻吼、哦。人讲外酥内软嘛，这四个字用在那个臭那间臭豆腐真的是恰到好处。但是它软呢，软到什么程度？嘿，来对豆腐，看它果冻
1: 哦，
0: 安尼有神奇无啦？
1: 有啊，所以你还是像店面吗？
0: 店面的店面的、哦，
1: 我看嘛店面的比较好呢、哦。你像那个南博，好多都是那个发财车啊，要不然就那个小的那个卡达车、啊、哦、电动车呢，杀过。你永远都唔知影伊明仔载出来摆无？
0: 哦，对对对，迄种嘛，有较早阮厝的遐，拢有一搭一个搭三轮车，搭三轮车，然后后边就一个那锅子。
1: 对，就是油炸锅。
0: 做简单的啦，
1: 对对对，
0: 很简单，然后了。啊！打 TV 的带，打臭豆腐，
1: 对对对对，臭
0: 豆腐，啊！人就起我来，人来买啊！
1: 阮早起个豆腐，好食的豆腐。
0: 我觉得，我刚刚去将这种贩售的这个文化啦，现在已经没落了，
1: 对啊，
0: 太可惜，
1: 很少。阿姆哥放心，阮高雄还是有的。
0: 阮
1: 兜，阮兜附近菜市啊，逐工的那个豆花，好食的豆花。
0: 啊，不过即摆拢变发财车啊，人较早拢三轮啊。
1: 有，在那个若像观众朋友住五甲妈祖港桥，那时候遐阁有一个阿桑，嘛是会用那个，好像是用三轮车还是小欧多巴还是什么，后面也是用一个那个炸锅。阿姨嘛是安尼。我忘记了，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他到底会走哪个路线。或者是伊就是伫个妈祖港的附近啊，伫阿咧卖。
0: 也跟粉红超跑同款啦。
1: 对对对。
0: 路线无固定。
1: 对，他就会跑去不知道哪里这样子。我嘛是伫个路诶，看伊经过，讲哎呦，我买臭豆腐。对。
0: 对啊。
1: 這個、很趣味。
0: 这个豆腐吼，咱即卖所讲的这個三轮车这個啦，发财车啦，打 T 币迄种诶。我们买的是买一个情怀
1: 啊，对，
0: 买一个那个那个古早时代那种感觉啦。哦，豆腐其实豆腐这种物件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
1: 啊，很早就有了。
0: 豆腐它起源呐、啊，起源于汉朝。
1: 起汉朝哦。
0: 汉朝这个豆腐的起源是汉朝有这么一说啦，就是说相传由这个西汉啊，有一个人，哦，伊咧炼丹的时阵，啊一个无注意吼，啊怎啊把迄个石膏粉、
1: 石膏粉
0: 怎啊无注意怎啊倒落迄个豆奶汤啊内底，哇啊意外怎啊这个凝固，啊从此就发明了豆腐
1: 啊，真的
0: 哦啊这个文献有记载啊，李时珍啊，《本草纲目》，咱等下你讲《本草纲目》，
1: 是，
0: 这就是李时珍伊。
1: 他写的是吗？好厉害哦！
0: 他的这个创作，
1: 一些女孩子哟，
0: 咋不？哎呦，哎，这个豆腐啊，织法始于西汉，这个刘安所创作的
1: ，
0: 哎，对，啊，但是这个有很多有做这种讲法的，啊，但是上个重要就是讲石膏粉加豆类，它会。有一些这个化学反应，好，这个豆奶怎啊变豆腐？
1: 哦，
0: 啊，你个想哦，这个算是一种巧合，
1: 是，
0: 对吧？那你说臭豆腐是不是巧合？
1: 臭豆腐是不是巧合？
0: 豆腐乳是不是巧合？
1: 哦，怎么？哦，
0: 嘿，
1: 那是吗？
0: 它就是一种巧合
1: 啊。
0: 它就是一种巧合。
1: 哇
0: 哦！这个较早日本人啊，日本人伫唐代的时阵，奈良时期，距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
1: 这么久哦？
0: 很久了。这个玉子，咱捌听讲玉子豆腐啊，玉子豆腐在这个日本江户时代啊，18世纪的时候啊，它主要原料就是鸡蛋。
1: 鸡蛋。
0: 哦， 没有大豆哦，没有大豆，在这个清朝康熙八年的时候，安徽人王志甘和进京。

0: 赶考，嗯，王志和进京赶考，嗯，落榜，哦，
1: 落榜，
0: 哇，钱拢开大，
1: 啊，怎么办？
0: 盘缠用尽啊，哦，然后就说啊，可能够存够存几几身钱啦，啊，就在伫这个京城遐卖豆腐做生意，啊，有一天热天的时，豆腐卖不了，嗯，哇，要单调拍算，然后伊就甲豆腐啊，甲切那个。一小块一小块，啊，甲压盐啊，咱古早大家拢知猪肉呐，卖无了拢安那，
1: 压盐哦，
0: 拢生起来啊，
1: 哦，甲生起来，
0: 咸猪肉嘛，啊，就讲，嗯，猪肉会使压盐，啊无，
1: 豆腐啊，试看
0: 卖，试看卖，啊压盐，啊压盐，然后这个甲放咧瓮啊内底，嗯，哦，然后结果，伊本来是打算要做豆腐乳，嗯。啊，经过一段时间，恁拍开了啊，你看那臭干嘞，哦，臭干要死。然后，古早人有啥呢？欠嘛，好，就算是很臭，他也舍不得丢掉啊。
1: 是，就是一点爱爱食食滋味的，对啊。
0: 啊，无水洗洗，
1: 洗洗，
0: 水洗洗，啊来蒸。啊，无单调拍算啊！
1: 啊，我当作伊一只只呢。
0: 无啦，啊，无我太过啦，洗洗，然后用落用落蒸钱啊咧。啊，啊，娘话那好好食。哦。哦，煮这个时阵啊，臭豆腐就开始受到很广大的欢迎。
1: 你这卡在人拢唔惊巴肚疼？啊，
0: 对啊。
1: 你这卡在人巴肚疼袂安怎？看你身边物件拢起来食。
0: 啊，就是落屎落了呢哈。啊，甚至于啊，这个臭豆腐啊，甚至于被慈禧太后啊视为御清方哦哦，所谓的御清方就是你讲迄个臭豆腐，嗯，哦，这个臭豆腐经过几，经过所谓的发酵啦，
1: 啊，发酵，
0: 然后再下去炸，哇，在慈禧的这个口中啊是赞不绝口，哦，啊，因为臭豆腐嘛很多料理的方式啊。
1: 所以臭豆腐上早伊到底是像台中安尼一大块，还是像高雄安尼碎块？
0: 应该是
1: 一开始是象形的，
0: 应该是一整块的，是
1: 一整块鲜的，是不是？
0: 一整块应该是鼻祖啦，嗯，应该是鼻祖啦。臭豆腐买在用吹泡泡啊剂，哦，吹硬皮啊也是都很棒啊，像迄个叉妈臭臭锅，
1: 嗯，叉妈臭臭锅
0: 煮火锅也很棒，
1: 对对对，
0: 这是咱即马现代人。上接家的这个物件了哈，好啦，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豆腐的福，
1: 豆腐，
0: 好来，阿内兰梦婷来安排一首歌曲，
1: 来梦婷带一首《经历这条路》，
0: 来听我。
1: 来，谢谢，送来梦婷带一首《经历这条路》，邀请大家共同来做分享哦。玉宝妈妈，锦慈妈妈。新智妈妈惠芝姐、方心姐、罗莎妈妈，感谢大家哦，妈妈的掌声。

谢谢，请问妈妈，我拄只讲的臭豆腐伫恁兜附近哦，你应该知影吧？谢谢正副大哥大嫂，秀云姐、正阳哥、方毅姐、雅慈妈妈、叶明哥、恩琪阿姨、秀美阿姨。

0: 谢谢。好，来，又来到我们的快乐学堂之
1: 生肖大乐透
0: 转出好彩头。来哦，被胜的好朋友电话打上来。我们现在这个来的电话接通了。我们现在有这个咱的秀玲姐哈，台南的秀玲姐，台南秀玲姐有两罐啊哦。家己的桂花节已经两罐半啊，已经三批啦。啊，这个殷娇姐啦，殷娇姐拢一批啦。啊，恩琪丽佳佳姐、秀英姐哦，咱的传怀大哥、教胖姐啊、小阿姨哦，啊，咱的淑琼姐、月香姐、林昭姐、秀兰、国庆、丽花。来哦，台南的秀文姐也蛮能管啦哈。秀琴，屏东的秀琴姐，来，要送的好朋友04-2338
1: 0303，
0: 电话卡起来，说出你要猜的生肖。
1: 是。
0: 哦，啊，用这个两支票啊来赌。
1: 对。
0: 然后赌到你讲的生肖，啊，我孟庭瑞就会跟大家说明天的。吉祥颜色，
1: 对，是，
0: 还有这个幸运号码，
1: 是，来哟、哦，来哟、哦，可以开始了，各位，
0: 来，等会再卡，
1: 你一旦开始了哦，
0: 控诉你338，
1: 控三，拿手机机哦，来哟、哦、来哟、哦，打电话喽，
0: 无人卫生啊，无人卫生，别个群挂哦。来，那呢？恩琪姐，
1: 阿姨，
2: 我的便当亲，
0: 哟，
2: 便当亲，便当亲，
1: 阿姨，
2: 哇，今天当班长耶，开心哦。
0: 有啊，啊，你要猜哪一个生肖？
2: 我猜兔子好了，兔子。
0: 兔子哈。
2: 对啊。
0: 好，兔子。兔子。
2: 我要努力。
0: 兔子。
1: 没有。哎，你的兔子去哪里了？
0: 不对哈，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拜拜，那呢，秀云姐啊，
1: 秀云姐，
2: 兔宝宝，
0: 哎，你妈咪
1: 兔
0: 宝宝
1: 哦，
0: 好，兔宝宝，兔宝宝，兔宝宝，啊，一个不对，
1: 虎跟羊。
0: Thank you， 再个卡诶，
1: 谢谢。
0: 好，拜拜。啊，那中西区的秀玲姐，
1: 秀玲姐，
3: 两位好，
1: 你好。
3: 我还是猜马好了，因为我中

0: 两次马了呢。
1: 哦，你已经撞过两次马
2: 了，是没有错。
1: 啊呵，好。
0: 每次我说马都会撞啊，我说别的生肖都不会撞。
1: 好，好，马到成功。
2: 太可爱了。这一次没有。
1: 好。好，
2: 谢谢，
0: 谢谢你们两个，
2: 谢谢啊，
1: 谢谢啊。
0: 是猴子哎，
1: 啊，猴子哦，
2: 你刚刚是不是想猜猴子？
0: 但是我猜猴子哎，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了呢，林小姐了呢，玉玲姐，
2: 阿妈，
1: 这样，
2: 阿妈，
0: 有，
1: 啊，你今日要想什么？
3: 龙龙
1: 姓龙啊，
3: 嗯，
1: 姓龙，龙龙
3: 龙龙龙嘿，
2: 阿妈你的龙搁咧飞了
1: 哦，亲像飞龙，
2: 飞上天，
1: 哦，好，谢谢啊，
3: 好，
1: 拜拜，拜拜，来，咱的建林姐姐，
2: 建林姐，
1: 建林姐姐。这样，
4: 喂，
2: 有这里有，
4: 我猜
2: 鸡，鸡是吗？狗狗鸡，
1: 鸡哈，
4: 嗯，
1: 哦，鸡，狗狗鸡，我的狗狗鸡，
2: 啊，这鸡啊嘛走起了，
1: 鸡啊无丢啊，
2: 谢谢哦，姐姐，感谢，
1: 这个卡，这个卡，嘿，好，拜拜，来，那嘞。
2: 蘭
1: 桿蘇爾
2: 姐姐
5: 你好，
1: 要
5: 那个马
2: 马呀，
1: 姓贝哈，
5: 好，
1: 马好，开学了，好啦，准算啦，超过一半，马有对啊，嘿，来啦，好，啊你电话袂使挂断。苏尔姐电话搁卡起来，苏尔姐电话搁卡起来，电话别再挂，爱讲了才会使，挂掉，爱讲了才会使挂掉。
2: 苏尔姐，冲动了，啊来了来了来了，苏尔姐，我梦婷，苏尔姐，你明仔吼好的方向伫南方，南方，吉祥的方向。方向
1: 啊，
2: 嘿，啊好运的数字11号、27号，
5: 嗯，
2: 啊色底是黄色的，
5: 嗯，
1: 好，
2: 谢谢，
1: 一个跟17的啊，嘿，
5: 好，
2: 谢谢，
1: 好，谢谢哈，好，拜拜，哎，好，那呢，桂花姐，
2: 在这哦，
6: 我今天你要用小狗狗，
1: 小狗狗哈，
6: 嗯，
1: 小狗狗，小狗狗。小狗狗，哎，搁掉啊呢？有小狗狗啊呢？
2: 哦，桂花姐，你明仔好的方向伫东北方哦，东北方。哎，好运的数字12号、20号。啊，好的色底是哪色？
1: 蓝色的哎，啊
2: 啊，谢谢。
1: OK， 好，拜拜。来哦，今年唔捌胜过，没有玩过的好朋友电话打上来哦。那呢，春福大哥，
2: 春福哥，
7: 老虎
1: 哈，
7: 哎哎，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2: 啊，没有。
1: 好的，这个卡嘿。哦，好，拜拜，那呢？碧珠姐，
2: 在这。
1: 碧珠姐，
8: 喂，
1: 有，
2: 在这里好。
8: 我变羊啊，
1: 羊妹妹哈、
2: 哦，羊哦，
1: 羊妹妹，
2: 啊，钓牛加马，
1: 哦。这个卡嘿，
2: 谢谢碧珠姐。
1: OK， 好，拜拜。
2: 谢谢。
1: 那呢，小阿姨，
9: 我刚无人要卡，我别的鼻青脸肿。
1: 哎呦，

0: 来，
1: 屏东去啦。
0: 啊，
1: 今日去烟岛啦。
0: 烟岛有影有影。
1: 自己比自己搁在烟岛咧。
0: 哦，
1: 你来。对啊。
0: 对
1: 啊。对，很漂亮哎，不是漂亮啦，烟岛啦。
0: 烟岛哦。
1: 可爱啦。
0: 哦。
1: 哎啊，我好像有一我。

0: 龙，
1: 刘啦刘啦哈，刘是吧？
2: 龙龙
0: 龙啊龙！
1: 哦，你也小龙，就是你哦，你是龙龙哈。
2: 龙龙
1: 龙龙哈。
0: 大只的，大只的。
1: 大只的哈。
2: 哎，我大只的飞龙在天。
1: 亲像飞龙。
0: 就低太阳呢。
2: 啊。
1: 无对啊，嘿。无
0: 对。
2: 啊。较准呢。
1: OK。
2: 我要听社会报名白讲。
1: 好。
2: 我想到对了，要请
1: 恁
2: 两位呢。
1: 你好，好啊，你也对。
2: 有较准的啊。
1: 有对，爱甲阮讲嘿。好好謝謝好，拜拜拜拜拜拜，哈好好，我跟你讲，哎，数字嘿，你做参考尔啦，你莫提出去跌啊去签，你若讲签，你若买五十一百，我是赞成
0: 哈，啊
1: 这爱国的会使
0: 哈，
1: 公益财政
0: 哈，
1: 莫以上大嘿，
0: 真的
1: 好好，安尼关来我来安排一首歌曲来听歌啊。
3: 来，阿修的草屯的奇修弟弟、奇修妈妈，来，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康秋王》。来，这首歌曲你要来点歌哦。

那嘞玉环节，哇、哦，拍波啊，遮济，头拄啊，人无人要算啊嘞，我鱼啊饲伤济嘛袂使嘞。正富大哥，正富大哥，眼红记啊，啊、哦，291的新朋友，来，志光妈妈，罗萨，罗萨，这慧珠姐、雅茹姐、春福大哥、顺安大哥、秀玲姐、恩琪姐。

0: 谢谢，
1: 谢谢。哎呀，
0: 社会表，社会表算的人较少哦。恁啊，恁来，恁来啊，有你看来，无爱卡一下电话起来算。啊，拢这几位好朋友在玩，安尼嘛无啥公平啊吼。明仔载啊。

0: 哎，一个礼拜礼拜脑胜的心，大概踊跃一点哈。
1: 对啊，大家都可以玩啊，对不？
0: 大家拢有机会啦，大家拢有机会啦哈。
1: 对啊，
0: 来，
1: 你像是阮King哥亲手去拉的呢。
0: 我家己，我家己擦，
1: 亲手咯。
0: 伊也家己也很好笑的啦，擦擦的钱面啦哈。来，快点听三瓜04238
1: 0303。
0: 来，我们来点几首歌。来来，秀云姐。
1: 哦，秀云姐，
2: 阿Ken孟婷，
1: 谢谢。哎，
2: 我想要听一首《盐山之恋》。
0: 盐山之恋哈，
2: 哎，
0: 好，没问题。安尼，一个礼拜来唱好不好？
2: 你卖个跳票啊！
0: 啊，要礼拜来唱我你听嘿。
2: 等下本歌吹了，搁无时间。
0: 系啊，哎，礼拜来唱我你听哈。
2: 好，谢谢。
0: 你要下礼拜天哈。
1: 好
0: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哟、哦，唔捌点过歌，没有点过歌的好朋友，赶快上线点歌，要听什么歌？来，咱的满足姐啊，
1: 满足妈妈，
3: 哟，沈东家，
0: 哟，
3: 孟平好，
1: 妈妈哟，
3: 哟，我也上听孟平唱一条卡达车不？
0: 卡达
1: 车可以呀、啊，
0: 好嘞，
1: 当然蛮好，
3: 啊，感谢你哈，
1: 啊，礼拜日给你唱好不好？
3: 啊，
1: 礼拜日。
0: 礼拜
1: 好好，那我礼拜日安排哦。
3: 好，谢谢，
1: 谢谢。礼
0: 拜来听嘿，
3: 拜拜。
0: 哦，好，拜拜，拜拜。来，那呢，昆凌帅哥。
4: 喂，
0: 昆凌帅哥。
4: 阿青哥。
1: 哎，
4: 哥孟婷。
1: 昆凌哥你好。
4: 哎，两位好。
0: 嗯，要听什么歌？
4: 可以点合唱的吗？
0: 合唱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4: 点那个鸳鸯钥匙。
0: When you so see 啊。
4: 对对对，
0: 哦，收收开开开开收收哈，
4: 对对对，
0: 哦，我孟婷学一个嘿，
4: 对啊，
0: 让他学一下，
1: 对，因为我不会，不好意思，
4: 是啊哈，
1: 对对对，
0: 还是你要碰碰运气再点别手看看，
1: 对啊，
4: 那可以点别手好了，
0: 好啊，情况慢嘞，情况慢，
4: 那自排好了，
0: 哦，自排，
1: 阿内问自排合唱吗？
4: 对对对，
1: 好啊，
0: 自排合唱给你邀请哈，
4: 好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吴妈妈，
1: 妈妈，吴妈妈，
5: 哎，孟婷，
1: 吴妈妈哦，
5: 哎，阿扁扁东腔两位好，
0: 你好，
1: 妈妈你好，
5: 哦，恁大弟我是听足久啊，
0: 听足久啊，
5: 嘿啊，歹势甲恁点啦，
0: 袂啦，你听足久啊，
5: 哎，你扁东腔啊，你较早教迄个字经啊，
0: 哦，
5: 迄阵我嘛甲伊看足久。
0: 安尼吼，啊你、欸、你会员呐，遐后壁那只新，啊、你只拄入户口尔呢吼。
5: 嘿嘿嘿。
0: 哦，好啊。
5: 啊，甲恁吼，看恁这代是看几啊年啊，看足久啊啦。
0: 看足久啊吼。
5: 嘿嘿。
0: 哦，好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啊，今日简单嘿，你足好听乖，嘿啊，甲恁麻烦者，
0: 点一条
5: 歌来听。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爱甲无命，唔知惊。
0: 王世贤的，安尼礼拜就会使来唱互你听哦。
5: 哦，啊礼拜，他唔得，他要九点的时阵哦。
0: 你要广告前好不好？
5: 哦，广告前哦，好好
0: 好。
5: 好。好。
0: 广告前来听嘿。
5: 好，感谢。
0: OK， 好，好，谢谢哦嘿。
1: 谢谢妈妈。
0: 好，拜拜。
5: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啊。过两分钟，过两分钟，看要听什么歌。若会晓唱的礼拜，因为礼拜要分歌吹，礼拜分歌吹，分歌吹嘛是还阁有，还阁有两三首会使唱。啊，迄个预先礼拜天他也可以唱，他也可以唱，会的话也可以唱。看有没有要听什么歌，没有的话要来唱歌喽。
1: 对，还有没有要点的啊？刚刚没点到的。
0: 唔捌甲阮点过歌，没有给我们点过歌的好朋友，有啊无？数到一百，好，数到一百，我们就来唱歌了哈啊！维栋大哥，
1: 维栋哥，
0: 哎，维栋哥领了这个卡，领了这个卡。那呢，彦明大哥，
1: 彦明哥，
6: 喂，两位好哦。
0: 哟，大哥，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
0: 相思雨》。
1: 相思雨
0: 哈。相思。哦，啊，礼拜来唱好不好？
6: 我谢谢哦，谢谢。
0: 好，大哥，谢谢哦。
6: 嗯，
0: 多谢多谢。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那你新年的寿星姐
7: 啊？啊，你好。
1: 寿星姐。
7: 嘿，你好。
0: 这样、
7: 哦。哎，阿妹，像杨妹妹。
0: 杨妹妹哈、哦，哦，杨妹妹，我孟婷。

0: 内行的，杨妹妹。
1: 当时要唱。
0: 你当时要唱？
2: 我礼拜日也可以唱。
0: 礼拜哈。礼拜来听嘿。对。好。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俊正大哥。
2: 大哥大嫂。
1: 喂，
0: 哟，阿叔，
1: 我跟你讲，讲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哈，好，这首我预先应该要礼拜来，赶快礼拜来给你表演嘿，
1: 好，
0: 好，
1: 广告前广告啊，
0: 广告
1: 前，
0: 广告前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广告前哈，
1: 好，
0: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好，啊来，安尼时间来安排四首歌曲，这个追梦人。阿宏的心声，台北的这个丽花姐在播阿宏的心声，啊，咱的这个迄个小姑娘，男性的本领，来听我拍拍。

哄爸爸、元顺阿姨，满足妈妈。秋莲姐、玉燕姐、正富、那个大嫂，谢谢哦。春福哥、彩绘妈妈、彩莲。

0: 老师亲自妈妈，彩虹哥，雅姿妈妈，谢谢哦，谢谢你们，风评让我看到掌声哦，谢谢纯美姐，希望你会喜欢，谢谢。
1: 来，刷一首咱台北的另外一个电波歌曲《阿红的心声》。

立花节，立花节，拜拜，立花节。秋燕节、方玉节、秋爱节、雅欣妈妈、志光妈妈、恩琪节、钟老师，还有那个雅茹节、立方、立方节、满足节、彩虹大哥、彩虹大哥、米螃蟹啊、惠美、泰山惠美节、万祝节啊、万祝节啊。好，谢谢大哥大嫂。

0: 妈妈、玉米阿妈，平常听到政府大哥大嫂，谢谢你伦哥，谢谢，感谢大家哦，我都有看到哦，谢谢帽子哥，谢谢谢谢。
1: 来，帅气秀，咱的南马 K 南马 K 凤英姐，全顺大哥小馒头，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叶启田老师的《男神本领》。来哟，掌声鼓励专线零四二三三。

大位蔡小姐啊，中华的彩虹，彩虹大哥，东坡大哥，罗莎姐，雅茹姐，玉宝姐。

0: 阿梅姐、金花姐，谢谢淑华姐，感谢大家的掌声。美惠姐、雅欣妈妈，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拍声哈，
2: 这个
1: 男性的本领啊，
2: 是
1: 查甫人，其实男人是有在一个家庭，他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责任，
2: 很重要的位置。
1: 女人也是，
2: 是啊，
1: 讲过几行，
2: 嗯，
1: 查甫人就爱爱过赚钱，
2: 嗯，赚钱，
1: 经济来源
2: 是
1: 哦，啊，做人爱过啥？
2: 过厝诶，
1: 过厝诶，
2: 嗯，
1: 大大小小，上有老。下有小，
2: 嗯，就是卖吼，查甫人伫外口拍拼，回来个乱七八糟，个无饭通食。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就是讲哎，啊，是讲啊，啊，都爸爸妈妈啦，哦，啊，是讲小朋友啦，辛苦病痛啦，啊，到底是啥问题啦？是食的问题、饮食的问题，啊，是居住的关系？哦，地疏着身体你袂拄好，
2: 对，
1: 做人都爱去注意这点。
2: 对，
1: 做人然后提议讲啊，有可能是安怎，查甫人就爱去。想办法去找这个物件回来，
2: 对，
1: 哦，厝的内底用，这天经地义嘛，
2: 要互相嘛，两个拢就辛苦哎，
1: 对对对对，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吼，咱的 MOD 的好朋友，这出什么啊？冰咧冰箱非常棒啊，对着糖分的好朋友也是一大的福音呐、啊，给大家做参考哈啊，咱 MOD 这边哎，一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我头拄仔讲的，就是我们。家里面如果大大小小有迄身体都莫名其妙，但嘛唔知对你不舒服迄种个啊，我讲你就是欠这个物件啦，你就欠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较早落来去日本，叫人日本落来代购落来买，啊，即嘛免，阮头家吼，伊就开团传播，帮大家代购。
2: 嗯，
1: 帅哥姐阿无恁体验，作战个。
3: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

0: 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的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吼、哦，你卡住了吼。康德斯医疗级美群，国龙多活性美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0: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吼，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吼，那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痛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未起啦、腹肚痛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性问题的时阵，这时候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我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6个字，这6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3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3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啊，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予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1粒，啊，若是有竞争食2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掉同款。啊，有诶时阵啊，老手烧，老脚干。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咧。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 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嘛？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嘛？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

0: 都合成 V1，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这么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V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嘞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见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有这黄诶，即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米拉米所有的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的成分比因阁较侪，不阁较高。哦，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你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闹，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这个米，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够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也让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扣啥？挖扣骨维素。 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吃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吃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当食到80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它淡掉。那无效果，空管啊行我，我钱退行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唔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你若进前啦，食了未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为你我加油你哦。你好，芙蓉姐，来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
1: 来，谢谢爸爸妈妈，阿里拉面咱大家拢知啦吼，后摆免去日本买啊，阮头家甲恁款好势啊哈，比日本的搁较好，比日本的搁较好。0800-00919，有诶酸痛疼麻啦，电话也较好通，一阿无恁食哈。来，咱的这个苏英姐，
2: 我买一组，
1: 来买一组阿里拉面哈，这個、康特斯哈。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那时候收都没关系。恁今仔日若买3000块，等于是2700块尔。马仔就无啊，马仔你要甲我买就无啊。把握机会，今仔日若买，每一个人拢一盒，让大家体验啊，八十粒，大家体验。你一天若食2粒啊，互你食40天哦，让你吃40天。咱的明华姐，
3: 喂，你好。
1: 你好，我今买康特斯哈。
3: 我请问一下哈，那个是素的还是荤的？
1: 素食的，这素食的可以吃。
3: 啊，那个五谷，什么叫什么？
1: 这素食的，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这支素食的哦，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哈，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咱的阿蔡妈妈。
4: 哎，阿Ken啊，你好。
1: 你好，妈妈。
4: 啊，我迄天啊有买迄个诺丽果。
1: 嘿，是。
4: 啊，唔知道要安怎吃吼。
1: 好，诺丽果酵素吼。你等我一下，十CC 啦，一天10CC就会使啊，阿爸阿母啊。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人你都敢那讲人安尼状况无好啦。恁定你讲奇怪，阿都嘛唔知是安怎，会郁闷呢，郁卒埋呢，忧郁症、躁郁症啊，爸爸妈妈，伊个哦做一天2粒，一天2颗，吼、哦，7天啊，7天，互你 让大家有感觉，七天让大家有感觉，吼、哦，免去甲日本找人代购啊，阮头家就甲你买好势啊哈。来，咱的金龙大哥，嗯，你好，我康，
5: 康特斯啦，
1: 康特斯一组哈，好，无问题，大哥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助理。

0: 自律神经的失调啊，爸爸妈妈，这莫怪你的安尼，连咪只酸，连咪只疼，是安怎？因为你就是缺乏 B 群呐、啊，你缺乏 B 群，因为你工作压力大嘛吼，常常熬夜，常常熬夜，这个大量的维生素缺乏，大量的维生素 B 六，来你这个啥肠燥症，肠燥症的好朋友，营养吸收无好啦，哦，啊，有你啉烧酒的啦，啊，少年家长期服用避孕药的啦。吼、哦，这好朋友，这拢啊，这拢对咱的身体有足大的损害。有你西药剂的，长期西药剂的，吼、哦，有你食这个利尿剂的好朋友，哦，长期间拢食素食的，哦，啊，胃有破空的，有去胃切除的患者，一天两颗，哦，一天两粒，爱开偌济钱？免到二十块，哦啊，这一盒八十粒，你一天食两粒，互你食四十天，这四十天你也感觉食，你也感觉你吃了，你莫名其妙，你的心情会真好哦。哦，你的这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你也慢慢，你就感觉讲这个自律神经，吼、哦，咱的这个两个拢会交感、副交感，那平衡的身体就袂出状况哈。咱的这个月凤姐，
1: 嘿，
0: 你好，我阿谦，
1: 嘿，
0: 咱的康特斯哈，
1: 嘿，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把握机会啊、哦。这个一盒80颗啦，咱这是八十粒的啊。两粒才19块啊，无加这个20块，吼、哦！你胃头甲脚，从头到脚，你就是不舒服啦。啊，不过你嘛检查未出来，你都唔知是到底是对条筋你加无完，还有做自律神经失调。你一刚刚食两粒啦，无效免钱，把握机会哈、哦，把握机会来，那玉兰姐。
2: 嘿，我要一组。
0: 来，要一组啦，吼、哦。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加这服务者，吼、哦，你也这个。头壳会痛啦，会肿胀啦，偏头痛啦，目睭疲劳啦，天袂开啦，目睭屎膏安尼细细道啦吼，还是讲咱的耳朵耳鸣啦吼，还是讲听无啦，耳孔卡掉的啦，然后会痒的，吞咽困难的吼，会输你袂拄好的吼，消化系统袂拄好的，啊，四肢会麻会喘会冷的，爸爸妈妈，19块对你的。一天的这个收费里面，如果若是讲会影响到你一般平常时的生活啦，吼，20块啊，一天20块，若影响到你的生活，咱就讲无法度。你若讲一天若开你20块，会使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生活，安尼真正足价值的。咱的这个宝琴姐，
2: 好，
0: 你好，我听。
2: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咱的这个康特斯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慧文阿姐。
3: 嘿，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康特斯吼，
3: 嘿，
0: 一天才吃两粒吧，哦，一天吃两粒，对身体真正足好诶。
3: 是早啊，暗时啊，
0: 拢会使，
3: 拢会使，
0: 嘿，拢会使。好，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明仔你要搁加轻买无啊？好，明仔加轻买一组就无啊。啊，所以今仔阮这栋，有把握机会，恁今仔日若买，等于是有若赶快拢拍到一啦，甲你累积300点起来，累积300点起来，啊，7月初拢会使用。吼、哦、啊，上届优惠就是安尼，这一罐80粒，互恁体验。吼、哦，像头拄仔我讲的，脚的麻、手的痹的，吼、哦、啊，头壳的疼的、歹困的，啊，如连咪只酸、连咪遐疼，打这也无效，食迄也无效，拢总莫名其妙的不舒服、酸痛、心情，逐天安尼做郁闷的，我讲自律神经失调。你如果若是讲愿意一天开。19块，我来讲，20天经过，你就打电话来感谢，把握机会，一罐给大家体验，感谢大家支持鼓励，谢谢大家。

来，谢谢今麦登来咱直播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的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每周找便当去买，当继续看哦。梦婷都爱这首《女人的选择》。

0: 谢谢，感谢大家不卖中笑，谢谢静子姐、素蓉妈妈，谢谢啊，正阳哥、元明哥、明学、明学姐，谢谢维尼、南哥，谢谢哦，银柱大哥，来刷来玩梦萍，比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那要找寻梦萍，会当卡控诉2337-9559，谢谢。
1: 来机关，机关的玉秀姐，机关的玉秀姐，古培乡的刘龙梨。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老歌老歌。咱的瑞芳，新期的瑞芳大哥啊，咱的玉秀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区，北区惠文杰，基冠玉秀杰，咱的新区瑞芳大哥，彦明大哥，291的新朋友，钟老师，春福大哥，亲自阿姐，满足杰，正阳大哥，美丽杰，咱的北区锦雀杰。

0: 佑生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吃光妈妈雅慈姐，
1: 来谢谢。接下来换孟婷带来最后一首独唱啦，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白蛇传》，求佛送给大家，谢谢你们哦，感谢你们两个小时的陪伴，感谢。明天礼拜六要出去玩的要注意安全哦。鱼宝妈妈、春梅姐、子宝妈妈。

0: 炫爸爸、甜妹姐、贤佑哥，谢谢你哦！敏昌爸爸妈妈、一宝妈妈。
1: 文老师，猛攻可以加速吗？可以，我感受一下。那是有 lucky， 赶快帮我减速，谢谢。

0: 谢谢刚才的给妈妈中心哦，这首秋风献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哦。
1: 来，最后一首，咱林阿姑美华姐，阿个咱音控的宪章大哥，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陈磊老师的《Come》。

0: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掌声，
1: 谢谢。
0: 来抽奖，抽奖，
1: 抽奖啦！
0: 三、
1: 二、
0: 一、零，
1: 明辉哥，
0: 来三顶包，三顶包。
1: 明辉哥，就是你了，不要怀疑。
0: 明辉大哥，明辉大哥，
1: 新北市三中区。
0: 沙丁波，沙丁波，
1: 沙丁波，
0: 明辉大哥，
1: 不是叫沙丁哭子。
0: 来啊，我先甲练，我练了有起来才有准神啊。
1: 嗯，爱考，今麦来倒数，明辉哥打电话
0: 来了。
1: 明辉哥，
0: 沙丁哥，丁哥，
1: 明辉哥，
0: 大哥，
1: 丁哥呢？明辉哥，你还不打电话？快点，
0: 这里大哥，快点，
1: 丁哥，明辉哥，明辉哥。真的是电锅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给你啊，咋不要紧？
1: 明辉哥，明辉哥，电哥，明辉哥，
2: 我足久恁就电哥啊嘞，
1: 明辉哥，电锅呢？
0: 哦哦，马吉，大刚路，大刚路拿听哈，
1: 电锅，
0: 来拨电话，拨电话，
1: 来拨电话喽。
0: 感谢两个钟头陪伴。
1: 来，这边是玉线的电话。
0: 拍照，拍照，拍照。
1: 对，拍照，我拍照。一起来，这边他的 QR code。对，拍照，拍照。礼拜日他就回来了，他今天去代班。
0: 是。来，下面一位。
1: 来，谢谢，这边是我的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还有我的 QR code， 谢谢大家，拍起来，打电话给我，
0: 拍起来，拍起来，
1: 谢谢，谢谢。
0: 来，手机0930-6500-0935-6500，这个来，这个来，这个来，马仔虽然是休假，电话拢无关啦哈，
1: 是，
0: 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呼林
1: 放轻松，
0: 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3: 陆秀兰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4: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跟你骗？不是，
5: 是谁？
4: 跟你怪了。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6: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搬落给李明亮唱去。
6: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了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7: 啥鬼啊！
6: 对，
7: 我是你讲唱歌，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
6: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7: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迄头前遐有写。
3: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天皇，
3: 一定爱看哦。
9: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嘿嘿，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是的啥？来哦，首先安排一首由咱红山秋莲姐所点播《选择感情》来，《选择感情》来献歌咯。秋莲姐有在看无？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

六小弟、丽雪妈妈、罗萨妈妈、玉女妈妈、月娇妈妈、云英姐、永恩哥、真顶的素明姐、玉兰姐、红阿姨、昆凌弟弟、玉宝姐、燕明大哥、秀伟姐。

0: 邱连杰收到你的歌声了，胭脂大哥打扫，正阳大哥、彦明大哥、龙龙哥、云英姐、斗秀小弟、李小姐、昆凌弟弟、永安哥、素贞姐、素田姐，谢谢大家。
1: 谢谢哦，大家哇，今天很多掌声哦。来，继续丁翠邦是咱的依晨老师的歌曲哦，上河南南港的康满足妈妈，满足妈妈。哎，咱的康盛爸爸来啊，秀伟姐妈来啊，月娇妈妈、丽小姐、素贞妈妈、方千姐、国庆哥、月娇妈妈、龙龙哥、颜值大哥大嫂。

颜值大哥大嫂银华姐，还有过年哥素贞妈妈、盛辉大哥青汁妈妈，哦，大家都来了哦，景致妈妈哦，满足妈妈哦，秋年爸爸会

我们彩虹大哥、世良大哥、金珠妈妈，谢谢哦。文祥大哥、薛维杰、满珠妈妈、燕明大哥、丽雪妈妈、昆凌哥、雅慈妈妈、苏妍妹妹、洪阿姨、国南大哥、林一五好朋友，来谢谢感谢哦，谢谢。巴里秀梅妈妈。

都包含哦。凯汉妈妈，我头上是不是看到你？小才哥，小才哥，看到你了，秋莲姐，丽雪妈妈。

0: 亲节收到你的婆仔声喽！北里的秀梅姐、文富爸爸、坤林弟弟、正阳大哥、彦明大哥、德修小弟、罗萨妈妈、秀伟姐、满足姐、严志大哥大嫂、冯琦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1: 来个单调。

0: 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1: yeah!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好大家看的新胖子也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歌词歌语各地人听的子郎。
1: 是的，谢谢。今天嗨哈！
0: 哇，今天一定爱欢喜啊，对不对？哎呀，难得一礼拜休一天的这个时间，
1: 够、欸。我还记得咱。十分钟前才讲过，十分钟前才讲过，讲我明仔载要困啊，今晚又搁困。
0: 对啊，真的呢，真的时间拢过就紧呢，岁月如梭就是安尼啦。
1: 光阴似箭吼，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大行拢爱把握住。
0: 对啊，你看本来迄个更新不已，为一百，今嘛9700了。
1: 9800了吧？
0: 9800了，
1: 9800
0: 在200，
1: 我今好奇怪，
0: 在200就破万了呢。
1: 我跟你讲
0: 哦，好快哦。
1: 我跟你讲哦，我有看到人分享讲点阅率啊，好像是你如果说一直在那边听，它就是只有累积一次，你要退出，你要这个里面一再个。
0: 出去再进来，收收开开开开收收，
1: 收收开开，练唱吗？练要要，
0: 练一下啦，练一下，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唱是袂晓做会晓，开开收收，锁匙你逐工入去，
1: 对无？对无？
0: 爱开啊，关门要出来，搁入去，搁出来
1: 嘛。
0: 开较紧啦，要唱爱练一下。
1: 哦，好啦，
0: 对啦，
1: 对啦，那个旋律，没有很好学。
0: 跟新不宜较好耳、啊、
1: 哦，对，跟新不宜很好学。
0: 那方宪哥，
1: 国庆哥，
0: 那个、国庆哥，方宪姐唱歌真的很厉害呢。
1: 他唱歌很厉害哦，
0: 真的，还录给我唱那个《跟新不宜》。
1: 为什么没有录给我？
0: 真的啊？
1: 为什么？你说啊？
0: 可黑颜值大哥大早应该买要
1: 求。为什么没有录给我？你偏心，
0: 到人会晓唱，我相信迄龙龙哥应该嘛会晓唱。
1: 我感觉应该嘛会晓。
0: 真的。
1: 对啊。
0: 哇塞，啊，佫有倒是童阿袂唱的，去点一个。
1: 去点一个，去点一个，麻烦去讲套宣传。
0: 听讲十点阿袂，透早十点，嘿，透早八点嘛阿袂唱。
1: 小宝应该唱啊。
0: 六点嘛阿袂。
1: 阿袂吼。
0: 透早6点到12点，迄拢还袂唱，
1: 拢还袂唱吼。
0: 再帮我多多去点一下，
1: 多多宣传啊，
0: 谢谢啊，爱你们哦，
1: 爱你啊，
0: 谢谢啊。

0: 好啊，阿你南京阿你，我跟你讲哦、喔，我传几份，就是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想要跟爸爸妈妈分享。
1: 哎呦，
0: 然后这文章已经传我，刚都无机会讲。
2: 咱就是话伤济啊，
0: 话伤济。爸爸妈妈困去哦、喔，其实我跟你讲哦、喔，爸爸妈妈，我昨我嘛有问过阿龙公
2: 吼，是，
0: 就是就是像节目开场，我来传一挂文章，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文章。
2: 对，
0: 爸爸妈妈恁讲的感觉就无聊哎、欸。
2: 无聊。
0: 对啊。
2: 其实还好啦。
0: 听讲恁的伤沉闷呐、啊，我是感觉讲，因为我自己本身看过，我是感觉讲这个、这个资料会给我很多的启发。对、我就觉得哎、欸，我觉得可以试着跟爸爸妈妈分享这样子。
2: 不会啊，其实我刚刚在。目前啊，心怡姐找的这些资料吼，就是说跟人分享，我感觉就有意义。而且呢，你分享了，我也会当学习到。我感觉真的，一减二五呢，就这部可以当学物件。
0: 嗯，对啊。
2: 真的，我觉得很好。而且你分享，大家有一挂爸爸妈妈也是有共鸣的呀、
0: 哦。
2: 啊，对啦。
0: 对，我就是希望讲爸爸妈妈会当有共鸣，卖感觉讲哦，那种足无聊的，我用要困去啊，你搁要讲这干催眠曲。
2: 没啦，大家都有共鸣啦，嘿啊！啊，那真正无共鸣，遐个人拢含面啊，嘿，小可拢含面。
0: 梦游，啊，搁咧接电话无？叫你支持咱，拢要哪群哪接电话？
2: 不会啦，其实真的，爸爸妈妈，你看，咱有时阵你讲了，我们唱歌掌声还是很多啊，你拢无走
0: 啦。谢谢爸爸妈妈。啊，你我甲恁讲哦，心怡有传一个资料是咧关咧讲关于贵人的。
2: 贵人哦。
0: 贵人，我问你。在你的心目中，什么叫做贵人？
2: 贵人就是跟你斗三工啊，跟你扶持的一个人啊。
0: 对。
2: 对啊。
0: 对。
2: 但是有一挂贵人，嘛是跟你害了后，让你变得更茁壮成长。哦。伊嘛是你的贵人啊。
0: 对。对嘛是嘿，嘛是会当安尼讲。
2: 对啊。
0: 所以咱常咧讲出外靠朋友嘛，啊先讲靠贵人嘛，对不？
2: 好。
0: 但是大家心目中的贵人是啥物款？是，就像你讲的，可能是扶持你哦，甚至讲帮你找工课，啊是讲借钱互你周转的人，迄就叫贵人。
2: 嗯嗯。
0: 较早咱感觉讲所谓贵人，就是互咱机会的人。
2: 嗯。
0: 但是。其实随着我们自己年纪也是慢慢的增长啊，爸爸妈妈也是嘛，咱豆豆体会讲真正的贵人，不是讲直接提钱给你，
2: 哦，
0: 伊是帮你讲噶，可能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是像那本书讲你的目睭去用扎起来安尼，然后伊帮你把迄双去用扎起来
2: 目
0: 手拍开，
2: 嗯，对
0: ，嘿啊，所以我就想讲要甲大家聊聊讲关于贵人。有三个深层的诶理解意义，
2: 嗯，
0: 哦，这不是刚刚讲咧讲人际关系啦，
2: 就是
0: 毛咧讲诶，咱如何透过讲甲别人的相遇，打破咱家己原本的思维框架
2: 啊，对，
0: 因为首先真正的贵人会互你看到你家己原本看未到的物件，
2: 对，
0: 唔是迄，
2: 唔是
0: ，对，唔是迄，因为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认知的边界，
2: 对，
0: 什么叫做认知边界？就那本书讲，古仔内底一只水鸡，
2: 嗯，
0: 伊伫迄个古仔内底，伊永远看到的就是。就只有那个井而已，他只能看到那个井上面那个蓝色的天空，
2: 对，
0: 所以他认为那个就是全世界。
2: 是，
0: 嘿、hey, ，我们人也是一样。如果说咱拢一直待在咱的舒适圈内底，咱永远看到的是咱眼前熟悉的一切。
2: 对啦，就是遐的范围尔。
0: 对、啊，所以你也感觉讲，迄个框框就是全世界，但是当你若拄到一个。可能是工作上的一些难题呀、啊，职涯的难题呀、啊，是讲你原本想讲，这个题目答案可能干 A 干 B，
2: 对，
0: 这个贵人也好，你另外一个无同款的思考方式。
2: 哦，真的真的。
0: 对，因为伊不是直接给你一个答案，伊是帮你拉高你的视角。
2: 对啊，因为有一挂人。讲较白的，有一挂人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0: 对，
2: 那活在自己世界，有时阵。别人诶，经过个社会这个
0: 历练，
2: 或是有人甲讲，诶，伊那是愿意听下落这种诶，这种就是他的贵人，人生中是他的贵人，因为伊有改变到他的行为了。
0: 对
2: 啊，但是这个前提是愿意听落去，听你心诶啦。对，真的要听你心。对，
0: 所以陶书家心有共有共维度嘛，认知边界维度，维度这个词可能对爸爸妈妈来讲有点。

0: 较科学性，请微的是微粒炸酱面的微啦，
1: 哎、欸，微微微
0: 啊，度角度的度，维度，维度的艺术是啥？维度的艺术就是讲，咱会使改想象成是高度，
1: 高度，
0: 嘿，安尼就较好、嗯、较好理解嘛，吼、嗯。嗯嗯诶、欸，比如来讲啦吼，你即马困在一个窄窄的死巷子内底，头前是一面高墙，嗯嗯嗯，啊，你伫个巷子内底，蹬来蹬去，蹬来蹬去，你感觉讲已经无路通走啊，
1: 对对，
0: 嘿，你觉得你被困住了，你就感觉足烦恼，
1: 是，
0: 这就是咱原本的样子，咱若拄着难关的时，想不出解决方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前面就是有一堵墙，然后旁边都没有路了，
1: 对，
0: 怎么绕就是在那边绕，
1: 是是是，
0: 可是这个时候，嗯。贵人出现了，他会，他不会直接帮你把墙推倒，他不会，
1: 对，
0: 他会给你一把梯子，哦，老推，
1: 好，你慢慢啊可以冲突破这个，
0: 你家己爱背哦，吼、嗯，不是让你电推哦，嗯、是老推，你嘛是爱靠你家己的力气去背，你背过那一个高墙，
1: 对 对，
0: 你就会发现说，哎、欸。原来这条巷子不是 死路，隔壁条街就是一个足宽阔的草原呐、啊，
1: 写通的啦。
0: 对对对，嗯、所以这就是，伊就是，诶、欸，怎么讲？嗯，这是所谓的新的维度、新的高度，它给你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啊、是是是。
0: 管不你刚刚讲天大的难题，嗯、你看看起来就不再是难题的啦、啊，对不、
1: 欸？真的呢。
0: 对啊，这种
1: 你安尼讲，真的感同身受。
0: 对啊对啊，这种的叫做你的维度的扩展，嗯嗯，这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的那不就是讲。欸、你惊一个人枵死，你不是送伊鱼啊、嗯，你是爱去钓竿，互伊家己去钓鱼啊。
1: 哦、对， 对， 对对对，
0: 你要自己要有付出嘛，对不？
1: 是啊，
0: 哎呀、啊，无、嗯、可能永远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1: 对啊，
0: 是拢会上来你的门口靠嘛。
1: 啊、是提供啊，囝。
0: 对啊，对啊，嘿、嗯、啊，啊，所以，嗯，所谓的贵人，伊就是往往需要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其实他是用一世人的生命的经验、嗯、哦，啊，他搭过他踩过的坑，嗯、然后他看过的风景、嗯，来瞬间打开你的眼界。哦，对对对
1: 对，对真的呢。
0: 对，这是第一，这叫做高度，维度就是高度嘛，哈、哦。然后那来讲第二点，就是真正的贵人也改变你的判断标准，嗯、判断标准。
1: 哦、真的真的。
0: 在你请爸爸妈妈恁回想者，恁在这个。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曾经在某个阶段有遇到一个、嗯、一个贵人，然后因为一讲的一句话，嗯、你整个人生都不一样啊、嗯、就是遇到启发你的人之前，你衡量成功的指标是什么？你心中的那杯笑是什么？嗯嗯嗯。较早做侪人追求的是讲速度，嗯，哦，紧就好，哦、嗯，还是讲表面的成功，
1: 对。
0: 啊，别人眼中的标准，咱在乎的可能是。有的人呐、啊，有的人是不是在乎说我是不是当赶快升迁加薪？嗯嗯，嘿，对，我加薪，所以大家是不是感觉我最厉害？嗯嗯但是当你呐拄到一个真正的贵人
1: 吼，对，
0: 以一种对于生命的洞察力、洞悉力，也产生一种，和你的标准会移动哦，嗯，会变无赶快哦，重新塑造你的每一个选择。嗯你开始会去在意说你较早未去注意到，你家己未去注意到的代志。
1: 对。
0: 但其实更关键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类似你较早是在乎讲啊，会使较紧升迁无啊那多啊那啊，就做到要死安尼。
1: 对。
0: 各位无，你就是没有去注意到细节，细节是啥？
1: 细节。
0: 深度，你的真实感，嗯，哦，还有长期的意义，你要看长远的意义，不能看眼前。
1: 因为有时阵你打不在吼，
0: 对，
1: 你就容易搏斗，就是要安尼。然后你安尼啊，人家可能无抗抗和稳，
0: 对哦，你的基础
1: 很快就跌倒了，
0: 对，袂使要求速度，
1: 迄看袂久啦，
0: 对对对，对嗯、所以你就是开始用无同款的眼光去衡量事情的得失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原本感觉天大的挫折啊，是什么？现在看来可能就只是你成长的养分，嗯啊对啊，原本你感觉讲无重要的小细节。现在等到变成你坚持的关键，
1: 对
0: 对，这不是因为环境变了，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那一把标准尺有去做移动，
1: 哦，
0: 咱看的不同嘛，因为一灌输和咱观念导致咱的标准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对，我们就会往更细节的方式，嗯，还有第三点就是真正的贵人，伊袂一直跟你斗三工，哎，伊会让你变甲做无同款的，这是一个足常见的迷思，真侪人会感觉讲。可能某一个公司的大佬，就是、总裁啊，是迄落大头家就对啊。伊甲我讲一点钟啊，但是伊最后嘛无给我什么资源啊，嘛无给我什么人脉啊，这是算什么贵人？但是事实上， 这种影响是长期的。
1: 对，
0: 它会渗进你以后的每一个决策当中哦。当你离开了。

0: 那一场谈话之后，你已经不是原本的你啊。是安怎讲？虽然讲伊无直接给你一个一条钱，也是讲哦，给你一个副总经理的位，
1: 对、哦。
0: 但是你的思考方式会产生质变啊，会变无同。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袂阁是干那找上紧的答案，还是咱会去问讲最深层、比较深层的问题啦。啊，你的判断依据嘛变啊，袂阁干那看干净，像咱头讲的安尼，咱会阁看阁较远的、比较长远的价值。即便那个贵人已经没有在你的身边，
1: 对，
0: 一分享后你的迄个维度啊、高度啊、深度啊、尺的标准啊，它会深藏在你的内心里面
1: 啊，对啊，
0: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会整个都不一样。
1: 真的，你只要譬如讲有一寡人哦，就是可能路过或是说你人生有遇到，但你轻轻的讲一段话，但是你若真正有去修，有去听落吼，哎，你的人生可能会变做无同款。
0: 对，真的，
1: 哦、真的、啊，这是真的。
0: 所以我想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啦，就是真正的贵人吼，不是替你走路的人，你是会让你看到讲。原来会使行无同款的路的人，
1: 对，
0: 啊，当你若看到新的官道了后，你自然会行出无同款的方向嘛。这就是认知，咱的认知能力带来升级的力量啦。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如果讲爸爸妈妈恁的人生中，若是曾经捌拄到这样子。这样子的朋友，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无和你什么实质的利益关系，但是伊看待世界的方式，彻底打开了你的眼界，那有会记伫心内个感谢，
1: 真的，啊、说实在，
0: 对，也是讲会使甲这种这种逻辑思维啊，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听，是比较细细
1: 的。不会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0: 我觉得
1: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0: 啊，
1: 因为咱人生的这个路还很长嘛，对不对？那有时阵咱来分享一挂比较实质的一个较深入的分享，
0: 对，
1: 大家当体会，然后咱行来的吼，未来可能就是走比较。新的层面，
0: 对
1: 的，那层面就不一样了、啊。请您给他了解这个维度嘛，那我们就会拿出我们自己的自信和态度，哦，给他推出来，对不？
0: 啊，
1: 有时阵人真正是好心在帮你的，
0: 哦，
1: 咱就尽量咱来吸收，对，
0: 能吸收多少就是吸收多少，
1: 对啊，哈、哦，那对自己都是有帮助的，只要家己迄个心愿意来改，哈。我觉得真的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未来了。
0: 是的，
1: 这是真的。因为吉瓜之前有一次，我卡扎的脸也要去红人榜之前，第一次要站上舞台的时候，那时阵马龙阿伯尔迄个歌唱班什么都还没有，啊，就是家己伫咧迄个变数底下一直哀嘛，
0: 一直
1: 哀，有一个
0: 处，你是放未出来一直哀哦，
1: 一直哀，迄股一直唱无好，
0: 人边仔用怎唔敢放？
1: 唔是，结果有一个阿桑。欸、阿桑真正开头门哦，甲拍开，嘣
0: 哦！你是无卫生出来哦？
1: 卖个唱啊，唱啊，歹听一直唱，明仔载要上班呢。
0: 好真的哦。
1: 然后就吓到我时阵，迄时阵在八点。
0: 在八点。
1: 暗时八点。
0: 阿桑你是上半暝三点的。
1: 我想讲阿桑你是困几点？对。然后我想讲啊，这样真的打扰到了。那但是迄句话真的重重打击了我。
0: 我相信。
1: 我想说啊。唱歌歹听，真正假？真，然后我就听进去了，走心了。然后大家拢有一段时间
0: 就有嘴，
1: 都唔敢唱。但是后来我想了半天，
0: 想了半天，
1: 结果啦，想一礼拜，我想了半天，我
0: 刚刚
1: 不行哦，我刚刚我要拿出自信，要更加的加油，因为我迄时阵要去红人榜啊嘛，未使。没在
0: 半途而废啊，
1: 半途而废，
0: 受那个心情影响。
1: 对，一定要更新不已嘛。那最后更新不已了呢？真的慢慢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然后又跟阿妈去红人榜嘛，吼。相信迄个阿伯后来就无个讲啊，无个讲过，因为伊嘛就爱看红人榜，所以有可能一直看到我伫面顶吼，可能就觉得他其实他是我的贵人呐。那是无伊迄句话出来吼。我觉得我应该今天也没办法在红人榜，因为和我更勤的练习，我就是要把那个他说的歹听变作是可以让他
0: 心服口服，
1: 心服口服，不要看人不起的那种，
0: 对，
1: 然后今天

0: 高金妈够发了更新不已，然后又送了唱片给他。对啊，那个阿伯，那个阿姨啦，阿姨真的整个人都不一样的
1: 哦。所以那个阿姨现在变成你的粉丝了。
0: 对啊，她就说啊，那也真好啦。
1: 对，
0: 嘿啦，
1: 以前伫电视是无看到你对无？
0: 哈。我一时阵刚刚唔在是我，不知道是我，但是后来就慢慢知道了，因为后来也是对，就是大家拢知道是我，我在有在唱歌这样。
1: 哦，安尼你转念的速度嘛紧呢，
0: 对啊，
1: 这样比较不会内耗。
0: 我真的很感谢他，对对对，真的真的
1: 哈，
0: 也感谢这里阿姨啦，哈，激发了我的这个更加向上的动力。
1: 是啊，
0: 这个就是我的贵人啊，
1: 哈，
0: 这是反向的贵人，哦，对不对？
1: 对，
0: 真的真的，
1: 哈，对对，架杠，
0: 很棒。
1: 好，来，安尼，咱要来进入咱的单元咯。今日单元是啥物咧？
0: 哎呦，今日是咱的夜间部同学，
1: 来
0: 哟，好色龙
1: 胆子哦，要来带咱去倒位咧？
0: 今日这项吼是我母亲节，哦，母亲节的时候，归考早哈，这个外公外婆的。好，外公外婆那边的母亲节去吃的哦，伫咧新社哦，一起伫咧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是伫咧秘境哦。哦，
1: 羊肠小径，羊肠小道。
0: 开车就是无法度小心车，就是
1: 是哦。
0: 哎，路就细条诶。好，然后呢，但是一入去了哦，停车位蛮多的，然后人就侪，而且这个就是要钱。前五个月就要定位
1: 哦，前五个月哦，
0: 对，前五个月就要定位，
1: 哦，也太早了吧？
0: 因为这间伫咧2020年是米其林餐厅推荐的名单
1: 哦，那应该
0: 这间伫咧新社，那其实一家的菜色不是讲西式料理还是啥，伊就是真正是咱台菜。
1: 中式料理台菜啊，
0: 中式料理台菜啊，吴奇尊也有加一些那个港式的也有，
1: 哦，
0: 对。那伊这间呢是伫咧石冈，哦，新社石冈那边，
1: 哦，石冈啊，
0: 对对对。然后这道料理呢，其实这一道是甜点了，这一道甜点你看起来你刚刚这是啥？
1: 红豆什么粿吧？
0: 哦，对，
1: 什么糕？
0: 它其实就是年糕。
1: 哦，
0: 炸年糕，但是它已经真是真个外酥
1: 内软，
0: 内软，然后已经这样有点像入口即化，就好吃哎。哦，你看虽然你看不出来，但是你吃的时阵哈，哎，真的，哎，我这里吃的就家己就吃三个呀。
1: 你吃三个呀，就饱啊。
0: 真的很好吃，这是甜点了，这是甜点了哈。这个是那个避风软壳蟹。避风塘炒软壳蟹，好，软壳蟹哦，吼，哦，因为避风塘炒拢是安尼看唔到的，
1: 对对，
0: 拢看不会清楚
1: 哈，看不清楚
0: 啊，这个哎，那个这个你看这是平凡的那个四季肥肠嘛，但是其实伊煮起来有一挂肥肠，饲料无好，还是饲料无拄好，是食起来是油油的，
1: 足恐怖的哦。
0: 而且迄个可能油脂吼还水水，但是这饲干真正有酥
1: 哦，
0: 而且袂讲哎，干那
1: 干那筋就软呢，唔惊人食，足大块，
0: 真的很大块。哦，阿姨，这里四季豆嘛，好吃，哦，这个真的好吃。
1: 啊，
0: 这个就是那个糖
1: 橙汁排骨，
0: 橙汁排骨
1: 哦，
0: 橙汁排骨，这嘛就好吃哎。你都裹的那个美工干那，伊的橙汁排骨几挂勾芡嘛，
1: 嘿对。
0: 那美工干那吃起来贵的东西，
1: 伊
0: 的
1: 贵
0: 狗干那迄个哎哈，但是不会，伊这是刚好。附着哈，淡淡的附着伫咧肉面顶，哦，然后伊食起来排骨会当做甲遐尼啊嫩，真的是无简单。伊迄真正你看撕下来就是，哦，轻轻啊，
1: 连那个骨头就这样子，
0: 真的
1: 骨肉分离，
0: 真的马上就分离了哈，真的真正就好食。这你看啊，这是什么炸西虾？但是这炸西虾。就大的，
1: 系啊，哎，正常客就细部的，
0: 真的，而且它是可以直接整块、整颗、整个都可以吃。哦，
1: 安尼就是规个拢熟，就熟的啦。
0: 对对对，就好食，超级无敌好吃。你看这东西台菜嘛，
1: 对，
0: 这都是台菜。这个这是啥？你知道？
1: 南瓜吗？
0: 这个是
1: 南瓜
0: 虾球。
1: 虾球？
0: 你知道这是啥？紫苏虾仁，下面是紫苏，伊外靠伊两个是
1: 用紫苏叶。
0: 不是海苔，
1: 哦，
0: 伊用海苔两个甲包嘞，
1: 啊，内底拢虾子。
0: 一开始上来我以为是鳖还是乌龟，你知道吗？结果伊内底是那

0: 的虾仁浆，
1: 哦，
0: 虾球、虾仁、虾仁，然后外面是海苔哦，很好吃。
1: 嗯，
0: 今天就好吃哎，这个是这一点爱点。
1: 嗯嗯，哦，
0: 这个是紫苏虾仁哦，紫苏虾仁。
1: 紫苏虾仁。
0: 对，还有吗，老师？哦，这个
1: Fico，
0: 这个我想问题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没先为我家洗过，所以等到洗过家的时候
1: 应该比较准。
0: 我是把洗过的后面已经没了我是把洗这边还没看的真的啊，这个哦，
1: 推口嘛，
0: 太好吃了！而且伊这是用客家的风味，因为伊内底是迄个炸那个梅干
1: 扣肉。
0: 梅干扣肉，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物件嘛是足好食，伊迄个，哎，咱知影讲咱控那个扣肉一定要安怎，
1: 肥
0: 那个软嘛，然后
1: 三分肥七分瘦，
0: 而且伊迄个啥，伊淋顶的肥肉袂当食起来是恶心的，不会哦，哦吃起来哦配迄饭真正。
1: 哦，可以吃好几碗。
0: 我暗等还没讲呢，刚刚在真的很想吃。
1: 招同桌，超过头日再来搬来上班，拢还没吃。
0: 今天几工还没吃呢？哎，
1: 哈，你等下给他分期别啊？
0: 没啦，不会啦。这个刚刚有喝那个高蛋白，
1: 好，
0: 嗯，高蛋白。对，
1: 那因为外观哦，
0: 你这个外观哈，就是用那个那个淳朴的
1: 哦，
0: 这个古老的建筑，
1: 哦，
0: 因为伊要好人入去的时阵是感觉是一个农庄，然后家己的厝的感觉，
1: 好，
0: 所以就有点像这个农场餐厅啦，农场餐
1: 厅田园风啦，田园
0: 对田园风，因为伊内底够鸭，还有鸭可以喂，还有鸭可以看，然后还有鱼，对，你看伊这个就是大门，
1: 所以这样你跟新社遐大部分的餐厅是无同款的，因为新社那边通常拢是古堡风
0: 啊，对
1: 西式的、欧式的，
0: 对对对，
1: 有爱的专工要用一个中式的，
0: 中式传统风，你看伊这门。都是
1: 拱门
0: 都扒着那个树藤，就是
1: 好，
0: 你感觉就是来到的某一个小小的这个隐藏的所在，
1: 世外桃源。
0: 你本来路就细条，你刚入去的时阵，哇，完全拢无。
1: 别有洞天呐！
0: 这间你若要吃五个月前一定爱订哦，真的，因为大家拢可以满，每天都满哦，哈。是的，是的，跟大家分享
1: 哈。好的，好的。
0: OK， 啊，这个就是我全家啦。
1: 全家哦。
0: 对，我全家哦，哈，是。
1: 哇。
0: OK， 我有几个无看镜头的吼，
1: 通常拢安尼啦，合照通常拢是安尼啦。
0: 好啦，谢谢谢谢
1: ，OK， 来，老师娃娃的，我快速带过的，
0: 好啊。对吼，今天够有你的吼。
1: 马进，马进，来快速带过，谢谢。今日带大家来彰化，伫彰化市吼，这是一间大米。
0: 大米哦。
1: 嘿，那个南投意面，来，老师下一张。
0: 我最爱南投意面。
1: 11点到1点半不提供内用，他们的生意很好。然后这烫青菜过来，这一呢小菜。
0: 一点半呢？
1: 老师，你帮他放，你全部都放大好了，放大直接看图片好不好？
0: 这是
1: 我们两个不用出现。他的特制辣椒超好吃的，刚吃下面一点爱用，哦。伊的卤肉饭是我公认，我食过卤肉饭内底上好食的。
0: 你讲伫倒？
1: 伫彰化市，伊伫孔庙对面。
0: 哦。
1: 孔子庙的对面。
0: 但下班过应该差不多就近了。
1: 伊11点到1点半不提供内用，伊到3点呀。下午3点。
0: 哦，是下午1点半，不是凌晨1点半。
1: 不是。爸爸妈妈看好啊，这是伊的意面，这伊的招牌南投意面。老师头下卤肉饭过来是盖，这我一定爱讲一下，这我即世人食过，我感觉上好食卤肉饭。
0: 我上爱食卤肉饭。
1: 因的卤肉饭真正足好食的，我吼好食到我去，我讲还有饭吗？没有饭，我就走啊。好，老师放大，继续放大，真正超好食的。
0: 哇！哦，
1: 啊，这因的南投意面。
0: 对嘛，刚刚就好食的。
1: 嘿，也很好吃，对，大家都是去吃他的南投意面比较多啦，对啊，但是他的卤肉饭也很赞，然后再
0: 真的。
1: 这是因的黑丸汤，因的黑丸内底吼是真正有虾啊，而且因的汤就是拢全部拢用大骨控的，就是足甜的就对啊啦，啉了你袂脆大迄种的啦，
0: 哇塞，
1: 超好喝，我拢会叫人加汤啦，
0: 真材实料。
1: 啊，这就是安尼，这是因的工作区域，内底有大概5个人，然后几乎大刚去拢是客满的状态，只要开放内用，1点半之后才有开放内用嘛，好像到3点就没了。
0: 哦，
1: 所以内用的时间拢是会当坐的时拢足侪人的啊，然后11点前是干来是在外带，啊嘛是拢足侪人的，拢在排队的对啊啦。

0: 源源不绝、啊。
1: 中华，嘿，伫中华孔庙，孔庙对面，然后老师要想要去，会使甲心仪特助俩。
0: OK OK，
1: 好，安尼安排两首歌曲。
0: 好，来，无少大家，
1: 好是无电话。
0: 谢谢。

谢谢颜志大哥大嫂、康盛爸爸、月娇妈妈、方兰姐、正阳大哥、秀薇姐、圆圆姐、阿素妈妈、雪玲姐、美香妈妈、昆腾大哥、静月姐、红阿姨、巴里秀梅妈妈、昆腾大哥、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子倩妈妈、永恩哥、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呦，再来有幸带来这首《孙淑美好是无地换》，邀请咱来欧的李小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富足妈妈、正阳大哥、高山的方兰姐、美香姐、秋香姐。

小西瓜姐姐，极限大哥，昆腾大哥，美香姐，树满妈妈，昭智妈妈，丽雪妈妈，月娇妈妈，阿树妈妈，康盛爸爸，秀竹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 谢, 谢谢。来，所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喽。哦、M O D 这边的好朋友呢，是你夏天冰箱的好好帮手，
1: 必备的，
2: 对，必备的哦哈，帮助你降。对对对，讲血糖你有糖分的问题啦吼、大立电视台这边的，你呐失眠、搞眠盲、困未起，也是讲你的肝常常需要熬夜啊、暗困的，这个都很有效，尤其是对我们的灵魂之窗啊吼。咱看龙哥安那介绍，算到位，大家好不？谢谢大家。
3: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5: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3: 嘿，小香姐，
6: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3: 对，
6: 我保养隔壁，伊都老保养，
3: 是，
6: 啊，吃这个无老啊，
3: 安尼哦，
6: 啊，今麦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的啊，
3: 哦，咱

0: 娇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1: 我足奇怪的。嘿，我讲安尼你拢食，你唔够别食啦。
0: 安尼吼，
1: 来食个好。
0: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2: 阿姨你好。
3: 大组的一组。
2: 大组的一组吼。
3: 对对对。
2: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3: 看得很清楚。
2: 是吼。
3: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2: 是
3: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4: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好，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的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条，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色，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什么镜头一讲，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未好。看我咧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一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你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佮兼镭射，还佮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佮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佮膏袂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后话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话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嘉义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 啊，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

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唔是咱讲的啊。那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内衣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诶，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眉大眉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咧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够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的病变。中医在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在讲的糖尿病的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这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以这日本的技术啊，这不是咱在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在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在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啊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济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

0: 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诶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诶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诶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诶观众朋友了解，所有诶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五盒互你开三千，安尼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赢嘿。即阿要互你试食，送你的，即阿要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六盒倒顿去，六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盒啊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咧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算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现在？
1: 家人，我买宽度细组，啊，卖卖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细组。
0: 好，来，62线的细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现在？
1: 买大组。
0: 啊，63线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现在？
3: 我要
0: 卸妆。好，64线卸妆，吃无效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3: 我刚买一组大
0: 包。好，来，大组的65线来，吃无效，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4: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的哦。
4: 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5: 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卸妆来，你好，完了啦。
5: 你好。
0: 要高级精啊，要大组卸妆。
5: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的啊，来郭太太。
6: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是不是感觉讲目睭逐渐酸涩，然后看物件敢若打一点雾共款？这个、时阵就是需要来用高级精来补充哈。来，咱的雪花姐你好，我是心怡。
7: 我一组，
6: 大组的啦哈。好，稍等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哦哈，谢谢雪花姐。啊，真侪人讲吼，食枸杞好，但是你敢知啊？一般咱若讲敢若咱一般的枸杞敢若要落泡水、泡茶，还是讲落煮食、入菜内底。伊内底护眼成分其实足歹去用完全吸收的啦。来，雪玲姐你好，我是心怡。
8: 我要一组大组的。
6: 好，大组的哈，没问题啊、哦、哈。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啊、哦、哈。内底足歹去用完全吸收的是安那？因为是安那讲食一世人的枸杞，你无感觉讲目睭会改善，就是一般的我们那个还没有煮的枸杞啊。因为咱的活性成分伫加热的过程，也是讲咱的肠胃道消化的过程当中，常常去用破坏掉。啊，咱这组枸杞精是安那？枸杞精就是用超低温的萃取技术，所以它是确保它的活性都是在了，不是一般的那种提炼方式用加热，就是为着要完整锁住讲咱植物中最脆弱的分子生物活性哦吼。在叠生物的科技上面，是为了确保讲每一滴的精华，每一滴的精华拢会当发挥上高的生物利用率，或者营养成分会当真正透过咱的微血管去咱目睭吸收，啥个顾目睭就是安尼。内底阁有啥物？内底阁有咱的叶黄素，这就是咱眼睛视网膜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会当帮助你抵抗有害的那个光害，然后会当延缓咱的组织退化。啊，還有玉米黄素，伊甲叶黄素就是相辅相成啊，两个1+1等于大于2安尼啦，就是那袂输一副隐形眼镜安尼，会当互你看物件搁较清晰。来，那让万基大哥你好，我是心怡。万基大哥，你好，你不要枸杞精啦吼。
9: 对啊。
6: 好，啊，你要大组细组的哈。 大组的是较会好啦，大组俗一千块啦，啊，而且即马阁有万千。

0: 先送白，你就等于搁上500块啊。大组的啦，好不好？
1: 嗯。
0: 好啦哈，你稍等下哦哈，子弹家的服务，谢谢你哦哈。啊，够来得够侪，足重要，花青素。这是不折不扣的强效抗氧化剂哦。在医学的报道面顶吼，花青素也当帮助讲咱的视网膜的视脂质再生。这就是咱看到光线的畏光，啊，佮分辨色彩的关键。所以也当维持讲咱眼部的微血管也弹性佮循环。这就是花青素的作用，啊，让咱的血液也当带着讲氧气滋养咱的眼球细胞。来，咱的春之姐你好。
2: 嘿，我要枸杞精，
0: 枸杞精啊，大组小组，
2: 大组。
0: 好，啊，你稍等下哦，哈。嘿，你稍等下哈，只能给你写单，感谢你的支持哦，哈。也当维持讲咱眼部微血管伊的弹性够循环，还有嘿血液啊，带着那个氧气滋养咱眼球的细胞哦，哈。啊，解决因为咱长期间可能常常看电视、看手机啊，导致的视觉疲劳啊，够模糊，这是有帮助的啦。来，桂姐姐你好，我是心怡。
3: 然后来买枸杞，
0: 枸杞精啦吼。啊，桂姐姐，你要爱大组细组的，细组的吼，好，食看麦啊吼，谢谢你哦吼。哎，你稍等下吼，等下甲你讲，后礼拜二予你收。鼎元大哥你好。
4: 你好，经理，我最多一组。
0: 好，无问题，谢谢你的支持啊哈。
4: 好，
0: 你等一下嘿。
4: 拜拜。
0: 好。啊，过来，这罐枸杞精吼，伊内底含有高品质的多糖体。多糖体也当安那，多糖体就是伫咱眼部的保养内底扮演着防护的屏障，伊的角色就是会当调节咱的免疫反应，啊，有效讲抑制咱眼部的发炎，咱来发炎嘛，常常红目睭啊、绿目睭啊、流目油啊吼，伊这种现象会当对于红血丝，还是讲你眼压足悬的，感觉特别是爱逆目睭，啊，就感觉目睭重重安尼，这足重要的，足有帮助的吼。啊，更加专业的是啥？伊的多糖体跟牛磺酸与一起协力，然后合作这样子，促进咱的泪水分泌的袂干眼症，吼啊，从物理的层面保护咱的角膜啊，够结膜，这足重要的哦。来，春之姐你好，我是心怡。
2: 我接问讲，迄小朋友可以喝吗？
0: 可以，小朋友也可以喝。对，这个对小朋友也很好哦，哈。啊，一天一条就好了，哈。
2: 一天一条啊，另外甲我讲两天一条也可以哦。
0: 哦，也可以，小朋友也可以。
2: 好，
0: 对，哈，好，谢谢你哈。

来，谢谢感谢吼，那拄只无霸着咱爸爸妈妈电话，使继续甲拨互通哦。这个物件吼，真的哦，顾着咱身体吼，非常非常的好哦吼。啊，那是拄只无霸着咱爸爸妈妈心意的刷卡为大家服务，控诉23379559哦，只能安排这首《英雄也老泪》。谢谢我们任奶奶。

谢谢任奶奶、颜志大哥、大嫂、阿树妈妈、郑妈妈、永安哥、丽雪妈妈、正阳大哥，还有彦明大哥、康盛爸爸、修修理大哥、素贞妈妈、美惠姐。

0: 谢谢我们演员姐、比元哥，还有我们的素贞妈妈、叶明大哥、秀莲姐、任奶奶，谢谢大家，感谢。
1: 来哟，刷来有心意，带来这首《暖暖东北风》，邀请咱三重的美云妈妈，啊，搁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拍卜啊哦，控诉23380303，好，自然那无把握到的，只能继续伫线卡位大家服务，控诉23379559。

雅欣妈妈，康盛爸爸，素贞姐，彦明大哥，永恩哥，291的新朋友，爱雪妹妹，雪玲姐，张大哥，任奶奶，玉鹏姐，

0: 哥、永恩哥、方仙姐、国庆哥、丽璇妈妈、郑妈妈、陈峰大姐，谢谢大家。来哦，紧张的来哦。
1: 我超紧张的。
0: 卖紧张，卖紧张。
1: 我想讲奇怪，台湾就慢慢啊算就好，为虾米？
0: 被遐
1: 赶紧的。
0: 来哦，邀请咱新店颜值大哥大嫂，阿哥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这首《游台湾》。
1: 老师搁讲要紧呢，谁笑？咱报道古早是叫做台湾，地名咧好有真侪款。

0: 你是谁？
1: 他是台北人。
0: 你是谁？
1: 他的婚姻人。
0: 你是谁？他
1: 是中华人。
0: 啊，你是谁？
1: 在下古早人。
0: 吃饭配卤卵。
1: 是宜兰人。
0: 招标招标。
1: 他的金门人。
0: 啊，你的林内。
1: 是阮平湖人。
0: 讲话无啥丧，是鹿港人。还有安全过关哦。
1: 安全哦，爸爸妈妈，跟咱拍破啊歌
0: 咧。破啊声吹落。

0: 机会过，烧酒嘞，臭豆腐配面豆花。
1: 啊，小毛啊，白菜肉，烧酒下加油嘛咯。
0: 蚵仔煎，搭配烧饼粉，炒到冬瓜皮糕。
1: 哎呀，是气氛有够好，有只有滴酸的好。
0: 咱不要开始，家拢是保护保庇，搁好佚佗。

0: OK 哦，哦，会使会使，
1: 安全下装，
0: 这游览车有塞哦，好会使。
1: 谢谢岳家妈妈、郑妈妈、爱雪妹妹、富足妈妈、颜值大哥大嫂，谢谢你的捧花心，英娇姐、薛糖妈妈。
2: 谢谢
3: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样很顺利呢，算很顺利哦。
0: 第一届唱呢，
3: 对呀，
0: 你看咱，咱就适合佚佗的。
3: 我第二届唱啦，
0: 真的，
3: 你第一届唱，
0: 我第一届呢。
3: 哇，给你一个掌声。
0: 谢谢谢谢。
3: 老师一直讲，下次要挑战加15跟加30。
0: 哎呀，哎，加30是什么境界哈、啊？

0: 警告。
1: 一共加十五的，我刚刚十五的真难呢，好不好？
0: 十五是难呢。
1: 来，老师你来，老师你来，
0: 老师你来唱啦，
1: 你来唱。
0: 你加了就欢喜的。是，是咱在唱呢，是咱在唱。
1: 哎妹，哦，好来，安尼来看咱的台湾地区咯。
0: 来哦，看一个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继续来去找一个森林的好买。首先，伫咧老一个好买市区中，路边有一栋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建筑物。咱真荣幸邀请到一位在地朋友来向咱介绍，唔知影内底有啥物精彩的故事咧？
1: 这栋建筑啊，是在1930年。这个建筑是设立的，它叫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张所。1921年其实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它把台湾各个的县市或是乡镇里面做很具体的行政规划。那为什么这个馆叫出张所？那俗称它叫登记所。那登记什么呢？登记土地、房屋、船只登记、工商登记，就是结婚登记不在这里，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原始的这样的接待台呢，其实是他的办公的接待台。我现在坐这个位置呢，就很像是图书馆，所有每一个档案柜，现在所有档案柜里面都存在了这边相关的接庄的一个土地登记或房屋登记相关的一些的纸本的资料，这边比较常用的。它就会放在这里，然后后来可能年代比较久的时候，它就会放在典藏的空间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它为什么会有一个铁门，其实是防水防火。所以你包括它的很精密的一些的建设，比如说里面就会有水泥垫高档案柜，那像这边的话就比较没有，所以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墙柱啊。它的墙柱为什么要比一般的木造或是这种的那个时期的柱子要厚很多？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可能解救有延缓的10秒、20秒那个空间里面，以便去可以抢救这些的资料。只靠这样的几张的位置的空间，其实不足以去讲它的文化的内涵。我们想做的事情还是从这里收集很多的云林的相关的文化。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呢，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历史里面，然后呢欢迎问任何的问题，有关于这边有什么样的活动啊，现在正式盛产什么什么农作产品，你想要从虎尾到哪一个乡镇的时候，我们都有相关的讯息给你，可以透过这里呢最粗略的、最精准的去知道民族何来爱云林这个地方。
0: 感谢秘书长精彩的介绍，这栋外表看起来简单的所在，内面却是充满了丰富的故事呢。所以去，咱们来去吃一间好味、真出名的排队点心，赶紧到咱的美食特派员小宝跟明奇咯。
2: 来，咱今日来好买，来食到咱这个好食的地瓜球，伊咧咱的这个北平路跟忠孝路的这个交叉口。我最近听讲做有名，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的，你看这尼啊大包，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哦。咱今麦来食看麦，你看，你看，虽然讲它很佛心，但是它也不输外面的大小呢，跟外口也是差不多呢。它吃起来外面是脆脆的，但是内底嘛是 QQ 啊，我觉得跟外面也是有得比，嘛是种同款好食的哦。袂因为讲吼，伊介绍做佛心呢，啊品质讲无好，其实吼拢好好食，都非常好吃。哇，你小小食拄啊好，你若是有来好买吼，咱来食看卖。
0: 哇，这是传说中大碗个碗级 CP 值很高的地瓜球吗？哦，不过吼，除了地瓜球以外，还有地瓜条、甲地瓜牛奶，嘛真好食哦。紧嘞紧嘞，我的嘴呢又要顶来了。
2: 好，来今嘛来吃这个地瓜薯条，我们来吃看卖哈。

0: 你看这个金黄酥脆的这个外表，哦，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刚才刚炸出来的。它的外表蛮酥脆的，奶内嘛非常的绵密，都有这个地瓜的香气，搭配这个梅粉，哦，五告好加，非常的推荐。
1: 好，请咬一下，来喝看看他们的这个招牌地瓜牛奶。哦，那里面的地瓜味其实很绵密呢，拎起来吼。内底搁加着伊个牛奶，加起来其实喝起来真的是很好喝，尤其而且吼这个袂伤甜，然后安尼啉起来我是感觉讲内底应该是非常的健康，没有加任何东西的吼，所以这嘛其实哈养生的人或者是阿公阿嬷想要这个健康的都可以来喝，可以推荐给大家哦。
2: 今日咱来个好买的登记所，熟悉非常热心的秘书长。除了登记所的历史遗址外，伊嘛甲咱讲真济关于好买糖厂的故事哦。下一集就予咱大家做伙来看卖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3: 来。
4: 好买
0: 哦，是的。
4: 我想看看
0: 有什么
4: 好吃。
0: 你刚才吃那薯条跟那地
4: 瓜球，看起来还不错，
0: 真的很想吃哎。
4: 对啊，
0: 就好吃。
4: 是因为你现在聊几天啊？
0: 我感觉我现在
4: 真的很重要。等下要去吃饭。好，我们快来唱歌，谢谢。
0: 谢谢。
5: 我刚刚我带来这首必顺，我刚刚我巴肚有没有必顺的？

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伫这个轮回，真心剩啥花？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马盖先，你好，你好，谢谢。
1: 来，再来，有心雨带来一首《问》，邀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个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富足妈妈、明渊大哥大嫂、马盖先哥。文富爸爸是得了八声喽，315的新朋友，丽雪妈妈、正阳大哥、小千姐、婉珍姐。
2: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

阿弟的秀梅姐、岳江妈妈、方先杰、国庆哥、任奶奶、婉珍姐、正阳大哥、叶明大哥、陈峰大姐、邱。

0: 红丸的建制大哥雅欣妈妈。雅欣妈妈，等你最后一首歌哦，我摆一首歌要给你哦，要来嗨一下哦。我家己想到我就很想要笑的，没使没使破梗，没使
1: 没使讲，
0: 没使我没使，我等你一定做。
1: 现在相信家己，
0: 我无多相信我家己。

堂记啊，素华姐、张老师、方兰姐、正阳大哥、文富爸爸、美惠姐、九一新朋友，谢谢大家，不点不名来拍谁哦。

0: 谢谢，感谢大家坚信不疑，谢谢大家，谢谢。来，这几首歌曲哦，准备了哦。
1: 好哦，我准备好了、哦。来，邀请咱来川的雅欣妈妈，大正的雅欣妈妈点歌哦。来，带来这首《辣妹驾到》。
0: 还有辣妹来了哦！
1: 你等下看到谁附件嘞？附件俩上？
0: 不会啦，没啦。还要今年加靠满山，靠满山。
1: 听讲拜五的音乐真笑着，隔壁姊妹也在笑着。哎，夜店总是配备，就是粉糕滚蛋。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这喜欢处女座的。哇，
0: 辣妹驾到哦，有辣有辣哦。哎，别来抽奖哦，抽奖哦。

0: 就厉害耶，真的，第一次啊，你跳啊，你就厉害
1: 了。我怎给你丢啊，无？
0: 真的真的哦，给心仪一个掌声。
1: 谢谢谢谢，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我想讲是发生什么代志？爸爸妈妈想讲即摆是安那？
0: 而且老导播老师感觉勇敢哦，真的。
1: 好黑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很动感哦，今家舞会的 KTV 也尴尬了哈。谢谢谢谢。
1: 哦，好累哦，很喘，真的很喘，我真的需要运动一下。
0: 真的真的哈。
1: 老师，我们叫他柜台结
0: 账。老公，老师公今天加钱呢，这特效用的
1: 太累了，太累了，谢谢老师啦。
0: 谢谢谢谢。
1: 来，奶奶准备抽奖了。
0: 来哦，
1: 感谢爸爸妈妈、头阿婆阿先吼，我拢一直在想有播啊，北户北户讲吼，谢谢谢谢。来来，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秀琴姐
0: 哦，秀琴姐啦，
1: 秀琴姐，红刷的秀琴姐，你中奖啊！哦，
0: 红刷的秀琴姐
1: 应该有在看，应该伊甲秋莲姐两个拢有在看。
0: 哦，两个是迄个，
1: 啊，同一个公司的
0: 公司啦，
1: 对，是同事。秀琴姐，
0: 恁两个搁伫公司在看？
1: 无啦，应该是各自返家。
0: 准备下班了。
1: 秀琴姐，你中奖啊！秀莲姐，你
0: 秀莲姐搁拄只有，秀莲姐，你甲恁同事讲者，
1: 紧嘞。你甲秀琴姐讲者，紧嘞。
0: 紧嘞。
1: 因阮袂使伫个面顶看卡电话。
0: 嘿啊嘿啊，安尼伤直接啊啦。
1: 嘿
0: 啊，无咱早就卡过啊吼。
1: 秀莲姐，你紧甲伊讲，老师要帮咱隐藏起来，
0: 隐藏个跟隐藏啊，紧卡
1: 紧卡
0: 的哈。无啦，不行啦，不能作弊啦哈。
1: 真的哦！
0: 哎呦，真的啊！
1: 今麦秋莲姐在讲，啊，定啊唔食，啊唔食，你从啥钓奖啊？我敢使带领，未使，无多，已经爱秋莲姐。
0: 来啊！
1: 哎，
0: 来了！
1: 哦，恭喜哦，秋莲姐！来，你敢定，你敢

0: 这细哦，
1: 这细哦，感恩哦，来。
2: 小玲姐是不是小玲姐给你叫的？
0: 哎，谢谢谢谢。
2: 来哦哦，来，跟连队哈。
1: 好，连队。
2: 你要想要钓啥？
1: 你想要钓啥物？
0: 青菜，青菜，
1: 青菜哦。
2: 青菜啊。
1: 无无青菜呢？
2: 哎呦，
1: 无青菜。
2: 那家无白菜呢？
0: 青菜随便呢。
1: 中线吗？老师是不是中线？
2: 是中线吧，再一次哈。
1: 再次再次快点，
2: 再次啊，再一次快点。刚刚力道 OK， 再抓一下。
1: 再次再次哈，来哟，
2: 来哟，
1: 电工，
2: 来哟，
0: 来哟，
2: 啊，不够力，
0: 不够力。
1: 哈秀英姐导电棍哦，好导电棍嘿，很营养啦哈。谢谢你，谢谢啊，拜拜，
0: 拜拜。
1: 你看你从哪里不出来，你被变导电棒
2: 了。礼拜再讲，礼拜再讲。来，空叫的你空我的五百，你叫了056158哦，一人的电话，和大家来做使用都把都利用哦哈。啊，明仔虽然咱休困，但手机啊拢无关哦哈，拢充到一半的哈。今天要看电话过来哦，谢谢大家，爱你们哦，啾咪。
1: 来，我是你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这是新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给他多多利用
2: 哦哈。
1: 啊，我们就是规工拢会等您的电话。
2: 是
1: 啊。啊，看到电话可能有当时上厕所啊，是咧开车，较无用的时阵，看到拢会随回拨你，那您稍微等我一下，不要等一下哦。
2: 对啊，你莫看迄个等稳就
1: 好，
2: 稳的回电
1: 哈。拜拜。
3: 你，莫唔对，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3: 哇，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朋友，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陆秀兰遇到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1: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给你骗？不是，
2: 是谁？
1: 给你怪了。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3: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播了给李明亮唱去。
4: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5: 啥鬼哦？
4: 对，
5: 老师你讲唱歌哦，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去嘛无红。
4: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5: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那有下，
0: 更加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天王，
0: 一定爱看哦。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7: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刚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级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级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嘿，秋香姐，
3: 我要跟你说，这高级精哦，
2: 对，
3: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白油，
2: 是
3: 啊，食了无老啊，
2: 安尼哦，
3: 啊，今嘛搁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2: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干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3: 我足奇怪的，
2: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2: 安尼哦，
3: 来食高级精啦，
2: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吼，
5: 阿姨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哈，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0: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节目进前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转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哎、欸，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细细条，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伫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顶下看这种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 最近这几年开始变来讲，水晶体跟我。

0: 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酸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未酸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雷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光的话，光的话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呀，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月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吃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那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仔的这個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仔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红丝的、吼角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症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麻、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的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的病变。中医在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马听我有听我咧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个日本的技术啦，即唔是咱咧讲的， 干眼症的改善测试在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在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过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枸杞茶啊，啊，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落去做评比哦。而且啊，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欸，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让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济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个介绍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山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1200，3盒1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3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2盒互你，好不？滚2盒互你，互你早5盒转去。我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路啊！吼，0800-0091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诶哈，嘛无后补诶哈，加今仔日尔嘿。即阿伯，你试食，送你诶，即阿伯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321，你买5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赚6盒倒转去，6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即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爱12盒爱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0800-00919。0800-00919-19，哎，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家人，我买宽度小组，啊，会不会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一组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的小组。
1: 买大组的。
0: 啊，63线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买大组的小组。
3: 哎，我买小组
0: 啊。好，64线小组，食无后面钱啊，春英姐你好。
3: 我刚买一组大组，
0: 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 两组，
0: 两组大组的哦。
2: 对，
0: 66线两组大组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4: 哎，买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4: 哎，你好。
0: 买高基金啊，买大组小组。
4: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的啊，来郭太太你好。
5: 我买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有迄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6: 对。
0: 哎，大组的来53线哈。阿伯可能会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端你好。
6: 买
0: 大组小组。
6: 买小组。
0: 好，来54线，来小组的，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6: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6: 小组的。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买大组小组的。来56线，甲下者，你好，苏珍姐，大组先做诶，
6: 大组诶，
0: 好，57线，大组诶哦，逐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知如你好，
6: 我要一桌一桌。
0: 好，来，六十串的三千块小姐，来，你要怪住了。
6: 我要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啊，大桌、小桌，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

0: 边的要过过过，要找五找十随在你哪小朋友？
1: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告诉讲到吉祥方便，你要过过过，要找五找十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2: 我要爱恭喜姐。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五线，你有在吃了？
2: 我无，我头一届。
0: 好，来好，来六十五线，来六十五线，来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3: 有。
0: 哎、欸，要恭喜姐哦。
3: 嘿。
0: 好，你等下吃好哈。来六十六线，甲我下者哈。唔捌食过恭喜姐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十条，你食。吃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啊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啊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袂阁模糊，袂阁酸，袂阁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4: 哎、
0: 我家人要大组啊，小组的，
4: 小组
0: 好，六十九线的来三千个甲下者，你好，洪太太你好，
5: 嗯，
0: 哎，要大组啊，小组的，
5: 我小组的，
0: 好，等下也好啊，来六十，来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来，你好，杨大哥。
6: 你好，我要买一间。
0: 好，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哈。你好，要大组先做。
6: 我要大组。
0: 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给他下去。电话较紧的，认真卡，因为这三十组大组来卖完就无啊吼。清楚没有？大组先做。来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索德大哥。
7: 喂。
0: 要大组先做。
7: 先
0: 做。好，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来啊，秀珠姐你好。哎，秀珠姐要大组。好，来五十六线，先做啦。你好，碧晶姐你好。
8: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8: 我他拄啊订小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我这组还要换大组，你内行的，来，你郭翔大哥你好。
9: 我已经。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
0: 五十八线大组的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组小组的？毛小姐。
10: 小组。
0: 好，来六十线小组，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要大组小组的？
10: 好，
0: 五十九线，五十九线，五十九线，来，你好，六十一线，哎，什么双妹你好？
11: 哎，我小组的。
0: 好，来六十一线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免大做细做的，
12: 细做。
0: 来，六十二线细做来，你要下你爱吴妈妈。
12: 我买一组。
0: 好，来，六十三线甲下者，六十三线甲吴妈妈下者，来，碧莲姐你好。
13: 好，
0: 你好。好，来，六十四线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免大做细做的。恁家老伙嘞，恁家过去老伙 A 肝 B 肝 B 型肝炎的人，食这上介好啦。手啊，你好，手啊，
14: 嘿，大肚子，
0: 好啦，七线啊，电话六起啊，顶卡，卡卡有通为止哦，快讯你好，
14: 嘿，
0: 要大肚子做，
14: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六十八线大组，甲快讯接者，前天天晴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0: 大肚子做，
15: 大组，
0: 来六十九线大组，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16: 要大，大组，
0: 好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来你好高值。高子，你好。
17: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17: 小组。
0: 好，小组的三千个，三千个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天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18: 我们要做小组的。
0: 好，来六十二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温伟，要大组的小组的。
19: 要大组的。
0: 来，六十三线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组的小组的。
2: 我要小组
0: 的。好，六十四线小组的，食无好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3: 我甲买一组
0: 大组的。好，来大组的六十五线来，食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5: 哎，对。
0: 好啊，六十六线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4: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七线，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啊。
4: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哦，要大组细组。
4: 大组。
0: 来啦，九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1: 我要一组啊。
0: 好，七十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来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7: 对。
0: 哎，要大组来五十三线哈。阿拜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拜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要大组先做。
7: 要先做。
0: 好来，五十四线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7: 哎，
0: 要大组先做。
7: 先做。
0: 好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的下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7: 先做。
0: 来五十六线甲下姐你好苏珍姐。
13: 不是话人主持哈，注意哈，不是啊，不是哦，但是不是你所想安尼哈。

0: 家托阿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我是今天的朱麒麟啊，
2: 啥都怀疑恁两个啊啦！这一感情我一个看了唔对啊嘛，这是才偌久呢啊，这真正的。
1: 博乐哥好啊，陪你小
2: 哥。不露的嘛，你就移情别恋嘛，
1: 移情别恋哦。对啊对
3: 啊对啊，我才一个摆波来呢，
2: 行好行，到这
3: 来看
1: 来，太贵
3: 一分，你中
2: 间无正经啦，
1: 这个古喊来来啦，我今天够有机会吼。
2: 你放心，后盖无可能够叫你来了。
1: 真的哦，拍水啦拍水。
2: 阿来好。
1: 我今天来是有目的，
2: 什么目的？你讲，
1: 我来宣传咱的节目。
2: 啊，那好，对啦，这两个又起的啦，哦，啊，像啊，真认真啦，哈，一个是梦婷，哈，梦婷啦，哈，
0: 是的，
2: 系啦，啊，一个是
1: 子啦，看到伊拢未停啦，
2: 未停哦，嘿，
1: 无想要停，
2: 哎呦，啊，所以那都要停的哈，即欧巴桑那都要停的来。节目爱看拢未停，
3: 真好用哦！你那边停更的拢
2: 哥哥上来啦，一直来一直来啦，拢未停啦，
1: 七八十回拢讲有，
2: 对啦，一个有啦，嘿，个有新啦，嘿。哦，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主将陪你无做了，节目给我好看嘞。哎呦，哎，听都无声啦，哎，连声音都给消掉啊！哎呦，那加油嘞，来来来。
0: 真的
2: 吗？
0: 你两个假最好看
2: 啊！阿拉讲
0: 没有，
1: 拢最好看。
0: 对，今晚要加上伟斌嘛，最好看。
1: 伟斌哦，
2: 不要妄自菲薄。其实你跟小刚也很好看。
4: 对啊，两个超好看的，唱歌好厉害。
2: 但是要好笑的就只有我一个，好不好？
0: 啊，无人能敌啦！
1: 真的，
2: 不用再加强哦，不用再加强哦。好啦，阿姐，你跟你阿妈参加的啊超级红人榜，哇，那 hit 到嘞哈！哦，阿你阿妈现在不来，你麦叫伊。你家己阿嬷唱就好啊！
1: 我来，伊跟来敢那怪阿嬷同款啊！
2: 安尼哦，
1: 对啊，
4: 我像你阿嬷，
1: 因为啊，你跟阿婆炸阿嬷出来吼，
2: 哎呦，奶奶啦，阿嬷，你个拜托，你
0: 得要
2: 奶奶啦，是不是阿嬷？好，好，来，感谢啦，知道哈，暗时十点啊，加十二点，加这两个。笑脸呢，嘎嘎起来游嘞
0: 哈！谢谢，
4: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2: 公司力捧了两位新。

0: 新人哈、嗯哦，这真的很有潜力，而且很有实力，也很努力哦。啊，不是啊，那困不起，麻烦点那个卡开哈。啊，那是困得起，不要紧哈。困得起，驾驶哥起来听哈。啊，就是啊，哈。好嘞，今晚邀请我们的红队跟白队队长来。哎呀，欢迎红队跟白队来。哎呦，这边
1: 啊，一起来那天气不减
0: 下啦。武器啊，那哈。好，来来来，白队。哎呦，还有老师，哎呀，医生老师，哎，你看麦，
2: 这边请。
0: 下了，哎，歌好听啊，去到了哈。金城武老师，哦，我要帮他开演唱会。
1: 金城武、哦，
0: 哎、哦、呀、
1: 啊，是迄个底下那个，哎，底下台中金城武树下面那一个吗？
0: 哎，差很多，哎、
1: 啊，差很多。
0: 我们这个比较厉害，
2: 哎、
0: 会写歌啊、哦，也是豪记的一歌哈。Kitty 安徽 YouTube 下留言，
1: 哦、留言、哦，
0: 留言呐、啊，哎呀，但是希望你不要被留言所伤哈。哦
3: 有心理建设了
0: 哦，不会了，不会啦，
1: 因为现在哦，酸民很多了、
0: 啊、
1: 哦，现在酸民，但越跟你说越酸越红哦
0: 哦，
1: 撸生是撸钱，
0: 吴宗宪讲了 ，No news is bad news，、哦、没有人理你，表示你不红嘛，你就是红哈、哦，这个会招忌嘛，人红招忌嘛，招忌要小心，不要被警察抓到，
1: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不会连口都被呼会钱哦，
0: 招忌就算了，那个红度啊那样。哎呦，吼、哦！你这样是为了拜托哈？哎，红队，红队，我见哎，炸刀来呢！你班呢？有迄个无？有准备啊无？啊？
1: 有人要接见的无？
4: 我们准备的很好。
0: 哎呀，还好老师有来哈，要不然他也不知道怎么讲。
3: 我们这边也准备的很好。
0: 好来来，
1: 大哥，你这边被炸波点嘛？
4: 因为我今天被现场的挂起是。刀马剑，
0: 没有人比他剑、
3: 哦。
1: 刀马剑，
0: 天下第一剑。入名的哈，
4: 入名的，
0: 这几种的台龙啊，嗯，只要一动了呢，那个鹿就开始啊，然后鸣叫
4: 了。本来要带我们家的梅花鹿过来，哦、因为
1: 拎到梅花鹿，
4: 有我们家养了。海鲜养最多，我养了18只。
0: 哦，
4: 喂奶喂奶奶的。
0: 他那一只鹿都没有花了，嘿，梅花鹿，嘿，弄笋嘞，
1: 哈，是吧？
0: 笋嘞嘛，哈。
1: 好，来唱歌来。
0: 祝你演唱会成功了，哈，好，谢谢。来，唱什么歌？刀马。
4: 刀马剑。
1: 刀马剑。
0: 先讲话，好不好？
3: 这个跨步哦。

啊，出镜出镜，出镜了出镜了吼。头人客惊到哦，对电视机照出来哦。哎呦，真贱呢！哦不，真会舞剑呢。插不进去，好好好好。哦，我特别个叫细汉来听呢。

0: 来，全世界电视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台中沙鹿清水鹿鸣艺文歌舞协会，我是总督导陈家正，谢谢。
1: 哇，
2: 人情流，对流，多情流，人一流，一流的超级的。一流对一流，格格做一球，
3: 格格做一球呀！
2: 哦，你够用心诶，连你迄个雨伞啊，买用迄种诶国剧诶咧，
3: 国剧的脸谱啊，底下说，
2: 对哇！
0: 巴勒主持人好，
2: 好，
3: 你不能听伊多咧
2: 讲，伊拢鬼鬼家己诶啦，
3: 伊拢无听伊多咧讲，
2: 照本宣科啦，嘿啦嘿啦，对啊对啊，啊你嘛好呢吼，
0: 陆陆明啦，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3: 好。
2: 陆明的总督倒了，哎，陆明哈一督就倒了哈。
0: 我们今麦有1200几个哈，哎呦，海鲜是最好最棒的。
2: 安鸟哎，
3: 叫你这，
2: 刚刚一个副会长1000几个啦，
3: 副会长1000几
0: 个啦，
3: 这厉害，
2: 规营拢关啦，无兵啦，系啦。
3: 安尼好，
0: 我们理事长林东仪吼，今麦目前是海线算上侪人，
2: 大尾上大尾啦，
0: 风评上好诶。
2: 哎呐，只要恁兜有牵自来水。伊就爱回
0: 的回的回，
2: 所以讲你若无加入伊的回会断水啊，
3: 断水，
2: 对了对了，
3: 阿娘话，阿唔得家己去打水，
0: 用最难非常
2: 的。阿伊唔是伫咧自来水公司咧上班嘛，
0: 对啊，
2: 所以就查，好无加入断水，所以千几户拢加，但拢加入
0: 袂。讲嘅我无安尼
2: 讲，
4: 婚丧喜庆爱水难，
2: 系啊，一定爱啦吼。啊，他都系舞裙嘛，是恁导演呢？
0: 是的，磐石舞裙。
2: 哦，磐石啊，
0: 对，是我们的。
2: 好啦，阮顶刚有叫一团叫做盘子舞群诶，迄迄团无来，
3: 拢摕盘子伫遐洗无，顶礼拜拢摕一盘咧洗。
2: 盘子还好，外号叫做盘啊，
3: 盘啊。好啊，谢谢大哥，
2: 谢谢，好，感谢，
0: 谢谢，
3: 谢谢。
2: 哎，注意哦，莫去抬头
3: 哈。谢你哦，吼，你多款就来。
2: 是啊，
3: 谢你。
2: 好，来换白队诶，草屯啊。
5: 白队，我们欢迎田龙翔带来好听的歌曲《念念不舍》。
2: 念念不舍，打问号，你看嘛。

0: 哎，那有去那巴拉呢？
1: 都有去那巴拉。
0: 我有一句什么巴拉？什么巴人哈？哦，
2: 哦，哎，那底有一句哈？
0: 是无哈？
1: 跟他明年一句哦，
0: 安尼讲
3: 一
0: 句哦。
3: 哦，
0: 加用心嘞，惊人嘞，倒了唔对，要种清白嘞。
1: 对啊，连迄连啊哦，都挂迄个金色的，对
0: 啊。
2: 排队，排队的象征。
3: 而且大概歌声足好诶，
1: 很好。
0: 啊，好啊，讲两句啊。
3: 就十八诶，
0: 十八诶，
3: 啊，唱歌够有感情。
0: 未嘻嘻啦，
1: 够感情了，对啦。你有感受到
3: 哈？感受到，真正乱乱不舍迄种感觉。
0: 你敢有带恁某来？
2: 啊，有哦，
0: 有啊，诶，拍者人
2: 有
0: 有某啊，
3: 有啊，对某诶迄种感情。
0: 安尼吼，这条歌是唱恁某听。

0: 大家听。
1: 大家听，哦，算我唔是对恁对恁某唱
0: 就
1: 对啦，
0: 来个听就是大家听。
1: 你到欧洲咯？
0: 我欧洲呢？
1: 我来讲参加草屯去，你那么看？
0: 有啊，都老师讲有。

0: 的下个什么下滑音怎么下去？
1: 啊，滑音你嘛示范者滑音滑音。
0: 像独家一条歌吼，乱乱不下吼，第一句痴情的梦。哦，就是滑，就是滑音下去。
1: 哪一个字有滑到？
2: 有啦，都有滑，也意思在阿哥是很多安尼啦。
0: 痴情的梦。
3: 你坐云霄飞车。
1: 安尼搞滑，搞滑。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你吹中这个滑九泉的哈。哦。啊，六年啊，七桥的八仙的，啊，中来啊，啊，不出来。
2: 好啉。
1: 好啦，那去啉者哈。
2: 好，谢谢大哥，
1: 谢谢哈。好，来我。
2: 王
3: 心的亮晶晶
1: 两个台语呢

0: 哟吼，哎，
1: 不然让你个咚咚咚
2: 瓜掉掉到掉去，安尼要会不会牵扯？
0: 几首歌那个？
2: 到底是耍要不要那啦？
0: 后边一波啦，因为
2: 后面一部，
0: 拄啊中环刚掉去嘛，准备徛起来要出来主持，最后出来个过节噔噔，
3: 他都有停顿一下。
2: 对啊，这编曲都是乱编嘛，
0: 来得很突然呢。
2: 然后
3: 打电话给
2: 你吼，变没讲哦。
0: 啊，不要没，
2: 变个不要杜姑，
0: 杜姑，
2: 啊，那个高腔，高腔还是够
3: 热，
0: 哆来咪个几点三点，
2: 是啊嘞，
0: 哆来咪啊嘞，
2: 真无正经
3: 啊，别出来啊，别出来，哎呦，
2: 你副执行长嘞吼，
0: 哎呦，执行长好，
3: 执行长好，
0: 不简单嘞，
3: 执行长底下，
2: 哦，啊我
0: 副执行长，
3: 美女执行长，
2: 哎呦吼，够水耶，你看
3: 嘛，我是帮忙的，所以叫做副。
2: 哎呦，哈，
0: 付出了，付出的，
2: 付出的，付出的，哈 ，end 到，哇，好水的，嘿，阿边啊，嘿，无熟悉啊，
0: 你只要你人足主人的，咱捌就讲捌，唔捌咱就讲唔捌，对吧？
2: 你用美丽计，迄个是 end 到的，对吧？
3: 哈，
2: 对
3: 啊，
2: 对啊 ，end 到拢袂
3: 路边的帅哥，
0: 路边的帅哥，
2: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哈，
3: 啊，没有野花，
0: 哎，谢谢志啊，那当礼拜我都来到咱红板，嘿呀。
2: 啊，规气吼，你就只拍卡上班好啦。
0: 对啊，
3: 一个
0: 卡就好。哎呀，无带留一间房间给你啦，你两间你拣一间。
3: 我给你拣一个。
0: 系啊，
2: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那是要洗，就是要面巾溜溜的。
3: 去人家打工啊呢？
2: 啊，你在这无领薪水，你无讲话，你在这创啥呢？
4: 我有笑啊。
2: 笑诶，来，和你讲两句来。
3: 美女讲话。哎。哦，
4: 姐姐你好漂亮，
3: 谢。
0: 给讲诶，机讲的嘛哦。
5: 啊，你等。对
2: 了，好了，谢谢你啊，
3: 谢谢，
0: 谢谢，
2: 来来来，
0: 谢谢，
2: 感谢感谢，好，来，阿双来去排队来，
4: 排队，我们欢迎白丽媛带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你过去爱过我。

0: 哇，那我去你那猎户山哈。
1: 啊！你不是几号线啦？
0: 一个人
2: 你那会拢听到重点？
0: 一个人捏号线，啊你你啊，哎，家己打。
1: 不啦，重点是迄个雄心的 lay up 吧？
2: 哦，
1: 内边拢得三下子啊。
3: 黄金啊！
0: 黄金啊！
1: 雄心的 lay up 袂得黄金哦！
0: 哎呦！阿婆啦，进前上好黄金，跟着拒收袂瘾的贴得登来。
1: 真的。
2: 不管是雄心咩，
0: 七个人的意思。
3: 你的情感也有在里面，对，就算那个礼盒。
0: 啊，你捌收过？雄心的 lay up 不？
4: 没有啊。
0: 啊，不然收过什么 up？
4: 我没有。
2: 欢喜也欢喜。
0: 有没有有没有男朋友送过你东西？
4: 有啊。
0: 谁啊？尴尬。
2: 差一点就被讲出来了。
0: 尴尬了，尴尬。好几个，不知道讲哪一个。
2: 哇。
0: 啊，你敢无收过？
1: 你拢收啥卡子？最近拢收蛋黄酥吼。
3: 最近
1: 拢
3: 还对对。
1: 最近
3: 还有红
0: 包
3: 哦，红包。
0: 红包
3: 对，有红包。
2: 姐是歌唱班老师
0: 哎。哦，歌唱班老师，
1: 厉害厉害。
0: 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了哈。
3: 所以我今天等一下，我今天我真的在这边，我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陈奕山老师。
0: 好，怎么说？
3: 对，因为他这样的提拔我，他在。就是他学生里面，他已经提拔了两个学生。
0: 哦，哎呀，
3: 对对对，就是下午场的有一个，然后早场就我。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陈奕山老师，他非常的大气，感谢你，非常的感恩。
1: 谢谢谢谢，感谢，
0: 懂得感恩了哈，才会成功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大家要来感谢哈。OK， 我来陆明。
2: 来，红队第三组郭来福带来好听的歌曲。楼顶了解我心，
0: 用本的哦，
1: 无要唱哦，大高本的，顶一摆本一百年
2: 啊，厉害哦。

0: 你搞笨呢，
1: 足大白个。
0: 啊，你夹夹自己麦克讲这些话咧，哦嘿，
1: 乒乒乓乓安尼咧，
0: 是啊，啊，这个普通乡拢拢你对练啊，
1: 应该是公园哦。通常
0: 公园较袂向投诉啦，啊，无真啊，厝边头尾会养差着。
1: 有一对笨，
0: 哎呀，有啦，有声啦，
2: 有
0: 啦，有声啦，哎，你个无，
2: 哎，
0: 哈，真正无声哦。哎哎，有啦，
1: 有啦，你想讲的想说啥？
2: 有啦有啦，
0: 啊，是用笨的噻，我都讲嘛。
2: 有啦，
0: 哎呀，
1: 啊，你用一对笨较济，
0: 你用一对笨。
2: 讲的你较强啊。
0: 哦，啊，伊负责笨，咱负责讲
1: 啊，
0: 你
1: 啦。对啦，大哥意思讲哦，啊，人讲我早就用讲的啊，都要用笨的。
0: 你做公关的团长，你袂晓讲话，你骗鬼你袂食，所以你拜托的。啊，袂晓，啊，我用笔的嘛，对不对？哎呀，用笔的嘛。好，用毕业的哦，
1: 谢谢大哥，
0: 感谢你啊，
1: 很厉害，很优秀，
0: 不挂 NG 呢，哦，哦，
1: 哎，哥，闪亮亮呢，
0: 哎呀，布灵布灵呐，
1: 你用得几个，你用得几个字啊？
0: 这个薪水袂歹哦，你是不是微微给你精品那个给引过来对吧？对吧？无，
1: 无啦，迄唔上金咩啊？迄上边啊，咧鹅的
0: 用边哦，
1: 用边啊，用边啊，
0: 真恐怖的，我想哦，真亲密点咧，
3: 好
0: 啦，好啦，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哎，阿麦古妈，你讲野了哈，啊，好好，谢谢哈，感谢，感谢，好，来，我排队耶，
3: 排队，我们欢迎王建志带来好听的歌曲《零星梦》，
0: 来，我们去给拍破啊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你有逆他吗哦
1: 自然白
0: 自然哦挑染的啦
1: 挑染的
0: 挑染的
2: 少年白、
0: 哦、啊少年白哎像
2: 光我啊，
0: 哦，你该哎，该谁谁该谁？
2: 少年白、
0: 哦，谁叫少年白？那该谁谁？
2: 是很年轻就有白发
0: 哦，
1: 啊你不年轻，
0: 他是讲场面话，听听就好啊。上次也说我少年白啊，
3: 你该讲这种。
0: 这种虚伪的，
4: 该白的不该白的都白了
0: 呀、啊。要年轻不要留白，
4: 嘿，不要留白。你像大哥咧，这做这个小农，你咧种物件哈？
1: 哦，种一挂菜水果。

0: 哦，水果哦，
1: 哦，小农啊，拢种什么小、嗯、
0: 小农、
1: 小荔枝、小芭乐还是小？
2: 对对对对对，
1: 哈，有种芭乐，
2: 芭乐有啊，
1: 芭乐哈，芭乐有分几啊种呢？有啊，红心芭乐、土芭乐，啊个有机个有机芭乐，嘿嘿对。你种多少种？
2: 主要是红心的。
1: 红心的哦，啊，各位哈，我心肝破出来是红的，我红心的芭乐，哎哈，感谢啦，你哦，你这今天啥袂歹呢？
0: 我多嘛。在旁边一直看呢，啊，哪有这个？这个你自己吗？
1: 李小龙，李小龙，
2: 哦，这吼，
0: 哎呀，演导家呢啦，
1: 演导家呢，
2: 少年啊，
0: 哦，你在你少年的时阵哦，
1: 没啦，
3: 哎呦，哎，有型呢，樱木花道呢，
0: 有型呢，拢查甫的，
1: 对啊，可以，
3: 拢查
1: 甫
3: 的，
1: 好了，谢谢哈，有缘客就来了，
2: 好，
1: 感谢您，
0: 谢谢，
1: 感谢您，
3: 好，哼。
1: 好的，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哇，这太厉害了，在我们超级红人榜连闯七关，哎呦，而且在这个综艺大热门，嗯，恐怖啦，厉害
0: 厉害
1: 啦，就要在台北做一个决赛，哦，太厉害了，啊，这个竹环不及贝仔，没关系，我们先邀请他来唱一首相当好听的歌曲，我们的邱雅欣，好听的歌曲叫做《心花开》，来，破声啊，唱下去。

0: 好、哦、厉害了哦！
1: 哎呦，心花开，心肝内人无济啊！哎，
0: 我跟你讲哈，哎，明明唱心花开，但是我觉得它跟原主唱是不一样的味道，
2: 对，不同风格，
0: 比较较阴硬一种哈。哎，你听
1: 过？小帅帅，小甜美，哦、
0: 对对对对，
3: 就是甜酷风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又甜又酷。
0: 对啊对啊，你看你讲的他都我们的男。
4: 小帅帅谁在叫我？我刚有听到，拍谁？不然你给我吗？
0: 无精无神，还是大作细作的啦。哎
4: 呦，谢谢，感谢，
0: 感谢啦。雅欣，哎，你有去过综艺大热门？
3: 对，有去过综艺大热门。
0: 那你觉得我长得比较好笑，还是宪哥长得比较好笑？哎，
4: 好笑的部分哦，
0: 好笑，长得好笑，
3: 好笑吗？
0: 太厉害了，嘿，
3: 长得都太帅了
0: 啊，真的哈，
4: 哎呦，哎，不怪让人，
0: 我就喜欢听实话，对不对？开玩笑，哎，啊，你觉得露露比较好笑，还是这一个那个叫谁？
4: 汉典比较好笑。
0: 汉典呢？
3: 哦，他们不是结婚了吗？
4: 结婚了啊！
3: 哎，
0: 你有什么想法吗？他结婚关你什么事啊？
3: 很配啊，
4: 真的很配。
0: 咱们宪哥还包200万的彩红包，
4: 所以今麦我恭喜马龙在饼呢。
0: 是啊，
4: 龙在饼，看我发
0: 关我屁事啊！
1: 发
4: 多少钱？我发多包嘛，包能爸班，我嘛吹结来。
0: 阿内利，
1: 哎，能
4: 爸班啊？
0: 你敢不是
4: 吹爸班？
0: 你还没吹掉吗？
4: 能爸班啊？我在这边练。
0: 你直播来，你都吹翻，
4: 这边练能爸班呐，不管呐。不管哪能爸爸都只能聊来生。
0: 哎呀，我跟你讲，你放心，200万的发票我一定会送给你。
4: 这样给
0: 发票，
4: 谢谢乐哥
0: 哦。发票你自己去中好不好？哎呀，旺仔，哎，也参加过这个超级红人榜，对不对？
3: 对对对，参加过。
0: 那个节目，那个节目不怎么样，对不对？
4: 哎，他有去过，佩妮有去过，
0: 难怪不怎么样。
1: 真的哦，来五七关呢？
0: 七关是什么意思哈？
1: 晋级七关啊！
0: 哦，啊是什么意思？
4: 击败七个人啊！
1: 好厉害！
0: 你击败七个人，哎，像话嘛？对对对，
4: 很厉害。
0: 来，换你讲一句，你都没有讲话。
2: 我有看过《红人榜》的电视。
0: 不要理他。
1: 那改变啊！我知那种感觉。
0: 啊嘞！哎，不怪你两个会哈呢，
4: 大海，大海，谁谁你差两公，你会讲
0: 差到差老？哎，所以这个啊，命盘是一固定。
4: 准的哦，
0: 准的，两个人都会拉一拉一啊！我跟你讲，不要学这种的，好不好？

0: 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那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生到生到350岁，
1: 喂，
2: 生到生到350岁，
0: 对啊对啊对啊，今晚多子多孙多福气嘛哈。
3: 这是什么星座啊？
1: 天秤座
3: 啊，天秤座，
1: 是天秤，
0: 哎，天秤座又有什么特色？
1: 天秤座
3: 长得
1: 漂亮啊，
4: 对，
3: 真的哎，乐哥，
4: 俊男美女，
3: 天秤，
0: 你再说一次。
1: 漂亮，
0: 真的。
3: 我跟你讲，你在讲乐哥，就是他说他也是天秤座的。
0: 没有，我水瓶座的
3: 啊。那你查几集查到这？
0: 喂。
4: 而且天秤座的表演细胞都很好。
1: 对，
0: 真的哦。
4: 对，
0: 天秤座是这样子啊。
3: 对，
4: 真的真的。
0: 这个历史上，历史上有谁？嘿，天秤座的历史上有谁？
1: 宪哥啊。
0: 宪哥哦。
1: 对啊。
0: 太厉害了啊！恐怖了，厉害了。
3: 来看一下今天的票数。
0: 哎，来票数哦。哎，红队跟白队，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红队158票，
0: 我猜人遐多，竟然拢无人在投票，
3: 啊你，有个嗲不咸，
0: 啊你袂使哩，要跟，干那这个路名干，你唔用会员千几下，那随用拍钱啊，你讲，大家拢在困了，哎，路名路名路名，
3: 带得来啊，带得来，
0: 今叫你会员千几下会员，对吧？怕我看，
3: 因为无因为困中岛的习惯。半截的来啊！
1: 哦，
3: 他们有睡午觉的习惯。
1: 逆转胜，
3: 对对对，
0: 今天吗？
1: 逆转胜给你看。
0: 我刚才逆胜透了，对不对？刚刚有了很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说，听一首歌不够，可以。可以再
3: 真的吗？
4: 可以加码吗？
0: 可以吗？
1: 安口安口，
0: 真的吗？嗯，真的吗？
3: 什么时候？但你重要的时间
0: 哦，当然哦，一点
3: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耳福，
0: 可以这样子吗？哦，灯光美，气温佳，长得又漂亮，又会唱歌，对不对？
3: 哦，哎呀，白队几票哈？
4: 哎，白队啊，311票。
3: 哦，
0: 哎呦，对奥娘了，
3: 喂，对奥娘。
0: 哎，陆明呢？陆明呢？陆明呢？
3: 白队没得困中岛。
0: 好那样，好那样，白队也困不起了。陈立生老师，因公比赛，今天拢没在困中岛。好，好来。
3: 谢谢，也是继续吼，安排好听的歌曲，伫咧重要的时间段。

0: 后壁，嗯、所以吼，啊，甲伊听伊唱歌诶，阿爸后壁甲咱斗支持，斗鼓打一下。哦，咱都好在看节目诶。今仔日吼，等者有着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是啊，嗯、所以吼，大家又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一次机会哈，揣揣戏试试看，
0: 谢谢，
1: 也知道我们有多用心，好不好？谢谢。

0: 水也是恁老爸老母熬生啊。
1: 爸爸妈妈会生、
0: 啊。哎呦，
2: 真的哦、欸欸，
0: 因为爸爸在现场，不得不这么说。欸
1: 欸、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2: 顺、啊、势而为啊。
3: 啊那你唱歌是遗传谁？
1: 哎、欸，爸爸。哦。哇。哎呦，
2: 哎、欸，你们什么时候安排合唱一下？
0: 對啊、合唱啊，
2: 蛮想听。
0: 对啊，比如说 game 丢人，不如卖熟悉刷刷去，这种歌唔好唱。
3: 咱唱嘿，小红咪咪好搭啦。
0: 哦，哎、欸，小红咪咪
2: 好搭啦，
0: 好搭啦哈。哎、欸，其实相当不错哈、嗯，而且我觉得你蛮有潜力，
2: 而且歌声很有这个辨识度，
0: 真
3: 的
2: 很有辨识度。
0: 唱别人的歌，甲袂出这条歌是伊的、嗯，就是唱出来的诠释的不一样。
2: 对，
0: 啊，但是记住一点哈。多笑会更好看、啊、
1: 好好好，
0: 好不好？要多活泼一点、啊、当然，唱歌的时候是表演，表演这种，是种你的
2: 态度啦，一种
0: 内心是、嗯、是有一种
1: 有进入状态的那种感觉。嗯、
0: 对对，
2: 而且
0: 一唱歌，我就像刚刚变来讲，
2: 一种态度啊，还得这种。态度啊，唱歌就是一种态度嘛，系
0: 啊。恁做嘛做搞唱，我是
2: 啊。对啊，我就是搞唱啊，我就是唱，我就是红啊，无变啊。而且他声音很有磁性诶，
1: 对啊。
2: 我很少用有磁性这两个字来形容女生的声音哦、喔。
0: 你是有雄性，他是有磁性，那是对的，
2: 雌性荷尔蒙啊。哎，真的哦、喔，声音很好听。
0: 我是双性的歌。哎，所以你几岁开始学唱歌？
1: 是，哎，是国小的时候开始很喜欢唱歌。
0: 啊，那样、哦，哎呦，这个小时候就这样子哈、啊，残害民族幼苗。
2: 这个长大不得了。
0: 他本身是学那个护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本身是护理科。
0: 这一种的话，千万不要让他，千万不能
2: 给这边
0: 让他走护理这一项，要不然我们的健保会一定会明明冷刚跟我出医啊，医生我要
2: 给他多少
0: 钱？多少
3: 钱？
0: 看了医生的心肝足艰苦，看了伊就哦精神都好起来了。所以你尽量卖去做护士，
2: 以后要多去看乐哥哦，
0: 考验。要推我来晒阳光，哎，放弃逃了，你拜
2: 托。有需要的话哈，
0: 对啦，就是活泼一点，
2: 开心，
0: 活泼一点，会观众对你印象会加深，
2: 很棒啊，
0: 因为你笑起来很漂亮，嗯。
1: 真的吗？
0: 当然真的啊，
2: 真的。
3: 而且你有明星脸
1: 哎，对啊，真的吗？
3: 他有那超好的
0: 哎呀，但是也不要妄自菲薄了哈，就要马麦公吼，咱高傲，我们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我相信哈，哎，看到人越来越多啊，你的机会就越来越大，
2: 对，很棒啊，继续加油，
0: 好，加油加油加油，
3: 无限的潜能，
0: 好，谢谢爸爸哈，辛苦了辛苦了哈，哎，可以的可以的，
2: 哎，
0: 可以的可以的，
3: 谢谢，
2: 很可爱
3: 啊，在整导播喊呐，
0: 是啦，
2: 新宅退给过后，
0: 开玩笑，要锁定我们红白交流站，每个礼拜都让你这个耳目一新的
2: 都有不一样的，
0: 对，
2: 乐哥就用心吹，
0: 不告诉你下个礼拜要吵谁，
2: 就这人都不知道都会恶来，你也知哦。
0: 高手高手在民间呐啊，其实小刚呐，这佩妮嘛，最高兴了。我是不讲孟婷呐哈，孟婷是
2: 那是一个
3: 那个路线，
2: 那是一个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0: 不过说回来，你现在唱歌懂得用丹田唱了，有进步。
3: 进步就这样呢，
0: 进步就这哈，
3: 就这就这样。
0: 想改哈，到底
3: 你
0: 是你改吗？好了，大家一起努力
3: 哦，
0: 让我们观众有更多的耳福。好，来我们红队，
3: 红队第四组。甜桃美女，
0: 有、
3: 哎，我有
0: 第一次称甜桃哦，
2: 甜桃哦，嗯，好叫、哦、
0: 几分甜
3: 啊，够香的黄昏，
0: 不是黄昏的够香啊。

0: 哎呦，嚯！今年十八回过三个月对无？这个身材你看麦，你看看，你看看，
1: 陪你多在边啊，
0: 是啊，
1: 自叹不如啊。
0: 对啊，
1: 老公哦，
0: 你看麦，请你看麦，
1: 麦搞我看，你怎么刚站在边啊呢？
0: 就是啊，
1: 拢比较标，你看麦。
2: 跟你这帅哥美女有搭啦
1: 哈，很搭很搭，
0: 搭
1: 就
0: 搭，
1: 会搭啦，
0: 拢
1: 会拢未记得关啊，
0: 拢唔捌谈过，拢搭搭啦。
2: 这个。嗯，你拢是迄名主持人
0: 啊？没有，
2: 系啊，很开心，很高兴。
1: 啊，你嘛是民歌手呢？
2: 对啊，代表我们鹿民啊，
0: 鹿民
2: 慈善协会。嗯，哎，我们的
0: 他本身就在种桃啊，你啊，甜桃没？那
1: 甜桃，
2: 他大刚都爱安尼吼，
0: 安尼啊，
2: 甜啊，
0: 跟他水蜜桃安尼啊，
1: 哎，水蜜桃老水的呢，
2: 可以带给人家开心快乐。
0: 啊，你这甜分是几度？我不给你量过，
2: 大概八十度
1: 吧。80度还偌烧呢？我还拿烧水嘿烫人呢，
0: 甜多啦，所以说你这个。甜度啦，
1: 我甜度啦，八十要食是吹唔到糖尿病。
0: 所以讲电视机头前，你若有糖分的，尽量这段吼先你看边啊吼，啊无你伤甜啦。
2: 会疼
0: 的，带
2: 给人家快乐嘛，就要甜
0: 嘛。哎呦，啊美食推广，你是咧卖桃啊？
1: 你咧推广啥？
2: 我是在我们清水镇公所对面，我在开早餐店，做了快40年。
1: 哎呦，我一定好吃，那种老店卖倒的都一定。
0: 啊，你们都三岁就出来咧做啊？无啦，
2: 那个迄款的，
1: 啊，恁店的啥物上好食？
0: 哎呀，
1: 哪讲伊早顿你最招牌招牌，卖讲头家牛，我讲头家牛之外，
2: 我们招牌是很多呢。我们的
0: 是阿姑的啊，是
2: 的蛋饼，
3: 粉浆蛋饼，
2: 粉浆蛋饼，
0: 啥物事？
1: 粉浆啊，
3: 我上爱食粉浆，
1: 上好食的呢。
2: 他在我家米浆，
0: 哇，
3: 哎
0: 呦，
3: 哎，
1: 我伫以前伫高雄足恶吹，要吹到一间迄种
0: 米
1: 粉浆落去
0: 夹，
1: 用刀。对，啊，对，用的吼，最好食，
3: 最好食，哎，
1: 就很好吃，
0: 这是祖传的避风乌藤叉鼻坑啊，嘿，对啊，
2: 可以手自己研发出来，
0: 哎呦，
3: 哇，
0: 哎呦，你有参加迄个 IDF 研发工会，
2: 没有啦，
0: 哎呀，
2: 啊，就探家人嘛，
0: 安尼吼，
2: 认真的
0: 啊，安尼有影，做认真吼，
1: 哎，一间店吼，有在要开到40几档，迄无简单，
0: 无简单，
1: 那个真的不简单，
0: 一定是无欠
1: 吃亏，口罩，
0: 三万多安尼开落去哈，
2: 谢谢啦。
1: 谢谢，
3: 而且
2: 很开心跟你们在同台，
3: 谢谢
0: 谢谢，欢迎再来，
2: 谢谢，
0: 哇，好好，哎，麦古你跟你演哈，哎好，来我排队耶，
2: 来排队，
1: 哎我别去跟门工，你拢请安尼在做粉浆蛋，
0: 对啊，
4: 亮晶晶啦，
1: 莫怪我都开始就当，
0: 伊迄蛋饼个三斤薄哎，哈你讲，
1: 我咧，都也胖胖诶，
0: 对对对，好来，一刀两断了，
5: 好排队，我们欢迎黄春燕。带来好听的歌曲，一刀两断，
0: 一刀两断啊！来。

0: 哎呦，哎，你跟老师学唱歌学多久啊？哈。
1: 哦，我真久啊。
0: 哦，真久啊，哈。哎呦，啊，你住草屯呢啊？
1: 草屯对。
0: 啊，恁算隔壁，我住玻璃呢。
1: 啊，你玻璃
0: 啊？嘿啊，嘿啊，
2: 啊，拢南投的呀。
0: 嘿啊，拢南投。啊，
1: 你好山好水，
0: 对不？哦，好不了。
1: 帅哥美女。
0: 安尼，无啦，刚
3: 我无咧，我无咧，我无住遐哦。啊，你住较远哦。
0: 你，我是你先，我先引导你咋？为什么好看呀？我长得帅是因为哈，这个埔里哈出美女嘛，对吧？
1: 对，
0: 埔里出美女，喜欢衬托出来。
1: 哦，是哦，
0: 我衬托出来，大概嘛，我说你徛在我边啊，你嘛水啊，
1: 没错。姓黄嘞。
0: 哎呀，哎呀，
3: 姓董哎，
0: 黄总，黄总，
3: 哎呀，叫他姓黄，
2: 你嘛姓黄，
3: 来来来，姓黄，姓黄。
1: 啊，
3: 你
1: 算年
2: 啊，我妈妈嘛姓，我妈妈。
0: 哎呀，对对对对，
3: 伊拿做，伊拿做，哎，姓黄，姓黄，哎呀，
0: 啊你，啊你有一个问题。近亲不可以通婚啊！
3: 喂，你也想想远去
0: 我阿哥甲提醒啊！哦，
3: 说你不左囝啦，是反正
0: 对对对对，
3: 恁好，
0: 恁左囝无生
1: 啦。我查囝，我查囝即卖伫澳洲啊！
0: 哎呦，
2: 贵干
1: 脆！你
3: 较早有好生无？
0: 你较早去咧澳来啊呀呀呀呀！澳来啊！
3: 所以你一个左囝俩？
1: 没有两个，一个现在在澳洲。
3: 啊，一个咧？
1: 一个结婚了。
0: 哎呦，
3: 啊啊啊！够有好生。
1: 好生嘛，
0: 错啊，拍死！拍死，拍死哈！好嘞，带你孙啊，
1: 带你孙啊，
0: 带你孙啊来，
3: 陪你边啊预约啦，
0: 这个
3: 预约接北拜哦，
0: 给点力啊那个。
1: 美女啊，真的是美女，
3: 接北拜。
1: 哎，对，男的帅，女的美，高帅。
3: 是大拢爱跟这种高生，
0: 对啦对啦，高生啊！你看这，你看你看你看这高生啊！你看这。
3: 哎呦，哦哦，跳跳跳跳，
1: 大家想
2: 介意？
0: 对，高生啊！
1: 真的真的，
0: 你催生的生出来啊！
3: 那你生贵啊，金孙啊你。
2: 你
3: 别给
2: 我安慰
3: 啊！别给
2: 我安慰
3: 啊！你听
0: 得
3: 出来
0: 哈？你跟他生囝的功能，
3: 我动作那是。
2: 我是安那。
1: 无啦，那伊嘛是有趁钱的功能。
0: 哦，安尼哦，我知。
2: 人就搞讲话。
0: 伊意思讲生囝来卖，即马介绍
3: 我
0: 好
3: 了。喂，哎，用掉去。
1: 不可能，
2: 我咧跟你卖几个啊？
0: 我。一个叫卖掉伊啊！
3: 你个公益家己。
0: 好啦好啦，时间够。
3: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你哈，感谢你儿。好，来我红队耶。
2: 红队第五组哦，不老龙哥哦。
0: 哎呦，龙哥来，
3: 龙哥来啊！
0: 有龙哥来，欢迎哦！画画代替先走哈，准备唱什么歌？
3: 今天是白老的，
0: 还白老。你是讲可以看老的啊？
3: 今天嘛白老，
0: 来
2: 五分，五分
0: 钟个拍无。

0: 还有
1: 高油呢，
0: 够劲的 ending pose 啊！哦，
2: 谢谢主持人，
1: 各位观众，
2: 我们的观众啊，各位电视机头前朋友，大家好，这个。人生的第一摆上电视台，
1: 哎呀，假安尼，
0: 看起来拢未紧张咧，
2: 第一摆。
1: 哦，你个话高嘴，爱情有意有意有意，
3: 有意有意，
2: 哦，蔡小虎，
1: 爱情有意有意，
2: 哦，蔡小虎，
1: 哦，真正，
3: 而且都要先，
1: 你是咧狼塞哦，你是咧拜托个，你无正经人呢，你有练过哦，我看了知影，
0: 练偌久，
2: 你做的小歌有看过，看蔡小虎咧，
1: 安尼吼。阿蔡小虎唱了无你的好，我
2: 感觉没有，
1: 真正没有啊！
2: 你是我偶像，
1: 我就讲没有嘛，你讲没有啊？
0: 没有，
1: 无你好，没有，真的没有我的好。
2: 你是我年轻的偶像，你怎啊我弄蔡小虎的歌？功力哦，
1: 哦，但是你起码唱起来较像蔡老虎嘞，比我命嘞，小虎啊，细只
2: 啦，我是不老龙哥嘞，
1: 哈，安尼哦，
2: 我过七十岁呢。
1: 无哎，
2: 刚刚刚你能做啊做阿公啊？
1: 什么叫做不老龙哥是啊？
2: 啊，看起来别老啊，
3: 别老啦，
2: 难怪我见那面啦。
1: 我是讲吼，迄个有人个，人个油桶都惊老，你即袂老嘛？拢密封个啦，对啦吼。内底有。
3: 你先龙哥唱家己个歌，唱歌吼有特色，伊家己个特色。
1: 你敢害迄两个？你蔡小虎那我当然害。
0: 阿未唱开场就已经有动作啊。
1: 对啊，已经有意有意。
0: 阿未唱进前。
1: 哎，安尼啊，即马是
2: 有啦，保持少年对啦。
1: 哎，你讲实，你气色真正。
2: 我讲无就往退休个。
1: 你做什么公务员？
2: 我伫区公所。
1: 哎，我都知啊。
2: 清水区公所。
0: 区长。
2: 我做四十年。
1: 你伫区公所区四十年
0: 啊？哎呦，他拢未升哦。
1: 他苦了背个，苦了背个，苦了背个，苦了个背个。
0: 最近陪你买的人生蹲啊，
1: 生蹲啊。哎，你两个，
3: 我今麦穿安尼无法度。
1: 来看相，看看好苦啦。你苦了，看相看好苦啦。伊买的苦啊，
3: 但是近看大哥的皮肤，伊都无伪装对吧？
0: 真正。
1: 真正。哥恰气啦。
0: 嗯。哦。七十啊，无爱
1: 是老实讲，你是唔拢食油气的？你讲，
2: 拢食油气，个目睭。
1: 对啊，你看，
2: 多看美女啦，
1: 阿别老了，安尼啊，恁露面的，
2: 叫
1: 拢
2: 美女，叫拢美女啊，真。
1: 露面拢美女哦，
2: 对对对，
1: 尤其迄个，
0: 你看，
2: 我喜欢执行长个介绍，
0: 执行长
1: 哦，
2: 我今年是才加入露面的，今年。
1: 你看了医生加入的对不？你讲，
0: 是不是？
1: 你看，
2: 看到医生，
1: 对啊，所以尽量执行长一定莫离开，离开就会对你走啊。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咱不老龙哥哈，
2: 也不简单呐，好，来哇，白队，
3: 白队，我们欢迎马龙舟，带来继续好听的歌曲，无心的经历，
2: 好，来，我们先给他拍拍啊哦。

乡心断肠，七嫂老何光，爱你那苦那心甜。

0: 好，
1: 无心的情字，
0: 深深爱我，你像是你爱人较侪，人爱你较侪，
2: 你拢是付出迄个吗？
3: 哈，拢有，
0: 拢有哦，
2: 互相吼，
3: 别侪啦，
0: 你的感情较复杂无？
2: 就澎湃啊，像大哥跟你穿的技术同款，那粉红啊，桃红、桃红、桃红、桃花呢？
0: 粉红色的腰带，
4: 其实安尼嘛，跟咱
3: 亮晶晶啊，
0: 亮晶晶。对啦，
2: 大哥你哪会老了？哎，
4: 刚刚
2: 做会用无？
0: 哎，下呢吼，
4: 会
0: 下呢，会下呢，哦，真正厉害。
2: 爸爸，
0: 哎呀，去吃喇叭哈。
4: 你今仔要穿啥哦？
0: 哎呀，
2: 你是不是有
0: 六套靠我的群主
2: 哦？探听哦。
5: 对啊，你们两个还都穿
3: 特别为节目制装的。
0: 对啊。哎呦，
2: 你看咱今日镜头偌型的，你看咱两个，你看白裤，
5: 哎呦，
0: 哎呦，哎呀，
2: 啊，我知，
0: 我
2: 知，
0: 我未下啦，我未下。
4: 真正安尼，
2: 哎，好嘞，哦，
4: 过嘞，
3: 你，哈哈哈哈哈，帅，
2: 不要命了，
0: 来，邀请咱所有的参赛者，
2: 两队一起欢迎
0: 啊，而且你不分掉，啊，现在不分掉，来，梦铁，你现在不往分掉。
4: 我给你，我给你稳当的。
2: 蛋姐一定有诶，放心放心。
0: 好，好 ，OK， 来，阿兰今麦看两队的票数，来哟，到底是多少位？哎呦，
2: 有无？我等公都啊，
0: 有吹有吹哦，
2: 对吧？红队在空中岛，
5: 看唔到。
0: 我听你放超音，拢安尼讲诶，顶个文教嘛，讲拢看唔到呀。
5: 我理事长打电话给他们讲红队啊，白队，我红队啊。
0: 还好，不是黑白不分，红白不分，
2: 都
0: 不
2: 要紧哈，拢是同款的。
0: 是，欸、来红队，
4: 红队301票，
0: 白队
5: 536票。
0: 是的，哇，白队很用心哈、哦、啊！其实呢，我们这个票数跟表演的好坏是完全没关系，最主要啊，帮咱分享，让大家更多人知道大力119、嗯、做这部真正用心哈、哦。你头一次来哈。哦
3: 是啊，
0: 啊，刚刚啊，那玩这根电视台，
3: 这个设备音响都是一流的。
0: 哎，啊，主持人不好了哈，
3: 主持人超棒，
2: 男生二流的啦，
0: 二流，
3: 而且是多位主持，
0: 哦对，
3: 很少见。
0: 啊，就是韩版，那叫他坐，
2: 叫他坐不？
3: 哎，你讲，
0: 啊，都唔知要讲啥，啊，都爱较坐人咧，啊，无唔知领场啊，安尼，
3: 是安尼啊，
0: 唔快点，你起码知影。啊，算一人头一届来再来讲这个，
2: 所以希望你以后每礼拜拢会当来到店主持。
0: 系啊系啊，我欠人啊。
2: 系啊，
0: 会使咧无？
3: 当有欠人。
0: 有啦，
2: 欠恁钱。
0: 但是咱开掉，你讲着。
5: 欠恁钱。
3: 我卡煞大难哭了。
0: 安尼啊，啊你为着这件代志搬来咱古大啊？
2: 系啊，
0: 搬来。
3: 你今晚搬去草屯
0: 啊？来，
2: 我搁搬等，搁搬等来。
0: 哎，你讲也夹来，吼，我真正。
6: 比车祸自杀了。
0: 丢啦！
4: 我遐严重啦，嘿啦。
0: 你全几个会员拢大家拢在困中岛，
2: 这你翕相，
6: 靠势有成功温你来，
0: 哎呦，无迄个温你来啦，哎，
6: 啊，够真正吼，那个海报是做错的啦，海报的电话都打错，有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怎么都打不通，都空号，
0: 无可能空号，无人接是有影。
6: 我们的海报做错了
2: 哦，不要紧，那下一次再注意哈。谢谢谢谢，最用心的，
4: 包书包书哈。
0: 对啊，没心看到出兵，不要。好了，欢迎点好
2: 哈。开心啊，
0: 马感谢啊，红队白队今天这么的热烈为我们分享。
4: 是
0: 啊，陶志凯，困难大力依旧哈，让专台哈更加够卡精彩。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队伍会来参加，被报名哈，台湾这些所有的主持人呢，打到大力电视台，通通可。
2: 后边够其他这个个亏钱诶，
0: 是，哎呦，
2: 很用心呐，
0: 安徽啦，来，
2: 所以等一下吼，后边单啊，够连续两点钟非常精彩，是不？吼，大家千万唔通转台，咱等一下好听的歌曲，继续为大家来做
0: 超级剧

0: 迎秀光再唱一百年。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哇，今天的出场很特别哦。
2: 真的，一个带一个啊。
0: 对，一对一对的哦。
2: 哇，想说怎么那么
0: 不容易呢？
2: 干嘛干嘛？这个东西很好用的。
0: 真的，你要干嘛？
2: 你不知道怎么说对不对？我教你。来哦，加油哦，邓爱哦。
0: 要羞辱你啦！
2: 啊，不要乱收，你知无？哎，你帮我开嘞，
1: 帮我开，帮我开。哎，
2: 你这爱好讲话啊！加油，加油，加油！收。
1: 哎，你既然讲到雨伞，那个阮两个先来介绍，讲阮两个唱一支小雨伞。很明显，我们今天就是情侣的身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配给嘉荣哥，而且
0: 现场条件最好就我，你不配给我，配给谁？
2: 那你也太衰了，你都没有过运，对不对？啊，
0: 还要过滤？
1: 我真的很学校，
0: 很学校。拜托，讲话较文雅啊！拜你呐，只会讲一句话，大姐讲新的讲话。
1: 啊，没有讲。
0: 我告 school 哎，知道吗？
1: 我告 school， 非常 school。
0: school 比较好听
1: 哦。哎，你们刚刚有看到哦，嘉荣哥也在讲亚猴山。哎，那我那是伊女朋友哈，我阿家龟仙窟窿当狗狗。
2: 所以你没还的，我已经给收起来啊。
0: 收。你的手拍咪还怪啦，卖定要收我嘛？哎，怪，干嘛我那手拍咪？
2: 我为着你，我出一条乖的来哦。
0: 但是今天的出场确实是我们再唱一百年啊节目啊推出到现在比较特别的一次出场哈。
1: 对，很可爱的。
0: 相相对对啊，万年富贵。
2: 无万年啊，嘿。马马上就可以再碰你啊。
0: 这是百年富贵了，那是一百年嘛哈。这部一开始，咱呢这个先介绍我们的啊来宾
1: 啊，来宾
0: 来
1: 宾
0: 来介绍一下。
1: 来，我们欢迎千妹。
3: 大家好，我是千妹。
1: 欢迎我们的罗成汉。嗨，
4: 大家好。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这个画面非常的丰富，因为因两个
0: 的感
1: 觉。有啦，我小夸 K， 但是安尼摸摸嘛真好看。
4: 哇塞，
0: 你刚刚的疑问被解开了。
1: 哪一个疑问？
0: 因为是以平均重量去做分配的。
1: 哦，以宽度让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0: 对。
1: 是吗？哎、欸，我觉得你们两个当荧幕情侣很好看，
5: 有没有画面感很好啊？
4: 妇女啦，我给你十几回。
1: 妇女，
4: 妇女，你有自知吗？
0: 我你有自知之明，无我阿姨都无怀疑啊！我讲是这样，
4: 我两个做港民呢，
2: 伊两个算是金童玉女啊，金童玉女啊！我两个是善财信女，你不赶快？
0: 善财信女，
1: 善财信女，善财信女，
0: 善男信
2: 女，善男信女，
0: 善男信女，你明明都拍咪啊！
1: 善男信女，
2: 善男信女
1: 啊！我们这边也很和谐，他们唱起来特别的甜蜜，
2: 是哈，
1: 甜不不的呢啦。
4: 哎呀，
1: 欢迎他们。那你们这一边呢？
2: 我这边也带了小鲜肉来的。哎呦，对对对，你看。

0: 的一出场就是灯光来着，
1: 姐姐
0: 帮我打的十八，
2: 跟你讲
0: 怎么样？
3: 你看是这一位小鲜肉还是那个嘉荣哥？你要选一个，你要选谁？我跟妹妹讲一下话。
0: 当然是灯光啊，因为他在你身边，他无时无刻都帮你打十八代耶。
4: 你有这光灯。
3: 还这样子，
0: 对不起。
4: 你有这光灯
5: 习惯，我已经就惯习了。
4: 家里点的灯光林，知道吗？
3: 灯光林，
0: 这个灯光非常灵啊！
4: 台湾很少姓灯的，他叫做灯光林啊，灯光林。
0: 他就是我的那个，然后不 spotlight。你那时候那个拜拜的时候要去点什么光明灯，
4: 永远燃烧自己，
0: 是是是，
4: 对了，一些广告的都光明灯，
0: 对对对，你要很活泼哎。
4: 对，
0: 刚刚一直在挑逗我。
4: 挑逗
0: 对，因为我们的歌词就是爱情含西配嘛，要瞎配我的那个你的腰高，你的美丽，你的可爱，我拢展现在我身上。
4: 事实讲，恁两个是有速配啊，不管是外形啦哈，各方面的条件是有速配。
0: 另外，为着今仔日一个请来，
4: 我方便问一下，
0: 是不是
4: 文琪
0: 怎么了？
4: 单身吗？
0: 怎么对啊？台面上单身，私底下不好说，啊、也是单身、啊。
4: 光灯今天方便吗？
2: 恭喜守身如玉吗？
5: 今天单
0: 身、
5: 啊，
0: 今天单身，
2: 今天单身。
4: 不然就全日不如撞日了。
1: 我管你们
2: 洗啊！走路上也很登对耶，
0: 真的。
4: 就今天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你觉得？
0: 处理什么？啊，
4: 处理两位的终身大事、
0: 啊。送入洞房吗？产房，
2: 喂，产房，
4: 直接进产房可以吗？
0: 这样太快
4: 、
2: 啊，可以先交流一下啊，先小小的暧昧，不要太快，
4: 交流配合一下嘛。
2: 没有，
0: 这简称
2: 那个到后面，喂，那个后面再进行，先慢慢的暧昧，
0: 先慢慢暧昧。
4: 但是这一对就有困难，我觉得这一对要进行交流配合，会有相当程度
0: 的障碍。
1: 别来先眠床处理好得好啊，眠床啊用哦，一切拢好办。
6: 加大。
0: 加大比较舒服，
4: 加大呀，还要越大，对不对？
2: 什么加大？
4: 这样子才能够越来越大。
2: 好啦，那今天很简单，你看我们就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4: 当然就是对唱歌曲了。
0: 哦，这必然。
4: 讲到对唱歌曲，我相信每一个人心目中都会有，至少会有个几首吧，神曲有没有？
0: 当然一定要的啊。
4: 咱讲国语也得啊，国语的，最有名的
0: 屋顶。
4: 你最珍贵
0: 哦，你最珍贵，
2: 对对对对。
4: 但是还有台语的有啊，
2: 台语的也
4: 很多。台语的鸡娘啊，听我讲啊。哦。秋波那一暝。哎
2: 呦，都好经典的对唱歌。
4: 这再早期一点的哇，最爱的人。哦。一生只爱你。
2: 阿哥，还有最早期有一首也很经典，叫《忧愁的牡丹》。
0: 哇，对对对。哇，那个。

0: 你看、大家都会唱。
1: 对啊，还有《伤心酒店》。
2: 哎呦，经典！
1: 这是较早一年哦，一般去酒店真少欢喜回来。哎，中。

0: 唱的歌吼，会当予人会当捧一个歌星呢。迄阵江辉是足红的啊，但是施文斌改唱这条了，施文斌一炮而红呢。
1: 是，
0: 啊，佮有迄个歌一摆红两个嘞。
1: 哦，一摆红两个。
0: 雪中红。
1: 哦，
2: 哇，对，
0: 王世贤唱这条歌，
1: 对，
0: 王世贤唱这条歌，王世贤，但是他这首歌跟谁唱？你知道？
1: 陈亮莹
2: ，
0: 陈亮莹，对，
1: 是，
0: 不然刚刚留王世贤，陈亮莹搞不啊？好，但这首歌就红诶，歌
1: 是歌红啦，
0: 诶，你看怎唱？
1: 今夜冷风，
0: 我别唱。

0: 你不简单，你算着就你学历学历红旗的。哎，给他唱一半肉丝。
1: 我那个雪中红，我唱到白里透红去了，好不好？
2: 太厉害了。
0: 不过这些歌哈，都是陪伴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啊，这个有的是日常生活了，有的是陪伴他们长大，
1: 对，
0: 对吧？而且对唱的情歌哈是永远不败的款项，
2: 对，所以有时候在专辑里面呢、啊，怎么样都要安排一首对唱的歌。
0: 对啊，你像我专辑内底嘛是安尼，为着安尼硬切一个对唱天后来跟我
2: 唱。什么啦？
1: 像。
0: 哎，今天有来呢。
2: 今天有来哦、喔，
1: 你中金礼聘吗？
0: 哇，这个一定。
2: 他连没中金礼聘。
0: 而且我跟你讲，台湾金曲奖，金曲奖哦、喔，
2: 是
0: 就到他们那一届之后，就没有再颁发。
1: 男女对唱的
0: 如何
2: 啊，就没有这个项目了。是不是
0: 他们这一对是台湾末代的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歌王歌后。
1: 哇，
0: 哎，我那光应该呼之欲出啊吧？
2: 真的，
0: 应该知道嘛哈？我们欢迎陈中秋云子。
2: 你会讲
1: 谁呀？
2: 我讲你会红灯去打哦，会讲
0: 错了吗？错。当然不是啊，大家都知道。讲到这里，大家都一定知道了，这个我们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的歌王歌后，掌声欢迎高夏萌、方一平。

0: 高帐篷放一瓶，
1: 谢谢，
2: 好棒啊！
1: 哎，我的弟弟妹妹们，大家好，
3: 阿公好，阿公好。
1: 哎，今天来的频道不大一样哦。
0: 阿姐你好。
3: 哎，那我先讲一下阿公，
1: 不要，
3: 你出场，我安尼就隆重给您介绍出来，阿丽娜看。你个坑，女千男呐，女千男呐，
0: 你个坑出来呢？
1: 你讲我爱个坑呐，
0: 因为我是小鲜肉啊，
1: 对呀、啊，
4: 我现在是小狼狗，
3: 没有、啊，小鲜肉。刚刚你好一包，
1: 哎，你都想讲个雪中红哈？一首歌嘛，你是不要
0: 我
1: 两个唱的，
0: 啊那样，真的有历史的。
1: 哎，我老板讲一首歌，
0: 雪中红是什么意思？
4: 有气质，你两个唱
0: 过？雪中红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好了。你说啊，
1: 雪里红，
2: 雪里红啊，
4: 雪中
1: 雪里红要炒肉丝，
4: 一朵红红色的玫瑰啊，那嘛，当时啊呢，
0: 廖红贴的头给刘公吼，不要打掉，结果红哇，王世贤他
1: 王世贤刚才陈亮
4: 一炮而红，
1: 菠菜
3: 啦，但是嘛，菠菜啦，
1: 对，我们对唱的歌也蛮多，
3: 对唱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
1: 不过刚才这首《连杯酒》呢，不是我们得奖的歌，我们得奖的歌是 Hockey 啦
3: ，Hockey 啦，
1: 很像，对，
4: 而且对旋律很像，而且我觉得意义都很。很好，
1: 哦，
4: 合唱的歌曲，但是因两个上早起上早，互咱熟悉因的时候，也阁唔是唱这两首哦，是对错误缘分那种。
1: 缘分
3: 是的哈。啊，是安怎？我有疑问哈。啊，是安恁恁两个会被杀做对安尼啊？
4: 为什么呢？
1: 这故事吼，我来讲者。我师兄来讲者。
0: 当初吼，阮头今年就讲吼，这个查甫人后尾就乱烟斗，这个查某后尾
1: 乱水。
0: 啊，结果歌声吼，斗斗的，真正是一对。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你们合作这样加起来大概也有三十年有了吧？
0: 好接近了，接近了。
2: 我跟你讲，其实我们
0: 出道，你小鲜肉了。
2: 我们出道也只不过三年而已。
3: 哇，
1: 对，
3: 少一个礼。
1: 我那伊就出道三十年。
0: 那起码家有后生晚辈呢，应该有是，对啊，个文奇。对
3: 啊，我今麦在喘啊啦，
0: 对，我意思是讲哦，这个要正面教学，对吧？
3: 对对对，
0: 这
1: 但是我们讲真的，对唱情歌就是这样，对唱情歌难免都还是要放感情嘛。你像我有跟怡萍姐，怡萍姐有跟我唱，
0: 为爱更情，
1: 我跟伊对唱两首歌，哇，真正眼神对望上，
0: 真正拢无发电啦，
4: 你拢无触电的感觉，
0: 无呢，因为伊先弄的，我先弄，爱开始弄的，所以我
4: 干嘛？啊，哥，你拍 MV 的时候有对看啊？
1: 有啦，有，我迄阵太恐怖，
4: 迄阵我刚才太绝缘体了，是不是？
1: 太边啊太绝啦，无迄阵太危险。
0: 真正拢无 feel，
1: 不，电光火石偌恐怖，
2: 你说我讲一天吼，我还没对唱哦，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笑，我含阿我的时阵吼，迄个高山咧足够演戏
0: 的。啊，
3: 哎呦，
2: 阿我啊，黄水魔小姐，
0: 但是你看伊话无坚持啊。
1: 不是，恁两个拢无真正动过一点情意的感觉。
4: 你们有没有来电过？来电？
2: 来电是没有。
4: 小怕电，小怕电，
2: 因为我们太熟了。
1: 不是，我靠，拢你红
4: 声啊！
1: 因为我知影，其实拢无啥红声私生活嘛。我靠，拢你红声，红声讲恁两个根本
0: 真的嘞，
1: 做伙啊！
0: 恁两个拢大做伙吼？
1: 不是大做伙，恁两个人太济代志。无安尼啦，
2: 来，
1: 为着要证明讲恁两个人唔是情侣，唔是夫妻，我考一个，我考看卖。那一般来讲，若无啥做，一定无了解对方嘛，对吧？我问你，迄个方怡萍，爱食啥物物件？
2: 爱食啥物物件？大龙虾。
4: 哈，安尼你答对了，安尼你真正是夫妻呢。
2: 系啊。
1: 啊，高向鹏爱食啥？
0: 伊嘛是大龙虾。哦，三姐啦，
1: 哦，三姐，
4: 哦，爱
0: 啉
1: 酒
4: 啦，
1: 对啊，这互相都有了解啊。
2: 哎呦，南边人，哎呦，咱电视人会拜托者，我根本都袂晓啉酒，好唔好？
1: 无，
2: 凊彩讲讲。
1: 啊，然后你敢知怡萍姐伊也穿几号的？
0: 我站者，你就知影。
2: 我讲，
0: 因为我站者见。
2: 我讲，查某的鞋啊吼，有两米，你看苏明的鞋啊，两米几，两米宽安尼啦。
4: 所以，
1: 无啦，
0: 这查某。你讲是赛事，赛事。
2: 这个查某偌趣味，有一间我去印尼去做秀，爱水标较悬，腰细有够悬的，结果。
0: 一箱啊。
2: 结果我要恁老爸叮当，哎呀，哎，开足甜，我都叮当啊。
1: 啊，所以你唔知爷爷穿几号对？
0: 无站着。
1: 安尼啊，哎，无啥了解呢。
0: 对。
1: 一般来讲，你若像我某穿24.5号，我就知影。
0: 哎呦，刚好呢，我嘛穿24。
4: 你讲你也无效，我老婆都证明恁某到底是。
1: 啊，无安尼，我问看卖，恁两个实在才久，敢有迄个高大哥还是方一平大姐有做出啥物好对方较感动的代志？
0: 我随时拢足感动啊！咱平平出去咧食饭的时阵，啉酒拢伊啊，啊开车
1: 拢伊处理的。
0: 对，啊开车拢我，对，我甲保护啊。
2: 足感动是有一届，阮伫台中有一届吼，好，我坐伊的车，你知道吼，人车阮啉酒，我是吐干，我甲讲就以后不，我以后无爱啉嘛，无爱啉。伊是安尼足好心，甲我载咧甲台北安尼啦。
1: 啊，但是
0: 这是一定爱的啦。
1: 讲到啉酒，酒后总是有乱性的机会。
2: 我是酒醉抓。
0: 我甲大家报告哈，饮酒呐，咱导播讲的是啊啦，酒空哟。不是哦，
4: 制作人
0: 是酒空哟。哎呦，看听导播拢无 take， 就是迄种哟，
3: 微醺，
0: 饮酒的变形的吼，一杯呢。
1: 一杯哦。
0: 真正。
3: 酒品啊，伊酒品就好
0: 诶。是，咱阮是饮过嘛吼。
3: 我无饮过，只是我。
0: 得过也大嘛吼。
3: 是无啦，只是讲哦，铁钉啦，拢家己关到暗的，拢无代志啊。
1: 不过，有时阵酒醉的时阵，是讲你可能保持清醒，你可能有拒绝，啊，无应该要甲你招过。
2: 我大概啉
1: 酒。别讲出来。
3: 别考虑啊，别考虑啊。
2: 我大概啉酒的时阵吼，都倒咧困啊，红汤刚刚嘛唔知。
1: 啊，你又红汤刚
0: 刚。所以你先讲青龙兄哟，咱大师兄。
2: 我也查某，你他妈学白讲，青龙这嘛是偶像的呢。
1: 偶像呢，因为都要开涮。
2: 咩啊？你敢讲什么？
1: 不，咱。

0: 问甲，
1: 嘿，甲讲，
0: 问甲险的啦，
1: 好，
0: 好，恁
2: 偌险，
0: 对方，你敢知影放一瓶，放
2: 几个月来看哟？
0: 洗身躯，先洗对，知道无？
1: 啊，那
2: 穿过时阵拢洗面先来啦，啊，
0: 干物呀？
3: 卸妆啊！
0: 啊，你都掉啊！你也看到等下都，等等对对先洗就知影。
1: 你先洗对，
4: 我拢先洗头。
1: 哎嘛掉呢？啊，文琪呢？
4: 我嘛是先洗头啊。
1: 对啊，啊，你是不是洗头之前爱先卸妆？
4: 那无啦，无要咧看个看个人，
0: 无咧。
1: 但是先洗头。
0: 因为咱为什么要问恁这个问题？是讲，咱替咱的民众吼澄清一下，这对真正不是红阿婆，
4: 真正不是啦，
0: 真正是好朋友哦，真的是一辈子。
1: 我感觉是种缘分呐，唱歌唱遐尼久的，足侪团体他一可能就。唱个几年，
4: 大家这个问题也要问啊，
1: 单飞了这样。
4: 那你们有想彼此单飞过吗？
1: 我们彼此单飞过，
2: 单飞过，
1: 离开了十年再回来合作。但是温秋皮无等，啊，温秋皮有中断，
2: 然后我们做秀没有中断，
1: 对，做活动没有
4: 哦，没有真的分手就
0: 是。他们现在哈都跟我同一家唱片公司，
2: 是，
0: 他们本来都。不在这家唱片公司，后来又缘分又回到这家唱片公司，
5: 有没有觉得很倒霉？
2: 不会啊，不是啊，你干嘛才挑拨离间的呢？
5: 怎么不会？
1: 我请问公司的歌友，你等于你也唱，我简姐把你。
5: 别，我不是我。
0: 没啦，因为这生涯，高大牌是我的师兄，那他比我晚进去，他变成我的师妹，他是小师妹，是新代唱片的小师妹。
2: 你就讲呢，到这阵哦，我嘛甲当作是。诶，师姐呢？以前有，现在都无一样呢。
0: 你管阿姨，家主品拢当作阿姨。
1: 诶，阿公啦，阿
4: 妈咧讲，即阮阿公
5: 呢？是啊。
0: 哎，别叫你姑婆。
5: 好啦，今仔不只要听歌啦，阿哥要来耍游戏啦。
0: 重要的单元。
5: 嘿啦，
0: 恁两个爱代表替家有这来宾拿奖金哦。他们来参加这个比赛，能有奖金的，有一万块的奖金。
5: 我们两个几班哦，
0: 好不好？
5: 好，
0: 那我们来
4: 进行下一个单元——
6: 九九神功 PK 战。
4: 接下来进行的是九九神功 PK 战。
7: 是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游戏单元啦，紧张吧？
0: 哎，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下，他们来参加来宾没有赢过我们这边？
7: 不是，来参加的基本上都是
2: 我们上次是牛林的，好不好？对啊，
7: 不要像人家客座来宾呢，对不对？来者是客，
0: 下下马威。
2: 几万块的话，我主要赏你啊。
4: 而且那个怡萍姐跟那个大牌叔叔，他们两个默契这么好，他们现在今天又同一队，
1: 对，
4: 所以很有可能
2: 机会。
0: 你还叫我做？
1: 你今麦练练九九神功？
0: 不是，他刚都叫你阿哥，今麦叫你怡萍姐姐，啊，今麦我叫你叔叔。
4: 我该睡
0: 觉。你这家族啊，混做混乱
4: 了。睡觉啊，
1: 因为什么都行的。
4: 因为我做出道的时候，我都拢看到怡萍姐，我拢叫阿哥啦。
1: 哦，
0: 是是是。我跟那爷孙啊，你敢知啊？
4: 我跟那爷孙啊，因为搞铁。
7: 好啦，安怎叫拢不要紧啦，重点是咱的奖金。阿爸，咱其实咱的奖金一万块嘞，就是。咱的这队
1: 有现金的吗？
7: 有是真的哦，
4: 有现金的哈。
7: 啊，这队嘞一定要达到五题，先抢到五分才可以有这个一万块。
4: 才有这一万。
7: 好吧，
4: 然后我们的题库里面呢，就是我们的葵花宝典，总共有九个秘籍哦。
7: 没错，
4: 每一个关卡呢，大家都要仔细的看好哦。
7: 好的，我们这个九个单元呢，有原定这首歌 KTV 排行榜、口号大车拼、金曲奖之名、情歌的火花、音乐小百科、经典陈觉响对唱曲年表与祖先的对唱。
0: 哎，是完全没有念错呢，
7: 很棒，对不对？好难得，因为前面已经 NG 十次了，
1: 五祖先的对唱哦，五祖先光吗？
0: 不是，
7: 哦，
4: 这是题库，
0: 题库了，题库。但是我们两个队长要先猜
7: 拳，
0: 决定谁先抢答。
7: 来哦，
0: 剪刀石头布，你看他刚刚出剪刀，
7: 他以为我，你被他看穿了啦！
1: 不要跟我牛一嘛，谁怕谁呢？对吧？有什么了不起？
0: 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的哈。今天的题目，我看我看一下这个大纲，我就觉得。一定跟他们两个有绝对的关系。
7: 你哪一集不是这样讲？ 你每一句都这样讲，
2: 搞到最后结果是你赢。
1: 你上一集也是这样讲吗？
0: 你
1: 喜欢不台词
0: 难过？你要想啊，你要想说，如果我会赢的话，原因是因为我有做功课嘛，我对今天的特别来宾特别去研究。
7: 所以他没有，他都偷看。
0: 我没有看。
7: 一个做变羊啊，哎，
0: 做变羊，
7: 做变羊啊，共对。
0: 他既然你这么想要知道什么叫与祖先对唱，我们就先从这一首来。哎，真
1: 哎呦，
0: 与祖先对唱
7: 是，我们荣哥讲话好，
1: 他周公对唱了对啊。

0: 今天、
1: 啊、来，让我们看一下题目，与祖先对唱，请出题。
2: 布农族的八部合音享誉国际，以下叙述何者有误？一，用来祈祷 小米丰收；二，人数必须为八人；三，常赴世界各地参与比赛与公演；四，与祖灵沟通的媒介。
1: 来哦，注意听哦，我说那三个字呢，你不能那个队长，
3: 队长不，
1: 队长只能坐着。
3: 队长
1: 哦，对，一萍姐，
4: 我那就动啊，
1: 对对对对，
4: 屁股要粘着，
1: 屁股要粘
4: 着，几班的呢？
1: 几班哦？来哦，挑哦，请抢答，
3: 把他撞开。
1: 我们的光灯，
5: 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我讲你看天眼吗？在
3: 哪里？我们赢。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光灯
6: 是吗？
1: 光灯，
6: 我明明就看他被撞开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光灯先，
2: 以他的角度，
4: 你莫看我的脚，我个摔一个，你是来抢我哪哈？真正，
1: 来，光灯，你选到了，来给我们一个答案。
7: 那刚我下面，
8: 等一下我跟你讲
7: 哈，头绪。
8: 是吧？八部那个布农族，有那个合音有没有？哦，
2: 选项有四个
8: 哈，不是阿美族吗？
2: 用来祈祷小米丰收。嗯，好，二人数必须为八人。三常赴世界各地与比赛与公演与祖灵沟通的媒介，选一个。
3: 请说来。
2: 应该。哦，这个
1: 来五四
7: 好
1: 三
7: 就四全四
1: 二
3: 好四
7: 与祖灵沟通的媒介
3: 好。
1: 答案对不对呢？
3: 当然不对啊！
1: 恭喜，你答错。
2: 很可惜，
7: 不是摔一下恭喜。
4: 第一吗？就是第一吗？
3: 不是，
2: 没有没有不能买。
3: 等一下换我们打了，换我们打了，
2: 说不定他们打错。
3: 我们打了，
2: 说不定他
7: 还要再抢一次，对不对？
3: 不用再讲了，
1: 不用再抢
9: 了。
1: 来，
3: 因为我个人本人曾经去到布农族的部落里面去看他们的八部合音的表演，
1: 又来
3: 哦，所以
2: 你又看过，
3: 真的真的，
8: 也不可能八个人啊，不可怜啊。
3: 他不对错。第二个人数必须为八人，这是错的，因为他们是整族都来唱。
8: 对，就
3: 是
8: 啊，
1: 你看的应该是《天龙八部》吧？
3: 不是，
2: 我跟你讲，对啊，你们为什么选
3: 错？一堆就弄了，你刚才好心生气嘛，不好意思。
2: 他们没有看清楚题目，下以下叙述何者有误？
1: 错误的哦，
7: 是错误哦，
3: 其他都对嘛？因为
2: 好不好？
3: 布隆族就是会有。布隆族是最爱庆典。
1: 然后你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再来解释。
3: 二
1: 是不是？好的，恭喜答对。他答对我都没有办法，恭喜答对我都没有办法这样。
7: 开心
4: 吗？刚刚一起开心的，现在这样代
8: 替。他前面有个有误嘛？
3: 有误有误。
4: 哎，那冒金客
7: 兄，
3: 听解释一下。
2: 来，八部合音虽然名为八部，实际人数并非限于八人。可以增加到十二个人，以人声方式发出韵母声进行和声。哦，
3: 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4: 真正的阿卡贝拉，
1: 呀呀呀！
2: 好的，白队已经一分了。
1: 好的，
2: 队下加油。
4: 我们题目要看清楚。
7: 要看清楚。
9: 好，我们赚两千了，
1: 赚一千了，
9: 能选
8: 我们选
4: 了。我们要选哪一个？
8: 随便。
7: 是。
8: 什么
4: ？Ending。
1: Ending pose 哦，
8: 原定这首啊，
4: 原定这首歌，
1: 对，我想说没有 ending pose 这个，
4: 对，因为我这边刚好这个手这个字呢反光了，对，我这个角度看去，
1: 看成 ending 就对了，来，
4: 原定这首歌，
1: 好，原定这首歌的题目呢，请出题。
2: 高尚鹏与方怡萍的哪一首对唱曲促成一段姻缘？一，爱丽及细郎；二，恩婚；三，情深比天老；四，情难了。
1: 阿静，
3: 阿静，队长没气，你赶快你别出来气。
1: 阿静，不是啊，你卖气，我惊你管大你跋倒。
4: 我今天下汤台，
8: 我来弄，
9: 我做别去弄掉你的阿静啊！
1: 你安尼出来，敢那妈做咧出巡呢？你知无？唔通安尼，拜托。
4: 运动的你，
1: 对，
4: 真正输人输你呐。
3: 光灯出来得啊！你派光灯出来得啊！
1: 最主要的呢，是因为。
3: 你一个把光灯亮，一个气还是什么？哎，
1: 各位，不是说你们答对了就算了哦，这一题是唱的，
3: 还要唱
7: 哦，还要唱，
2: 会了也要。
1: 好，请抢答。
7: 哎呦，不是，大概跟他抢完，你懂鬼来呢？
1: 我们两个都要闪一下，
2: 就是我们有快被扑倒的感觉。
3: 很久没被扑倒了，对不对？
4: 两步，
7: 其实我们是飞蛾，
4: 两步火

0: 就要对撞的这种感觉。
1: 不好意思，我们要答题的哈，我们要答题。
2: 好，
1: 一看就知道是缘分嘛，
2: 缘分，
1: 对不对？因为它促成一段姻缘。我答案，答案是二。
2: 好，恭喜答对。
3: 想也知道没？
2: 哎呦，那太简单了。
3: 太
2: 简单，
3: 他跑得太慢了。
1: 今天我有预感会5-0哦。
3: 你试试看，
0: 你要不要做前
3: 提？反败为胜，我来讲。
4: 先唱，先唱，
2: 来
4: 来
2: 来，先
1: 来。
4: 恩婚老师请了。
1: 麦麦加高向鹏请。

0: 唱得好，
1: 厉害厉害，
2: 就是国歌嘛，
3: 太棒
1: 太棒，
3: 太棒。
4: 这我唱了三回，我等下。
1: 这句话真的有史以来 KTV 里面有个人去表演的，可能我
0: 懂诶。董卓冠吼，为了一对情人，从那 KTV 那边唱这个歌，然后而结婚生小孩之后满脸又找我们去唱，
3: 哇，唱离婚的是？
0: 没有啦，
1: 结婚
0: 了，
1: 喝满月酒啦。
0: 哎，告诉你，当初我们两个人得了300斤。
3: 你像我们现在有人邀请我们主持婚礼，我们都有说有。主持婚礼都有送离婚的
1: 对啊，
0: 老师跟你讲，
1: 他第一句了，为何冲天，
0: 这个这缘分是我们那个老板改过来，原来叫做爱嫁婚，你看从头到尾哪有爱情的故事，一开始是为何冲天冲地来命运变这样子，
3: 真的，
5: 但是这首歌不错啊，他还是真的造就了一段好姻缘，
1: 没事啊，
5: 这个有这个故事啦，
6: 最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白队已经两分了，拜托
1: 兄弟，
0: 拜托大家，
7: 两分而已，因为我他妈头壳在讲啊，还没清醒，
3: 脑震荡，多少脑震荡啊！
1: 小心一点，还是以安全为主。
6: 我们
1: 就算5-0，我们也要保持人身安全。
5: 你不要一直想要把温琪扑倒，好不好？
7: 不是，我是怕主持人没有安全，你知道吗？
3: 我是知道邓有这个意图。
6: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荣哥选题啦，好不好？
3: 好吧，那我们就来一个 K 歌排行榜，好了。
6: 好了 ，K 歌排行榜的题目，请出题。
5: 根据知名 KTV 调查，在2019年荣获对唱排行榜冠军的是哪首歌？一《昏中鬼疑》，二《伤心酒店》，三《梦中的情话》，四《雪中红》。
6: 吼吼，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1: 我觉得
0: 这个2019
5: 模仿的
3: 没有没有没
5: 有，有点难呢，
6: 因为每一首都很红，
5: 每一首都超红。
4: 没错啊，这四首都是冠军。
5: 赶快，请作答。
3: 这个吼，这个问题。
6: 作答，作答。不好意思，是请抢答。作为来，
3: 没关系，给他们，反正这个我也不知道。
6: 来来来，夏鹏哥，夏鹏，不用了，不用了，你们的，因为他已经按错了。
3: 我没别人
6: 答，没答，没答，你们答了，你们答了，
0: 我们答是不是？
5: 反正
0: 2019嘛，现在2020奇怪，去年
3: 2020了，
0: 对呀，
5: 这是2019年
0: 的嘛，是
3: 去年
0: 最红的歌，我。
5: 排行榜哦，
0: 排行榜，
5: 这四首歌拢就红诶。
0: 啊，我都做喊你去 KTV， 我还在喊。
6: 我给你一个提示啊，基本上就是以年纪来算。
1: 什么可以提示？
3: 还有提示这种事情啊？
6: 5、4、3、4，
7: 提示。
6: 5、4、3、2、1。
7: 我是感觉伤心酒店其实还蛮多人。
6: 2019哎，
4: 我跟你看法同款。
3: 着急，
4: 我跟你看法同款。
3: 你的表情，着急，你的表情，注意你的表情。
6: 注意我的表情，当然里面是有江蕙，没有错啦。
7: 有江蕙，
0: 难道是三吗？
7: 哎呀，梦中的情
6: 话。所以答案是
7: 三，
6: 梦中的情话，对不对？梦中的情话，恭喜答对。
7: 破蛋，耶！破蛋，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靠近了，
1: 看点帅哥的呢。
0: Say goodbye，Say goodbye。
2: 你两分啊，我才几分啊？
0: 有关系，有关系。等会
3: 这电视节目播出来哦。
4: 我把我把烈红灯，烈红
5: 灯，不要吵架，两队不要吵架。其实张文琴他的提示很烂，对，伤心酒店也有姜蕙唱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姐，
3: 他本来
0: 不是我，就是不想要有争议，所以我就说二两个让他们选一个，我不要直接破蛋，我
3: 是
0: 不要
3: 再
0: 讲，我
3: 就说他本来是要选二呢，然后他说嗯，我是干嘛呢？哪来电？赶快五张回，他是这样子呢？
0: 对啊，
5: 没有没有，我告诉你，
3: 要不要倒带来来，我干一下来倒带，
1: 来人
0: 家
1: 打人，
0: 五四三二，
2: 你呢？
6: 我是感觉伤心酒店其实还蛮多人。
0: 2019哎，
1: 我跟你看下赶快，
3: 张文琪，
1: 我跟你看下赶快。
3: 你的表情，张文琪，你的表情，注意你的表情。
0: 注意我的表情，当然里面是有姜蕙没有错啦。
6: 有姜蕙，
2: 难道是三吗？
7: 刚才就跟他说二，为什么呢？因为伤心酒店修故。对，那个大概超过25年了。那2019肯定是榜中的精微，
0: 是不是
7: 比较接近的？
6: 是不对的，对
0: 对啊，
6: 是不对，还没讲。
7: 你如果你要选错啊，分中位唔对，啊，雄心比较唔对，刷中啊唔对，
0: 好了，重点就是我们红队已经得一分了，
3: 破蛋破蛋，
1: 恭喜恭喜恭喜，
3: 动作换牛力了，然后换你们选题目，
2: 多谢多谢，
0: 阿文啊，好了好了，记啊记啊，哎，你已经破蛋了，帮我们选一个题目。
2: 他破蛋了，
0: 开心一点嘛，
7: 对唱曲年表。
0: 哦哦，什么会？
2: 对唱曲年表。
0: 好，来哦，对唱曲年表，请出题。
5: 以下对唱歌曲中哪一首的发行时间最早？一糖醉，二豆花推，倒灰茶都打，三臭哦，四床头梦。
0: 来啊，请讲。
1: 你看哇，这道伊了啊，那电话会打啦。
0: 哎呦，宝宝宝，伊问你着，伊问你
7: 着。这完全是两个，你种
0: 有听，宝宝宝，伊有听着古之类的，所以伊问你着。嘿，所以爱听，对对，拢这样，所以爱听着，请讲答卡五。哦，对嘛，啊，那个对嘛。
5: 聪明聪明，
6: 已经巧了。
3: 这个大概就不太需要猜了嘛，哈。
0: 啊，所以答案呢？
3: 答案就是三啊，臭猫啊。
1: 答案一定是错误啦，
6: 答案一定是错误，
0: 错
3: 误啦，答案等于错误啊，
1: 错误，答案错误啦。
0: 好，确定哦、
3: 喔。当然是错误。
0: 锁定，来，恭喜答对。
5: 简单，你要来唱一段哦。
3: 那这个没有问题的。
7: 那你有气掉哈？
0: 好了，要来唱一段啦，老师请。

0: 哦，赞赞赞，
1: 好听啊，歌太好听了。
2: 这好听，我到要学啦，无其他。
3: 虽然是恁赢，有一点嘛噪音啦。
0: 虽然是恁赢啊，反正恁帮我们打歌嘛。
4: 对啊对啊，所以很棒的呢。我们的红队还是一分，好不好？
3: 这个歌我们答对了，我们自己唱啦，那就不公平了。
1: 啊、
4: 对对对，
3: 有作弊的嫌疑嘛。
1: 说的也
4: 是。荣哥，换你选题。
1: 我选口号大车拼。
4: 好，口号大车拼，请出题。
5: 某知名广告口号与第八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奖的作品撞名，以下何者？一 ，Hotala； 二 ，Stand the Nation； 三 ，57 加个大声；四 ，Hockey 啦。
4: 太简单了吧？来来来来来，请作答，请讲答。

0: 你怎么这么慢啊？
1: 他有听清楚，请作答，请抢答才按，
2: 不可以重复到两次。
3: 这么快啦？
4: 所以他说抢答，他就先按了，他算作弊喽？
3: 没有，他说
5: 没有，没有，
3: 他没有按，
5: 我是这样
3: 抢答，
2: 他 hold 住按，
1: 对对对对对。
4: 他说你这蹲底是蹲底啊呐哈？
3: 一定要作答，
2: 请作答，
1: 没当起，
5: 作答起不来啦，因为想歹起不来。
1: 节目要有一点点伸缩啦。

0: 讲到那时候，依萍姐就讲说，他们得奖的作品不是连不会就是 Hockey 啦。
1: 是是是，来恭喜！
0: 哎，又可以唱歌了
2: 啦！
1: 答对了，我们来唱一下，唱歌唱歌了，要有动作，
0: 一起一起一起
1: Hockey 啦。

0: 队已经试婚了。
1: 你要摆啊，你
0: 要摆啊，
2: 背心啊，背心啊，
3: 这个都在我们这边都懂的
4: 啊。对啊，
3: 他为什么这么慢？
5: 好，好可惜。
0: 其实还说队长不能拍，我都已经急起来了。
5: 其实，哎呀。其实像鹏哥应该也是可以，
4: 魅力不够，所以灵光灯不想冲过来。
3: 不过还好啦，你帮我们打。
0: 不是他一冲，好像就两部火车要对撞那种趋势。
5: 好了，没关系啊，换你们抢分的啦，换你选题目。
4: 选一
5: 选。对。
0: 真的吗？
5: 哎。啊，情歌的火花好了。
4: 哦。中间的哈，情歌的火花。
0: 好啊。谁呢？
5: 锁定了，锁定。好，情歌的火花，请出题。
6: 情歌对唱容易塑造出荧幕情侣的形象，哪首歌的原唱真的是对佳偶？一，今天你要嫁给我。二，选择。三，秋后一景迷。四，古井雅咪咪。
3: 其实这个不是很简单呐、啊，
5: 是不是？来哦，
6: 三，非常简单，注意听哦。
3: 你看，
5: 不要讨论，
3: 写的不可能。
0: 请抢答。
5: 你看，你看，还在那边讨论，
0: 慢慢走了。
5: 你为什么都要考虑吗？
1: 他们是查甫去玩，你就早早夹回
4: 来。没有，他们都可以选，都可以。哦，
1: 都可以选。
0: 对。
4: 但是这个你们还要讨论吗？那看就知道，看主唱就知道。那个什么？
0: 今天你要嫁给我了。
4: 对，陶喆跟蔡依林不智慧嘛？啊。沈文成跟陈盈杰嘛，不智慧嘛？江蕙跟。哎呀，这伍思凯嘛，不智慧嘛，但是林子祥跟叶倩文都结婚了嘛。
0: 对啊，所以答案是什么？
4: 不用是二。
0: 但是伊已经离婚了呢。
4: 离婚嘛，是有结婚过啊。
0: 好啦，
4: 那多少公结婚路上离婚，那多少公啊？
6: 伊无离婚，
0: 无。
6: 阿伯，
0: 无离婚，
6: 阿伯，
4: 无做伙尔，
7: 没有分居，哎，分居尔，哎，无离婚，哎。
0: 阿伯，你讲，你这样，
5: 好，谢谢，我们来公布解答，好不好？恭喜答对。来啦！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跟那个歌王歌后道歉一下。
3: 没有啦，我们本来就不能猜啦，因为我们两个本来就在歌坛的那个新人，所以我们不
4: 得一点灵光灯都无欠钱啊。
7: 对，完了，该欠钱啊。
0: 你两个欠啊，他们哥俩可能我们要拍落啊，唔拍。
5: 好啦，
0: 真正恁契合我滚，我要离开。
5: 拍死，因为这段是阮的主持，哦，恁的别来玩给五高差。
6: 哦，拍死，
5: 我跟你会干掉，
6: 因为你们没有搞懂，请。抢答才能按，这个光灯有点客气，
0: 是好不好？
5: 成浪
6: 都会可以答对。
0: 那我只能说红队抱歉啦。
6: 白队呢五分领先，红队得到一分，所以我们恭喜白队得到奖金
4: 1万块。奖金好，
5: 颁奖
0: ，
7: 来，
0: 来你。
7: 这场我们两个讲的刚啊，
4: 来，请回座来。
6: 你们两个也都可以登记了，你们可以登记了哈。
4: 你等个座位。
0: 老师，您刚才按下那个结婚进行曲。
5: 好了，我们要接下来要进行这个很精彩的单元，
6: 下次再来玩这个单元。
5: 对，
6: 好，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再唱一段掌中戏。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369， 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成为你最自然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摆做者疑问，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摆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也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一条做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呐，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做热心，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支这个做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哈，咱啊，假如讲咱个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0: 咱若
1: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互你吞啊，恁个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条做啊，咱切650块都有，哦，安尼等于啊，即条做250毛，只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嗯。但是咱无甲做成即条做一粒，为虾米？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足济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
0: 号做
1: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工多。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做外尾鱼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100几空啊，哦，伊就一天啉安尼哦，一天安尼一杯吼，
0: 印加果油的香味，
1: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咸哦，完全拢未咸，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 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0: 哇，这厉害！
1: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白，迄胃壁水水水平平平。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0: 落落的。
1: 哎、欸，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0: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1: 你家己的喙齿嘛。嗯。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嗯。你会当甲即气化甲五个，一三天的时间啦。你气化补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即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佫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二十 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唔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无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哦，然后我甲恁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嗯，黑胡椒甲散散的，哦，而且偌好食呢。
0: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淋迄种的
1: 橄榄油，
0: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1: 够好食，哎，
0: 这个够厉害啦，这个。
1: 来，我摕我硬一锅好了，啊，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0: 哦，
1: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0: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1: 嗯，不抹面包啊，
0: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1: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0: 嗯，
1: 加用这用醋呢。
0: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1: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0: 对，很迅速。
1: 三天，气化好，一个月胃肠好。
0: 好香、
1: 啊。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淡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都没了了。两鸭出榨吼，迄是足珍贵的，迄一滴一滴拢足珍贵哦。
0: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变成安尼的啊，过来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1: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恁只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欧米伽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欧米伽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哦，像我讲哦，三天起换好。

0: 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若无影咧，若无影，你摕倒来现我，我互你试食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甘互你食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来，即个这三星的即个这品质的认证哦，37年就对了吼。咱对即个这阿未成熟，甲即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即个这是毋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即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尔，橄榄油内底可能讲这30-40%尔，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食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个这歹物仔歹互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的哦，这个这膀胱八条拢好的，巴肚汤啊消的，好歹有差别在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足悬的，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个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4C，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4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几寡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即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诚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价注文呢，2罐36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哈，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哈，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齿换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然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那啊，搁有买1000块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会使讲是做会好个啦。啊，要来，观众朋友赶紧敲电话下来。喂，你好，我家贤，你好。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我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 大华姐来上，去爽阿夏姐来，你要秋萍，你要梅子洲。
1: 哎，大洲哎。
0: 哦，大洲来来来，爽阿夏来来爽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
1: 嗯，梅
0: 梅子洲。梅
1: 子
0: 洲哎。来来来，去爽阿夏姐你要起来，我你要我改你要。嗯。梅子洲。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梅子洲。
3: 你好。
0: 哦，大洲先洲，跟小姐讲下来，我你要改你要。要大庄先做，
1: 先做。
0: 好来，先做个小，要大庄先做个小姐讲来，你要抒情，你要抒情。
2: 要
0: 大庄先做，
2: 先做
4: 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现在出来，大主的小姐来，婷婷，你要婷婷。
2: 你
4: 在
0: 做位吗？喂，你好。哎，
1: 大庄
0: 先做。大庄。哦，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啊！来，你要红英啊，你要。哎、欸，大庄先做来。哎、
4: 欸，你在
0: 正
4: 叫小齐听
0: 一下。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哎，大庄先做来。
5: 两
0: 子，两子。来，我三岁，三冠三千，那有够俏的来，秋菊你好。哥买千送买秋菊。大庄先做来。
2: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岁，甲小姐，我四岁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6: 喂喂。
0: 要大庄先做来。
6: 我爱西多。
0: 好，来五十五岁，甲小姐五十五岁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7: 好，
0: 一组。好，一组来，五十六岁，一组来，你要一组吼。来来来，叫我丁卡来，你要一组是不？
2: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
0: 哎、欸，要一组了。
2: 齐。
0: 来，邓华姐，三十五岁，谢姐，为你我加油，你好。
2: 哎、
0: 欸。要一组。谢谢
2: 周恩哦。
0: 来，等五十六岁还没下，五十六现在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现在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好。
2: 阿弟，拜拜。
0: 哎、欸，要一组。
2: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要一组对，来哦，邓华姐，等等加油，来，你要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8: 哎，
0: 好来，邓华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龙啊，向姐，维尼要加油，你好。
2: 哎，
0: 梅子洲，
8: 哎，
0: 好来，维尼要我加油，你好。
8: 哎，
0: 梅子洲吼，来，邓华姐来，三十六线，阿向姐，维尼要一组吼。邓华姐来上，去耍阿向姐来，你要秋萍，你要梅子洲。
1: 哎，大洲
0: 哎。哦，大洲来啦，来耍阿向，来来耍来，维尼要桂英姐，你好。
8: 哎，
0: 梅子洲吼，好来来来，去耍阿向姐，你要起来，维尼要我加油，你好。梅子洲。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梅子洲。
3: 你好。
0: 哦，大庄先做，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大庄先做。
1: 先做。
0: 好来，先做，甲小。要大庄先做，甲小姐讲来。你要抒情，你要抒情。
4: 喂，
0: 要大庄先做。
2: 先做。
4: 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请到出来。大主的，小姐来，婷婷，你要婷婷。
2: 喂，
8: 你好。
0: 哎，大庄先做。
1: 大
0: 庄。哦，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油啊！来，你要红英啊，你好。哎，大庄先做来。
4: 哎，你
0: 在
4: 正叫小齐听
0: 一下。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要大庄先做来。
5: 两
0: 子，两子。来，我三岁，三冠三千，那有够俏的来，秋菊你好。购买千送百秋菊。大庄先做。
2: 好好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川，甲小姐，我四川来，你阿伯梅芬，你阿梅芬，
6: 喂喂，
0: 要大庄先做，
6: 我爱西多，
0: 好来，五十五岁，甲小姐，五十五岁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
8: 一
0: 组，好一组来，五十六岁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来来，叫我丁卡来，你要一组是不？
2: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了，
2: 齐，
0: 来邓华姐，三十五岁，小姐，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2: 谢周威哦，
0: 来等五十六岁还没下，五十六现在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要。
2: 阿弟，拜我。
0: 哎，梅子洲。
2: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梅子洲对，来哦，邓华姐，等等然后来，你要我加油，你要。梅子洲。
8: 哎。
0: 好来，邓华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龙啊，小姐，我一定要加油，你要。梅子洲。
8: 哎，
0: 好来，我一定要我加油，你要。
8: 哎。
0: 梅子洲哈，来邓华姐，来三十六线，来小姐，我一定要梅子洲哈。邓华姐来上，去耍阿夏姐来，你要秋萍，你要梅子洲。
1: 哎，大
0: 洲哎。哦，大洲来啦，来耍阿夏，来耍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
8: 嗯。哎，
0: 梅子洲。
8: 梅子
0: 洲哎。好来来来，去耍阿夏姐，你要起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
2: 嗯。
0: 梅子洲。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梅子洲。
3: 你好。
0: 哦，大洲先洲，跟小姐讲下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要大庄先做，
1: 先做。
0: 好来，先做个小，要大庄先做个小姐讲来，你要抒情，你要抒情。
4: 要
0: 大庄先做，
2: 先做
4: 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现在出来，大主的小姐来，婷婷，你要婷婷。
2: 你
4: 在
0: 做位吗？喂，
4: 你好。
0: 哎，大庄先做，
1: 大庄。
0: 哦，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啊！来，你要红英啊，你要。哎，大庄先做来。
4: 哎，你
0: 在
4: 正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要大庄先做来。
5: 两子，两子。
0: 来，我三岁，三冠三千，那有够俏的来，秋菊你好。购买千送买秋菊。 大庄先生。
2: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
2: 到吼，再见
0: 喽。来，我四川。

0: 个少年外四转来，你阿伯美芬，你阿美芬，
1: 喂喂，
0: 美大壮现在，
1: 我系谢多，
0: 好来五十五转，个少年五十五转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好，一组，好一组来五十六转，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来来，叫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不？
2: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了。
2: 请。
0: 来，等我一下，三十五刷，下者为你我加油，你好。
2: 哎。
0: 要一组。要
2: 一组的吼。
0: 来，第五十六刷还没下，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好。
2: 阿弟，拜拜。
0: 哎，要一组。
2: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要一组了，来哦，等我一下，等来叫哦，来，你要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来邓华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龙华小姐，维尼我加油，你好。哎，没起中。
1: 哎，
0: 好来，维尼我加油，你好。
1: 哎，
0: 没起中。
3: 欢迎收看，
4: 再唱一段掌中戏。
3: 哇，今天给咱呢，这段再唱一段掌中戏，第一次有这个排场呢，
5: 真的。
3: 再唱一百年这个节目啊，那是希望讲会当将咱的台湾的歌谣一直更加传唱落去。
5: 嗯。
3: 啊，但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有足侪种无同款的故事，所以你若讲要用真人来演的话吼，会算讲会动员真侪资源呐。
5: 是。
3: 有当时古装的，有当时时装的，有当时爱去参与，有当时爱去。哦，舞厅等等话吼，做一种无同款的雕塑，所以咧，咱啊这个制作人啊，真有这个脑筋，伊就将这个咱台湾的布袋戏啊，跟这个歌曲台湾的歌谣，给结合做伙，
5: 做连结啊，
3: 对，啊然后和布袋戏人啊吼，去演出到这个到人生的故事，啊配合到咱的这个歌曲的演出哦，会当和咱这个节目嘛更加精彩。
5: 哎，今天咧，咱即早期嘛做者歌拢是布袋戏啊，
3: 对啊，对啊，尤其是恁两位早期的歌手哈。算起来，
5: 你早期的歌手哦，
6: 对啊对啊，因为阮自细汉就听恁的歌段，
5: 文琪我嘛自细汉就看恁的歌戏，
6: 我不爱你，我不爱你。
3: 文琪，还是我讲对的，恁三位早期的歌手，
5: 哎，你是早期的歌
6: 手，迄个新义老师你出来，你出来。
7: 我自细汉就听唱歌哩啦。
6: 哎，你们讲啊，这是大台叔叔，啊，这个我叫阿
7: 公。阿
3: 公，我拄啊无甲称呼，就做歹势，甲称呼落去就跳起来，你看
5: 我。真正，哎，无。我八岁就捌伊啊，所以你看心目中，
3: 你我拢八岁，你捌伊啦，不是你八岁就捌伊。
6: 八岁啦。哎，不要紧啦，第一张大家敲贝多，需要大家吼，甲好听的歌曲，啊，搁配合咱的传统艺术，咱的新义老师带来的这个掌中戏，好听的歌，啊，搁好看的布袋戏啊，啊，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3: 啊，来讲到这对就对吼，来，咱的人客啊。这对真正是咱台湾生起来传奇人物啦，
6: 是没错。
7: 没有啦。
3: 伫个歌较早的这个歌坛内底吼，以前是一开始有群星会，就拢唱国语的嘛。
5: 我无遐早啦。
3: 我知啦，我知啦。群星会就拢唱国语的嘛，迄阵啊，于天就较亲密嘛。
5: 是。
3: 谢烈就较张琪嘛，对不对哈？
5: 嗯。青山跟晚曲。
3: 青山跟晚曲嘛，哈，迄拢是国语歌。
5: 对。
3: 啊，若讲到台语歌，要讲真正对唱，会讲唱甲吼。好，咱台湾的台湾人听歌听到大家都知道啊，这对我知
6: 道。嘿，阿伯，
3: 对阿伯，斗阵足久的。
6: 你不啦，我是讲观众朋友误会，你是阿伯误会啦。
5: 所以伊较正娶无某啊，啊我嘛无嫁娶那安尼。
3: 安尼就规气，说说做对啊，无咩。
5: 妈啊，我那两个。
7: 跟你讲过呢。
6: 阿伯，你都小看
7: 被。啊，我那个太熟啦。你就说那种腾腾腾，我人还唱个低音闹号。
6: 哎，不过我坦白讲哦，我感觉那咧听歌哦，那听到大牌叔叔跟阿哥咧唱歌，我感觉因两个声。主卡扎卡金嘛哈，他们两个声音默契超级好，
3: 声音有够好，
6: 超级好的啦，
7: 超级，
6: 恁两个声音呐，
3: 对啊，
6: 超级，
3: 因为恁两个声拢算观音。那个相声观念啊，所以因伫个这个观念的时阵所产生的一种激荡跟共鸣，是一般歌手无法度产生。
6: 那我们听起来是很有默契又很舒服，
7: 真的吗？
6: 那希望那今天这个大牌叔叔跟阿公呢，也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然后让我们来融入这个我们掌中戏的剧情，好不好？
3: 你叫阿公，我一旦在话阿公亲戚那边，哦，
6: 可以的，
5: 难怪你阿公我就爱，好吧？
3: 但是咱今仔日吼，剧情非常的精彩，心仪老师。啊！伊所编写的这个剧情啊，符合着咱今日要安排的歌曲。
5: 嗯，
3: 大概是安尼啦。剧中的男主角啊，因为这个出国去做工课，啊，甲伊的故乡的女朋友啊，聚少离多，
5: 是远距离。
3: 啊，结果迄个女朋友听隔壁迄个一个阿姊嘛，咧讲听伊讲去都市的时阵，看到因男朋友甲一个无熟识的左人，行入去珠宝店。

0: 来对啊，
1: 直播店是不是？
0: 珠宝店不是直播店，珠宝店，
1: 珠宝店。对不起，因为头先恁咧讲遐个故事哦，我无啥听有了解，因为是较早的代志，啊，即卖袂讲来这代志是。
0: 伊就是讲，一般啦，咱若讲有带查囡仔去珠宝店的时候，大概就是要订一挂，可能结婚、
2: 结婚呐、订婚呐、
1: 这个，
2: 然后生日的礼物，
1: 案情不单纯。
0: 所以咧，咱先用第一首歌曲来揭开的整个这个戏的这个第一幕。第一幕是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曾经共同想要编织一个熊碎的帮。来，谢谢高向鹏、方一平。
3: 玉婷，明仔开始我又要来外围做工课了。你在故乡都要好好保重你家己，钓都要吃，冷都要穿衫，爱睏就去睏，唔通熬夜。今若无你面上的条子会愈来愈多，黑眼圈会愈来愈重，火气会愈来愈大。好啦，我今仔日是要来演十八小时，是要来听你细细念。啊，叫停，歹势。啊，不要紧啦。

0: 做工课，嘛爱注意家己的安全。爱去的故乡，要我咧等你，唔通头家同事招咧，就去金钱豹，就去酒店，安尼是袂使哦。较乖咧，知影无？
1: 我知影，去的所在拢是开钱的，我是袂去迄种所在啊。
0: 安尼我就放心。

0: 玉婷再会，
1: 志平，我爱你再会。
0: 玉婷，唱这首歌的人今仔日无发你的通告，你唔通无被拍广告的。
1: 啊，我就想讲，伊是我的偶像，看伊是不是会雄雄出现。
0: 今仔日的来宾伫遐，头家嘛伫遐，你是拍算无变那心碎啊心？
1: 无，我还阁要趁钱返去厝咧。
0: 好好啊，演戏。
1: 好，即摆演到你要去离开，迄阵安怎？
0: 是，我。

0: 来去咯，请啊！
1: 小蛋嘞，
0: 怎样？
2: 怎样？
1: 你要做啥物评？
0: 志平，
1: 志平，志平，听讲你要离开故乡出国去拍拼，
0: 是？
1: 要甲恁妻仔放伫故乡，
0: 是？
1: 剧情是安尼嘛，对不？
0: 是。
1: 恁两个即阵是毋是有山盟海誓？你有讲石头来打海水来暖，不是石头来暖海水来打。你以为赶快要啊介意会当救伊能力，是真的吗？
0: 是，
1: 我唔相信。
0: 不过通常拢是赞美歹势啦。
2: 啊，赞美拢歹势。
1: 女主角你叫做啥物名？
3: 我人阮叫做叫天啊。
1: 安尼哇，这写个塞奶呢吼。
2: 哎，可对啊，你刚有听到就幽默哎。
1: 对。
2: 女主角跟男主角说：“你哪去
1: 都去哈，
2: 拍拼，千万唔通去酒店。”哎，男主角很幽默说：“没，我未去，因为去酒店爱开钱。”
0: 这是一定的哦。
2: 哎，但是我想啊，你可以都免开钱。
1: 所以侬朋友带你去，你才会去的对。
0: 嘛是呗，
1: 嘛呗吗？
3: 但是伊都叫我报一句啊。
1: 我讲啊。
3: 伊讲我真没拍摄啊。啊。
0: 真没是对伊拍摄。
1: 但是恁两个一定珠胎暗结哦。人女性的真迹嘛，一定毁在你的手头。你即阵出外去拍拼，请你着无论如何，爱给你故乡够一个心爱的人咧等你，
0: 在唔在？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呀。
1: 好，风扇启动。
0: 多谢。
1: 故事来个遮吼，就是一个人。
3: 真的，我小时候偶像哈，以前我写讲啊，你偶像是像写两个人。
1: 写啥？
3: 一个形容嘞，
1: 实验文，
3: 一个形容，你看怎样？实验文呢？你好像实验文哦。
4: 他比较像咖啡的猪吧？阿哥你是把猪狗拉吧？哟，
1: 撩撩我嘞！
3: 我今仔日来上夜，这个我来
5: 讲。对啦，嘴较甜嘞啦。
3: 真的吗？
1: 这段剧情吼，这是台湾差不多。每一个县市拢在发生，因为较早台湾的社会农业社会嘛，囡仔生济，啊，那开始讲啊，这个那厝内底那讲做田啦吼，要饲啊，这囡仔惊饲袂起，所以差不多国民大学毕业都爱去学功夫，
5: 对啊，
1: 啊有的吼，
3: 要有一技之长，
1: 有的较慢出外去吼，伫个庄内可能有，甲咱庄内这查囡仔可能有小意爱，吼，啊，不过伊阵都无流行自由恋爱啊，所以有当时啊就会安尼离开，啊，嘛还佫有另外一种是安去到都市内底才熟悉来自无万款所在的人，
5: 是啊，啊，
1: 所以都市内底诱惑就较济嘛，
2: 就会变成市美之类的，
5: 对啊。农业社会得
1: 着啦。我增加人，我婚姻人，我岛南人。
5: 我挂电话无？
1: 对啊，无我无
5: 挂。我更切噶无？
1: 我岛台地诶。但是咱都要讲诶吼，其实台湾的爱情故事真济。
3: 是。哦，
1: 这爱情故事嘛，替咱谱下着足济，互咱怀念好听的歌曲。
3: 太多了。
5: 对对对。
1: 但咱今仔即摆要请两位咱的女主持人哦，为咱来做伙唱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江蕙的歌。
3: 是。啊，
1: 拄好来符合着这个志平甲这个这。欸、你什么名？
5: 玉萍，
1: 玉萍啦！哎、
3: 欸，你讲的时候，我一直看遐布袋戏红啊，我感觉我看他们可能拍个小安啦，我把妆掉掉。
2: 不，我感觉你今仔就融入剧情，你甲咱的女主是单女主角就讲的呢，你看
3: 我我里边简单，
5: 你做国光你敢知啊？
2: 啊，哎，男主角做国光
3: 啊？啊，安尼我哪会当比起哦？
2: 哇，好恐怖！
3: 有型无啊？
1: 刚刚
3: 有型咧。
1: 玉萍，你等下玉萍，玉萍，
3: 跟我等下，等下像咧刚刚姊妹啊，等下唱歌紧咧。嗯，
1: 玉萍，等下来。
2: 好可爱哦。
1: 对呀。好了，
3: 今天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录过这么多的节目哦，用这样的形式来演绎一首歌曲，我觉得好特别，
1: 很特别哈。
3: 我把我两个当哥来啊。
1: 会啦会啦，搞恭维啦搞恭维，
3: 对，做搞威力。
2: 我做休
5: 困起来，
1: 咱先来听两个首歌啦。
2: 我两个先来唱一首歌。
1: 唱一个，这里有做志平跟玉萍的爱情故事，或者我爱过哈。
3: 窗外小雨咪咪。为什么我的心思却不得安宁？每一届志平若要出外做工课，拢会甲我讲转来去。为什么这届离开的时阵，并无甲我讲三工咯？害我思思念念，日夜拢困袂落去，三顿拢无胃口。

0: 有什么贵事呢？
1: 哎呦，我今仔日来吼，是要甲你讲一件严重的代志咯。啊，
0: 什么代志？看你王大金这么紧张。
1: 啊，是志平啊。
0: 啊，志平是怎样？
1: 啊，就拄只吼，看伊甲一个不熟悉的查某做伙去咪，
0: 做伙去咪对王大金你紧讲啊。
1: 你免紧张啦，平时做伙去金马店啦。
0: 哈、啊，什么？

0: 俗语在讲，戏班顶有一种的人，戏班下就有一款的故事。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像这款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一件过一件。咱所听过真侪怀念的台语的老歌里底，啊，嘛拢写着真侪迄个年代的故事。
1: 是啊，
2: 时代背景。
1: 我讲，虽然吼咱听这歌啊，咱的布袋戏啊嘛应该足艰苦，但是伊有水袖，我拢皆是伊咧洗手。
3: 无啦，伊的意思是讲 sorry 啦。
0: Sorry,

0: 嘛爱接啦，
1: 因真正是我明明就艰苦的时候，因那一直安尼。
2: 那
3: 我是
2: 报
3: 地戏，
4: 还有这身段，你知道吗？寡戏嘛，有寡戏的身段。
1: 其实伊是要甲手迄水袖起来擦目屎啦，啊，但是伊擦袂着，
0: 伊的手上倒，上倒。
4: 志平，志平有听无？志平，
5: 志平我袂转来。
4: 阿伯，啊，这是这是啥物人的事？
6: 今麦干那叫天地处呢？
4: 有停哦。
0: 一条段，一条段，熊熊都没过来。
1: 对，我第一次发现他刚没有转过来。
4: 你
1: 刚
4: 刚叫你叫杜家王阿进出来就王阿进。
5: 哎呦，要叫我出来创啥咪啥咪啥咪啥咪
0: 鬼了？是老三咪啊，
1: 不是啦，没人播啊。
4: 王阿进，王阿进，你的人介唔好呢？
5: 阿哪讲？
4: 你的人咧人讲好做吼，这个水过半会少啊。话啊，过嘴的假啊！你安尼无代无志去讲，搁家剧评讲啥物？你看到志平，甲人去怎啊？你迄有
0: 爱有影？
4: 你有影才通讲呢？
5: 去金马店，难道去咧模特路？
1: 去金马店，
5: 去金马店，
4: 你去金马店，讲到有脚有手，敢那袂输人志平要去结婚嘞？对不对？
5: 哎呦，啊较早农业社会，敢是安尼？看到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儿
4: 咯。对啊，对对，规件代志就是你啦，拢你阿母来
5: 做
4: 啦。
5: 他那是我，那是我，唔是，迄是别人，我嘛听别人讲的咯。
4: 你甲看，你著两个人配一嘴谈尔，你讲啊，讲配一嘴只句啊出来。
0: 即卖网络的时代，佮愈严重，佮有影片，佮会当加证，真正
4: 的。就是安尼，
0: 所以
4: 话
0: 莫白讲。
4: 所以王阿进，
5: 对哦，
4: 你唔能安尼啊。
5: 袂啦，我袂啦。
4: 你弯刀别人对无？
5: 无。
4: 你弯刀玉平，你是孝顺志平对不对？
5: 哎呦，哎呦，跟你讲，人家不跟你好了啦。
1: 哎，他那个害羞，好好笑
0: 哦，真的，比随秀还要好笑，
1: 对，被戳破了。
4: 主要害羞好笑是你，遐侪岁啊，佫害羞。
0: 哎呦，芝麻，你的手，哦不，我躲到动作你的手。
4: 你有在洗手无？你拄只有洗手无？有啊。
0: 我在 sorry。
4: 但是这剧情来到这吼，咱希望讲今仔日的剧。接受一个叫
1: 做完完的
4: 结局，
1: 完完的
4: 结局，是这个志平吼，要去啊买手指，啊拜托伊同事甲经济较水的，要等伊甲这个做玉平求婚啦，对吧？咱来欣赏这段为爱见证哦，爱听听无？
0: 好。
5: 玉婷，你是怎样呢？
6: 志平，你来做什么？你不是要爱我，跟另外一个查某去金马店，我恨你。
5: 只是去金马店，也不是去摩天啊。你在金牛什么？
6: 什么摩天？
5: 英语叫做摩天路，英语叫做摩天路，国语叫做汽车旅馆呐、啊。

0: 停，我要送你一项物件。
1: 哼，嫁一个查某的去金仔店，讲要送我一个物件，我无咧听啦。
0: 啊，若毋是你翻头看卖。
1: 啊，志平你。
0: 玉婷，这几年你伫在故乡等待我外地工作回来才能同意。今天我要

0: 我知影志平对我是真心，但是伊也袂使这样冲在人知无？
1: 我哪样呢？阿祖，
2: 来，等，这是谁啦？
1: 我是志平的小妹。
2: 你是
3: 小妹啦？
2: 你哦？哎、
1: 你安那讲歧视呢？
3: 啊，你讲歧视啊？歧视？我改翻译啦。
2: 你讲话真有特色哦。
3: 你袂当讲伊哦，安尼是歧视。
4: 我讲言语哦，我只是指。
3: 啊，伊个都
1: 爱讲言语之言语障碍。
3: 哦，语言障碍啦。语言障碍，啊，人伊吼是咧改讲因阿兄真正足阿姨的安尼啦。
2: 哦，是啊，啊，所以伊是。你陪哪样经手指的吼？
1: 哎呀，
4: 哦，落回一张啦。哎
3: 呀，真正选招真正是大咖呢。
2: 啊，你袂歹，我讲啊，这个兄嫂嘛袂歹，这兄嫂嘛对你对恁大兄嘛是真正是会使讲是守身如玉啦。
1: 你听我讲啊。
2: 哎呀，啊，无伊那伫增加拜托小弟哥偌济个，对不对？
1: 那个阿凯啊，那些咩人个看，咩人个黑人，我拢个懂的呢。
3: 我拍死你这段修长，我唔知影你咧讲啥。你这段修长，我嘛就拍怕你个。
2: 对啊，拍假啦，拍假。哦、好啦，好啦，恁都啊，安尼今仔来使啊，吼，今仔这段生活完满。
4: 恭喜啦，恭喜啊，我很感谢
1: 嘛。啊，恁那个领钱，领钱怎样？
3: 我领钱，咱听有啦。
2: 啊对。
3: 哎，非常感谢哈。
1: 简单，恁娘啊，当然听有。
4: 你妈，你啊，你啊，关系会断哎。对啊，
2: 好啦好啦，咱这吼有当剧情是安尼啊，会当吼会较完满。哦，但下回咱嘛希望讲下回拢是完满，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对不对？啊，如果说假设说真的没有缘分，我们要鼓励大家，就是说你要去面对它，拿得起要放得下。
3: 是，
2: 尤其哈，你说一对怨偶一直在一起，如果两个人都可以放下，说不定会成就两对佳偶，对不对？
3: 是，
2: 就像这一对啊，千万不要在一起。
4: 真正嘞，你两个在一起可能会出糗吧？
3: 荧幕上的模范，
2: 荧幕上的
3: 夫妻
2: 啊，永远唱情歌给我们
3: 听。但是在这边还是跟观众解释一下，已经这样不是红阿婆嘛，卖个狗灰啊，
4: 我真正无劈腿啦，
3: 啦
4: 啦，啊，没关系哦，我真正无劈腿
2: 啊。依萍姐，我这节目好看无？
4: 赞。
2: 赞吼，啊哪有机会？
4: 都有现场这么赞的老师，
2: 哪有机会吼？
4: 帅的美女，美女，
3: 谢谢阿
2: 公。所以哪有机会
4: 阿伯较接
2: 来的啦，哈，好不好？对，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会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5: 再唱一百年。

嗨，各位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苏二，依然苏二的林环杰点播的歌曲《思念信箱》。

0: 上课了。
1: 我们一起大会报告。哎，
0: 大会报告吗？
1: 大会报告。噔噔噔噔。大会报告。那是噔噔噔噔。
0: 作为乡亲时
1: 代，啊，
0: 今仔日终身解脱啦！啊，恭喜恭喜恭喜！
1: 哦，真夸张！
0: 因连续四天呢，你拢唔知吼？小朋友伫厝吼，今日是坐顿还是欢喜？
1: 当然啦，当然。
0: 但是有当下吼，那比如讲阿公阿妈平常时啊拢带小朋友，对不？
1: 对。
0: 安尼常常连续放四天的假。哎呀，小朋友都没去上课，那是真正有当下也是升过头。
1: 要让他们自由发挥啊！
0: 以前也有
1: 自由，以前我们也自由发挥有哦。小朋友，
0: 以前放两天就很痛啊，啊，现在放四天哦，哇，这真正吼，你就不知道做人的这个父母了后哦，会有很多的那个小朋友，如果放长假就会呢。让人家觉得说
1: 当然了，当然，因为你会不知道你要把它干什么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我也是大人本来就该安排好几个啊补习嘛，冲上一规天跟他放假补个苹果，嘿，他其实他就没差。
0: 尤其，你刚在家就是闲到发慌，
1: 反正他只要放假，他还是一样要补习。
0: 可是哦，有时候就是小朋友的主哦。好的时阵是高追啦，
1: 当然
0: 啦，啊，无好的时阵是恶魔啦。
1: 对
0: 啦，
1: 就放假讲啊，真欢喜，真闹热的，啊，回去然后佫感觉嘻嘻啊。
0: 对呢。
1: 就是这种感觉。
0: 这就人咧讲吼，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啊，你若看书讲吼，这是说，哎呀，你有当时伫边啊，足烦足吵的，吼，嫌伊啰嗦。啊，但是吼，一出去，比如讲吼，回去伊家己的这个，
1: 读册所在，你就感觉，你感觉突然间就安静。
0: 系啊，对着因爸爸妈妈吼，回去，因这个北部啦吼，系啊，就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空虚。
1: 当然当然。
0: 参照阮进前不是有出国吗？嗯哼。第一天吼，第一天因为阮家有饲狗啊啦。
1: 哦，安尼样样较可怜。
0: 问到我几个啊，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带出国。
1: 那你把它带去哪？
0: 就把它放在那个宠物店。
1: 哦，哎呀，伊嘛袂歹，伊去遐交朋友呢。
0: 啥物啊？交朋友？伊去遐得忧郁症，你都唔知
1: 呢。他不是去了宠物旅馆，然后去交朋友，看到这些朋友在讲汪汪汪，爱点汪汪汪，就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啊，我从哪里来？啊，我爸爸妈妈现在无伫咧，然后你就开始汪汪汪汪汪。
0: 啊，你拢听有无？啊！你也当，
1: 你也当去宠物店，
0: 你也当去宠物店当翻译呢。汪汪汪！阿姨在讲啥？啊，无啦，伊讲你好啦。啊，汪汪汪！啊，伊在甲因阿娘问好啦。
1: 对，伊安尼唔做好诶嘛。
0: 你也当做翻译啊？但是吼，宠物也是一种，会依赖主人，也会习惯嘛。
1: 对啊。哦啊，
0: 听讲吼，因为即卖这里科技拢足方便，阮寄去宠物店。
1: 对
0: 啊。啊，宠物店的头家嘛就。人足好诶，
1: 会甲你下载一个迄落，互你看得到伊。
0: 嘿嘿，就是咱有加到伊赖嘛，哦啊，就是可能晚上的时间，然后有开放固定的时段，然后可以让你这个打电话去看狗狗。
1: 跟他讲话。
0: 嘿，
1: 跟他视讯。
0: 你下面跟他讲，甲伊看伊啦，但是甲伊讲话伊。嘛唔知影是因为伊目睭无好，还是耳孔无好。啊。阮甲伊讲话，甲伊叫，伊拢无反应咧。
1: 伊感觉这一切拢是假的，我只是眼睛业障重，耳朵业障重。
0: 还是他真的看不到我们这样子？
1: 不可能吧？
0: 伊也无开视讯，
1: 阿
0: 文有开，我有。
1: 阿姨也听声啊。
0: 我看，但是现在真正，我已经去差不多就这届啊，大概我那比如讲我出远门，然后也会打个视讯电话回家，然后看看家里的这个状况，然后跟小狗啊，跟温道诶样样啊，讲诶样样。
1: 无
0: 欢迎，
1: 啊，马上可以就困。
0: 样样，耳孔尿来啊，
1: 无欢迎。
0: 如果看见，还佫翻白眼，莫甲我吵。
1: 继续困，你看你。
0: 继续困，
1: 你看你出来，我
0: 甲我吵。唔是，真正啦，真正。那你若开始讲用手机啊视讯，或者是打电话，你跟这个对跟另外一方的那个宠物说话，他好像都听不懂。
1: 哎、欸、妈，人迄个什么人，因家迄只猫啊，着足巧，哎养啊，不是养养迄个阿顺啊，因家迄只猫啊，伊当阵伫因家用迄个什么摄像头的，啊会当讲话啊。嗯。啊，伊讲伊着上班，啊伊个猫啊放咧厝的时，人伊甲叫因家的猫啊，着伫遐看因。
0: 哎、欸，有反应哦。
1: 哎，妈妈，伊着甲叫钱钱啊，然后因妈，伊着伫遐抬头，嗯，叫因我妈妈的声，啊人伫倒、欸，人伫倒，哎、欸，人家就有反应。
0: 真的哦。
1: 真的啦，你自己问阿顺啊、欸，人家他就有反应。
0: 安尼可能。
1: 所以恁家的。洋洋刚没开始当听啊，
0: 不是，阮、欸、差不多有十，
1: 十几年啊。算一下年纪，是不是他的听力有没有退化了啦？
0: 哎呀、啊，我来大力电视台就高你
1: 十几岁啊，哎呀、
0: 啊，伊当阵就已经两三岁啊，
1: 哦，差不多、哦，
0: 现在就应该有超过十岁左右了啦。因为阮去宠物店，
1: 来
0: 看回看回来了后，已经是差不多
1: 三岁。
0: 妈唔知道，我怕伊的出生年月日好像不太准。
1: 那个会对，那个有的可以做啊。
0: 对啊，可是差不多看伊，你其实狗啊吼，你若要看伊年纪，爱看多位，你敢知道？你袂当看体型。
1: 哦，那个看不准。
0: 嘿，有的一岁大，哦，大甲足大，足大个啊，迄品种关系嘛。
1: 对。
0: 啊，有的吼，差不多，有的十几岁嘛，是细细粒啊，安尼。
1: 有啊，像那么奇娃娃，你再怎么养，它还是长那副德性啊。
0: 你看狗狗要看什么？看它的牙齿。诶，看伊的喙齿，啊，伊的喙齿吼，唔知影是看诶倒一齿会当看出伊的年纪，啊，佮伊的迄个牙结石啊，可是不一定。
1: 啊，那有人若顾了就好诶，
0: 对啊，每一个主人，那比如讲，家己顾了就好诶，大家拢家己入水，
1: 袂准啊，
0: 诶，大家拢家己入水，也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看出他的这个年纪，
1: 对啦，可以看得
0: 懂。当然啦，你讲少年的当然比较活泼
1: 啦。啊，当然嘛，是爱看伊的活动力啦。
0: 嗯，啊，可是现在十几岁了吼，十几岁也差不多，以咱人的年纪差不多七八十岁啊，七八十岁，嗯，这个行动力跟各方面都有差啦。哎呀，包括伊最近都就是小看。走路拢会骨啦，
1: 脚骨有较好无？伊
0: 啊，伊
1: 迄当阵毋是有脚会酥酥啊？
0: 哦，这足赞的。
1: 啊，伊即马有脚骨有较好无啦？
0: 足好个啊！
1: 哦，伊迄掌也无抱来啊！
0: 逐天家己饲迄个骨骨头的。
1: 你掌也无甲抱来，啊，就无看到伊的样子。嗯，
0: 嘛是同款，游玩无变哦。但是有足侪可能别人无饲狗啊、猫啊吼，看伊的这個体型，拢感觉伊是公的。都是公的，然后带出去说，哦，那只狗好老哦，留胡子
1: 嘛。啊，人家本来就长这样啊，奇怪呢。
0: 啊，那只狗狗尿尿怎么是蹲着？它不是男生吗？
1: 你要确定它是男生呢？你有看过那么女生通常结扎后是就会变胖？我觉得好像大多数哎，就是动物啦，只要是母的结扎过后，哎，公的好像也会，但是母的好像比较明显。嗯，
0: 就是因为伊那个。子宫已经拿掉了嘛？
1: 小狗结，
0: 女生是把子宫拿掉。
1: 啊，是安尼。
0: 哎呀，
1: 这残忍，伊袂使甲拔起来吗？
0: 啊，迄个查甫是家己的蛋蛋捆起来。嗯。哎呀，哎，有的是佫夹掉呢。
1: 哦，有啊，迄个什么人，迄只被夹了一颗。那个人，那个宝儿，迄只母鸡被夹了一颗，因为它好像有一颗是有问题的。
0: 啊，夹了一颗，还有另外一颗。
1: 它还有一颗，但是还是有。
0: 它也不算结扎啊。
1: 它有啦，它有去结扎，它就是去结扎，顺便把那一颗有问题的给它夹掉。
0: 哦，有就斩定了呢。
1: 没有啊，那颗本来就有问题的，就不要了啊！你干嘛留着它？
0: 哎，我看到无。
1: 但它白白没安弄
0: 啊。没有淡淡很奇怪耶。
1: 它有啦，它就是有结扎。
0: 它会有淡淡的哀伤啊。
1: 没关系，它已经那时候回来已经忧郁。一小段时间，
0: 是哦，
1: 听说叫他都不理他。
0: 当然啦，他把他最心爱的宝贝，
1: 我妈起来不爱吵你。
0: 宠物也会有情绪啊。
1: 啊，当然。
0: 哎妈，有精
1: 神。但是你还是要看在他是你爸的份上，要吃饭要干嘛，你还是得乖乖的就范，好吧？
0: 还是要任劳任怨。
1: 对你哪一天心情愉快了，
0: 不然下辈子我们两个交换啊。
1: 这个不好说。
0: 那卡叔公，后世人哦。我

0: 那
1: 你要做样样的狗啊？
0: 嘿，我想要做
1: 样样的狗啊！
0: 我想要做伊的宠物。
1: 你想要做样样的宠物？想要
0: 嘿，我想要换它当我的主人。
1: 那如果它是一个不好的主人呢？
0: 没关系啊，就是因为上辈子你跟着我、啊嗯，然后我不知道我这辈子对你的这个嘿啊，你那无欢喜啊，要是冲啊，伊也袂恭维啊，他就是有时候
1: 可能耍个可是他可以很直觉的反应、啊，
0: 耍个情绪啊，
1: 对啊对啊对啊，这就是他给你的反馈、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他也不成什么样大的这个。
1: 那不用啦，你去做一件代志就好啊。嗯，你可以学一种宠物通灵啊。有一种那种宠物的沟通师啊，我想到对，宠物沟通师，你可以去学那个。
2: 哦，你朋友嘛吼。
1: 啊，真的啦。
2: 你翻译师啊。
1: 不，真的。
2: 他以前在沟通耶。
1: 真的真的，你可以去学这个。
0: 恭维。
1: 然后你就可以去大概了解，因为我曾经捌听到一个蛮有趣的案例啦，就是我一个朋友，伊讲伊是有去耳黑的对啦。然后他说他很有趣哦，他可以连植物都可以沟通。然后什么？我说连植物都可以沟通。他说比如说高丽菜啊，奶鸡啊等等。我说怎么可能？那什么鬼东西？他说哎，有一次很好很有趣的是，因那些朋友就在讲奶鸡，就很喜欢吃荔枝。啊，你知道有当时啊，奶鸡哎，开始气候的关系吧，它生长的过程有时候哎就得糖。嗯，啊糖是咪多，那你开那一个瞬间，你就会看到它。然后他有时候他又很怕虫。所以他就啊，然后之后来他想一想，好，那这样子，他就是去买奶鸡，然后他就心里开始想，说奶鸡，我很喜欢吃奶鸡，然后你们谁没有虫的啊？然后就跟我回家，
0: 哎、
1: 啊，对，谁刚好就谁没有虫的啊？谁没有虫的就跟我回家。哎、欸，他说他真的有找到那个比较没有虫的，然后有时候去把答辩有没有奶鸡啊？奶鸡，我很喜欢吃奶鸡。然后呢，你们谁没有虫的跟我回家？结果一个姨妈把等掉，还鬼车有无？就这种讲，我有虫，我有虫，我有虫，我有虫，我跟你走。你怎么不？
0: 奶鸡也改讲，我有虫，不要买我。
1: 对对对，他就是大家都会说，真的假的？讲真的真的，他说他有一次买回来，真的里面打开都没有虫。然后他有时候去的时候，我有虫，我有虫，讲今天早聊聊，讲哎不对啊，
0: 平常时啊，顾奶鸡的这个状况有关系。
1: 然后
0: 为了喷油啊，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0: 啊。啊，喷油啊，隔天落雨哇。
1: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很有趣耶，奇怪，通常你要吃它，它知道，那它怎么会自告奋勇说你来吃我？比如说我没有虫，我没有虫，你来吃我这样子。
0: 对呀、啊。
1: 然后他就说，哎、欸，
0: 还要被吃了还要这么高兴？
1: 对对对，我说这是哪门子的那个？我觉得很诡异这样。嗯、然后伊就搞讲，哎、欸，其实植物跟动物不一样。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植物的话，他喜欢，他反而更喜欢你去吃它，他反而欢迎你去吃它。然后我讲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植物会希望大家去吃它？他说因为你只要改一下，伊就有机会去把那所在播种种子啊。
0: 嗯，嘿，我拢当粪扫桶。
1: 对啊，我讲说起码拢当在粪扫桶来讲，对啊，个但是当第一呢想法来对啦，因为干嘛讲哎，你们就是吃掉我，我有可能就是到其他的地方可以继续繁殖之类的啦。
0: 也迄个思维。
1: 繁殖啊，繁殖啊，你比如讲有诶较庄稼所在嘛，你像诶妈妈因去菜市啊买菜，唔是要割咧菜，啊唔是会甲诶外口迄个菜虾有无先拔拔掉？
0: 对啊。
1: 啊，因会甲迄菜虾创啥？会起去铲咧有无个蛋底诶遐
0: 甲
1: 熬肥？哦，熬肥诶概念。嘿，对。对对啊，所以他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哦，说哦，原来植物是这样、哦。
0: 哎，还可以这个
1: 对，
0: 把那个废物重新再利用。哎，
1: 对对对对，所以他说他们其实很开心，他们就哎、哦欸、来吃我，来吃我，哦、我没有虫，赶快来吃我。哦，说哦，怎么这么有趣？
0: 你的朋友。淡薄笑笑呢哦，
1: 不，伊是真的啦，伊讲伊当哎，人家他真的他有去学这个，
0: 听伊伫咧咯。
1: 我也觉得很纳闷，他说真的，你不相信你去上课，他说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他们。
0: 人讲哪有这种的感应的哦？
1: 哎，什么人都会响啊，啊，不过伊要去洗囝啊，我懂。肉肉会，哦，他知道他家的猫咪要跟他表达什么。
0: 啊，当然啦，你熊出故啊，是
1: 他有去上课，他有去上课。然后他说：“我说那真的可以知道吗？”然后他说：“可以。”他说：“有时候他们还会因为这样找猫啊，找什么东西，就是有一些不是会有动物跑遗失、跑丢了、跑失了嘛。”然后后来很多人就会开始啊，就是可能有的有看到的啊，然后就会开始啊帮忙想啊，就是帮忙找，然后用这种沟通的方式去找到他的动物。
0: 哎呦，真的，
1: 真的有这种事情？他说真的有。
0: 哦，那真的是一种。 一种那种沟通的方式，
1: 对，就是那种宠物沟通师、嗯。然后我说，哦，原来宠物沟通，
0: 有的是看伊的眼神，有的看伊表情，有的看伊情绪，知影讲伊想要表达啥。嗯哼，哎呀，之前有一个这个老师嘛是同款啊，常常咧上节目啊， uh-huh. 只要有宠物的那个什么单元，
1: 对，
0: 然后都会请他去、uh-huh. 去帮忙沟通，
1: 对，
0: 哦，讲哦，伊即马是咧想啥，
1: 对，
0: 哦，也是讲你有想要问伊下面看的问题， uh-huh. 透过这个老师，然后翻译给这个狗狗知道，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真正有这种物件，所以我才说，哎、欸。因为我知道他有去上这种课、啊、所以我大概有略懂、嗯、也就是有听说，然后又加上、欸、我另外那个朋友又跟我说这件事，又说、欸、他可以跟植物沟通、嗯、跟植物沟通，他就说连奶鸡的故事都说真的，他说真的，他那天买回去的奶鸡里面都没有虫。我说
0: 哎呀，这个还蛮特别的、哦、
1: 对，
0: 你也不能说他是、
1: 这个、他不
0: 存在，嘿，不存在，像就很多宗教信用也是一样、啊嗯哦、你说这个玄学，玄学的尽头是什么？
1: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0: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1: 再上去好像也找不到答案，
0: 就没有了。
1: 对，
0: 可是你们也不能说它是假的啊。
1: 但是它是确实是存在的、啊。
0: 你可能哎、嗯欸，有诶，我有听过一个做警察的这个刑警，
1: 哎、嗯，案例
0: 刑警长官，嗯哼，他也是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哦，或许是一种巧合，嗯哼，啊，或许是一种冥冥注定的这个力量去指引你、嗯、要去做什么事情。他就有时候科学办案，你还讲求什么证据啊？
1: 当然啊，一定要的啊、哦。
0: 可是他证据找不出所以然的时候，欸、他就要去
1: 拜拜，
0: 去拜拜，
1: 求神明，
0: 求神明，然后让你有一些的这个方向。
1: 有想法啦，是有什么灵感嘛？
0: 啊，就是就奇怪，哎，这个方向就是指引你去破案的这个路线。
1: 但有时候不一定只是神明，
0: 很难去说。
1: 有时候离世的那个人，他也有可能、就是。
0: 啊，为公托帮啊，对不？啊，为就是去卜卦啊，去拜拜啦，
1: 就是、去问神明，看没哎，我到底要怎么处理？嗯，哇，之前那个谁，杨日松法医就破了很多的案件啊，就离世的那个法医啊。嗯嗯嗯。对啊，他曾经也是破过很多案件，是这
0: 样。但是现在法律有规定啦，讲吼这个玄学的东西
1: 不采纳吗？
0: 嗯，嘛是无法度去当作是禁锢
1: 的。那没关系啊，我们就是跟神明讲说，你让我去用玄学的方式找到证据啊。
0: 对啊，
1: 你就只能
0: 就只能这样。
1: 哎、欸，公德真，我曾经看到一个。
0: 可是有一次也有看到一篇的报道、嗯、哦，就是犯案人嘛，
1: 对啊，
0: 他就是打死不承认，
1: 打死不认。
0: 嘿，结果有一天哦，伊伫咧这个拘留所、嗯，然后就神明就托梦给他，嗯，就是。要让他说出这个事实，然后结果一脱目了后，隔天翻靠经啦，啊，规个这个双脚拢软去啦，
1: 嘿
0: 啊，涂脚拢澹去啦，哎呦，哎呀，又讲哦，这个神明的力量哦是没有办法去违抗，他就把事实说出来，嗯哼，哎，他就是这么奇怪哈、哦，嗯，哎啦，这就无法度讲，
1: 无做什么歹歹的代志啦，
0: 哎，牙头三笑。有生命
1: 在看，真的不是，嗯，无死去味道，哎，
0: 不是，不是牙头三笑，有伫宫顶了哦，哦，生命嘛在看哦，
1: 一二十趴，
0: 哎呀，
1: 无在，
0: 就坐在看，
1: 对，重点是你敢有对得起你家己的良心啊？你会得过无啦？嗯，对啊，你今仔对人做安尼，遮尼啊无好的代志，
0: 当然当然，啊，你若做好的代志，哦，啊，甲你鼓励，甲你拍鼓啊，
1: 给你表扬，
0: 因为你做功德，
1: 一定爱，哦，
0: 虽然讲做功德。你有当时啊，可能你家己比较吃亏啦，哦、嗯，啊，有当时就比较委屈，嗯、但是无要紧，你做人有一天可能吼、喔，这个人嘛会转来甲你报恩，嗯、啊，无一定讲这个人会转来甲你报恩，有可能是别个人，喔、可能老天爷有看到，
1: 有一些因果关系，或是你们有某一些连结啦，啊、你就可能会遇上啦。啊、但是我觉得都无所谓啦，只要是好代志。你可以做，我感觉不要去想说你要有什么回报，不需要。阿、嗯、丽、啊、就是你做的高的代志，你就是去做的，对吧？那有一天的时阵呢，你也不会比人家倒霉，我只能这么说。嗯，
0: 哎、啊，其实吼、哦、也不用，嗯，觉得说啊，我哎、这个回报爱有偌济偌济，
1: 没有必要，
0: 没那种没想遐济。哦，
1: 那我就比较有条件式的，我觉得不比较不好了。嗯
0: 嗯，对啦，好。这里刷下来，继续来听歌哈，安排连续四首歌曲。
1: 那第一首歌曲《高雄的小薇》，我已经爱着你。
0: 好，第二首歌曲，这是大都的秀英姐。嗯，秀英姐来听，一半心酸，一半醉。
1: 鼻头樱花啊，这你要听真轻易荡。
0: 哇，这是新歌嘞！
1: 哎、欸，我今仔足刺激个，我若唱无好，恁就较忍耐啊，无。

0: 林奈当去本收棒流，因为我今仔日差不多快了三首吧。哦，对，我都很刺激啊，所以
1: 刺激，
0: 赶快去上厕所吧，去去去。好，
1: 中华的廖大哥，哦，廖大哥来听南宁的歌，哦，来连串的三首四首歌曲，
0: 来吧。

来，大大的秀英姐，你点播的一半心酸一半醉，谢谢政委大哥、仁义大哥、坤德大哥、天才大哥、嘉宏大哥、孙妈妈、清风爸爸、美凤姐、玉芝姐、文荣大哥、丽儿姐、春美妈妈、超准秀英姐。

屏东的文秀姐，台东何妈妈、丽姐宝贝，守春姐、康盛大哥、瑞珠妈妈、宝琴妈妈，谢谢屏东的美云妈妈，新福大哥大嫂、明雪阿姐、凤色姐、阿

0: 轻易当啊，
1: 过了一关，还有两关，
0: 好鬼心就鬼，
1: 后面还有两关，加油！
0: 来，中华廖大哥，廖大哥来听歌，南宁的歌。哦，这首歌嘛是镇定区黄妈妈的，黄妈妈上爱听的歌。谢谢邦桥碧凤阿姨，德修，德修今天又休困了，阿、哦、你休五天啊。

0: 哎哦，你是来拍破可怜。
1: 啊啦，今麦发生啥物代志？
0: 哇，这首歌，哎、欸，这首歌无好唱。
1: 对，跳。
0: 心深意重啊，情深意重，就是讲，你是我吼，听过原主唱了后上解好唱的。
1: 因为别人都没唱过啊，我知
0: 道。欸，你哪知道？因为这首新歌啦。
1: 我没人有唱过啊。
0: 哎呀，都没人唱过啊，不捌听过别人唱过。
1: 真经
0: 诶。可是哦，原主唱唱这首歌也是，你继续挂猪扒瓜。
1: 但是我觉得我听他唱歌的感觉，我比较喜欢他以前唱歌的感觉。
0: 哦，以前。
1: 因为今麦唱过有一个嘿，啊，别讲，安尼嘛无算，安尼不是算批评吧？安尼只是算，我感觉这是比较后我自己的感受。嗯嗯。他现在唱歌比较多一点，那种像哭腔是不是？然后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听起来整首歌就是太不干净。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哦，哎，就是迄声音，因为太夹杂着太多哭腔，几乎每一句，我觉得几乎都听得到。哦，然后你也感觉迄声特别讲盖清气。哦，哎，啊，我就感觉，嗯，我还是喜欢他以前那一种。
0: 可能时间久啊，用久啊，你拢容易那比较垃圾。
1: 不是啦，我觉得那是唱法的问题，因为有一些，我想一下。什么声浪那轻轻一荡，然后他就会加很多那种哭腔式的抖音，然后我就啊跟我家啊跟我家客人之类的啦。
0: 其实我跟你讲，有当下歌曲吼，你像有当下歌不离腔，你敢知？
1: 叫制作人要求的，对啊，一定爱叫伊安尼唱。
0: 嘛不是讲啦，伊是讲建议啦，建议啊，看每一个这个录音这个
1: 老师
0: 配唱老师。无同款，口味无同。
1: 对，阿哥，我刚刚这种唱法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流行
0: 啊。因为以前伊就唱就是演歌。
1: 你唱麦讲什么？咱讲孙淑媚的好啊，他早期也唱歌也都是哭腔很重。你看他后期在唱歌，那些东西都拿掉了啊。
0: 因为配唱老师无同啊。哎呀，有当时配唱老师无同，每一首歌伊唱出来味完全都无。
1: 然后他就会再多一个。就是哭腔，然后歌不会音还是哪里，就会在心急的那种尴尬，然后我就觉得啊，什么东西啦？
0: 但是你我跟你讲好啊，因为你可能有人没去录音室，你不知
1: 道。我知道，哦，
0: 可是你看戏剧好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演戏啊，哦，导演都会带情绪嘛，
1: 当然了，
0: 比如讲这场是什么啊，这场你要安怎演啊，吼，可能当下你已经想好你要怎么去表达这句话的意思，要怎么去演出这一段的这个桥段。但是熊熊导演就讲啊，安尼小可改一下，因为导演上大嘛，
1: 当然了，
0: 导演就参照录音室的这个配唱老师同款的等级，就是你讲安怎，就是一定要安怎。哦，就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太多的这个意见也不太好了。
1: 当然啦，只是说有时候听起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惨的一首歌，你知道吗？啊，那听完了，干嘛跟他鬼做做凄惨嘛呢？所以我就会觉得太 too much 了一点。啊，目前来尴尬不敢看了。
0: 哎，以前比赛你敢有杜桂仪？
1: 没有，但是他那时候初期唱片出来的时候，那种声音感觉就是很干净，然后就是有一些有情感的成分没不对，就是你唱歌要诠释有家己诠释感情。
0: 我就跟你讲，用固流垃圾吗？
1: 不是啦，不是，就是他的那种是哭腔这种东西是可以拿掉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放太多了啦，
0: 太多情绪在里面，
1: 你就少了，你听起来你的干嘛也有些地方它就没有那么干净。
0: 你看这嘛。是比二十一世纪新的
1: 台湾，我怎么知啊？伊是比什么组？
0: 二十一世纪
1: 应该是校园组吧，因为他看起来应该还是比我大年纪啦。
0: 应该跟你比差不多，差不多。
1: 就是可能大我一两岁那一种。
0: 应该嘛七字头呀。
1: 就大一点点那种，或是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伊比赛可能比较较晚，啊你比较较早。所以你儿童组，啊伊要比的时阵就变做青少年组。
1: 已经大汉啦。
0: 还是他是长青组？
1: 无
0: 啦，来1984啊，
1: 差不多
0: 1984就是73
1: 的啦。所以是73对啦。
0: 系啊，民国73。
1: 应该差不多啦，那警察唔加密。
0: 哎呦，即马网络拢足发达咧，
1: 都一定找得到。
0: 系啊，一

0: 一吹一个就知道他的年纪了，对
1: 啊，
0: 嗯，没有什么隐私，
1: 你可以看得到他以前长怎样，
0: 对啊，二十一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对啊，代表性的歌手，嗯哼，对啊，但是没印象呢，吼，
1: 我真的对他没印象，哎，他是校园组的吗？
0: 知道哪一组的啦，
1: 我真的搞不清楚，嗯，
0: 可能他早期的配唱老师，我知道有罗安老师，
1: 哦，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唱歌那种感觉就是很，就是不熟啦，就是比较流行的唱法。嗯，哎，阿丽尔刚刚哎听起来就顺顺啦，啊，但后期
0: 我就跟你讲啊，经过遐侪冬的时阵，用
1: 我听你，
0: 譬如，迄落感情就囥卡
1: 淡啦。啊，那我去听姜惠二姐演唱会，人伊嘛是唱法嘛是安尼
0: 啊。无改变安尼吼。
1: 对，
0: 但是你听伊早期的歌，啊，早期的歌，当然，
1: 他落差最大的地方是早期他唱歌的时候比较没有一些应该是说比较没有弹性。就是因为可能年纪吧也有差，因为像阵啊出来久，
0: 基本上他也要春秋
1: 啦。对，感觉啊，然后后期唱歌常只讲迄块对的啊，哎，就熬的形象是不是？好，那一块专辑的过后唱法就不一样了，然后就有加入很多，比如像比较声乐唱法的那种方式
0: 哦，哎，阿丽的干嘛？气音比较多，
1: 哎，就是有那种就头腔共鸣会比较多的那一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偶有唱法，对，他就会比较有弹性。嗯，就是对每一个时期流行的东西不太一样啦，我只能这么说啦。嗯，
0: 对啊。好，来，这每一个这歌手唱歌的方式不同啦，吼，啊，这声音，嗯，你家己听，听了有介意，
1: 你家己若感觉好听有介意，安尼就是好听的啦。
0: 来，刷了来，甲大家来，大家来去佚佗哈，看电视，
1: 游台湾。
0: 今天哩，带大家来去新北市，吼，新北市有一个这区域，我感觉吼嘛非常的特别。哦，你有听过风柜店无？风柜店，
1: 我有听过风柜斗。
0: 哦，其实咱台湾好名拢足奇怪，以前啦，哦，比如讲，新店，为什么叫新店？
1: 人家开做一个新的店。
0: 嘿，啊，台南有一个阿公店。
1: 因遐拢带阿公。
0: 不是啦，有足侪什么店，什么店嘛，吼。因为较早期啦，吼，拢开这個店铺嘛，嗯，哦，开很多的店铺。嗯。啊，风柜店嘛是一种的这个。职业的店
1: 啊，我知影阿公店是咪以前就是做这，
0: 就是阿公店的，
1: 然后阿公拢就爱去啊，
0: 不是啦，不是啦，
1: 阿公店够水库呢，
0: 还有由来的，
1: 开玩笑，阿公店水库呢，
0: 代志不是讲人所想的安尼啦，
1: 啊，所以内底拢迄落就对啊，所以阿公拢就爱暗时啊来讲，阿甲阿妈讲，那我要出门者，啊要去倒买来比
0: 较
1: 好地哦，
0: 我要来去阿公店，
1: 我要去，
0: 哎呀，你在死啊，你耳孔来转一下，去阿公店那恁。
1: 对啊，
0: 不是啊，我要去台南那个阿公店啦，哎呀，那是地号名，叫做阿公店啦。
1: 对
0: 不？不是那个摸摸茶，
1: 那个哦，
0: 不是网咖的阿公店啦。
1: 吼，那茶工，原来我去到北部去当来白富哦。
0: 啊，这风柜店吼，我甲大家来讲，风柜店可能较早早一辈时代有听过风柜是啥物？风柜就是打铁，较早的这个铁，算是铁工厂吗？
1: 菜刀啥物？
0: 嘿，菜刀啊，底下咧。拍
1: 什么钉头，什么落个索个的
0: 嘿嘛。嘿，啊，风柜店就是代表讲吼，较早期，来个台湾开垦的时候，有足济这个铁器具，还有农具，都是需要用火烧，烧完之后，然后落去拱的，用手工落去拱的，哎，或者说拍打铁
1: 啊，
0: 拍铁啊，拍铁啊，
1: 啦啦啦啦啦，哦，安尼。
0: 哎呀，伫咧农业时代，哦。非常时行的就是风柜店，就是拍铁店，
1: 哦，拍铁的店。好的工具，好的技师啦。
0: 上个重要的这个工具，就是哎为这个非常厉害的师傅，
1: 哦，当然
0: 手工打造的，哦，迄种永远用袂坏啦。
1: 对啦。
0: 但是吼，因为这个风柜店慢慢变成这个农家的这个拍铁店，哦，会称呼，所以吼就。以前的这个地方名，但是因为吼，有去查看麦，伫树拿，吼树拿，去遐找，为以前找到即马，真正找无半间的拍铁店。啊？哎，这就足奇怪。
1: 啊，不是足流行伫遐啦，正也是去找无半间。
0: 一间拢无哦。
1: 那叫神奇。
0: 一间拢无。
1: 收价无半间。
0: 但是经过足济这个历史，才发现唯一敢那。刚才有一间俩，
1: 各地咧，
0: 即马已经休困啦，因为这船产已经慢慢消失了，
1: 比较没落了啦。
0: 民国86年就已经结束营业了，哇，哎呀，迄间。

0: 店叫做正极打铁店。哦，啊，你若住树南遐附近的，伫民国86年进前，你还佫有，应该还佫有印象啦，哦。啊，个印象啊，但是即马已经转型变作是餐饮业啊。哦，啊，伫清朝的年代，其实河水泛滥，哦，那时候就是比较多的溪流啦、河水啦，啊，种植很多的这个林木，防止这个土石流。啊，尾啊吼，就另外一个地方名叫做树拿，哦，即马的人叫做树拿，哦，树拿因为地区比较较细啦，哦，时间的关系，咱明仔载吼继续来甲大家来。讲这个树拿的这个故事，啊，都有一挂经典好食的物件分享给大家，吼。哎，接下来咱来安排歌曲，吼。家己的民雪，家己的丽雪妈妈，吼，丽雪妈妈，你点播的那首《你从来没有爱过我》，那首歌找无？
1: 是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那是原来你唔捌爱过我。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1: 是，他们是同款艺术，
0: 是国语。
1: 你不曾爱过我，跟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不是一样的艺术吗？
0: 无同，无同，嘿，国语的，但是大陆歌无通好唱，
1: 不到半唱带而已。
0: 我给你安排的另外一首嘛是大陆的啦，吼，这个叫做韩金，韩金唱的，你有听过韩金吗？
1: 啊，因小妹叫韩金汤匙。我不要讲，
0: 他是含金出身的。
1: 哦，金有很多种哦，看你含到哪一种哦，含金量很高。
0: 看你是含到阳的，还是含到哪一种的，不一样哦。来，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哎，继续讲啊，好听。
1: 好了，啊，那无迄个三明区的吉星大哥，伊讲伊要一嘴干一杯啦。
0: 哦，咦，今仔日无去福建吗？
1: 我唔知，我透早有接到伊的电话啦。
0: 哦，好好好，来，这个英俊的佩林妈妈吼，来听，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哦。来，林总，你上去快点。
1: 大哥。

政委大哥、曼荣姐、建林大姐、秀珠姐、桂春妈妈、钟仪大哥、康盛大哥、香山的庄妈妈、北岛的蔡小姐，来一首《没有你的日子》，我

0: 好，谢谢，这是带着观众最后听的。那现在很多如果 看什么陆剧啊，哦，追陆剧啊，那都有很多那种搭配的片头片尾曲，都很好听。哦，来，所以来点歌，今天拜你，哦，拜你，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喊得卡电话上线，
1: 是你拢冇来的
0: 点歌的好朋友。哦，欢迎您即马卡电话，吼，23380303，甲卡起来哈。屏东长治的美花，美花姐，美花姐你好，要点歌吗？
2: 喂，
0: 请问你要？
1: 你好，
2: 小姐，你在国家营啊？
0: 啊，你要点歌吗？也是。
2: 我来讲，我今日行来。
0: 你等我一下。
1: 你等一下，甲你
0: 好，等我一下哦。
1: 你等我一下。
0: 哦，我甲你转好客服哈。来56线，56线啊，这行政线的哈，来北港的素荣阿姐，
3: 喂，
0: 阿姐你好，
3: 两位相声美女你好，
1: 你好，
3: 我要点那个你讲的话，
0: 我讲的话，你讲的话，
3: 江慧，
0: 你讲的话，哦，好，后礼拜甲你安排，
3: 下礼拜几？
0: 礼拜二。
3: 礼拜二呀，哦 ，OK， 因为我要带我在托育的小孩一起跳舞。
0: 哦，一起跳舞哦，这首是嗨歌哦。
1: 不是，这首是抒情歌哦。
3: 没关系，
0: 这首也可以跳。
1: 哦，他也可以跳就对了。
0: 哦，好，
3: 对
1: ，OK，
3: 好，
1: 没问题。
0: 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哦，做保姆啦，保姆。
1: 哦，
0: 哎，阿娥姐，哦，阿娥妈妈，阿娥妈妈。
2: 愈叫愈少年
0: 呢，啊，愈叫愈当然咯，哦。你即摆身体愈来愈勇啊！你看，四界拍拍照，游山玩水呢。

0: 哎呀，
1: 真好。
0: 你去上。哎呀，人少就
1: 行，
0: 安尼赞啊，安尼袂歹啊。
2: 啊，今一块你的歌好啦。
0: 我的歌吼，倒一首啊，你要听倒一首？
1: 你要听倒一块？
2: 我要以前的地还是迄个迄什么呀？
1: 其他你去地？还是要地几地？哈
2: 哈哈哈哈！我要第一地还是第二地？实在你哦。
0: 好啦，好，我来给你自白哈。看你要爱多一条，我拢摆好你哈。拜拜。拜拜。这是东石的美专阿姐，你好，你好。
3: 你好，
1: 美专姐您好。
3: 嘿，要点歌呢。
0: 系啊，要点歌来，请讲，请讲。
3: 怀春曲。
1: 怀春曲哦。
0: 哦，怀春曲。好。
1: OK。
0: 冬瓜，冬瓜，冬瓜，冬瓜。
1: 那是金丝丝吗？
0: 哎，系啊。好，后礼拜哦。
3: 谢谢，
0: 拜拜。
1: 无啦，是松松歪歪，古怪唔是白的啦，一条啦，唔你创到呀啦。
0: 乖乖乖乖乖乖啊！
1: 我是金丝丝的古怪包好惊。
0: 哦，建林姐，
1: 阿姐你好。
0: 喂。建林大姐。
1: 阿姐你好。
0: 有人伫咧无？
1: 听电话咯。
0: 啊，我先来接白通咯。来，明玉姐。
4: 喂，
0: 小
4: 俊，
0: 哎呦，
1: 阿姐你好，
4: 哎，我要听孙翁来，
0: 孙翁来哦，好好好，
1: 俺找甜的敢唔好？
0: 哈哈
4: 哈，嘿
1: 呀，甜的是咪？我孙的较好食哦，
4: 对啊，好好，
0: 哦，你该食孙的，
1: 你爱食孙的就对了，哦，阿恁咱谈孙的哈，我们来杀酸的，不要杀甜的，
0: 好
1: ，OK， 好，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
0: 哦，下次礼拜更较孙的，互你食，
1: 正经的，孙又牛，
0: 孙的拢无人买，
1: 真的，
0: 拢买倒。
1: 哎，
0: 徛久会酸嘛，吼、哦。慈梅姐，
5: 喂，你好，
1: 阿姐，
0: 你好。
5: 帅哥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一条可爱的
0: 妹。可爱的妹吼。
1: 早有看出来，你看我快。
5: 啊？早有看出来
1: 了。我捌看出来啦，啊，你若搁要家己看出来，咱后礼拜搁来看出来。
0: 好，谢谢你。
1: 哦，谢谢你。
0: 拜拜。哦，拜拜。这是新共汉章大哥。
1: 汉章大哥您好。
0: 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要点一条那个《爱是咱的歌》。
0: 爱是咱的歌。
1: 爱是咱的歌。
0: 谁唱的？
6: 王力宏。
0: 王力宏。
1: 我当作你在讲爱唱一首歌。
0: 爱是咱的歌。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6: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6: 好，拜拜，
0: 好，郭阿姨，郭阿姨，啊，就过来接到你电话，
1: 郭阿姨你好，
7: 好，我要听那个问谱，
0: 问谱哦，
7: 哎，
0: 啊，好啊，好啊，啊，我后礼拜给你唱哦，
1: 我看看哈，
0: 哦，
7: 谢谢，
0: 来给你唱哈，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7: 拜拜，
0: 拜拜。这是苏月姐啊 ，MOD 的苏月啊，这苏月姐这个顶卡哈，这个顶卡。这是李港的秀美妈妈。
8: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8: 好。哦，我已经看到你哦，人边啊拢把你搞问的，讲迄个穿白裤红衫迄个啊。
0: 哦。
8: 啊，很潮啊。
1: 安尼啊。
0: 哎呦。
1: 变那个变鬼哦。
0: 哦。啊，顶界有去迄个玉贤宫。
8: 嘿啦。
0: 啊，我哪会无看到你？你无靠啊？
8: 啊，我问迄个啥阿官啊，啊，唔过电话哦，袂接起
0: 你。你
1: 啊，我唔想甲你讲，伊电话几号？
8: 有啊，啊，我就袂接起。
1: 哇！
8: 我时阵，我去的时阵，拄好张振凯伊住伫六分钟的隔壁尔。
0: 系啊系啊系啊，伊行路五分钟就到啊。
1: 真的近哦。
8: 没得五分钟啦，啊，伊去救了都换着恁啦吼。
0: 系啊。啊！你无，你无上去台顶甲我叫，讲吼，我是秀美，我秀美，安尼我就知影。
8: 边啊边啊，哎，我就这啊。哦，伊就甲我问讲，迄个穿白裤、穿红衫、上台啊，烟斗咧，我讲，
0: 哦。哦，那叫烟斗
8: 吼。大爷，嘿，我讲大爷，迄个主持人，迄个叫进迄个，讲啊，本人在烟斗哦，安尼
0: 啊。啊，本人，伊是
1: 上海，
0: 伊是看电视拢是啊，拢看到就，哎呦，拢安尼。看无介意的款哦，看到本人，
1: 普通看到本孙安尼哦，太惊艳了。
8: 安尼，我给你点歌啦。
0: 好啊，好啊。
8: 点一条迄个流浪的马车。
0: 流浪的马车，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8: 好啊，好啊，
0: 好
8: 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
8: 谢谢美女，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啦，林刚有闲啦，有林刚若有机会啦吼。

0: 哇，咱再过来见面啊！
1: 伊阁挑剔卡吼，我甲我问要紧的电话讲。
0: 结果
1: 啊，我有甲伊讲啊。
0: 伊甲伊讲，
1: 啊，伊家己阁，伊阁
0: 袂记哩。好，无要紧，吼，恁刚刚阁有机会。哎，
2: 来继续依然壮伟的中南大哥，中南大哥来听歌，你点播的这首《一条红线》。不是一条内裤带哦，嘛不是一粒红卵哦，
3: 无是一条手巾啊，
2: 一条红线，
3: 这较细条诶，还两三敢找有？
2: 听看卖。

谢谢阿嫩的凤梅姐，冈山的薛糖妈妈，秋港的金美妈妈，阿香姐，台东秋香姐，刘妈妈，还有坤德大哥，碧丽姐，碧丽安姐，李林的淑珠姐，刀郎的竹霞姐，清淮王妈妈，大明姐，以琳大姐。

0: 一二三的新兵。
1: 来，放假宝玉姐，宝玉姐来听歌，无闲的牵挂。谢谢素琼姐、素贞姐。

屏东的明音，明音是阿姐也是大哥，谢谢阿蓮的鳳梅姐、福林大哥、徐阿姨、顾江妈妈、秀梅姐、知名姐、台里的简爱阿嬷。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

0: 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2: 者，
1: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之前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食四组去啊呢。
2: 四组，
3: 安尼
2: 食。
3: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2: 安那好。
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2: 有斑。
3: 哎。无去，
2: 手会扳会无去吼。
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2: 加食好食啊。
4: 食了吼，肉白啦，啊，佮吼，诶，皮吼，佮胖胖起来。
2: 安尼
4: 哦。嘿。
2: 本来毛落毛胖起来。
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2: 哦哦哦。
4: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2: 哦，毛落对。
4: 嘿，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2: 安尼吼，
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5: 所以爸爸会发，
2: 爸爸也会发。
5: 哎，我爸爸没有美。
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2: 拢袂疼。
6: 拢袂疼，
2: 因为你的妈妈唔着只八十岁左右，
6: 嘿嘿嘿，
2: 八十，啊，即摆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6: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袂疼，对不对？唔
7: 系啊，要大做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7: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7: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摆拢袂乌啊吼。
7: 唔是，伊也靠得到到会出年头的血安尼。
2: 哦，你皮都皮靠着着，好像迄种啊，对不对？
7: 有诶，跌开，想要跌开出来安尼。
2: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7: 嘿，
2: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
8: 开幕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登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登来买，伊毋是甲你，伊毋是甲你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好，老朋友多登来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因为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经过人家讲给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会闭喎吼，蛋加迄种诶吼，食咱的吼增加会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这阵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

这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加泥瓜，即马关节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在只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

伊国讲，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体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够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体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还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五十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脱掉嘞，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地面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力塔，德国的 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问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
坑我好，坑我正，他敌人。

0: 你先接电话，先接50个而已，50个哦，一拜过加两盒给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起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现在转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嘿、欸，你做我
0: 三千。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哦。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哦。主主主
0: 要改啊。好，要改主主，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哎、
0: 欸。哎、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哦。
2: 欸、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小姐，你好，小姐，
2: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顶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
0: 一组，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嘿，买一组吼。
5: 胶原蛋白
0: 多 ，OK， 来，来，来，小姐来，你要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5: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小姐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买一组吼，我来5线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5: 来，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人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6: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6: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6: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哈，来雪莉大哥，
7: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小姐来，苏金来，你好，
8: 哎，你好，
0: 一组吼，
8: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9: 来
0: 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0: 雷，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小姐来，秋萍啊，你好。
10: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0: 喂，
0: 买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1: 哎。
0: 买一组哈。
11: 买一组。
0: 好，来，62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小姐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12: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2: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12: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2: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嘛，13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4: 哎，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后摆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后摆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因拼好哦，后摆唔好找我摕13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5: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嗯。嘿，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6: 哎，
0: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6: 哎，
0: 买一组胶原蛋白哈。
16: 一
0: 组。哦，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包。
17: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1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最多2条就好哈。
17: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来，给我再计算，52线的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8: 哎，我要一组大组。
0: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9: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

0: 好来五十八岁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十三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讲嘉莹，你要离婚啊？
1: 嘉莹，
0: 嘿，
1: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岁，我来下者来，你要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 喂，
0: 嘿，要一组吼。
2: 少年代表
0: 组。OK， 来来来，预算甲下者来，你好，嘉莹你要一组吼。
2: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好。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 有。
0: 哎，要一组吼。哎。我来过来，我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2: 哎。
0: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哎。一组吼。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 喂，
0: 我加油，你要要一组吼。
1: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帅，你要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吼。
1: 好，
0: 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2: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我二帅，我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 哎，
0: 来我三帅，我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4: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啊，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4: 喂，你准
0: 备几组？好，一组吼。
4: 喂，你好。
0: 几号？三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4: 嘿。
0: 你几组？
4: 我
0: 几组？来来，哪一串？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几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二串，甲上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5: 喂，你加油。
0: 哎，要几组？
5: 我几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金啊，收金啊。
5: 嗯，你好。
0: 要一组？
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0: 嘿，要一组？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赶紧，赶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要收收银啊，你要收银。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后摆我着自动广告完了。

0: 有信大哥大嫂、乱成大哥、吉清大哥、齐兰、美香姐、丽姐妈妈。
1: 今仔阁有一条新歌出来。
0: 新歌。
1: 那部已经足侪观众朋友伫咧YouTube顶面有看到哈。

0: 好，谢谢。
1: 多啦，多谢。啊，
0: 头恁真辛苦哈，啊，一直
1: 一直在掌声鼓励，
0: 一直叫恁听我的歌，一直叫恁拍鼓啊，吼，这是这是。啊，这其实我人个性嘛不是，哎，我嘛不是讲做去人勉强，啊，但是这个，这个，伊这不是我家己要唱的，这人家点的啦。人家店，不是我家己拜的呢，这是人家店的。
1: 无啦，啊，恁伤久无拜，伤久无店都拜，该拜啊啦。
0: 没啦，
1: 今日未结账嘛，今日咪就怀念一下你啦。
0: 无啦，咱无做你管代
1: 志。安尼
0: 呢？我的人，这是其实我是做小明星，像这
1: 样。看不出来哦。
0: 这是真的，你家己无了解啦。咱去买工麻烦吼，对咱来讲拢是一种压力的啦吼。伊想讲办演唱会都。演唱会啊，遐侪人爱来，对无？遐还佫开钱，对无？啊，你像咱顶日啊办那粉丝见面会，遐嘛是安尼，有诶对台北，有诶对高雄四界来，遐来都车钱，来食饭诶钱，安尼也家己出咧，车钱也家己出咧。啊，来到咱遮，咱下当甲大家见面就好，时间嘛无足侪，坦白讲实在是足歹势。啊，毋过吼，歹势嘛是。嘛是爱做啦吼，拍摄都反正都论的都过啊吼，心肝安尼想哦，啊这拍摄这是人情，咱都藏在心肝，欠阮原在人情，欠原在就是伫个这個电视节目顶关都认真唱歌给恁听啦，啊这個介绍好的物件，让恁身体健康啦，啊这個让大家让生活较便利啦，啊大家拢会当安尼欢喜，观众的健康甲快乐是阮的根本啦，哦恁若健康快乐，咱公司唔只我继续经营，对不对吼？啊过来就讲。因为恁的支持，恁的这个照顾，所以阮这员工这七八十个家庭，你知道我都安尼啊，这叫做啊，这個、安居乐业哦，我都这叫做啊，这個、起步起家啊，起步起家，家庭的才会当圆满。
1: 是的，
0: 这拢是咱的啊，五万
1: 啊，嘛是咱一直努力
0: 啊，就是恁啊，无恁到我都，无恁无这个电视台，咱这电视台这，事实讲哦，人是对，观众是对，污染。

0: 您掌声鼓励看得到，啊，不过这是少部分尔啦，会当看到起来掌声鼓励拢是少数尔。在看的人到底有偌济，咱嘛无多做统计，该当对咱的会员的人数，但会员的人数嘛唔是代表全部啊。哎，有诶也无看，有诶看久到即卖嘛无会员的嘛有啊。有拢敢偷看呢？看偌久拢唔捌买呢？拢唔捌。啊啥啦？哎，拢唔捌买，咱嘛咱敢捌讲安怎？咱也唔捌讲安怎？哎，有诶嘛足济人拢
1: 足久。即卖迄落无会员的啊，看足久的，即卖就哎，安尼你甲偷看伊也知影。
0: 无啦。知唔知不清知啦，因为咱嘛唔捌见过面，我嘛唔知恁到大队，你著看，你著做你看，我嘛袂安怎，你免烦恼，哦，你免烦恼，绝对无可能，我绝对无可能甲手伸入去，你会当底下底银钱，迄钱拢你家己欢喜，甘愿银出来，
1: 哦。这是会怀疑，是安那有法偷听我广告听这久，还阁未认
0: 错？迄是伊，唔是我哦，迄种伊讲，唔是我讲，伊怀疑，我是无怀疑哦，因为咱的第一点，咱的魅力无够，无法度互你啊，即个甲钱银出来，这是咱的问题，咱要去改进，啊，过来。咱的商品可能拄好无符合到你的需求，所以咱还佫认真去找找，佫去找佫较侪适合的物件，互咱观众朋友大家有迄个兴趣、迄个信心啊，然后会当继续咱支持。即款的问题，所有的一切，哦，恁不管是买一摆了，拢无佫买，啊，唔过拢有继续咧看，啊是清在咧买，啊是拢总看到即马拢唔捌买，拢总无要紧，即拢是努力的人，拢应该是阮，唔是恁。咱袂当甲这个，
1: 不，伊嘛爱努力看，
0: 哈，
1: 爱努力看。
0: 看是爱啊，看因都咧看，咱也唔知到底即摆几个人咧看，到底招几个人咧看。但是重点是讲吼，你若真真正正都无小心有一摆去我吓到，啊，你就会当尽量卖安尼控制家己，因为当时啊吼，忍也爱艰苦。
1: 放我自然啦。
0: 你忍的安尼，你应该
1: 啊别。这我都足有需要。
0: 啊，算了吧。啊！你搁电脑搁放落，啊！我著又搁检讨一摊，就是说，对吧？啊，咱著即咱白话吼，讲白话，大家较唔免伫安尼下，即个叫做鸡古鸡怪、鸡蛋鸡屎，就是有欠用的物件，有下用的物件，恁著加加减减。啊，你若用袂下，我见用袂下，咱去换。我的公司的产品当中包退包换啊。
1: 是的。
0: 啊，唔敢讲我的物件，大行恁拢会介意啦，因为。基本上保健的物件，咱咧食身体加减拢有帮助。啊，你若讲日常生活用品啊，食的、穿的、用的这些物件，加加减减拢用会到。只是你要甲谁买安尼尔？哦，遐侪台伫做嘛，咱坦白讲，这电视台
1: 真侪台，
0: 一二十台伫做。啊，遐侪台伫做，你要甲啥物人买，咱万不都甲你勉强哦。因为你有可能或者甲这个主持的较好，甲迄台的头家较好，还是讲甲啥物人较好，这拢会当大家拢会当理解哦。也毋过，既然甲你有伫电视顶面。电视机头前在听我讲这段话，就表示你即摆在看我这台嘛。啊，你看我这台了，你就要去斟酌去思考。甲因讲的了有淡薄仔道理，我都甲看遮久啊，啊唔捌甲买，啊我顶回甲买，甲即摆弄足久的，哦，啊无我好啊，认真啊思考一下，看卖到底，后壁有啥物适合的物件，会当安尼啊，即个加加减减，甲大力安尼吼，有淡薄仔感情的往来，哦，即个情感的往来，知无？唔
1: 免半杯哦，直接就会使啊。
0: 对，啊，你若要博杯杯较济嘛，无要紧，吼，恁的性命拢会大。阮的观众话咧讲讲，因到性命叫伊食咧。
1: 真的。
0: 啊，对，吼，这是今仔个大概这个报告，因为今仔个佫有一条新歌出来，啊，这因为咱一堆唱片都有十条歌嘛，啊，十条歌咱进行的雨伞卡已经拍一阵啊，拍到即马大家拢知影，啊，过来即马第二首这个新曲盘即马。八点动嘛，还搁咧播咧吼，还搁有就是咱的这个，咱观众朋友大嘛正捧场，唔是伫我这段点尔嘛，伫咧真侪时段拢点，我感觉主持人大拢有到场。啊，今仔个搁有出第三首，因为伊拢差不多半个月或一个月拢会推出一条新歌。今仔这条歌叫做《那无》，哦，那无就是那无就是变啥？那无那无就是那无的那那无的无啦。
1: 你可以讲诶，
0: 那无。
1: 若是你在我身边的
0: 那无蜜豆，跟伊无关系哈。那无安尼，那这个我本来是想讲，今仔开场播一下吼，但是我感觉安尼伤过了性格。
1: 对咩？今仔听雨伞卡鸟，又要搁别人听新的。
0: 等下搁有新曲播。
1: 啊，搁有新曲播，你规场拢咧别人哩。
0: 但是因咧节目播已经准备好啊啦，你无听你嘛袂使，因为这主要是
1: 这个。坚持要别人就对了。
0: 主要是 MV 最好看啦 ，MV 内底吼哇，变变叫。
1: 好啦，无咱来看一下 MV 啦。
0: 要看呢？
1: 嘿，来看一块啊就好啊啦。卖规场拢咧看。
0: 啊，无看后壁副歌就好啊，上尾啊一段准备迄个副，而且无 MV 哦，爱搁等人话，恁这可见恁这种上班都无认真，透早就叫因分量出去啊。
1: 安尼。
0: 哎呀，伊唔知
1: 我。那我
0: 伊唔知我心内想啥啦，伊无啦，伊唔知我想，我临时会想要等啥物货导导播这边，只因基本上无啥物准备啦，表示这個敏感度无好。这班啥物人啊？这班啊？
1: 啊，这班的都唔敢徛起来。
0: 这班的名拢甲

0: 播我者哈，我小小寡
1: 哎，好，好，
0: 哦，即班同
1: 学，
0: 咱来加强辅导，加强辅导一下哈。但是无要紧，这这反正片播因就播啊哈，无重点是伫遮，重点是伫迄种哦，即个即观众朋友恁爱去 YouTube 顶款点播，点播迄点阅率吼，迄则是咱诶五万吼，新歌出来就是爱较侪人听嘛哈。即条歌叫做《那无》哦，《那无》里边弄下咧《那无》啦哈。啊，阿农呢？
1: 阿农呢？那你？
0: 阿农呢？你？你
1: 出来、啊？
0: 你播声，我听不懂啊。
1: 我听到声很出来。
0: 我是没有你看 MV 啦，因新新首播嘛，首播应该是我的节目顶管嘛，对吧？哈。哎，啊，因中岛网络顶管就播出来嘛。
1: 嗯。
0: 哦。啊，这影像哦 ，MV 的首播吼，
1: 嗯，
0: 照你讲是伫我的这个节目的片头，东港应该播出来，大家听哦。
1: 是的。
0: 啊，佫有三月底嘛，佫一条的，三月三十嘛，佫一条。

小刚跟孟婷哦，也是拢用公司的这个演员哦，做做这个这诶，咱 MV 的男女主角。既然甲听落来吼，甲听完了啦。听破好听无？

0: 真刺激的歌啦吼，这歌无唱，但是吼，你啊加听几遍，你会感觉感情真深吼。啊，这甲大家分享，今仔算这全国第一遍播出啦吼，所以嘛，伫个我节目顶话，大家先听一下这条歌做哪部吼，啊，再多多捧场一下哈。好啦，那个我的部分讲完来讲完啊，这個、小七姐哈。
1: 啊哪，讲我不在。我哪？都我哪你？
0: 对日本等啊。
1: 遐等个都等个无咧。
0: 啊喏呢。
1: 哪你？
0: 日本拢食啥物呢？
1: 食饭啊，食啥物？
0: 日本。日本
1: 我去日本画展呐、啊，画展呐、啊哦，我是去画展。

0: 沾的呢，我沾就胃多了。
1: 胃多胃多，我肚里啊。
0: 哦，你等多，你有当要看的是？
1: 做迄落就去用邀请去订啊，就订啊。
0: 有啥物好订的呢？
1: 我唔知影啊。啊，不过因日本人当地听到讲我是台湾人，伊讲日本人要入来这个美术馆就很困难了。我们台湾人竟然可以在那里展。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有啥物当入去订啊呢？
1: 人邀请我去走，我两点的。
0: 邀请你走，有啥物好？
1: 你要讲创啥？
0: 有啥？不然有啥物想？有什么当好看呢？啊，就图啊！你的身
1: 图画图。
0: 裸体照呢？
1: 没有，我画伊个，咱顶个去有无？咱顶个去唔是有去东福宫？我画东福宫啦。哦。枫叶的东福宫。
0: 画庙呢？
1: 画庙啊，枫叶啊。
0: 日本庙的啥？
1: 是嘿啦，你现在讲话就爱安尼啦。咱顶个是唔是有去？啊去，我是唔是伫遐翕相？翕顶个画。
0: 跟日本人讲，我都讲日本腔呢，我都讲日本话。
1: 那日本腔，日本腔是安尼
0: 样。那拜画妈祖庙呢？
1: 你敢那迄条落岗的呢？
0: 有当要创什么呢？
1: 都画啦，画啊，迄条。
0: 啊，那有那不爱画妈祖庙？
1: 无啊，因为意境啊，咱都要去，无爱枫叶安尼啊，枫叶店馆看到迄个。
0: 哦。庙啊，有你图通我大家看无？啊，无拢日本人看，我你看到啥？
1: 我无炸，我无炸手机啊落来。
0: 啊，你那大细帮你，都好，你日本人看得到，人不通看嘞。
1: 妈啰嗦啦！你安怎啦？你啰嗦是要安怎啦？
0: 替咱台湾的观众争取淡薄福利咧！你安尼腾光光，让日本人看我拢无。
1: 啊！我讲，我有简单打一下迄落抖音呐，抖音
0: 啊。简单打两字。
1: 无啦，啊！迄落小声小段吼，有甲我按赞呐。
0: 哦，有打两点有打起来。
1: 打外抖起哩，贴外抖。
0: 无全部因看得到，有打起来。
1: 全部啊！
0: 啊，全部因看嘞。
1: 全部规定做大张的啊！
0: 我拢唔捌看到嘞，你都。
1: 你做大伯的啦。
0: 啊，喏嘞，安尼都唔对嘞，你安尼就对台湾人比较较无公平嘞。
1: 你个截图看咩？抖音会当截一个无啦？
0: 龙江有几百多嘞，龙江你这边顶几百嘞？
1: 伊个袂当，伊个迄落名
0: 吼。有版权啊。
1: 对，伊个名称是迄落国际艺术家联展。
0: 啊，那你这摆叫是国际艺术家啦？
1: 没有，我嘛唔知影，啊，就是哪来有钱？
0: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两边有，两边没有。
1: 无啦，啊，就去订，就去订啊，去订，去订。哇，
0: 这真红心啊！
1: 一个人含一百啦。
0: 一百呢？
1: 含一个人含一百。
0: 哦，一百个人。
1: 哦，拜托个，迄
0: 说，一百个人较无人看嘞。
1: 嘿，国际的遐尼济人。
0: 啊，无人出价要甲你买啦。
1: 我无要买啊。
0: 你无要买呢？
1: 首先有搞按赞啦，我也无咧买。
0: 我有看到啊，你抖音顶关你伫遐抖，我有看到。
1: 我抖啥啦？
0: 伫遐皮皮刷，伫遐抖。哦。
1: 迄叫做皮皮刷。
0: 无简单呢，
1: 这个
0: 日本做人呢，你看嘛，这个日本人在用的做人。
1: 乱讲呢，你呢，我爱断落哦，你。
0: 你要甲我断落，拢日本人在甲你断呢，你叫断因啊做记号，啊无你他有哪去啊呢？
1: 我啊，甲日本人哪有关系？
0: 啊，日本人甲你牵情诶！
1: 无，这是人，这国际艺术联盟邀请的。
0: 啊，你有参加迄个联盟咧？
1: 我突然
0: 去拍美国大联盟
1: 咧。没有，突然被邀请，我嘛唔知。
0: 哦，无简单啊！
1: 但是伊就是几啊个月前，讲你来先开始
0: 弄。半年也无等咧，六十几岁啊咧，做人哦，无结婚咧，也无生囝，会用画图咧。
1: 无啦，兴趣啦，我别画啦。
0: 较早拢画地图呢，画金门马祖较平哦。哎，
1: 我唔捌画过讲。
0: 啊，迄种别人在画呢。
1: 唔是啊，你金门马祖，你没有一个具体，我要怎么画？
0: 画地图。
1: 你爱讲哦，比如讲金门有啥物哦建筑物？
0: 金门哦，有足侪啊。
1: 啥物风景？
0: 金门风景真侪啊。
1: 啊，无翕过啊，无翕过。
0: 你唔捌去过金门吗？
1: 我去过，但是我无翕，就是讲你有时候我们是要拍回来画嘛。哦，
0: 啊，就明信片拢有呢。明信片
1: 的，无特别去，你有可能伫遮行，哎，遮你敢那看个敢未歹，无拍一下。
0: 无重要，主要是甲观众朋友讲，讲来这边去这个京都啊，啊去京都甲这个做日本人做个展览啊，做个展览，无简单，国际艺术家哈，会当坐伫国际艺术家边啊，甲伊做个主持节目是恁爸，不是我这世人这个叫做。
1: 因大家拢是啊，我唔是啦，我唔是。
0: 非常大英雄呢吼，这个我阿姨看星呢吼，恁讲若有机会，你若要去展览，我再来甲你啊，这甲你。给你挂卡棒的时候，
1: 好啊，
0: 真好了哈。那当然这是不简单的代，这是我台湾之光，另类了哈，另类台湾欧巴桑之光哈。咱伫遮是主要是要借这个地方吼，要甲咱电视机头前所有好朋友啊，甲你呼吁，咱人的这个兴趣，哦，人的兴趣，这一世人啊， 咱来培养一寡兴趣起来，啊，不一定是画图啦，吼。

0: 培养一挂兴趣出来，咱会当利用咱的兴趣来啊，咱的人生过了更加快乐。
1: 对，
0: 和咱的这个眼光，咱的视野会当更加宽阔，会当行遍全世界也好啦吼，会当讲这个和咱生活当中啊充满着这个叫做色彩，会当多姿多彩哦，这是咱对咱家己的人生的一种的这个奉献。你人生几世人啊，不管你吃几年啦，什么人不爱健康，什么人不爱快乐，对不对？
1: 都爱，都爱。
0: 啊，要得到健康跟快乐嘞，这个培养一个正当的兴趣，对健康跟快乐嘛有相当的帮助。哦，咱啊，大家伫啊，用神仙唔知要创啥，你规工头个乌白想想讲，我人今日出去食酒唔知安怎，我某今日出去买菜唔知安怎，你啊一工敢想这個，我今日怎拍麻将去斗唔知是安怎拍，太拍。你规工想东想西，你不如培养一个正确的这个做啊，这个好的习惯。好的兴趣、哦、不管是唱歌也好啦，画图也好啦，写字也好啦，打球也好啦，大行拢好，只要健康就好，
1: 嗯，哦，
0: 卖做歹安尼就好哈、哦。来看这个巴奈顺子的图哈，异、哦、地信任啊，哦，对了，异地信任很重要，人家对四个人都好。
1: 为什么？异地？对，
0: 异地恋啊，你像你即摆在跟日本的咧话吼，你跟日本的咧即
1: 摆。大姐，异地恋为什么是四个，不是两个人吗？
0: 啊、他们那边有两个、啊，你们这边有两个
1: 啊？啊你默吧。
0: 啊，那他很默，互相信任嘛，对
1: 吗？张，
0: 都未什么张张的，那无聊，包含有当时啊，人跟人做伙不一定安怎啦，对不？哎，有当时啊，心灵的往来尔啦，对不？心灵往来有当时啊，都加写一下精配就足爽。
1: 心灵往来，你也当写配有张老师啊，
0: 写
1: 有生命线啊。
0: 哎，准备去祖山才写，你心灵往来就要写
1: 嘛，都互相心灵空虚的，你个写可以啊。
0: 讲这不好，跟你这人讲这不好，来，哎呀，这每天抖一下。
2: 听说声音低的人就是渣男，是真的吧？
3: 假的，谁跟你说的？不要骂杀总编，知道吗？
2: 听说嗓门低的人都是渣男，是真的吧？
3: 谁跟你说的？
1: 你是查甫查某的啦，
0: 查甫的啦，啊，伊就本来声低低，啊，你即马甲问我听到声音低的，
1: 我较高，较高音的，
0: 哪有没有啊？完了，哇，迄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江湖一点诀，讲破有价值，煮菜甲简单，要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龙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哎、欸，
0: 安娜，
1: 今晚谁上？
0: 我咧炒菜啊。拜托的，增加
1: 你薪水。我未来，你就先开场啊。不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我是讲煮一个了，你看卖影啦。煮一个我卖要煮。哎呦，那搞哈！
1: 未歹嘞。
0: 嗯，好香啊。嗯，好吃哎哦，哎呦喂，哦耶！
1: 你们拍美食节目，你们拍 A 片，我有看一毛草，真不简单。但我。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0: 嗯，哎呀，就搁讲，当然嘛，闭关无我敢搞。
1: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毅，来李毅，
0: 欢迎。
1: 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1: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0: 对，
1: 来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0: 一般你拢三控术对。
2: 哎，以早是拢讲三控术对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0: 吼，
2: 足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的，
1: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0: 对，啊，
1: 尤其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用这北堤啊店子，怎样？伊就是小火做中火用，
0: 对，
1: 中火做大火用。
0: 因为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1: 你甲看，李明阳因兜看偌酷个，你甲看，17年用一支店，
0: 唔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个愈用个愈好用。
1: 既然甲来啊，就爱表扬大家看，对不对？
2: 我

0: 大火先吹落。哦，
1: 吹了。
0: 油的落呀，
2: 哦，会开油的落呀，
0: 嘿，会开油的落呀。316，它强调的是导热剂，蓄热高，
2: 来散热慢，
0: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温照出来吧，
1: 有，
2: 太阳温度，
0: 太阳温度，我家有八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温啊，
1: 有，
0: 油温照出来了，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皮也变
1: 软了，来，
0: 啊，注意哦，今麦就走，做者妈妈下落就。
1: 调
0: 的，哦，安想怎煮？安
1: 真正是做简单。真的，有的人遐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0: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2: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0: 吼。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先讲伊的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好，我就把锅盖起来啊。我今下很开啊哈。
2: 哦。哎，哇，
0: 足水哦，来。
1: 食多真是热气啦，真正无什么油烟呢。
0: 都没有油烟，来，
2: 这边这群没病，
0: 这个是重点哦。
2: 不睡不睡，差这一秒。掉
0: 片，掉
1: 片，掉片，掉片，
0: 来，注意哦。
1: 哎呦，无啦。
2: 哎呦，
0: 水鸡无回家。
2: 哎，你有听到无？这个啊。
1: 水水水。
0: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1: 对啊，
0: 拢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边啊拢乌乌，
1: 还是红红，
0: 拢白，因为这支是316，哦，是医疗级，
1: 来来，
2: 啊，这摆阿修细节的无？
0: 唔免，我先加油切掉哈，
1: 加油切掉，
3: 开会，
0: 唔免
2: 开会，
0: 是免开哈，
2: 免开会变啊真冷，
0: 我先让恁看哈，像我呢无下油，我能卡落要来，来我能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到啥物状况？吊鼎，好，像安尼是唔吊鼎
2: 啊？
0: 但是你注意哦，拢没有烦恼。这个时间，我们家宏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这呢拢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1: 有啊，一位布呢，伊唔是布布布布，你看有无？
0: 嘉宏哥，
2: 拢布呢吗？
0: 你有在唱歌，你单点上有力，来帮我布一下。
1: 哎呦，我好神奇哦！
0: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阿龙没压掉哦。
1: 来来，
0: 好来。
1: 对，你啊，拢袂叫
0: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了。
2: 这款店啊，你讲羊毛细孔，啊，佫看，佫遮娇贵，这若插电卡的物件，唔知我多无吼。
0: 做侪店哦，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侪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2: 袂当烤伤，对，就变成夹
0: 啊，夹嘿，阿哥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汤料啊，来，我还给这个炒好。

0: 都不用怕担心刮伤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个样啊，吼，
0: 炒会大来，鼎烧烧，一只包我冲水就好。烧烧就常常冲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泡水在你，
0: 拢水在你用。
1: 恁家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支一个鼎好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个感觉这是伊个开心啊。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吼。
2: 哦，我就安尼卤卤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一支鼎水。拢无客气的物件呢，哦耶！
0: 金色色，
1: 啊，这鼎咧炊肉粽嘛吼，你看吼，咱已经炊肉粽炊一捆啊，内底差不多要三十粒啦，一卡是四十公分的嘛，对吧？
0: 上
1: 白四十公分，啊，你看。
2: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1: 啊，你看这。
2: 要个大锅煮，要大锅炒。
1: 所以一卡是四十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316的炒锅。
2: 啊，来，
0: 过来手艺。四十公分的。
1: 炒米粉没啊？炒，少年家讲炒米粉来，给表演者来。

0: 差不多八分熟，我哥
1: 加一点油，
0: 好，一点点油来，油差好落啊。
2: 哦，红萝卜比较慢熟，
0: 高丽菜。
3: 啊，弄好嘞，弄好嘞，弄好嘞。
2: 这表演就是这四十公分的鼎，我都差这样
3: 这么多都放得下，
0: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3: 好来，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
0: 夹子浸撒拢会使，
3: 浸撒拢会使哟。
2: 哎，啊，这搞我处理就好了。
3: 哦，爱放水无？
0: 没，
3: 哈，你没放水哦。
2: 台本的就会出水啊嘛。
0: 嘿，台本的就出水啊。啊，肉丝同款下来，继续来炒。哦，

0: 这时候就这个
1: 哦，这
0: 只就过来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
1: 嘿嘿，
0: 爱点嘛导游，好哟，吸水，汤直接嘛就好。
2: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手拢用大鸡滴油
0: 嘛，嘿，用大鸡滴。
1: 对啦，你好。
0: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2: 挨个拌，挨个拌，
0: 嘿，挨个拌。好，个也咱个沙乌的拢无去。
1: 哎呦，这沙乌差下来哦，因为有空间嘛。
0: 嘿，够有空间哦，沙乌刚差下来哦。
1: 比阮咧炒着爱会 Q， 袂使烂伊，可以吼。嗯，
0: 袂歹吼。
2: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吼，莫浪费咧。
0: 煮只火锅诶。
2: 对啊，炸米粉的假贵啊，所以吼配只汤咧。你有看有无？我
1: 啊，海鲜汤。
0: 这是物件你看。
1: 狼神。
2: 狼神嘿，狼神。你敢知影狼神？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1: 对。
2: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嗯。垂下海鲜的鲜啊，
1: 它的汤汁，
2: 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
1: 嗯，
2: 然后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好丢，
0: 好丢，拢是啊，好，
2: 啊，今麦我扛起啊，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0: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1: 哎，黑金的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0: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足香诶，
1: 香，
0: 海味，
2: 鲜呐，
0: 鲜味，
1: 嗯，对。
2: 这个叫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1: 对啊。
2: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1: 对，
2: 拢铁普通诶，
1: 对。
2: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1: 披萨，
0: 火腿先爆香，嗯，超香，按那披萨开始烹哈，也烹开造出来，
1: 嗯，哇，哇，烹，嗯，培根，
0: 接下来直接
2: 用烤饼皮，
0: 哎，直接下去烤了。哦，这个、小朋友婆婆妈妈，哦，就妈妈做的阿妈哦，你那孙啊爱吃披萨，套餐买家己哦。哦，弄足简单嘞哈，嗯，即使铺上去，
2: 康熙啦，康熙，
0: 哎，康熙，即使铺上去，融会较慢嘞。好，最后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水，
2: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0: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2: 今天来看你就知哈，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集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就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来听歌，来两首歌曲，西屯的林怡峰大哥，这个味了情，今天都十播歌，所以这个一首小曲唱，味了情。当这位陈淑美小姐要听丢丢段来，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日，四书海人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上车啊！
1: 老师，我来了。
0: 好了，
1: 老师，请你仔细观看，这是我的美劳作品，全校第一名。
0: 啊，这么丑也全校第一名哦。
1: 然后那里好可爱，有没有？
0: 你学校
1: 大大的眼睛肚子。
0: 这是你自己去比赛的呢？
1: 全校啦！
0: 这个怎么？
1: 老师，你们拜托看一下，
0: 很像乌龟的头啊！
1: 好可爱，好可爱啊！
0: 哎呦，足神的！这哈，这今天要来讲这个成语哈。
2: 关心关心一关心，专注专注是专贤，我乃是如此忘书念的书桓呐呐。哎呀，大大的空洞，讲什么你设计？吼，你石头你设计？你有影设计吗？你讲啊，真的啊？我讲你啊，
0: 小阿，你跟你讲话啦。
1: 这是我你落家做的呢，美劳第一名呢，第一名。
2: 哎呀，你说谎，我不打草稿。
0: 小阿，你讲话呢？
2: 对啊，我你这两年我，你大概上课不是度孤，就是打瞌睡，啊无就呼呼大睡，你都唔捌咧上课，你哪有可能第一名？你这个石头吼，你敢知影？这个不是普通的石头呢，这是吼，伫咧马道的一粒奇石，奇石。知无？吼，你现在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吗？
2: 没啦，吼，其实你根本不懂，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当初啊，秦始皇啦，无这条奇石，那我都啊统一的，吼，造就那个万国的那个国家嘞啊。
1: 石头是我捡的啦，
0: 所以
1: 画是我画的啦。
0: 所以秦始皇是你那条石头。你马道顶玩贴条石头，才会成功就对了哈。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马道成功的由来就对了。
2: 我讲你是为
0: 啊。哎呀，我叫你不喜欢，我刚听恁在讲这，我就听个，无采讲我咧教册教到即嘛吼，叫手爱讲话咧啊。甲颠倒这历史就对了吼。其实哦，这个马道成功这个成语哦，伊是咧描写讲哦。这正经的时阵哦，正面来搞，伊就当得到胜利。啊，比如讲成功的真紧就当得到。秦始皇迄阵，人讲秦始皇是历史上上界伟大的这个帝王，是啊，因为伊当时以前伫秦始皇之前哦，南腔北调各说各的话，写字嘛拢无共款。啊，是秦始皇统一规个这个中原以后啊，才开始啊，这车同轨，书同文，然后统一度量。两个。伫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是公元前220年，迄个时阵啊，伫个荣城城山头拜拜的时阵啊，啊，这个叫做骆驼宫，伊要去拜拜嘛，要拜拜。听讲有一粒这个花斑彩石，是这个女娲吼，女娲补天的时阵所遗落的神石。
2: 嘿啊，我讲无唔对啊，就这粒啊。
0: 哦，这就是。

0: 我迄粒叫做花斑彩石，好，花斑彩石。啊，不过是不是这粒吼，咱会当考究啦，因为当初是，
1: 对啊，
0: 当初是秦始皇率领千军万马，哦，这個、用这個、一阵已经修好的这专用的这车道，我都有讲啦。你看，即马目前啊，你也看咱目前现代吼，咱的这個、这铁轨路啊，铁轨路有分做五分呢。

0: 浴池道，始皇拜始得成功，就是讲，这个当时这个文采哦，诶，贺师无并无得到这个秦始皇的青睐，还佫来贺彩。啊，不过花斑彩是伫个附近，沿海的所在出现哦，迄个路，迄较少都马到闻到，哦。啊，秦始皇嘛，真正嘛率领千军万马来这所拜这个石头。哦，哎，你秦始皇，东巡的巡所修的祠道经过家，一直到元朝哦，那个元朝的大文学家叫关汉卿，慧眼识英雄，慧眼识宝石哦，由秦皇拜石的典故，创造出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所以底下这个武侯宴当中，这个作品里面第一次提到了马到成功这句成语。
1: 哦，这个先。怪
2: 小石头，这点嘛，这点嘛，这个怪。拜托，老师，那一排那是足大粒的，附近拢是产这种花斑石，那会知其中一个什么细粒，那遐也无人会啊。一排那个是大粒的，好无？我真有关系。
1: 哎，别走。
0: 但是我要先甲大家讲一下，这秦始皇虽然有去拜石头，但我感觉拜应该无同粒。应该不是这粒，啊，秦始皇若无这粒，应该嘛是会成功才对。我认为是安尼啦。好，来祝大家马到成功啦，哈！啊，这讲到秦始皇，真正是这个真厉害哦。伊若无伊就对啦，吼，中华文化嘛未发展这两千几年啦，发展这么顺势哈。好，继续咱来听三首歌哈。来，第一首是咱的家庭啊，秀玲所点《奋斗》的歌手，冰镇的折凤，要听《粉红超跑》。洛港的彩云要听《心曲盘》。对啦，你若像我嘛，我嘛算奋斗的歌手，我唱这么多年还搁咧唱，但我这块专辑拍完了，我就无必搁发啦。这算咱的人生当中吼，家己一个里程碑啊！也希望咱大家多多支持哈，支持我这个奋斗的歌手。

哦，也偏点的光作惯的。唱伊的元气吼，我真硬到。小林，你有听到吼？小林。

小娟娟、金金姐、雪梅、清水大哥及清大哥。

0: 煞嘞，龙根大哥。
1: 好，谢谢。有拍婆啊，拢会甲恁保庇；无拍婆啊，嘛拢保庇有对哦。来，继续咱来听新曲盘。

0: 好，谢谢。来，后礼拜要听什么歌哈？这个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哈。这个卡这两支电话：23379559、23380303。你这点歌吼，一向拢是恁的工课啊。阮负责唱，啊，恁负责点，啊，甲恁想要听什么歌，甲恁讲哈。啊，这还佫有歌就慢听点哦吼。啊，阮这你的歌等下哈，你的歌还袂到你呢。那个孤山，
1: 雅文杰，
0: 蔡雅文，
2: 你们两位好，
0: 好，你好。
2: 我要那个点
0: 哪个？
2: 卤水客碗。
0: 哦，卤水客碗哈，哎呦，就唐丽的啦哈。
2: 哎，
0: 好，卤水客碗，后日拜拜，伊给你唱哈。
2: 拜一的。
0: 拜一的，嘿。
3: 拜一。
0: 再见，拜拜，拜拜。好，来过来，这里咱的闽南的邓清玉大姐。
4: 啊，在小朋友，
0: 啊，你好，你好，
4: 你好，你请七情二十三，
3: 七情二十三，
0: 七情二十三是王江花的哈。
4: 哎，
0: 哦，七情二，后日拜个唱啊。
4: 好，
0: 哦，谢谢你啊，再见，哦，拜拜，
3: 再见。
0: 好，过来，咱住伫屏东新恒的许德辉大嫂。
3: 德辉大嫂，
0: 哦，大嫂你好。大嫂，你要听什么歌啊？啊？
4: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啊？我在等你啊！
4: 成功的条件
0: 哦，成功的条件，成功的条件就是爱先娶某，啊，然后啊过来爱个生囝，
3: 啊过
0: 来，
3: 生囝也袂使哦。
0: 无啦，啊过来娶新妇，啊娶新妇，新妇生了你就成功啊，恁翁就成功啊吼。
4: 对。
0: 条件这个太简单啦吼。好，谢谢啊，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成功率。

0: 爱我爱我妈，我们在成功了。新店的柔娟，
1: 柔娟，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柔娟，
1: 乌咖啡
0: ，这条好听嘞。
1: 对，好。
0: 点一杯你介意的乌咖啡哈。
1: 好，对。
0: 后礼拜哦，这个拜给你唱哈。
1: 好，
0: 谢谢。我来个音乐节捧场者来。
1: 恩爱姐，
0: 你系少年咧。恩爱姐，你好，恩爱姐，你好哈。
1: 啊，我系什么？诶，这个我叫淡水古井啊嘞。
0: 淡水古井哦，这条蛮好听。
1: 嗯，
0: 咱这旁个点歌拢做最准的，点这歌拢最好听嘞。淡水古井。
1: 嗯，对。
0: 后日拜来唱哈，
1: 好。
0: 好，再见啊，
2: 拜拜。
0: 今日来五条，还佫五条哈。来，汤雪芹小姐，你好。
2: 雪芹姐。
0: 桃园的。
2: 喂，人呢？
0: 桃园的雪芹，阿琴啊！
3: 啊，
0: 你好，来。
3: 啊，你
2: 是一对啦。
0: 阿琴啊，你好。
3: 我去坐，我哪有去坐？要吃蛋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感恩的花蕊》。
0: 感恩的花蕊。
2: 什么人的歌？感恩的花
0: 蕊。感恩的花蕊，这条敢那捌听过？感恩的花蕊，啥个歌？敢
3: 那张亚文唱的
0: 款。哦，张亚文了。我今我来给你找，我这条应该捌唱过了。感恩的花蕊。
3: 我捌听过啊。
0: 捌听过吼。感恩的花蕊是啥个歌？我看到。
3: 敢那张亚文吧。
0: 张亚文嘛。
3: 对啊。
0: 啊，张亚文对 ，OK， 好，后礼拜来唱哈。好，再见啊。来，接下来上来是咱的这个，苗栗湾里的秀梅姐，你好。
2: 秀梅，
4: 哎，你好，你好。啊，
0: 秀梅姐好。
4: 我要听。
0: 你要听啥？
4: 爱你一万年。
0: 哦，爱那么久哦，都没咬的掉了，爱你一万年哈、哦。好 ，OK， 你要唱我上听啊，我要唱，要唱你老公听啊。
2: 因老公咧点俾我听啦，伫边咧放。
0: 安尼哦，你老公讲要爱你一万年哦，恭喜啊，恭喜啊，谢。主要你也未生得啦，一万年有较久小寡。启动的春花，你好春花。
2: 春花姐好。
0: 哇，这启动你带对针啊，赶紧请教者。
5: 啊，带启动啊。
0: 启动针哦，启动穿哦。
5: 哎呀，启动
0: 阿姐穿。
5: 啊。
0: 你带启动对穿。
2: 气动穿呢？
5: 哎呀，
0: 气动做几穿？你是带气动机啊？
5: 有。
0: 哦，安尼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5: 要听歌哦。
0: 对调。
5: 缘分好不？
0: 缘分好啊，缘分合唱的呢。
5: 啊。
0: 缘分合唱的哦。
2: 好啊。
0: 好啊。好啊，后日拜头一条来唱啊。
5: 好，啊你未有？几分有播起
0: 无？有啦，你等下哈，你等下来，迄个做七十八线来，甲春花啊服务一下来，甲春花姐服务一下吼。哦，对。你若有啥问题，先刷个 U 咧，刷卡来处理你吼。
2: 来，
0: 先刷啊，先刷啊，来。
2: 先刷哦。
0: 来，哎，恁厝边啊来啊嘞。啊，家人的这叶高美小姐。
2: 你可能伫河边倒，敢是？
0: 家人的。
2: 哎，人啊。
0: 哎，有当爹无？
2: 边个人在跟你讲话呢？
0: 叶高美。啊，要换人啊、哦。
2: 我来
0: ，恁家人啊，拢无认真点。林母的素娥你好，
2: 素娥好。
0: 哦，林母，来素娥姐，
6: 阿英哦。
0: 哦，喂，你好，啊，恁今麦咧种啥物水果？
6: 无啊，今麦无种啊。
0: 今麦无啊，这个天今麦无果子好收哦。
6: 今麦柑仔米啦，柑仔米
0: 还佫有无？
6: 较尾期啊
0: 吼，啊，恁家种柑仔米呢，还佫有种别项无？
6: 无。
0: 哦，你讲种柑仔米呢吼？无怪你甲我寄柑仔面来，我想讲你也无寄别项。
2: 你是安那？
0: 无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你
0: 啊，你来
6: 要
0: 听
6: 我
0: 搁听。无啦，要无啦，啊！有够啦，要听什么？你要无啦？你要听什么歌啦？
6: 啊！一首，
2: 你要听啥物？
0: 啊！
6: 红加乌的
0: 布鲁斯。哦，红加乌的布鲁斯吼，嗯。红伊乌的布鲁斯啊吼，好啊，这条小鸡也该唱哈。布鲁斯。如果后日拜因哈，哦，再见，哦，拜拜，好，来，过来最后一个来台南的，这是什么人？侯丽君小姐，
7: 拜拜，
0: 丽
7: 君好，家人小
0: 齐，你好，你好，
7: 我想要听一条浪子心，
0: 浪子心哦，浪子心是迄个做单位的呢，
7: 我唔知呢，
0: 浪子心。你有做，你是台南中西区的嘛吼？
7: 对。
0: 中西区是迄个保安街啊呢？
7: 无啦，武兴路的。
0: 啊。
7: 武兴路。
0: 哦，武兴路，
7: 我
0: 讲你会当甲因支持啊，甲点歌无要紧吼，咱拢无， 拢无计较，你买单，甲这个支持，甲迄点关吼，拢无要紧。咱公司无伫计较讲甲上面，咱唔是咧做个人的业绩，咱是咧做一个啊公司的诶，即条做诶大方向。咱要甲咱观众服务好，这是每一个主持人咱共同的工作哈。啊，今日要甲恁报告一件做重要代志，是咱即条做啊今仔日的即个广告。
8: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8: 甲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9: 和身体上纯的礼物，带入山谷果茶，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入山谷果茶。
0: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甲。甲咱这个进口粿的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欸，差不多3-4条苦粿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这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粿的营养成分这么高，哦，啊，你若较早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同款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个萃取出来，家己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家己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榫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这个盖安尼，你个倒头安尼个用落，啊伊就开啊吼、哦。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哦，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我因为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恁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香、苦甘，哦，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饮一杯。你连续甲饮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毋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100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个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 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根据上好嘛，哦，根据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唔好白食。台湾咧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个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咧讲，我讲农业生计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你这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转农药，吼，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啊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甲你减轻这困扰。食食无平均呢，愈来愈大颗诶，健康愈来愈无好诶。哦，火气大，嘴大喉宽者，啊，你若闻到诶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开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著报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苦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的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搁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互你啊腰椎卖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的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即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即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即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即个糖尿病造成你的即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即个道理大家拢知影，毋是我讲诶，即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即个歹处哦，正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即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個长火烧，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虾米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 六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即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来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着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个做

0: 咱的甘蔗雕河之王，可以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号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喝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的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罪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哎，这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罐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这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主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夹，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哦，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文只要互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啦吼！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这叫做以后恁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来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组小组？
1: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真少，看遮来，喂，你好，来崔英，你好，大组小组。
2: 要嘉莹即摆咧。
0: 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大组小组。
3: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要来小妹，你要大组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要大组小组。
3: 我要小
0: 组。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3: 小
0: 组。好，来小组来，你要来就姐，你要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好，来大组来59线来，你要劝太太大组小组。
3: 我要小组。
0: 好，59线，等来到接姐来，你要小珠姐，你要大组小组。
3: 小
0: 组。好，来小组来，喂，你要小生，你要大组小组。
1: 我大组。
0: 来大组来，61线小姐。来，喂，你好，来蔡琴，大组小组的，蔡琴吗？大组小组的，
2: 大组的啦。
0: 来，62线，大组，来3线，来金梅小组，来小姐，大组小组的。
3: 我小，迄个小组
0: 的。小组1000个啦，吼，你看1000个1800，甲我讲一下就好。来，碧春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变到9线，要1000个1800，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组小组的。
4: 我们小组。
0: 好，来，变啊，变啊，9线，碧春姐，你好。 大左，大左，别别转，大左来，你要扫，你要大左先。

0: 在做。
1: 好来，变来去转线做啦，你要来，李先生，转头线做。
2: 一起做。
1: 好来，变来转，一起做来，变来转，大刚你买，玉金你要玉金。
0: 嘿，我底细做。
1: 好细做来，一千个来，一千个，丽云姐你要买偌济？
3: 哎，我只做细做。
1: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我你要七十七来，我你要加赢。
0: 我买买块砂锅。
1: 来来来，砖块砖块贵了，七十七砖啊，接起来，你要来这。
2: 细做。
1: 好，来细做一千块啊，甲下者，我你要来，瑞玲你要。
0: 好，
1: 瑞玲。好，大叔来，变仔转来，阿母你阿母啊。
4: 兄弟，我个电话卡未得去。
1: 拜谢，拜谢。
4: 拜拜。
1: 好，来哟，变仔转来，你要来，哎，庄大姐。庄大姐，你
5: 好。
1: 哦，来接着去转，谢总来，你好，喂，你好，丽梅姐，你好，大总谢总。
3: 我谢总。
1: 哦，来谢总来，这这这什么人我嘛不知，我唔知接着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梅，你好，喂，大总谢总。惠梅，哦，来大总来，你好，来这水玲姐，大总谢总。
5: 一千。
1: 哦，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好，我家人，你好，要要一千个千百来。
6: 哎，一千个，
1: 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要来红雨，你要一千个先买来。
5: 哎，你好。
1: 哎，买大桌先坐。
5: 哎，大桌。
1: 来啦，高帅，你要准坐先来，你要内华，你要买一千个先买来。
7: 哎，买千八。
1: 哎，千八来啦，八帅，为你我改，你要哎，孟李徐大哥。
8: 哎，
1: 大桌先坐。
8: 谢
1: 谢。我来啦，七帅啦，七帅来，哎，范能大哥。
9: 我谢坐。
1: 我来六十六先来一千块，个下姐来，你要来，为你我改，要买大桌先坐。
7: 大桌
1: 来啦，高帅大桌来，你阿舅阿要大桌先坐。
7: 谢坐。
1: 来四帅谢坐来，为你我改，你要先我大桌先坐。
7: 谢坐。
1: 来谢坐来，你要来好啊，大桌先坐。
7: 谢坐。
1: 来谢坐来，你要我改，你要输赢大桌先坐。
7: 我大桌。
1: 大桌来，大桌个下姐来，为你要，这是新朋友，要大桌先坐。
10: 啊，我要那个一千八。
1: 好，一千八的来，七十七线，阿夏姐，我一定要改，董卓先生。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11: 你好，
1: 没董卓先生。
11: 这周。
1: 来七十六。哦，这电话拢满。哎呦，这小姐来，拢请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哎，赶紧啊！哎呦，这喂，你好，我改你，喂，你好，董卓先生。
11: 喂，谢总。
1: 好，来，谢总，我三帅，谢总来，你好，来阿斌啊，董卓先生。
11: 谢总。
1: 好，来，我一帅，夏姐，我一帅，喂，你好，啊，马马生大哥，董卓先生。
12: 多做啊！
1: 时间就要搞，我跟你讲一下，五十组尔，我无法度未到这只，而且二十四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让恁吃健康的吼，一工饮半罐一罐，实在你这电话满满满，0800-00919吼，认真饮，身体健康，靠饮就当饮出来，认真吃看卖你就知来，小妹你要多做些做，
11: 多做，
1: 来来多做来，你要来中医大哥多做些做。
13: 谢
1: 谢各位来，中中也有这招雄大哥，谢各位来，你要你何必啊？多做些做。
7: 我
1: 来，我准备出来，一千个个下姐来算，叫做中医大哥。
13: 喂，
1: 哎，大哥，我来六十算，大哥哪算呢？来，十五你要大哥先算。
13: 大哥先算。
1: 我先，你要来吹牛。
13: 哎，
1: 大哥先算。
13: 要加用即马的。
1: 好，来五十三算，个下姐来，你要来平外平，你外平。
13: 哎，
1: 大哥先算。
13: 哎，我刚才有订
1: 了。好，等我一下来，我细算个下姐来，你要来秀美，你要大哥先算。
13: 我被大哥。
1: 大哥来五十五算，足好用的，春姐你要大哥先算。
13: 我被谢总。
1: 好，谢总来。哎呦，这小珍姐，大桌先坐。
13: 谢总。
1: 好，来，来，谢总来，你要来，就张张姐，你要大桌先坐。
13: 大桌。
1: 好，来，大桌来，我告诉来，你要劝太太，大桌先坐。
13: 哎，我要谢总。
1: 好，我告诉来，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桌先坐。
13: 哎，谢总。
1: 好，来，谢总来，来，我你要秋生，你要大桌先坐。
14: 我大桌。
1: 来，大桌来，老仔算下姐来，我你要，哎，财神大桌先坐。开始吗？
13: 哎，
1: 大庄先坐，
13: 大庄的啦，
1: 来六十二岁，大庄人三岁来金牌后座，哎，小姐，大庄先坐，
15: 我是一路先坐，
1: 好先坐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来，毕春姐你好，
16: 我一桌，
1: 好一桌来，变高帅，变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庄先坐，
16: 我们先坐，
1: 好来好来变高帅，毕春姐你好，毕春姐，啊大庄变帅，大庄来，你好瘦，你好大庄先坐，
17: 谢坐，
1: 好来变七帅先坐来，你好来李先生，大庄先坐。好来，变来算，一组来变来算，大刚你买玉金了，玉金。
0: 嘿，我买底细组。
1: 好细组来，一千个来，一千个，丽云姐你要买偌济？
3: 哎，我一组细组。
1: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我你要七十七个，我你要加赢。
0: 我买买块砂锅。
1: 来来来，砂锅贵了，七十七砖接起来，你要来这。
2: 细组。
1: 好，来细组一千块啊，甲下者，我你要来，瑞玲你要。
0: 好，
1: 瑞玲。好，大桌来，变来算来，阿母你阿母啊。
4: 兄弟，我个电话卡未得去。
1: 拜谢，拜谢。
4: 拜拜。
1: 哦，来哟，变仔算啦，你要来。哎，庄大姐， 哦，来这台，这转来四组的来，你好，喂，你好，你明姐，你好，大组四组的，
11: 我四组，
1: 哦，来四组的来，这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到什么人，喂，你好，来你好，来这惠美，你好，喂，大组四组的，惠美，好，来大组的来，你好，来这水玲姐，大组四组的，
5: 一千的，
1: 好，来一千的来，一千的来，你好，我讲你好，要一千的千百来。
6: 哎，一千个，
1: 一千个，然后一

好，谢谢淡水和平，咱个二组的郑玉辉大哥，接下来唱玻璃阿弯姐啊，阿弯姐啊，要听这条《一生只有你》，这歌感情也是真深哦。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3: 我是小刚，
4: 我是子杰，
5: 谢谢
6: 小刚，
0: 大家好，
7: 大家好。
0: 刚刚看了这个豆瓣酱呢，
1: 难道是麻婆鱼片？
0: 麻婆。
1: 麻婆豆腐鱼片
0: 看起来不是，来，
1: 好卖鹅卖鹅，做啥哈？
4: 豆瓣鱼。
1: 好来，煮来去。
0: 来哟、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豆瓣鲜鱼片，所需要的食材有鲈鱼、豆腐、绞肉，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葱、姜、蒜、糖、盐、辣椒、香菜、香油、豆瓣酱、素蚝油、玉米粉。是要先来 Ken 胖
4: 炒绞肉，
0: 哦，炒这个绞肉。
1: 我跟你讲啊哈，炒咖吧，炒好时阵，这个菜用南北炒，了后呢，豆瓣酱加南北炒。
4: 是的。
0: 哎呦，啊，咱王威来，来请了。哦，是哦，是哦。
1: 那二厨，三厨。
0: 我三厨，我是追咖。
4: 来，首先把它铺平了。哦。
0: 你看他手在海，那柜里面包都没在动六块。
1: 你还做动的呢？
0: 看琪姐这煮菜有一个好处，不管那猪料好歹啦，最没那个画面好看。

0: 这个肉猪肉绞肉里面的油脂哈，把它带出来这个香气。
1: 对对对。
0: 不如的买，你弄个虾款的，不如咱的麦给退起来啊。
1: 好，来豆瓣酱进来。这道豆瓣啊，会比麻婆再重一点，因为豆瓣是主角。
2: 豆瓣要炒过才会香哦，而且颜色也会更红一些哦。
0: 没错，来，
2: 你有看到吗？师傅在炒菜的姿势呀，啊，
0: 有有有，啊，赶快把龙转不龙叉叉的，哎呦哎呦，
2: 来
0: 啦喝啦来啦来辛苦啊辛苦啊，玉手哈，
2: 嘿，真是上帝啊！
0: 我本来被讲哦，嘿，那子杰老师比较 cute 的对啊你，
2: 夸张嘞，
1: 来，把这个肉啊烤干个蚝油进来，
0: 哦。蚝油哈，
1: 对，
3: 大火快炒啊，
1: 对，烤到这个肉有没有那个酱色上来？
2: 酱色上
3: 来，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虚干呢。
1: 这时候我们该把辣椒放进来，
0: 来辣椒，
2: 安尼较袂遐香
1: 啦。
0: 哦，这个真是是有影地的，
2: 对吗？对的，哎，公公话，公公话。
0: 我这个忍着这个表情，底下拉差不多三十遍，
2: 我手在烧。我到今麦手搁烧的，到今麦手搁烧。
0: 是，一直喷啊，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
2: 烧哈哈。哦。我的作品，我迄子杰老师真正连替刷奖。
1: 我阿厉害，我来炒酱肉干酱香出来，嗯，颜色到了，加一水进来。
0: 哦，水，
1: 对。
0: 哦，啊，关小火了吗？
1: 没有，开大火把它煮。
0: 开大火把它煮。好，然后接下来调味，
1: 加糖，
0: 好糖哦，
1: 加豆瓣，让我们糖可以重一点。
2: 它甜
1: 哦。哦，啊，盐一点点，哈，一点点就好了。
2: 因为那它都有更好油啊。
1: 好，等煮滚啊，我们的鱼就进来烧一下。嗯。嗯哼。来，豆腐先进来。
0: 哇。
1: 鱼进来。
0: 然后水滚了哈，我们来下鱼片。
1: 对，鱼片先来。好，这边我们让它微煮个大概5到10分钟。
2: 十分钟后回来。
1: 搓一下汁。
0: 是。好。
2: 爱倒混抹这样。
1: 哎哎。
0: 来搞瓜混哈，
1: 来最后，如果我们就加一点点的抱歉，
2: 薄薄的喝哈，
1: 对，薄薄的
0: 来了，
1: 来最后，葱花进来，然后让这个亮芡，像我们的食材，好来，盛盘，
2: 有看到哈，豆腐泡的底，
0: 有哈，
2: 先管起来放三块，人当做你放50多块，
0: 也差不多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啦，
2: 障眼法。
0: 再对了，光障眼法那嘛对。
1: 上面点一点点的香菜，淋一点点的香油，像我们的豆瓣鱼片就好了。
2: 成功。先闻其味，实在有香啊。这鱼啊，外口吼，虽然迄酱汁吼煮干嘞，不过你遐食落来，这足清甜诶。
0: 真的嘞，你看这个鱼皮，哟 Q 弹弹，嗯，还是吃得到这个鱼里面的这个鲜味都在里头哎。来，再吃一块这个豆腐，这个一定要搭配一下哈。老师里面炒了很久的这个哦肉丝啊，哦来，嗯。
2: 你安尼食落像麻婆豆腐啊，
0: 真的很像麻婆豆腐呢，非常的好吃哎。
1: 这个拌饭拌面都很适合，
0: 所以哈，这个底下有我们的这个网址，好，如果想要学怎么做这道料理的哈，真的非常的好吃，一定要学起来哦。
2: 没错，这希望吼，囡仔也是咱的长辈时段吼，牙齿较无好来食嘛，足营养足好诶。啊，这个咸汫就是讲这个香，来家己斟酌一下就可以哦。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4: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5: 《高山有智慧》。
6: 不，讲真正的台语无你啊，真正的无气啦！你要知你偌重要啊，唔通转台哦！欢迎收看《高山有智慧》。大家好，我是下半生的刘祝莹，祝莹，祝莹，祝莹的啦。
7: 祖先有智慧，
8: 愈讲愈趣味。
7: 嘿、hey, ，我就是阮老师讲，伊拢袂杀你啊，迄个会老巧。
8: 我是足好奇的，为虾米你知影老师讲伊足袂杀的迄个小巧？
7: 要录音啊，进前伊家己讲，伊即马拢袂杀，所以伊某足放心的。
6: 我当然袂安尼讲，这就是迄、那个善意的谎言。我惊伊伤心，我惊伊烦恼，我叫你哇跳跳哇灵。 后壁凊彩高一堆，所以我爱讲我完全袂杀你啊！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好，好，来，哎，可以，可以，可以。
8: 请问你是？
9: 我哦，就是哦，迄个苏澳的苏大哥啦。
7: 哦，请问苏大哥，你要问什么哩？
9: 我要问的哦，就是迄个草蛇啦吼，草吼就是稻草人的草啦，啊蛇吼就是煞蛇的蛇啦。
7: 哦，好哦，老师。
6: 好。那通失去希望，红飞日水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
7: 老师，
6: 人生啊，
7: 你会晓饮无？
6: 我吼，我当然嘛是免饮人生醉吼，卖讲遐好不好？好，来草，那是白话音，花草、汉草袂歹，像你这个老小汉草真赞。那是文音，甘草。还是老草哦，好不？啊，这个索就是咱啊国语写的绳哦，绳索绳索，伊是同义副词哦。啊，咧跳索啊，啊跳索啊，是安尼哦。啊，那是文音或者减索哦，减索。咱这个俗语该刷落去。
8: 好，草索惊水，
7: 恶人惊鬼，老师。
6: 好，来，草索惊水，恶人惊鬼啊！这个惊是白话音哦，啊，那是这个文音啊，惊得啊，这个恶马恶人骑，胭脂马拄到关刀牙，这个恶是白话音，啊，那是文音是高恶至极哦，啊，这个惊嘛，叫掉青惊。哦，惊死！哦，好，就是安尼。来，草沙惊水，恶人惊鬼，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木沙沙，咱大家做回来看。微西啊，
10: 同学，这个月补习还袂落无？你是安怎？
8: 同学，
10: 我不是同学，叫我大哥。
8: 大哥，我这礼拜就是爱交补习费，我真正无零用钱呐。
10: 啊，你这个哪行的补习够好？你这撮头脑无效啊啦！补习要加开钱的，把补习费留给我做保护费，知无？
8: 啊，我都真正无钱，我唔只无得给你。
10: 打电话去甲同学借，还是等于甲爸爸讨？今仔日你也补位无？我无帮你刷，我来讲。
8: 啊！我都真正无钱，无你敲你敲，无啊！
10: 免敲，卡电话出你借，咱你班无一个小开去甲借。
8: 哦，警察来啊！警察来啊！
10: 你报警啊！你敢试看卖？
8: 好到卖走，好到卖走啊！哎呦，阿公阿公，刚才有你报警，啊无我就完蛋了啦！
6: 报警无呢？恁同事要过马路，我指挥交通呢。
8: 哈？是安尼啊？哼，臭死啦！
6: 人讲哦，做土水会惊掠老，啊，那是医生是惊地少，总婆惊食豆，啊，那老海惊风头，啊，那开女婿就惊掠狗。吼，问世间情为何物，就是一物克一物，啊，你听有无？
7: 有。谁怕谁？乌龟怕铁锤、嗯。
8: 小姐怕太肥。
6: 对，啊，咱这个苏大哥大苏澳嘛。
7: 苏澳嘿。
6: 恁苏澳也敢准备好佚佗的无？
9: 哦，阮只苏澳吼，有吼迄个冷泉啦，啊，规年吼拢维持在吼22度C 吼的低温吼，迄个碳酸泉啦，啊吼富含吼大量的二氧化碳啦，浮下水之后吼，我感受到吼那个清凉，还有许多那个气泡不断哦爆开来的那个感觉啦，
6: 嘿，
9: 啊，这那种吼。泡你吼那个无糖的那个汽水中啊，
6: 安尼吼，有闲我来带囡仔起来去佚佗啊，洗洗冷泉吼。
7: 哎，老师，安尼我刚才炸还有比基尼诶，
6: 安尼敢惊死呢？敢要安尼做？
7: 啊，我嘛要来去泡啊。
6: 要泡？哎，你来去好啊，遐幼皮泡起来较好看。
8: 你那感觉有淡薄变态，变态。
6: 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看。做点卖讲我变态的代志。
7: 哦
6: 哦，传、传我那边娶某啊，哎、欸，好不好？
7: 你娶某。

0: 啊，这玻璃的阿弯仔也点嘛哈。继续来听雨水金链大姐哈，安排这条足久冇听到的歌曲哦，摇啊啦，摇啊啦，摇啦这条歌。
1: 金链大姐。
0: 你讲要听日本的台语。

这个歌有影正迄个日本演歌迄种条件，内底灯音足侪，小时唱啊较保守，伊较早爱唱一下，较早老好转嘞。好，接下来听这条米酒配，咱个南阿溪的郭美花，美花姐点啊。这条较新的台语歌哈。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欢迎秀光，
1: 台湾新天佛。
0: 哎呀，这个录影啊，一场比一场精彩。
2: 没错啊，怎么说呢？
0: 上一场就已经很精彩了，只是我们录影的现场啊，
2: 对，
0: 气氛很嗨了，
3: 很嗨啊，真的。
2: 对，
0: 那个整个嗨起来。
2: 刚刚包厢还在那边放那个音乐，然后霓虹灯一直转，一直转，懂之懂之懂之懂之懂之懂之懂之。
3: 哎，那个上一集已经过去式
0: 了，
4: 我们现在要继续延续下去，
2: 延续嗨
3: 的一样呢，是我们我的大师姐，今天这位哇，
0: 今天这个不简单，以前真的蛮大的，现在比较小一点。
3: 没有，
2: 我跟你是说哪里？
3: 我们公布栏上面最上面的那一个，哎，雄关，哎，
2: 金字塔顶端呢？
3: 对啊，就是。以公司资历最来讲的话，他现在待最久。
0: 现在他已经那么老了
2: 啊，没戏了，没戏。
0: 那我刚出来在对歌的时候，我叫他的名，叫他的那个称呼，没有叫错，我叫他阿姨。
2: 阿姨，
0: 为什么别人就没啊？我就阿姨，没错，是谁能一样？哦，
2: 原来您公布了五黑的排行榜啊，
0: 没有资深排行榜。
4: 我跟你开啦，可以开。
0: 今天这一集，我就觉得。观众朋友，大家又有耳福了，
3: 对，真的，
0: 就好唱歌啊，出戏来唱歌，
4: 实力派，嗯，
2: 时代唱的拢前迄个，
0: 无啦，
2: 唱将级的，
0: 大家拢做好唱，其实还好。
2: 今天吗？
3: 例如，我好想听哦。
0: 不然，这就是
4: 下课北上要求你讲
2: 丢啊！
0: 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啦，
2: 而且又有才华，又会写歌。
3: 对我们公司里面呢，不光只是说，哎，我们比较成熟的，也有年轻一派的。
2: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歌手，他真的是很厉害，什么歌交到他手上，都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歌是为他量身定造的。
2: 哦，因为他非常好，非常会咀嚼嘛。
0: 对，他以前呐，现在可能咀嚼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好。以前不是咀嚼好，以前消化也好，吸收也不错，
2: 吸收也不错，
0: 不错。那现在是感觉啊，但消化吸收稍微慢了一点，哎，所以也算是能静能动的啦，
3: 可以呢。啊，
0: 是今晚目前咱的这个时代通义最主力的歌手，
3: 真的
0: 算是先发级的啦，
2: 对，
0: 先发级。球员阶段你比较像是板凳球员，
2: 板凳球员
0: 后援。